0: 研究了很长时间了哈，
1: 哎、是是
0: 也正在著书立说，
1: 谢谢
0: 您。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节目来跟我们大家好好的梳理一下北京城的历史，
1: 对对，
0: 尤其是历代帝王，从这个角度来说、哎、还是蛮有意思的哈。
1: 对对对，所以说到帝王啊，您看，这要说皇帝。和这个王侯将相其实都可以算。
0: 嗯，
1: 皇帝的话得从辽金时期开始了，因为从辽代开始北京才称为辽南京。
0: 嗯，
1: 后来慢慢就是金中都啊、元大都啊，到明清北京城。在这之前啊，主要还是王侯居多。
0: 嗯，
1: 所以要说到王侯，最早最早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考古工作，
0: 这可太熟了，这已经是入选了全国的这个十大考古的新发现。
1: 哎哎、
0: 有一年，然后这几年。应该说不断的有新的发现，去年琉璃河还有在这个首博搞了一个展览嘛，
1: 对对对、
0: 啊、有很多重大的发现。对，我还得先说一下，我们今天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嗯、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今天分享的一个话题呢，是北京历史上都曾经有过哪些称谓，
1: 哎，
0: 是吧，这个跟帝王的关系还是蛮密切的。
1: 是，
0: 哎，来接着说。
1: 那咱接着说，就是相当于2019年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我们这个有意思，它叫大规模重启。
0: 嗯，
1: 因为在这之前很久很久以前啊，我们就已经关注到琉璃河这个相当于是商周遗址，可以这么叫。
0: 嗯，
1: 最早是在1945年，
0: 嗯，
1: 当时的中国银行有一位员工啊，叫做吴良木，他呢就到房山这一带调查一个事儿，调查什么呢？调查琉璃河水泥厂的这个投资建设情况。走着走着，就在有一个村子叫董家林，董家林这儿啊有一个黄土台子。他呢可能是抄近道还是怎么着，他就走到这黄土台子之上了，结果在黄土台子上他捡到了好多碎的陶片和瓦片。他对这个呀要说呀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哥哥搞考古的，
0: 嗯，
1: 哎，所以他一看这瓦片看着不像是近现代的，我得拿回几片去，找人得识别。

0: 他们的老家了，西安那一带，到那儿去干嘛呢？去拜见太保去。哎，太保是谁呢？咱们就得把这个人说清楚了。
1: 嗯，
0: 这个周武王伐纣啊，很就伐纣胜利之后，很快他就去世了。
1: 嗯，
0: 即位的。

0: 看出来这个姬克其实就是我们这太保姬氏的孩子，
1: 嗯，
0: 所以他是第一位被封到燕地的，
1: 嗯，
0: 这么一个君王，
1: 嗯，
0: 所以就可以肯定琉璃河这一带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最早期的燕国的封地，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北京城市发展史来说，那真是意义重大。
1: 是，
0: 嗯，
1: 葛威龙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发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作策换青铜器组合和它的铭文，这也去年的展览上也有。
0: 对对对，
1: 这个当时是作策换，它这一套有五件，我记得是青铜器，然后去年展出了其中的几件。
0: 对对对。
1: 然后还说到了北京联合大学校长考古学家雷兴山说，这个里头的铭文啊，证实了少公亲自到燕地主持燕都营建，
0: 确实
1: 是北京建成。

0: 觉得，哎，这个出土的这做策换这契啊，
1: 嗯，
0: 上面写着太保雍烟，少公又来过北京，这通州区的这甘棠会不会跟少公有关系？
1: 这可离得老远的，
0: 建立了一个联想。但实际上，您看，既然它叫少南甘棠，
1: 嗯，
0: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联系。那甘棠村其实可能也是，比如说仰慕这则故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把这个甘棠就作为村子的名称了。
1: 嗯，
0: 那甘棠这首诗它是怎么说呢？他说。必废甘棠，勿剪勿伐，少伯所拔。
1: 嗯，
0: 基本上顺序字都是差不多的。
1: 嗯，
0: 然后第二句也是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少伯所弃。
1: 嗯，
0: 第三个是必废甘棠，勿剪勿败，败就是摇败的败，
1: 朝拜的败。嗯，的败
0: 这个败呢，在《诗经》当中，我们给它翻译成弯曲这个意思。少伯所睡。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甘棠树啊，有茂盛的甘棠树啊，你千万不要把它砍掉，你千万不要把它剪掉，不要把它弄弯。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少伯曾经在大树底下休息啊，乘凉啊，或者是在
1: 处理政务。
0: 处理政务，对。
1: 哦，
0: 所以老百姓，您看少公对于老百姓的这个重要性，为什么呢？就是他以德政来服人，老百姓对他是非常的拥戴。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位长官，你待过的地方，我都要好好的保护起来。
1: 嗯，
0: 作为对后世子孙的一个教育。你看当年有这么好的一位官员曾经统治我们，然后他所待的地方我们一定把他保护好。
1: 嗯，哎，
0: 也希望就是后来的官员，后世的官员们能以少公作为一个廉政的榜样。
1: 嗯，所以通州的这个甘棠村，
0: 哎，
1: 名字是不是跟这个典故有点关系呢？这也是咱们的猜测哈。
0: 对，
1: 陈明迪马上就把通州有个大甘棠村，然后就把

0: 通州也不叫通州呢，它其实叫路线。
1: 对，
0: 这是秦汉时候才有的名字了，就更靠后了。
1: 路线故城遗址。
0: 对对对，
1: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正好五一的时候新开了一大展。
0: 哎呦，
1: 下周一我请他们策展人来做节
0: 目。前两天有个同事还去了呢。
1: 真的，
0: 以前我的同事特别爱去通州
1: 啊，
0: 然后结果他那次是第一次去路线
1: 啊
0: 博物馆，说以前没去过，但是
1: 特别好，
0: 一直听说，进去之后都感到太震撼了。
1: 是，
0: 真是太震撼了。
1: 最近他们正在是跟这个广东那边搞了一个都是汉代的珠宝展，
0: 对对，
1: 很有意思哈。下周一的节目大家听一下。
0: 是是是。
1: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格威龙给我们发了您看这个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王晶在太保雍烟房山琉璃河遗址专题展上进行介绍的工作照，是不是一看特别朴实的姑娘？
0: 真的。
1: 玉溪营城说，哎呀，真的是正像我说的，考古工作者都是一群十分敬业、甘于寂寞、执着坚守的人。同样是走那些走满祖国高山大川探矿寻找资源的地质人员，也都是很能吃苦的，都是我们值得尊重的人。
0: 真的这样？
1: 真的，我跟王晶聊过，他真的很不容易住在村里。
0: 是是是，
1: 姑娘们在那儿，哎呀，然后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小型贵族墓，1902出土器物的一个合照，
0: 对，
1: 还有一些建筑的构件，他还把这个做策换的。这五件都给发到了聊天室里头，
0: 一合照了，相当于
1: 这个很难得。还有成州的这个补甲啊，
0: 对对对，
1: 这个都是有一部分，就是其实当时您说的发现的这些最重要的都放在首都博物馆，然后现在陆续正在发现。当然，琉璃河遗址现在也正想要这个申遗，但是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对 对, 对，
1: 咱中轴线申遗就是准备了十来年的，
0: 是是。
1: 这个琉璃河是从去年开始说要申遗，所以也是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吧。
0: 对，包括您看，咱们就这么说，琉璃河是一处，其实燕国是经历了若干次迁都的。但是迁都它迁到了什么地儿？现在考古界其实对于比如说继承，就是燕到底迁不迁到蓟这点其实还

0: 我们管它叫南洋遗址，这个大概其实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了。如果这几个其实能串成一条线的话，对于我们雄安新区或者是京津冀一体化，其实从历史的渊源上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论证了。
1: 1528说通州路线甘棠村，这些都是历史的记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在这儿其实想抛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题儿啊，
1: 哎，
0: 就是您看北京市16个区，
1: 嗯，
0: 东城西城海淀重什么这个丰台啊之类的，嗯，加起来16个区，您来猜一猜16个区有哪个区的名字，
1: 嗯，
0: 是从秦汉到今天一直没变过的？
1: 从秦汉到今天，
0: 从秦汉时期开始，
1: 1000多年。
0: 哎，真的，都快2000年了，
1: 快2000年了，没有变过。
0: 哎，两千应该是公元前221年嘛，哎，到现在应该是2000多年
1: 啊，2000多了。
0: 对对对，
1: 真的，嗯，刚才节目一开始之前，杨老师一问我，把我都给问住了。
0: 16个区，
1: 不过我现在知道答案了。
0: 是是是，
1: 大家可以猜一猜，
0: 大家可以猜
1: 16个区，北京现在。这16个区从秦汉到现在，
0: 到现在没改过
1: 名字，没有变过，
0: 甚至连那个行政单位的位置都，就等于它的行政中心的位置都没有变过的。您猜的是哪个？嗯，咱们在节目最后给大家公布答案。
1: 好好好，嗯，咱别到最后了，咱中间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来接着说，杨老师。
0: 行行，没问题。所以咱们就接着说了，就刚。

0: 东三环金台夕照的这站地铁站旁边 CBD 某一个写字楼的底下，这块碑大概其就是在这一带出土的。所以您看我们这周边金台路啊、金台西路啊、金台路地铁站啊、金台西照地铁站等等等等，很多跟金台相关的，这个其实是乾隆皇帝他自己定的，他觉得应该就在这一带。当然其实他在诗里边也说到了，我说的也不一定对，那可能到底在什么位置还需要后世人你们自己去多加考察。所以关于黄金台的定位，现在是确实是有若干种说法。第一个可能会不会是在河北荣城县，还有说是不是在河北易县，甚至是北京房山可能早了一些了，但是房山的燕中都可能是稍微靠后一点，有没有可能也在这一带。所以黄金台到底在什么地儿，包括现在黄金台这个土台还在不在，这其实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还需要后世这个考古发掘来慢慢的去发现。而且燕国其实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春秋时候燕国有一次是山戎来侵犯这个燕国。燕王呢当时是燕庄公，就求救于这个齐桓公。齐桓公就过来帮他。把这个山戎打败以后，庄公就觉得我得送送你啊，哎呀，这我是这个少公之后，您是姜太公之后，咱们都是好朋友，我得好好送送你，感谢你这个相当于我救国之恩了。送着送着不知不觉走出国境线了。哎，这时候齐桓公就说了一句话，说自古啊诸侯送你是不能出境的，你现在既然送我出了你的国境了，这就是有违礼制了，那怎么办呢？我为了不让你违背这个礼制，你走多远这地都归你。
1: 火，
0: 这确实当时
1: 这份情谊，
0: 燕齐之间的，当然燕齐之间有这份恩，他当然恩恩怨怨等于几百年，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战国策》呀，哎，或者是《左传》呀，当中这些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不妨去看一看。哎，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燕国，燕国以后就该到了，就是春秋战国结束以后就是秦的大一统了。
1: 行，这咱们一会儿再说哈。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因为我们今天也在聊天室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北京历史上曾有过哪些称谓。您刚才说到这个金台夕照，这个葛威龙给我们发了
0: 石碑就发上了，
1: 是的，陈明迪也发了金台夕照碑，然后李秀兰说金台夕照就在呼家楼地区啊，
0: 对对对，
1: 对，哎呀，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不同角度的这块碑哈，
0: 葛威龙兄这个照片真是
1: 真的特别棒了，感谢感谢。然后1528也说，静等杨老师给予答案，京城哪个区在历史长河2000多年中从未更过名呢？然后还有北京历史上曾有过哪些称谓呢？一会儿其实我们也会说到这个话题哈。好，我们运后之上先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

0: 这两个应该是非常像的，早就有，但是中间经历过断代。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房山，房山其实到了金代还叫奉先县呢，因为它金陵在这个地儿嘛，所以是等于是追奉祖先。
1: 嗯，
0: 奉先县，后来大房山因为有这么一座山，所以才有的房山的这个名字。
1: 哦，
0: 所以咱们就这么再捋啊，我这么着，我把秦汉时期北京地区有的这名字给您捋一遍，您就知道是谁了。
1: 行，
0: 第一个叫提西，
1: 嗯，
0: 这是一个县名，叫提西县。提西县的县政府在什么地儿呢？在今天密云古北口一带。
1: 哦，
0: 这名没了，肯定是，字儿都不好写，一个厂加一个辛苦的辛，这念提，西就是小溪的溪，去掉三点水。
1: 嗯，
0: 还有一个叫拱平，这个地儿呢，大概是在密云石闸那一带，密云水库西边那一带，
1: 嗯，
0: 也是没有这县了。再一个是渔阳。渔阳就是今天的密云，改了名了。哎，渔阳这密云现在应该街道办可能还有个叫渔阳的地儿。
1: 嗯，
0: 包括渔阳这地儿，冀州也爱用，平谷也爱用，他们都有什么渔阳饭店什么的。因为那时候渔阳郡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1: 嗯，
0: 再有就是湖奴，湖奴是什么地儿？在顺义北小营这一带。湖，这跟
1: 狐狸的狐，
0: 狐狸的狐，奴才的奴。有人一听，这是不是带贬义的名字？不带。湖其实是对地形的描述。
1: 嗯，
0: 带弯的山叫湖。奴呢？奴塞的奴，它其实有一个意思，讲的是不流动的水，叫奴。
1: 嗯，
0: 所以湖奴其实就是一个水池子边上一个小山，在这附近筑城，对它的地貌的这么一个称呼。还一个是安乐，也在今天顺义境内，大概是温榆河附近。今天还有一个，我们就相当于东城区这块飞地，叫那个什么古城职高。
1: 嗯，
0: 这古城其实就是当年的安乐县所在地。乾隆皇帝写这个顺义的诗有一句就叫安乐真安乐。
1: 嗯，
0: 哎，而且有人就是附会嘛，当然说这个蜀国那后主，
1: 嗯，
0: 他不是被称为安乐公嘛，那是不是他的封地就在这儿，有这么一种说法。
1: 嗯，
0: 还一个就是路线，
1: 嗯，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通州了。
1: 对，
0: 最后一个就是答案了，平谷。
1: 啊，
0: 对，
1: 这个，
0: 所以平谷这个是一直都没变过。
1: 玉溪营城说杨征老师抖包袱太精彩了。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平谷，其实我们这里头有一位朋友 2432TP，荣大姐，荣秀霞大姐猜的，
0: 哎，
1: 平谷2000多年沿用至今。
0: 哎，沿用至今，这是太不容易了。
1: 啊，
0: 所以下次咱们在看桃花或者吃平谷大桃的时候，您就想一想，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这。
1: 哦，
0: 可以，
1: 哎，真是没想到这个。哎哎，这个名字怎么就一直没有改，啊，
0: 是是。而且您看平谷这个地儿跟湖奴这个地儿很像，
1: 嗯，
0: 平谷也是对地形的描述。
1: 嗯，
0: 哎，几个您看平谷城区的位置，它南边是盘山那一带嘛，
1: 嗯，
0: 然后东边和北边其实大华山什么之类的给它围起来，中间的一个山谷地带，
1: 嗯，
0: 所以而且又很平坦，所以叫平谷嘛。
1: 嗯，
0: 所以越谷的名儿往往更多的是对地形的描述，因为您往上谷推还没那么多历史故事呢。
1: 嗯，
0: 包括您看路线，它也是因为这地儿四通八达，后来为什么给它加了三点水了？因为水运又慢慢起来了，运河慢慢起来了，
1: 嗯，
0: 所以又给加了三点水，才有了路线或者路程这个称呼。
1: 毛毛的宅女等着杨老师公布答案了，答案就是
0: 平谷。
1: 哎，玉溪营城其实还说到了一个地方也有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这个城市很，就是一直没有改过名字，邯郸。
0: 邯郸，哎，
1: 啊，
0: 还有一个更老的，
1: 嗯，
0: 是商丘。
1: 哦，是吧？
0: 商丘也是一直没改过名，
1: 因为邯郸可能离得稍微近一点，所以什么成语之城啊，
0: 成语之城
1: 啊，这各种的。
0: 它最早还叫过甘丹，
1: 嗯，
0: 后来加了那个我们那耳刀，其实讲的就是城，城的意思，加上双耳刀表示您是一个城市了，去掉耳刀，这不就念甘丹吗？然后他那丹最开始丹药的丹，
1: 嗯，
0: 但是甘丹、邯郸其实都是一系。

0: 等等这些。
1: 哎，对，我刚才看的聊天室里头，这因为刷的我就有点眼花缭乱。
0: 是是是。
1: 啊，说是啊，这陈明迪说的，
0: 哎，
1: 说齐桓公依据《周礼》“诸侯相送，不得越境”的规制，将燕军所置的50里齐地割让燕国。史称分沟里燕，
0: 分沟里燕就等于是走出了50里地嘛。后来一看，哟，都出了国境了。然后后来一看，得，咱们不能出境，这是按礼制来说的。所以这50里就送给你了，这样。
1: 然后其实那时候还有啊，什么荆轲刺秦啊，
0: 哎，对对，那就
1: 是吧？什么千金买骨啊，
0: 对对，
1: 图穷匕现，这
0: 等等都是
1: 荆轲刺秦那会儿。
0: 包括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些，
1: 啊，
0: 其实都是燕赵自古就等于多这个。就是悲歌嘛，相当。
1: 所以，哎，这个这是春秋战国时期，
0: 春秋战国
1: 是叫这个，我们这里是叫燕，
0: 是叫燕。对，
1: 哎，
0: 然后到了后来，其实就是您看，有我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县名，这就是秦汉时期所制的这种郡县制了。
1: 嗯，
0: 但是到了秦其实是郡县，但是汉代呢又把郡县和这个分封啊，给它合并在一起了。所以到汉代，其实我们这儿出了好几代这个燕王。这些燕王其实都自己带自己的流量和故事。
1: 来，
0: 我们就挨班说一下
1: 。
0: 最早的呢是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陈胜派自己一个手底下一个武臣啊去打这个赵地，然后到了赵地之后，这武臣就自立为王了。他又派韩广，手底下叫韩广的人，你去打燕地，你把燕地打下来，你可以当燕王。所以韩广就把这燕地给打下来，他就自立为燕王了。但是后来项羽入了咸阳以后，他把这燕地啊分成两块，一个是燕国，一个是辽东国。他就想把韩广改封辽东王。把手底下立了军功的一个叫臧荼的，说你去当燕王。结果臧荼到了燕国以后，韩广不愿意动，我凭什么走啊？你是后来的，我不走。然后这臧荼一生气，就把韩广给杀了。那他就自立为燕王了。后来他见刘邦这个势力越来越大，他就立刻倒向了刘邦，说我投靠你啊，我给你当诸侯。刘邦说也没问题。但是后来这个臧荼呢慢慢就有了这个造反的迹象了。刘邦最开始也是大量的去削这个异姓王，所以这个臧荼就成了削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象了。所以最后臧荼就反了，我不能坐等啊，对吧？反了以后他又被俘了。被俘以后他的一个儿子就跑到匈奴那块了。但是臧荼虽然被俘了，臧荼有个后代，我们得讲一下。臧荼的女儿叫臧儿，臧儿又生了一个女儿叫王志，王志又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1: 哦，
0: 所以其实臧荼你要这么说，算是汉武帝的太老爷，可以这么讲。所以就是说，第一代燕王实际上跟这个一代君王汉武帝他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有一定亲属关系的。所以这是第一代。当然，在削这个臧荼的时候，刘邦已经做好了后手了。他呢把臧荼削藩以后，派了一个特别信任的人，这个人叫卢绾。卢绾是跟刘邦这俩人有着等于是千丝万缕的这个关系的。为什么呢？俩人一个村的，同一天生的，一起进的学堂念书。当地人都说老卢家跟老刘家这就跟一家一样，这两家简直太好了。这俩孩子也是从小就是一块长大的玩伴，包括是同学，关系特别好。就差穿一条裤子了，这俩人好的。所以刘邦就觉得卢绾这是我信得过的人，我把你封为燕王。但是卢绾到了这地儿以后啊，您只要权力一给他，就会慢慢膨胀。所以后来刘邦也想把他削藩了。卢绾其实还对刘邦抱有一线希望，他呢觉得自己可能是没戏了，刘邦可能是要来打我了，怎么办？我带着手下的人，我在长城边上等着，万一你要赦免了我呢，我再回去接着当燕王，你要是不赦免我就奔匈奴了。结果就是刘邦没赦免的，他就带着人马就奔了长城以北了。那刘邦其实也早就做好了后手了，他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老八叫刘建，你去当燕王。哎，刘建就到了这个地儿，成了新的燕王。这是同姓诸侯王了，姓刘了。所以他当燕王时间不长，刘邦就死了。刘邦死了之后谁上来呢？吕后上来了。吕后当然不能容您老刘家人了，所以等到刘建一死，吕后说你儿子也别活了，也杀了吧。哎，把他儿子也给杀了。所以老刘家这燕王这一支就绝了。绝了怎么办？吕后说

0: 儿孙，跟刘邦平辈儿。他眼看着最开始就是给刘邦当侍卫，刘邦起义的说得了，你跟我是远房的兄弟，你给我当一小侍卫就完了。他是眼看着周边的人全都起来了，我升迁为什么这么慢呢？哎，刘泽呢，他呢，他的老婆是谁呢？是樊哙的女儿。樊哙的老婆是谁呢？是吕后的妹妹。这关系有点乱，慢慢跟各位捋捋。相当于刘泽的丈母娘是吕后的亲妹妹。
1: 嗯，
0: 所以吕后一掌权，那行了，你也可以了。那慢慢你就直升飞机。原来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基层待着，我一下给你拔上去，
1: 鸡犬升天了。
0: 封你，哎，封你一个琅琊王。
1: 嗯，
0: 封完琅琊王以后，后来吕后等于是这个

0: 那爷爷你就帮我去说说吧。他就把刘泽给放了。
1: 嗯，
0: 结果刘泽刚一到长安，见到这些权贵以后，他说你可千万别信那齐王。那个齐王的舅舅可不是好人。
1: 嗯，
0: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人。
1: 嗯，
0: 咱们把这个，把这谁，就是后来的，我们都知道了是汉文帝。
1: 嗯，
0: 刘恒，哎，把他代王迎入到长安，我觉得他应该当皇上。
1: 哎呀，
0: 结果这一下，代王就成为皇帝了，齐王的等于落了一个什么都空，什么都没得着。哎，那当然他也很记恨这刘泽了。当然，刘恒一上来，那刘泽你是拥戴之功啊。
1: 嗯，
0: 给你封为燕王。哎，就自个儿落了一个燕王的这么一个爵位。
1: 嗯，
0: 然后传了三代。第二任他是燕靖王，第二任是刘家叫燕康王，到第三代刘定国没有燕王的封号，为什么？因为他算是一个悖逆人伦的这么一个人，
1: 哎，
0: 就等于就是非常非做了很多很多不法的事情，最后被朝廷把他给废了，燕国呢自此也就稍微的把这个燕国的国号给消掉了。
1: 嗯，
0: 这之后就出了一位叫做刘旦的人，这就是历史上的燕拉王。他的故事就比较长，我们再慢慢跟各位讲一讲。
1: 嗯，
0: 这个刘旦其实是汉武帝的儿子。汉武帝一共有这么几位儿子，当然有几个咱们都比较熟悉的。长子就是魏皇后魏子夫给他生的这位刘据，后来他不是被废掉了，就是立太子。就立就是一个门户的户，里边一个犬。
1: 嗯，
0: 哎，就是巫蛊之乱嘛。都说这太子用巫蛊咒这汉武帝，汉武帝就信了，结果跟他儿子就一样
1: 翻脸了
0: 反目了，结果他儿子畏罪就自杀了，太子就没了。然后后来他知道都是自己做错了啊，这就后话了。第二位是齐王啊，第三位就是这个燕王刘旦。
1: 嗯，
0: 然后再往下您再数还有一位广陵王，再往下那两位咱们就非常熟悉了，一个叫刘伯。
1: 嗯，
0: 他最开始封的是昌邑王，后来短暂当过皇帝，后来又被废为海昏侯，这就是海昏侯墓的那个主人了。
1: 哦，
0: 还有一个最最最小的小朋友，就是刘弗陵。
1: 嗯，
0: 这个是最后继承汉武帝皇位的汉昭帝刘弗陵。
1: 嗯，
0: 但是这事儿您看啊，按顺序来，刘旦应该是排老三。
1: 嗯，
0: 刘弗陵您且靠后站的，您还小不点呢，我得比你大几十岁呢。当时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公元前110年。齐王死了，公元前91年太子自杀了，老大老二都没了，刘旦就开始想了，那我就是老大了，对吧？那没别人了，我前面没人挡着，皇上您是不是该立我为这个太子了？
1: 嗯，
0: 而且我又这么博学，汉书当中对他说的是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书什么都懂。
1: 嗯，
0: 好兴利术数也都懂，涉猎也都懂。哎，手底下招募了一大批游士，真是一个地方豪杰了，可以说，而且又是等于是镇守一方的大藩王。
1: 嗯，
0: 那您这不让我当皇上怎么办呢？我这别人还能选谁？那几个弟弟太小了，所以在汉武帝即将驾崩的头一年，刘旦呢就给了汉武帝一个温馨提示，因为你老不说呀，
1: 嗯，
0: 你为什么不立太子呢？我这都啊最大的就是我了，你还。等什么呢老爹你这对不对？他就派了一个使者到长安去了。
1: 嗯，
0: 跟汉武帝说什么，说您儿子呀担心您，怕您这个身体啊万一哪天哎有就以备不虞，就是说白了就是万一哪天您驾崩了，
1: 嗯，
0: 这朝廷该乱了。要不您看这么着行不行，您把您三儿子刘旦就叫到长安来，给您当一个保安，哎，保护您的安全。
1: 嗯，
0: 哎，其实是这么想的，想做个温馨提示，那意思就赶紧把我召回长安，随时您要驾崩了，我不就当皇上了吗？汉武帝一听，哎呦，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啊，你生孩子，你就一定要把他放到山东去，为什么？那是礼义之乡，那是圣人的故里，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才能有出息。
1: 我这孩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0: 呢？我怎么给他放到燕赵之地？就当时您看，咱们这地区是被中央朝廷这么看。”燕赵之地那自古就是出豪杰的地儿，我把你放在了那儿，结果你看你现在学成这样了。然后怎么办呢？把来使斩了，
1: 火
0: 杀了，把他那个啊封国三个县给他削了。
1: 嗯，
0: 哎，您看就是这条记载，三个县当中有一个就是良乡县。
1: 哦，
0: 为什么说这个名字也是很久？良乡安次文安县，这个、其实也是现在河北的一个行政单位了。
1: 嗯，
0: 良乡安次文安三个县削了，你给我老老实实在你的燕地待着，我现在没想立太子的事儿。哎，这不第二年汉武帝就去世了吗？刘弗陵最小那小儿子即位了，诏书就颁发到全国各地。刘旦拿到诏书之后的第一反应，

0: 他就说这事儿我告诉你绝对是大臣操控的。
1: 嗯，
0: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大臣啊，他身边尤其叫霍光的那个
1: 有
0: 宁臣不少人。哎，但是他跟那儿叫嚣了半天、
1: 嗯、
0: 身边是没一个人搭理他。结果就来了一个就没人理他，那我怎么办呀、
1: 嗯、
0: 我得想办法呀，又给霍光上书。他最烦霍光，霍光我试探一下你，我给你求一个事儿。
1: 嗯，
0: 你啊在全国看能不能推广这么一件事儿，我们想为武帝立庙。
1: 嗯，
0: 哎，就全国各地都给武帝立庙，我燕国也可以立庙了，您燕国给国君立庙，这就是僭越，
1: 嗯，
0: 这是不对的。所以霍光就直接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您看这时候朝廷是以礼服人啊，说你这个事情提得很好啊，你很感念你父亲对你的恩情啊，赏你3000万钱。
1: 嗯，
0: 并且呢我赏给你13000户作为你的封邑，哎，给你扩大了你的地盘，原来不消了3个县吗、
1: 嗯、
0: 现在要把你的这个地方等于还给你，把这个所有的赏的东西送到燕国以后，刘旦看见了就说了一句话，您猜他说什么？
1: 嗯，
0: 我本来应该当皇帝的，我用你赏。就太狂了
1: 啊，
0: 太狂了。所以这是第一次他对朝廷的试探、
1: 嗯、
0: 第二次对朝廷的试探他这话就有点过了。
1: 嗯，
0: 他说这刘弗陵不是汉武帝的亲儿子，
1: 嗯，
0: 这不是我们老刘家的血脉，这是别人的孩子。所以他就联合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很有意思，一个叫中山哀王子，一个叫齐孝王孙，没有正经的封号，都算是王族或者是皇族，联合了这么两位准备造反了，结果造反未遂。为什么呢？这齐孝王的孙子呀，在这个青州让当地的官员给抓起来了。
1: 哎呦，
0: 这是一丁点这个底线都没有，把所有的全盘都招供了。然后这事儿报到中央，那当然刘弗陵非常生气啊。
1: 嗯，
0: 那但是他也没有杀自己的叔叔，直接跟你说，哎，你做的不应该，你要注意，我这次不跟你计较，你以后不要再犯了。
1: 嗯，
0: 按说到这儿您要是老老实实的，您就当您的一个藩王就完了，我们这刘旦不行，我还得有办法啊，地方上不行吗？你们这中山哀王的儿子齐孝王的孙子你们都不行，你们都是废物，不行，我不能找你们，怎么办？我找中央的。中央有一位叫左将军上官桀，这是昭帝刘弗陵皇后的爷爷。
1: 嗯，
0: 他跟霍光就不和，他说凭什么你老霍家掌权，我是外戚呀、啊，我为什么不能掌权呢？所以他就跟这个上官桀一块儿联合诬告这个霍光，哎，说霍光擅政，霍光专权。
1: 嗯，
0: 但是昭帝知道霍光是汉武帝的托孤大臣，我必须信他，他就跟我的上父一样，我必须都得信他。所以这奏折上去以后，不但没疏远霍光，反倒是疏远上官桀了。上官桀一看这事儿闹的啊，你说咱俩告一个状，最后疏远我了，那不行啊，赶紧再想辙。哎，结果怎么着？找了昭帝的姐姐，叫扈懿长公主。
1: 嗯，
0: 她跟这个上官桀联合准备怎么办呢？设一个宴会，把这霍光啊叫过来。我叫你，你不能不来吗？我长公主啊，皇帝的姐姐，你得来呀、啊。来了以后，我们在边上排几个死士，以摔杯为，这都是大家在电视剧里经常见到的场景了啊。摔杯为号，咱就把霍光给摁着，给他杀了。哎，结果呢，公主门下有个稻田使，稻田使应该是管农业的这么一个小官，叫燕仓的，他把这事儿和盘托出。给告发了，所以霍光也就没去成这次宴会，然后就把上官桀他们都给抓起来杀掉了。杀掉以后还有一个一块密谋的呢，这就是燕王刘旦啊，给刘旦哎送去敕书，敕书就是
1: 赦责他，
0: 哎，不是，敕书是皇帝的这个诏书嘛、
1: 啊、
0: 然后实际上是一个
1: 赦免
0: 的、
1: 哦、
0: 但是燕王刘旦
1: 敕建的那个敕哈、
0: 哎、对对，敕建的敕、
1: 啊、
0: 刘旦把这个敕书打开一看，确实是赦免的文字，说你们燕国的所有这些百姓，所有的燕国的这些大臣，你们其实都不是直接参与者，把你们都赦免。
1: 嗯，
0: 哟，我呢？怎么没赦免我呢？
1: 啊！
0: 所以刘旦就立马说了一句：“啊，所有你们这些人都赦免了，独不赦我。”
1: 嗯，
0: 这是干什么？结果后来他就觉得可能皇帝要杀我。
1: 嗯，
0: 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后来紧跟着专门给他的旨意来了，说你将来是无颜面见列祖列宗于地下的、
1: 嗯、
0: 所以刘旦就自杀了。哎，这就结束了这个燕王的这个历史。
1: 嗯，哎呀，杨老师讲的太精彩了。修缘 TYG 说杨老师有说评书相声的素质，太佩服了。
0: 谢谢
1: 毛毛的宅女也说杨老师您。

0: 个旺仔小馒头说评价您刚才说的那是豪门厮杀，
1: 豪门厮杀，而且您看后来刘
0: 孩子背后有人操作，
1: 是刘旦的儿子是刘建嘛，后来就慢慢宣帝即位以后，宣帝当过庶人，这刘建曾经被废为庶人，就想到同样的命运，就把刘建恢复了他的王的称号，但是称广阳王了。广阳咱们房山有这地名嘛，然后广阳王其实刘建的墓就是今天大宝台。
0: 好，接下来我们就下次再说了。
1: 没问题，
0: 知识点太密集了，让我们也稍微消化消化。
1: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谢谢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刘弗陵的这个图片哈。
1: 对，
0: 然后大家都给您点赞，杨征老师您太棒了，实在是。

0: 你是北方重镇，从最初的封国都邑到秦汉郡治，一步步奠定了后世都城的根基。那些出土文物、古老典故、城邑变迁，不仅是燕国的历史记忆，更是北京城市文明的源头篇章。岁月流转，古迹留存，历史的脉络始终清晰可循。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和聆听，愿我们能从这些厚重的过往中读懂北京的根与魂，感受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刚才玉溪云城也说了，说北京三千年的建城史，八百年的建都史，有很多曾用名，但我最热爱和欣赏的还是这个最为世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北京。
1: 嗯，
0: 好，谢谢杨征老师，
1: 谢谢，
0: 期待下一次接着来说。
1: 哎，没问题。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教育面对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中招贯通的项目的介绍。今天请来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人来介绍一下他们两所学校。

0: 报在前面，后面你再报贯通也是可以的。
1: 咱们贯通这些职业学校要正面跟这普通高中要 PK 一下了。后来发现分每年越来越高。
0: 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我觉得就是越来越能想通这件事儿了。
1: 是的，
0: 因为有些孩子确实，如果以他现在的情况上普高的话，
1: 最终还是走高职，
0: 而且去卷高考。
1: 嗯，
0: 他未必还能考上我们现在合作的这种贯通的项目的这种专业。
1: 哎，
0: 就比如说咱就说联大吧，联大我们的那个文物保护技术，如果你通过高考上去，得500多，
1: 580。
0: 嗯
1: 嗯，那个分儿已经接近
0: 很高了，
1: 接近北工大的分儿了。
0: 但是我们家的孩子一样可以通过专升本，这样一步一步的读到本科。
1: 是，
0: 而且联大老师对学生的反应，反而是从中职开始就接触到专业的孩子，
2: 对，
0: 可能在这个未来的专业学习
1: 在业务上，
0: 哎，更强。
1: 哎，你看看。所以啊，就是这个阶段呢，首先我们不说他的这些所谓的政策利好，因为他这种贯通项目对于孩子来说未来肯定是就高考啊，对吧，然后包括这个专升本啊，这些事儿都省去了，
0: 对
1: 吧，咱不说这些，单从孩子的志愿的角度，包括他的意向的角度，那对职业规划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其实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0: 嗯，
1: 所以贯通这个项目，我个人认为其实算是就是北京考生的一大利好，大家应该要多关注，好吧？好，那这个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我继续等大家的问题。针对今年的国职跟昌职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中心之声”随时提问。我们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两所学校今年的贯通的一些专业，还有他们的招生计划，包括他们的一些特点、专业特点吧。那这样。咱们要不然还是从杨主任您这边开始，
0: 好，
1: 来先介绍一下国职，然后一会儿我们再介绍一下昌职的情况，
0: 好
1: 吧？
2: 好。
0: 国职今年这个贯通的招生项目啊，其实跟去年没有变化。
1: 嗯
0: 啊，咱们总共是三个专业。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多的、比较关注的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1: 嗯，
0: 这个今年的招生计划依然是25人。
1: 嗯，
0: 第二个呢是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
1: 嗯，
0: 也是依然是25人。最后一个呢就是网络信息安全专业，30人，也跟去年一样。
1: 嗯，
0: 那我们学校的这三个贯通的项目呢，都是和联合大学合作的。
1: 嗯，
0: 只不过呢二级分院不一样。
1: 嗯，
0: 文物保护技术是跟联大的应用文理学院的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合作的。
1: 嗯，
0: 艺术设计与制作是和联大的艺术设计学院的工艺美术系合作的。
1: 嗯，
0: 最后一个网络信息安全专业是跟联大的智能城市学院的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合作的。
1: 嗯，所以这就是不同的。那这个咱们这3+2+2前面三年是在咱这儿，那后面这个2+2是在哪儿呢？
0: 其实就是前面5年、
1: 哦、
0: 孩子都在我们学校，
1: 哦、
0: 但是呢中间不是2年是孩子已经升到了联大的大专了吗？
1: 嗯
0: 嗯、那联大会派老师
1: 哦，
0: 嗯，来我们这儿上课，
1: 哦，
0: 给孩子们上课，所以也就是说，国职会承担着孩子日常的一个管理，
1: 嗯，
0: 教育管理
1: 就会一直在咱们的学校
0: 对，只有到最后2年的时候、
1: 啊，
0: 然后孩子们会去到联大了，去完成那2年的本科。
1: 本科教育，行，明白了，你看就是挺好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这三个专业有没有需要提前面试的，或者说一些比如说你看这个艺术设计制作是不是得考个美术啊、
0: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我们这三个专业艺术设计制作专业是这样的，就是等到孩子分出来了，够了380，一般你家长们知道分应该是7月9号，
1: 嗯，
0: 大概，所以呢北京市会统一在7月10号和11号这2天安排专业加试。
1: 嗯，
0: 那我们学校这2天孩子就需要来我们学校参加艺术设计制作这个专业的加试。
1: 嗯，
0: 加试考的就是绘画类，去年呢我们考的是素描和速写。
1: 嗯，
0: 而且有家长会关心说我孩子没学过
1: 那怎么办呀，
0: 我没有美术基础。
1: 嗯、
0: 我也跟我们的专业主任有聊过这件事情哈。
1: 嗯，
0: 专业主任说因为我们的艺术设计制作它其实有点像就是工艺美术产品设计。
1: 嗯，
0: 它不是纯绘画，比如说我不是纯学国画，我不是纯学油画，就纯画画的专业。所以我们为什么考的是素描和速写而没考色彩，就是这些方向，它可能更多的是孩子的一个造型能力的一个体现。
1: 哦，先发现有没有潜质。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专业老师会一下子就从这个孩子这个画当中能发现他对空间造型的能力和他的一个表现力，就是他的创意怎么样。那我们有很多孩子之前没有这个基础的，但是上了艺设之后反而

0: 其实是一样的啊，都是在这个本校区啊，沙河这个主校区。另外两年是在人对接的本科院校。
1: 嗯，
0: 但是值得这个说明一点，就是我们这四个专业啊，其中有一个专业叫工业机器人技术。
1: 嗯，
0: 这个专业是在南口校区。
1: 嗯
0: 啊，就是它不是在沙河主校区。
1: 那您说的是对方高校的？
0: 不是，因为昌平职业学校是有两个校区的啊，一个在沙河松兰路啊，一个是在这个温南路啊，也就是在南口校区，所以他工业机器人这个专业贯通项目，实际上这五年是在南口校区就读。
1: 行，明白了。行，这就是整个一个情况。哎，你看这家长们这很

0: 有吸引力，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除了这个故宫的专家来授课，咱们还有一个大师的工作室，就是咱们周海宽老师，是非常有名的书画装裱的老师，他的工作室是在我们那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大学那个国子监大讲堂，所以每一周基本上都有北大的老师，就是这个和文保文物保护相关的，专门是给文保的孩子做讲座的。所以其实资源是特别特别好的。
1: 而且我要说几个稀缺性啊，就插你一嘴，说几个稀缺性。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中职这个阶段学文物保护，尤其是贯通项目，这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这是第一
0: 中职阶段，
1: 对中职阶段，对吧？然后呢，如果你这个时候你不选，你说我要高考考，想去学跟古建修复、非遗，就是这个文保相关的，那么你就得学到考到联大这个分数，那就570-580分，这是几乎是联大最高分的几个专业。
0: 对，
1: 然后呢再往上呢就是北大了。
0: 那更高，
1: 这就咱就不提了。很难选。就想学古建修复文保这块儿，就不好选，
0: 竞争很大。
1: 就因为当时有一个朋友的孩子想学这个，问我来着，我就把北京的这些专业咔筛了一遍，发现哟不好选啊，不好选，就到高考这阶段，你不选你就选不着了。
0: 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如果咱们通过这个中考啊，来这个国职，第一，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我能够实现咱学历方面的哈达成，且咱们联大本来它的文物与博物馆学这个专业就是挺热的。
1: 对对。
0: 然后再有就是在国职这三年这个阶段，也确实师资是非常厉害的。就这些大师，真的是我们在这种
1: 师徒的感觉。
0: 对，就师徒，师傅带徒弟。我们到现在也有，就是即使上了大专联大的孩子，现在就跟着老师
1: 还回来
0: 当徒弟。那天就是回来，我说哎你怎么回来了，他说老师有项目，就让我过来一块做。
1: 好啊，多棒啊，
0: 就非常好，就是连学带练。
1: 太棒了，
0: 特别好。
1: 好，这个说完了文物保护，咱们继续下面的这两个专业介绍一下。
0: 我刚才我还想补充一个，就是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去年咱们录取的25个小孩，最低分是420。最低分是420，因为它其实也算是小众吧，可能我觉得比较适合那种第一对历史比较感兴趣且
1: 动手能力强、
0: 坐得住稳、但是还爱动手。
1: 哎，
0: 就他得有耐心。
1: 对，
0: 因为他非常多的修复东西非常细，你会让有耐心的那种。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也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最好是家长是这个有相关领域的，我觉得会比较好，比较适合去做这个，去选择这个专业。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真的特别热爱这个专业的孩子来报考这个专业。这是咱们文物保护技术。然后我再说那个艺术设计与制作。艺术设计与制作呢，它其实很多家长就是会理解成为是纯绘画类的专业，其实这个不是，这个最终它的就业岗位是偏就是工艺美术产品的设计，比如说现在很热的文创。文创，而且确实我们从中职一直到本科到联大那个本科，我们都一直在贯穿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我们的设计。
1: 就是咱北京的百工坊那路子呗。
0: 我们有个 slogan 叫用国际化语言做精彩中国设计。
1: 你看看真好。
0: 但确实也这么实现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家长们到我们学校，我们三楼是这个艺设专业嘛，他们那个展墙上孩子做的创意的产品非常好看，
2: 展示出来
0: 非常漂亮。我觉得有机会可以邀请王老师还有姚迪老师去参观一下。
1: 太好了，
2: 一定去。
0: 然后这个专业其实它就是在夯实孩子们的这种美术的功底之外，它主要是来去学习什么，就是工艺美术制作方面精湛的工艺，比如说开的课有像什么工笔啊、器型啊、精工啊、雕蜡呀、还有那个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一个传统的手工艺叫掐丝，就是这一类型的。然后你未来去做一些创意的产品的设计，而且同样这个专业也有非常多的大学教授啊，然后包括就是行业里面非常有名的这种大师和传统手工艺
1: 非遗传承人
0: 传承人来给孩子们授课，也是特别幸福的，特别幸福的。然后去年这个专业呢，因为它是有专业家试的嘛，所以肯定你得有专业家试那个合格才能够报，那相对于这个群体就缩小了，所以这个的录取分数并不是很高，去年最低到了403。
1: 403分。 好，
0: 嗯，
1: 这是那接下来工科专业，
0: 嗯，最后一个就是网络信息安全。
1: 嗯，
0: 我之前还跟王老师说呢，我说我们网安其实贯通去年是第一年开始嘛，
1: 哦，
0: 去年是第一年，哦，也就是今年是第二届，我说没想到去年第一年我们就招得很好。
1: 嗯，

0: 不但招满了，分数也还可以，分数到了408。
1: 哎呦。
0: 啊，408。所以其实我发现网安这个专业确实就是它这个就业面，我觉得就业这个人才需求量还是用的很多的，因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吧？每个无论企事业单位各行各业可能都需要这种网络安全员。那我们呢，通过贯通项目，其实最好的就是通过7年的培养，那培养的是一些比如说做这个网络安全应急服务啊，网络安全风险

0: 高技能技术技能人才，
1: 嗯，
0: 特别我觉得特别值得我骄傲的，作为赵办主任，去年我们网安的孩子，参加了北京市的技能大赛，且有中职组有高职组，我们在中职组当中拿了团队的第一和第二，在高职组，特别在司法鉴定，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司法鉴定这个领域上，我们竟然在高职组拿了个第一，
2: 可以啊，
0: 就是第一名，这个是我觉得，我就跟孩子们说，我说你们
3: 太
0: 牛了，太
3: 给我争气了，
0: 你们太牛了，
3: 啊，
0: 就是孩子们也跟我反映，就是说他们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越来越多的就是喜欢，
1: 热爱，
0: 然后特别想去突破技术，
3: 而且也是证明自己，也是证
0: 明自己，因为他们其实以前在初中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吧，
3: 对的。
0: 到了高中有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3: 的
0: 我觉得是激发他的。
3: 所以刚才提到了很关键一点，就是贯通项目其实特别适合偏科的孩子，对吧？好，这个时间我们先介绍到这儿，接下来介绍咱们昌平职业学校的四个贯通专业，能不能请这个王老师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昌平职业学校呢，这四个专业，第一个我想先说一下大数据技术应用，那这也是去年来讲这个分数最高，也是所有这个专业里边呢招生人数最多的这么一个专业。那其实这个专业主要就是对接首都数字经济核心的产业啊，也是当前我觉得是在信息技术类啊，就是就业面最广，然后发展空间最大的一个热门专业啊，就不管是贯通还是这个自主招生的其他专业啊，都是一样。它主要呢，培养呢，是比如说数据的这种分析师，然后数据运维工程师，包括数据产品专员以及大数据平台运维技术的人才。这个课程呢比较贴合企业真实岗位的需求。这个涵盖了，比如说他在上课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编程，比如说这个数据这个挖掘，还有数据库技术以及数据可视化，包括大数据平台运维等核心的内容。他那刚才已经说过，我说升学对接的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然后毕业呢也可以进入这种我们预测他能够进入比如说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以及政务数据中心，他这个晋升空间还是比较大。那这是第一个专业。那第二专业呢就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这个专业呢，可以说是紧跟现在新能源、汽车，包括智能驾驶、国家的这种战略产业，应该说是当下风口这个紧缺型的一种专业，包括聚焦智能这种座舱啊、自动的这种驾驶辅助啊、包括车路协同、新能源汽车的这种电控、智能汽车检测调试等核心的这种技术，也是打破了传统的汽修的这种局限，也培养了高端智能汽车技术的工程师。升学呢还是对接的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3: 北信科。
1: 对。这个专业呢也是国家的一流的本科专业啊，包括这个大学。所以呢毕业可以进入比如说比亚迪啊、理想啊，包括特斯拉呀、这种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啊，以及进入自动驾驶科技公司啊等等。我觉得他的职业生命周期是比较长的。
3: 是的。
1: 那么第三个专业呢就是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啊，这个是唯一一个在南口校区的，就读的专业。那作为智能制造产业的核心专业呢，主要面向的是高端智能制造，比如说电子科技、汽车制造，包括轨道交通、这个物流仓储、等行业，培养工业机器人这个编程调试、自动化产线集成，包括设备运维的管理技术，支持服务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啊，这也是很多这个制造业定向紧缺的专业。他升学呢对接的是本科院校，我们叫北京信息职业大学，对，
3: 北信职，
1: 对，是这个。然后学生呢那个在校期间呢也就能够进入到企业真实的产线实操实训。那第四个专业呢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新增的一个全新获批的首次招生的重点的贯通专业，也是比较贴合这个首都大健康产业的，我们叫生物制药工艺，生物制药产业布局的朝阳专业，这也是填补了这种区域生物医药中职、高职本科贯通培养的空白。这个专业聚焦的是生物药品生产，包括药品质量检测，包括药物研发辅助等核心岗位。这个课程呢也是涵盖了比如说

0: 生物化学、发酵工程技术，包括药物的分析技术，包括药品生产管理等等这些内容。对接的也是这个本科院校北京科技职业大学。
1: 好，这是四个专业。那这个刚才也介绍了一下整个的招生人数，分别是这个30跟60，除了大数据60之外，其他都是30人。
0: 对，
1: 这招生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说先说联系方式以及开放日，接下来还有没有？
2: 好，
1: 那个咱们从国职这边先说。
2: 我先说，我们开放日是4月18号已经做完一次了，那个主要为自主招生做的。然后，但是别着急，老师们不行，不是还家长们，就是5月10号自主招生，大家可以来啊。我们还是会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校园环境啊，包括什么的。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咱们学校的地址是在东城区宝钞胡同21号，然后联系电话有两个，大家记好了，一个是6406-4601，另外一个是84025988，还有如果您记不住就关注我们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全称就是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
1: 好，那昌职这边王子老师。
0: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它的联系方式您主要是一个是关注一下学校的微信公众号，第二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071-1456。
1: 行，今天节目就这样，再次感谢两位，今天聊得非常愉快，
2: 谢谢，
1: 也希望大家这个获得感满满，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啊又到这个周四了，不过这周周四啊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衔接着这个五一假期，感觉周四来得很快。但其实我算了一笔账啊，今天跟周三没区别。
1: 是吗？为什么？
0: 因为周六不是要补班吗？相当于是周三。
1: 但是今天因为是你，虽然说像刚才你说的，说今天是周四，但相当于周三，不过算起来还是这周少一个工作日。
0: 哎，其实也是因为假期补进去一天嘛，哎，总归还是要往好处想，要不然老盯着那个没掉的时间可就难过了。
1: 不过呢，今天主要不是周三周四的问题，是昨天就觉得有点风了，今天风就更大了。
0: 哎，是
1: 出门体感的温度其实要比今天说的最高40度24度要低，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出门的话一定要穿件外套。我今天早上感觉有点穿少了。
0: 哎，对，你看我现在通过视频就可以看到，
1: 是
0: 我是穿外套，因为我里面是半袖，我以为今天真的很热。
1: 你都已经开始穿短打的东西了。
0: 对，因为五一的时候特别热，尤其五月二号，五月二号还下了雨，三号四号特别热，
1: 是
0: 所以给晃了一下。
1: 对，
0: 没想到那今天呢也是提示大家关注这个天气啊。今天下午呢有明显的偏北阵风，而且阵风等级可以达到6到7级，这个山区局地可以达到8级左右，所以大家这个户外出行啊，包括这个早间晚间的出行啊，一定要注意保暖和防寒，而且要注意防范大风的影响，关好门窗，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的区域。我早上起来就是被风刮醒的
1: 啊，真的，你听到那个呼呼的风的声音。
0: 昨天晚上大概到11点开始，那个风就刮得特别猛，
1: 对，还是有风噪的那
0: 种，是让我想起了在内蒙的时光
1: 啊，真的，
0: 对，因为内蒙的风就经常是这么猛。到了冬天每天都是呼呼作响，像有个人在旁边给你唱那个摇篮曲一样。
1: 那你应该睡得很香，但是确实是风噪的声音啊，有的时候是影响睡眠
0: 的，
1: 尤其是这两天风真的很大。出门的话您一定要多穿点衣服，因为今天确实比较凉，但是呢天气总体还是晴到多云为主的，还是比较适宜大家户外出行。因为毕竟已经立夏了嘛，也就是说春夏交接处已经渐渐的偏向了夏季，
0: 哎，暖起来了，
1: 没错。所以呢，如果要是大家今天想出门溜一溜呢，还是要如果一早一晚出门，那一定要注意早晚的温差稍微有一点点大。另外呢，白天的紫外线也是较强的，所以大家出门啊，记得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毕竟已经快到夏天了。
0: 确实如此，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大家记得关注限行再出行。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今天呀已经是春夏交界的时候了，虽然温度还没完全复苏，不过大家这个赶热闹的心情啊已经起来了。
1: 是的
0: 啊，追逐时尚的这个想法呢也开始热闹起来了。
1: 对，刚才你还提到五一假期，相信很多的朋友虽然已经开始工作了，但是心仍然沉浸在五一假期当中。而且呢还有一些活动是持续的，不仅仅是在五一假期有，之后也会有。因为今年的五一假期大家会发现非常的潮。
0: 是的，
1: 对，很时尚，
0: 而且有很多不一样的元素，比如说那个台湖，就是好像是台湖爵士音乐节，
1: 爵士音乐节，
0: 哎，往常都觉得是这个流行乐、古典乐偏多，今年有这个流行乐，而且还有这个电竞主题的一些比赛，
1: 对，
0: 不一样，
1: 对，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真的是一个消费的新场景了啊，而且据市商务局的数据呢，全市60个重点商圈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437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5%，那消费的金额呢也是超过了111亿元，同比增长了2.9%哈。刚才提到了这个都是对演唱会非常多，五月天在这个鸟巢有演唱会，还有周华健的，还有这个草莓音乐节，刚才你说到的台湖音乐节，还有我们主办的这个钻石音乐嘉年华也是轮番的登场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与哈。

0: 游圈呀，都特别热闹，还有这个机器人科技体验店啊。如果大家想看一眼这个春晚上这个扭秧歌、转手绢、打武术的这个机器人，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法式复古庄园概念店呢，也成为年轻人的打卡新宠。
1: 嗯，
0: 可以说每年的五一都有不一样的玩法。
1: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在闲住品转让的同时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您最近赶了什么潮流，有什么新玩法？当然了，这个潮流啊，是一直有人说这个潮流是轮回嘛。有些朋友可能以前追过什么潮流，比如说喇叭裤。
0: 啊，
1: 蛤蟆镜啊，啊，什么
0: 公主切呀，
1: 大背头啊 ，BB 机呀，都可以跟我们说说，都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开通了多种的渠道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呢有一个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的图标，您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另外呢，右上角还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大家可以点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视频直播还有另外的渠道。
0: 是的，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与我们在直播间里一同畅聊和交流。
1: 嗯，
0: 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给大家设置一个特别好玩的话题，就是你曾或者你正在追赶着什么潮流，或者追赶过什么潮流。
1: 是的，
0: 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小时候的呢，有一个我那会儿见过的一个电子宠物
1: 啊，对，电子宠物，对，电子宠物，我小时候也玩过。
0: 是，还有那个 QQ 上
1: 对一个那个电子宠物蛋，
0: 是它上面有像素风的那个小鸡
1: 啊，对对，
0: 还有 QQ 上不是有那个宠物企鹅嘛，虽然已经下线了
1: 啊，对，
0: 还有宠物小熊，
1: 嗯，
0: 这应该也算是八零九零后玩的比较。

0: 学生的班级里又开始流行了、
1: 哎、是的，我看好像是一个实体的，里面搭载了 AI 的对话功能。
0: 对，而且呢、啊、它的这个电子宠物是由老师派给大家的、
1: 哎、
0: 就是每一个人你领取一个相对的你喜欢的电子宠物，有小猫啊什么小鸡 啊之类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得到一个小红花、啊、我们那时候不都是贴小红花吗，现在不是、啊、你得一个鸡腿啊，什么一个粮食啊，就可以喂给它
1: 哦、
0: 嗯、比如说纪律比较好，成绩比较好，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这个鸡腿，就养这个小宠物。
1: 哎，你别说，就是这成年人听着幼稚，但小孩觉得刚刚好。
0: 小孩觉得非常好，而且是对他是一个激励的作用。
1: 啊、那谁的宠物越肥，谁的纪律越好？
0: 就谁的宠物养的越好，谁就知道这个一定是又纪律又好，成绩又好啊，大学霸啊！
1: 哎，这还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啊。
0: 是，
1: 哎。
0: 对，现在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其实我们都说啊，潮流虽然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坚持的那个东西也算是潮流。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坚持买古着
1: 啊。你那个古字一脱口，我还以为是后一个字是一个票呢。我刚想劝着他算了吧，古着啊，
0: 对，古着就是、
1: 啊、
0: 对，很衣服、
1: 啊、
0: 很。就是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曾经流行过的衣服、
1: 啊、
0: 但是现在可能买不到了、
1: 哦、
0: 就是逛一逛这种古着店是很复古的东西，
1: 古物店，
0: 对啊、哦、其实也不能说这个潮流就是现在当下正在流行的东西、
1: 嗯、
0: 其实跟过去的一些东西也是非常相关。所以今天呢，如果要是大家都有什么身边正在追赶或者是以前追赶过的潮流，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我们也是物品转让的环节，让我们一起在一买一卖找乐子的过程当中、嗯、与大家一起探讨现在的潮流密码，感受当下的时间变化。

0: 还有个孙子啊！
1: 您这不行，求购转让，一买一卖，
2: 找乐子，
1: 成交。
3: 刚才咱说到这个潮流的话题，哎，其实我感觉很多人都有话想说，因为我看每次这个转让物品的朋友们，其实转让种类特别丰富。刚才说到这音乐节，我就想起来，有些朋友不是转让这周华健的磁带吗？
4: 啊，
3: 蔡健雅的磁带，
4: 对，
3: 这其实何尝不是一种找乐子？
4: 对，但磁带在你的这个小的时候，或者你的学生时代已经不流行了吧？
3: 对，不流行，但是还在用。
4: 哦，
3: 当时有那种一体的多功能播放机，索尼的，
4: 那很大吧？
3: 对，它挺大个的，它前面是放磁带的，顶上是放光盘的，然后还有录音的功能。
4: 那看来咱俩的年龄差也没多少。但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非常流行的是，比如说一开始是随身听，后来是这个对 Walkman， 后来是这个 CD 机，也是便携的。其实你想听，就像你刚才是组合在一块儿了，就是这种是我只要是想听磁带，我就可以用 Walkman。如果要是想听这个 CD 的话，就可以用 CD 机。
3: 是我记得那会儿，不能说的秘密也好，或者很多港台剧里面都有一个特别潮流，现在看起来挺老土的剧情，就是女主戴两个长长的那种有线耳机，然后胸口背一个这个那个磁带机，
4: 对对，或者随身听，
3: 很安静的听音乐，但是现在看起来好笨重啊。
4: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又有线的耳机又流行了，
3: 真是个圈啊，
4: 真是个圈。就是最近有线的耳机又开始流行，很多的比如说知名的歌手啊，知名的演员啊，甚至一些时尚的博主之类的，他们都开始戴有线的耳机，
3: 把它当成一个配饰，
4: 对，当成一个配件。所以呢，这个刚才小塔也说到了，有的时候时尚是个圈儿啊，对，时尚圈，时尚是个圈儿。有的时候之前的一些事情可能已经渐渐的离我们远去，但它现在又变成了潮流，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
3: 所以大家只要够坚持，总有一天能再潮回你头上。

0: 的人听到我们京城帮帮谈的声音，看向阳而生说就是普通人追国安好运啊啊，这是一个国安球迷哈。
1: 是的，
0: 对。另外呢，陈明迪也说了啊，他说小的时候玩悠悠球、四驱车啊，还有齐颖一阳也说了，当下最流行的是拉布布。
1: 哎，确实，
0: 对，拉布布好像没有之前热度那么高了，但是的的确确是这种，比如说胶质的这种潮玩 啊，或者随身携带的这种潮玩，
1: 小公仔里面的排名
0: 第一，对，小公仔，对，确实是还比较流行了。
1: 1528就说了，他说他赶过什么潮流是服装，哎，每一种新款都得买一件试试，不如意就当收藏了。确实是，我记得看那个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因为他拍的不就是东北过去的80年代或者70年代他们那种生活嘛，其中范伟和秦昊演绎的那些角色，他们身上穿那个服装就特别典型，比如深色的、棕色的，带一点小线条的那种 T 恤和 polo 衫，应该代表了一整代人的青春。
0: 对，他们的衣服其实放在现在也不能说完全不流行了。比如说像秦昊在里面穿了一个类似于土黄色的鸡心领的这样的一个马甲类的衣服、内衬，但其实搁在现在其实也挺流行的。
1: 确实，我丈母娘这两天还给我买衣服了呢。
0: 哎呦，都叫丈母娘了已经。
1: polo 衫，他说你现在干这工作穿这个稳重
0: 哦。
1: 让我看了半天，我说这衣服跟我哪儿贴呀？他说你相信我，因为他本来的工作就是在质检局工作
0: 哦，
1: 山东质检局，大家。

0: 家电和智能用品基本上现在是大势所趋了。
1: 对对对、
0: 啊。虽然现在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老人啊孩子啊或者有一些种类的这个电子产品对于某些人来说还不适合。
1: 对。
0: 但我感觉再过个三五年甚至十年大家周围应该都是智能设备了。
1: 对，基本上就会。
0: 上节目的时候旁边都是一个智能小塔。
1: 那不行，我觉得智能小塔还是没有真正的小塔那么有意思。
0: 有温度。
1: 没错。
0: 它不会出阳相。
1: 阳相有可能也会出，但是出的没有那么真实。
0: 出的都是机器人阳相。
1: 对，有点赛博阳相的感觉、是不是？
0: 然后大家如果觉得还有平常有什么追赶过的潮流，您现在时下正在感受的潮流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以及咱们一会儿要说到的这个物品转让，我觉得很多人就赶的一种潮流就是收集的潮流。
1: 是的。
0: 以及就是让自己适时腾空，让自己内心更清静、其实也算是一种精神的潮流。
1: 没错，其实断舍离也算是一种潮流。另外是很多的朋友都希望自己把自己的物品转给有需要的人，自己腾空出来再追赶更多的潮流物品哈。
0: 还真是这么一个思路。
1: 对，你看平儿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啊，给大家了一个提示，他说请节目组提醒一下取转让物品的帮友，尤其是仍在上班的，取物品的时候能不能尽量别给对方添麻烦，让人家送到某些车站呀、特别是地铁站里边了、你可能是节省时间了，甚至都不出站台，省了地铁的票钱，可是可能给对方造成了一些极大的不便、要不然就是堵车了，要不然就是下班开个小会啊，让人等待的时间也非常长、打扰了对方正常的吃饭时间。
0: 哎，是一方面呢，是咱们两方都将就将就，您多走一步或者他多走一步、商量好了来。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时间啊，我感觉这位朋友也比较介意时间，
1: 对，
0: 就是尽量别选那个着急点儿，比如说中午12点呀、或者晚上这个6、7点，大家正赶饭点儿，尤其是有一些家长有孩子，那孩子4、5点
1: 对接孩子的时候，
0: 对，可能有些年轻一点的朋友觉得我4、5点、那刚好是我下班或者我摸鱼的时候，我可以闲着来弄一下，但是有些人他不方便，咱们大家理解大家，大家帮助大家。
1: 没错，而且呢，我希望啊，如果要是双方在转让物品的时候，如果要是定时间，一定要定的相对固定。就比如说我跟你定的是下午3点，那我们就在下午3点，别前后。哎呀，我又因为什么事儿拖住了，我又让对方等半个小时之类的，其实确实不合适。
0: 实在不行，你提前一天，你俩都固定一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这个区间量，就
1: 是
0: 2点半到3点半，然后说我当天上午一定给你个准信儿。
1: 没错，
0: 这样的话也行，你别来回来去的变，那这样对大家谁都不好。而且您想，咱帮友其实也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些时候对吧，
1: 在一个聊天室里面是不是、
0: 您要是这个偶尔爽个约或者改个约被别人知道了，也不利于您之后的转让或者和其他人的沟通啊。
1: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闲置物品转让的信息吧。首先先说一个赠送的信息，他说双层的铁艺猫笼，带轮子的猫包，还有猫砂盆2个，在新疆大厦，如果谁家养猫有需要的话，他可以赠送给您。他的留了一个电话是136-6120-6120-9826。
0: 然后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我看啊，好像是几个盆儿，他的文字描述相对较为丰富。他说：“主持人您好，转让，第一件就是您出门旅游时有拉杆箱，轻快、安全、卫生、时尚，转让22寸闲置拉杆箱48元，结实耐用，拉杆滑顺。”轮子好推，空间大，登机短途旅行都很方便，成色挺新，没怎么用过，性价比高。第二件呢是60年代的老的铝制的洗衣盆，直径是61公分，怀旧收藏俱佳。当时没有洗衣机，用搓板和它洗衣服，现在很少见，适合收藏影视道具、装饰用，性价比高，58元自取。第三件是自己制作的木质双开门的顶柜，高55公分，长115公分，宽60公分，13810582403，13810582403。物品地点在北京市朝阳区的老国展附近。嚯，这几个有点历史。
1: 第一是考验你的专业水平，第二是考验你对于过去的物品的一个认知。
0: 第三，这个是考验我眼力，这字儿
1: 是。哎呀，真的有一段时间。

0: 造这个新的图案，我觉得就是在网上有一些人是晒这个的，我觉得那个是挺厉害的。
1: 确实，你看像后来的拼图，包括像后来的那种各种素描画，包括现在特别时下特别火的这个拼豆。
0: 啊，对，拼豆现在特别流行，
1: 要么是上色，要么是组这个块儿，包括原来乐高，其实不也是一个类似的，就是又动手又考验你审美，
0: 又考验眼力，
1: 是，
0: 对，
1: 又考验财力，
0: 对。现在拼豆特别火，还有这个什么毛毡啊、钩针这些东西都特别火。其实这像，其实也有点像这个咱们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叔叔阿姨辈儿的，或者是我们的大哥大姐辈儿的这样的人，他们流行下来的。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小的时候的衣，就是裙子啊之类的，都是我妈织出来的。织毛衣特别厉害。
1: 是我记得当时的偶像剧，很早一开始偶像剧就是两个小年轻谈对象，那个女的高低要给她打一个毛衣或者毛手套
0: 啊，对对，
1: 毛耳套
0: 或者围巾之类的，对对对，展示一下自己的活。
1: 是聊天室里我看大家已经说起来，说追赶潮流比较多的，像我是美丽心情就说毛海
0: 马海毛的毛衣，
1: 马海毛的毛衣我都没见过这料。
0: 对，
1: 毛海马的，
0: 对，马海毛的毛衣 那个时候特别的流行啊。
1: 我现在满脑子一想到这种潮流，就是那个年代潮流的一些单品，我就老想起。
0: 但是马海毛

0: 听到一个最近几年啊，说三八妇女节，不是有些商家也叫它女王节、
1: 女神节。
0: 后来其实大家就清醒了，说它叫这么好听，就是为了让你
1: 营销是吧？
0: 对，让你去这个花钱。
1: 对，但是其实大家真正了解了三八妇女节这个几个字的含义之后，就不会有人认为三八妇女节是对女士的一种不尊重之类的啊，说是对于年龄的一种
0: 调侃。
1: 对，
0: 其实不是，
1: 其实绝对不是的，
0: 它是一种尊重和敬重。当然也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里培养自己的爱好。
1: 对，
0: 潮流它总会随风过去，
1: 没错，
0: 自己培养的那种亘古不变，或者说自己永远喜欢的爱好，才能陪伴你。
1: 尤其是刚才7758不是说到了吗、自己就做潮流的弄潮儿。
0: 是，我从不追赶潮流。
1: 对，潮流在我们身上，
0: 走的每一步都踏着浪花。
1: 对，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转让的物品，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物品全都是图片
0: 啊、
1: 对，我们来描述一下。第一个呢是男女士的凉帽啊，全新，两个每个都是8块钱。第二个呢是一个老人的助行椅，是全新的啊，30块钱。第三个呢是喜欢钓鱼的朋友可能会需要的钓鱼竿啊，价格面议。如果要是您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他的地址是在西罗园附近，电话是18618556713，18618556713。
0: 嗯，这位朋友给大家转让的是大轮轮椅，全新未拆封的，免充气的，220元哦，全新的轮椅。第二件是这个南极人的被子，然后第三件是带盖的小杯子，3元。不过建议您呢，下次最好把这被子尺寸您可以稍微写一下，比如说双人床上单人床，这其实更能让大家了解一些。
1: 没错，
0: 他的电话是157-1889-1348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
1: 另外呢，这位朋友说了，大家好，今天是喜欢的节目，物品转让，本着诚信的原则在本平台转让一些东西。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包，全新的啊，他说不是全新的，是全皮的，但是是9成新，45块钱。第二个呢是右手的一个护具，30块钱。第三个呢是一些比如说洗衣凝珠、牙膏、洗衣液、去味的喷雾、洗发露和消毒液，这是一个打包出售的，打包出售的一个洗护包。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面议一下，他电话是13716178843，13716178843，地址是在枣园。
0: 如果您没听清也没关系，建议您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晚些时候会为您整理当天的所有的物品信息以及征婚交友的信息，您有什么需要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是24小时为您服务的一个平台。那在一小段整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回来谈谈您生活里的那些潮流事儿。
1: 一会儿聊。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
0: 睡觉的时候老给他压着，或者老用这头。
1: 那是你个人习惯的问题。
0: 是，我的身体也有一些潮流。那不谈这些不好的了，我们再谈一些这个大家更喜欢的。刚才我们这个整点报时的时候，郝爽还跟我说，说他其实就特别钟意于那种眼睛狭长的这种长相和审美。
1: 是，你看，因为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一张图片嘛，非常的帅。他说这是20多年前的相片了，那个时候发量还是不错的。他其实是不是像刚才我们说到什么杀马特的时候，他想发过来一张，但这张照片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非主流的意思。
0: 是，
1: 但是他的的确确是20年前的那种流行的发，就是发量。
0: 那会儿好像有一种头型，就是那种圆乎乎的头型，
1: 对，
0: 就是那个头发都扣在脑袋上，像个小锅盖一样。
1: 其实那时候流行这个偶像剧也好，或者是什么青春。

0: 官员，里面有什么音乐潮、电竞潮、手电潮，还有花展潮等等等等啊，每一种潮流其实都用不同的方式在吸引着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以及游客朋友、
1: 哦、
0: 那这个五一可能你有什么新鲜的玩法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是平时啊你有什么新鲜的玩法，你去拍了照，刚才不是有些朋友说说摄像吗、
1: 哦、是，
0: 或者是您去骑了行啊，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1: 攀了岩，我刚好这五一的时候有一个内蒙古的高中同学就来了
0: 啊，对，
1: 然后他就和我另外一个高中同学，他是攀了岩、
0: 嗯、
1: 去那个奥森的什么超级什么什么岩馆，
0: 嗯，
1: 然后俩人都是资深的攀友，
0: 对，
1: 然后就攀的特别好玩、
0: 哦、
1: 然后有一位朋友在我们后台发送了一条留言叫磊磊，他说我假期时候就去了咱刚才说的那个五 boat young boat 那种机器人的体验店，
0: 哦，对，
1: 那个机器人会跟我说话，哎，还会跳舞，还会出洋相，太神奇了
0: 对，
1: 说这科技发展的太快了，
0: 没错、
1: 而且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追赶潮流、
0: 嗯、
1: 跟上科技追赶潮流也要随时与时创新，
0: 嗯、
1: 那咱们接下来就不妨欣赏一段
0: 经典的相声，但是的的确确是以创新为开始的、
1: 啊、
0: 看看这个创新能不能带来潮流呢，
1: 哎，您听听，
2: 今年我们俩的相声不敢说让大家满意，但明年我们保证全面出新，我们再

0: 欢乐，
1: 那是我们最高兴的。
0: 可是我们说了半天，您要是不乐，
1: 那我就下去隔着您。
0: 你说说，这么说行吗？
1: 一点心意都没有，
0: 一点意思没有。
1: 哎，
0: 同样这段词儿，你要配上音乐，
1: 那就叫配乐相声。那

0: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说学逗唱，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乐，那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如果我们说了半天您不乐，那就跟我们一块儿哭吧。叔叔大爷，大爷大娘们，给我来口吃的吧，我饿呀。
1: 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俩没娘的孩子吧。怎么说着说着说的就这回停吧，音乐停停的。怎么说着说着说的就这回去了？
0: 不是相声初心，
1: 初心能这么出吗？你得赞美新生活，给人以美的享受，光有灯光音响是远远不够的。
0: 那你的意思，
1: 你得调动一切手段为相声服务，
0: 调动一切手段。哎，好，
1: 是不是？
0: 那就请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啊，欣赏我们这一段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交叉新潮相声。

0: 干个家务能配乐，
1: 对，
0: 这个你实在不行您打个孩子也配乐这不允许啊，不允许啊，
1: 那是不行的、啊、对。但是其实我们都说啊，生活当中这个 BGM 也就是背景音乐其实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你在这个街上你听着背景音乐，你走路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就是随着这个音乐的感受
0: 步步生风
1: 对对对、啊、但其实
0: 走出这种六亲不认的步伐，
1: 对，别人都看你在干什么。然后你如果要是听那种比较伤心的温情的、啊、爱情的歌曲，哎呦，又是觉得自己变成了这种啊电视剧里面的这个主角了啊。
0: 是，
1: 但是其实这样也挺好玩的，因为给生活找找乐子、嗯、加点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开心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0: 确实，而且有的人对音乐啊他经常还变化，有的时候喜欢流行乐，有的时候喜欢古典乐，有的时候呢又对那种交响乐很喜欢，建议大家呢、嗯、也在生活里多换几个色彩。
1: 是的，我们赶紧为大家继续闲置物品转让哈。我们看这位朋友继续求购车衣，他留了一个电话是136-5120-2734 136-5120-2734。我们也在后台跟他说过，
0: 很长时间
1: 您求，对，您求购的车衣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呀？
0: 至少您把是这个大的车的车衣、啊、还是电动车车衣，可能说明白一点，这样更好一些。有些时候呢，大家如果转让一段时间了，或者求购一段时间，发现效果不理想，您呢可以自己调整一下措辞或者需求，这样可以更好的帮您转让成功。
1: 嗯，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是转让一件物品，是单位发的，价值800块钱左右的双人磁疗的玉石的一个床垫儿，120块钱转。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跟他联系。他住在西城的三里河，电话是13718761498，13718761498。
0: 嗯，这位朋友转让的是纯铜的龙摆件，200元，手机是这个13693361859 13693361859，是梁先生，然后物品在欢乐谷附近。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物品的尺寸、嗯、感觉不是特别大，
1: 不是特别大，
0: 哎，对，应该就是在这个普通桌上都能放得下的，不是那种特别大的摆件、嗯、然后有需要的朋友，如果家里缺一个小摆件的，可以跟这位朋友联系。
1: 嗯，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转让第一件物品是一个穿衣镜，10块钱啊、如果要是您有需要的，要需要自取啊，他写了一个尺寸是长1.46米啊，宽是40厘米。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另外呢，他转让一个电脑包是5块钱自取，但我觉得这电脑包呢，看起来更像是现在用的平板电脑的电脑包，啊、就是像 Pad 的那个包。
0: 它薄一些，这个包。
1: 对，这个包薄一些，啊、而且呢，这个包的款式上面的花色非常的
0: 鲜艳啊，
1: 而且非常的中式，是有这个仙鹤、
0: 像刺绣
1: 竹子，对、嗯，还有这个松柏、玉兰花以及月季花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中国的传统纹饰在上面，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以黑色打底啊。
0: 嗯，
1: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第三样物品呢是一个玻璃的拔罐，7个，5块钱自取。但是我们说到了，您转让这种跟肌肤是亲密接触的物品的时候，一定要标注是否是全新。如果有需要，您跟他问一问，说这东西啊是全新吗？
0: 嗯，
1: 我们避免这个细菌的交叉感染哈，也是维护自身的安全。嗯，他的电话是18210949798，18210949798。
0: 嗯，然后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大铁锅，
1: 嗯
0: 啊，2个全新的大铁锅，他没说全新啊，但我看着还带着包装袋呢，带着这个相关的一些说明书，
1: 对，
0: 那应该是全新的，
1: 是的。
0: 然后写的是东直门外。地点，这个上面还写的是手打铁锅，上面写的是山东点章丘
1: 啊，章丘的铁锅还是比较有名气的。
0: 啊、是的，我一般就是章丘大葱。嗯、
1: 对，也
0: 是、嗯，这都是炊具啊，山东人真会吃。
1: 对，
0: 30元一口，13520692676，13520692676。然后再来播一位朋友的这个转让的物品，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帮好友转让，他写成帮友好转让了。
1: 嗯，
0: 今天转让的是一个收音机，20元，就是天线有问题。好家伙，那怎么听呢？天线。
1: 对，就是如果您转让的这个物品啊，您得确定它还能够正常使用，
0: 或者说这个问题到什么程度，是呲呲啦啦能用，还是说彻底不能用？嗯、彻底不能用，咱就不能转。
1: 对，彻底不能用，我们就没有办法帮您转让了。就是我们还是闲置物品转让，一买一卖找乐子嘛。您这都使不了的东西。 些我们还是算了哈。
0: 是，但是我看他这灯好像还能亮红，不过鉴于您没描述清楚具体的问题，就先不帮您转让了，为了本着对大家负责的原则嘛。然后我们到时候跟您沟通，然后您再把具体情况发送过来，我们帮您斟酌和判断一下。啊，好。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三样物品，第一个是全新的内衣，联系电话是18513691896。第二个呢是全新的一个自拍杆，质量非常上乘啊，它的联系电话跟上面是一样的。第三样物品呢是一个斜挎包啊，它这个斜挎包呢是一个看起来是防水的材质，上面是一个小鸭子的脸的那种图案，是卡通式的，还是非常可爱的。它的包袋呢也是相对比较宽的，可能对于比如说酒杯啊是有一些缓冲的作用的。他电话再说一遍是18513691896，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
0: 我感觉你刚才说那个包袋比较宽，对缓冲这个肩部压力有帮助，肯定是从小孩身上，尤其是从自己生活经验里来的
1: 啊。对呀、啊，
0: 对，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其实也能扛一扛，但有时候小孩他是真背不住。包括选书包的时候，其实那个款式特别重要。
1: 对，
0: 有一些小的细节看似大差不差，但其实特别关键。
1: 你说的很正确，但是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会这样选书包。
0: 那你太细心了。
1: 对，
0: 那会儿就是
1: 因为他的，因为我物理学的好，因为他确实包袋宽，他会缓冲那个肩部的压力的。
0: 我每天打水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打水打一只手一壶其实很好，但有时候一只手两
1: 壶三壶吗？
0: 三壶捏不住。我倒是想到一只手两壶的时候，他那个杆不就压的手很疼吗？其实有的时候这生活里小细节还挺好玩的。
1: 你下回可以用这个毛巾包上、或者下回叫我跟你一起去打，就给你分担一下了。
0: 是，然后咱俩一人四壶，全楼层的水都被咱俩打了。然后再来下一件转让的物品，这位朋友转让的也是三件啊、首先第一件呢是某品牌的塔扇，款式呢是 ZAB10AR， 带原装的遥控器，功能正常，外观干净，只有轻微使用的痕迹，风力大，带摇头和定时，插电即用，家里宿舍呢都合适，原包装箱呢都在，价格是99.88元。第二件呢是某品牌的，也是塔扇啊、但是它的款式变了 ，F770R， 带原装的遥控器及说明书，外观干净，功能正常，风力可调，静音模式，底盘直径是30厘米，高度是110厘米，家用立式设计，操作简单，支持摇头定时，适合卧室、客厅使用。正品保证原装无拆修，价格也是99.88元。第三件是打火机，五个款式，有金色、黑色、骷髅图案等等，适合收藏或者日常使用。注意，需要自己加气儿和灌注维护，价格也是99.88元。交易规则是面交确认收货，无售后不退。电威同号13521264656，13521264656，地址在北三环安贞长新大厦附近。这位朋友的三件物品，如果您没太听清啊，因为确实比较长，您可以晚些时候关注 BRTV 竞争。

0: 您没看到的话，那您可以再浏览一下之前的 因为对每一天的篇幅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您在这儿没看到，您就浏览一下之前的，一定能找到您需要的哈。我们看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大家都在说些什么吧。这个用户宝说了，90年代白色长围脖、长鞋裙、麦穗头、弯霸公路赛。这些都是他当时追的潮流。另外呢，这个向儿生说了，北京的板寸啊，有段时间特别的流行，但是为了夏天的凉快，所以说这个过两天呢，可能天气热了之后，可能板寸就多了。
1: 我
0: 印象是那种卡尺自己推的
1: 啊，我
0: 这个是特别挑头型和脸长得。
1: 这是我对北京小孩的印象，觉得每天有用不完的精力。
0: 所以说想，就比如说像这个小塔是内蒙人啊，从哪儿去获得这个对于北京的印象呢？经常是通过一些影视剧，对文艺作品，像《我爱我家》或者是这个《家有儿女》，对编辑部的故事，
1: 就是我认识陕西人最重要的来源。
0: 对，阿迪神
1: 肾呢，
0: 说的不像
1: 啊，对，应该第一个肾啊，
0: 对，但是其实。其实呢，有的时候它偏偏的就像一种潮流，就是你当时看了这些相对比较潮流的电视剧之后，也开始在心里种下了一颗我想到北京去看看的种子。没想到啊，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电台，和大家一起交流啊，把我们的声音传递到了北京城的每个角落。
1: 是的，说到语言的潮流啊，那就离不开东北话
0: 啊，
1: 因为东北话
0: 啊，对，特别影响人，
1: 而且小品的官方带引号的官方
0: 语言。对，
1: 就是东北话。
0: 嗯，
1: 前有这个潘长江啊，赵本山啊，还有一些特别优秀的这个喜剧人。
0: 对，
1: 后有沈腾、马丽这样的东北新的喜剧人，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欢声笑语。
0: 确实是，一说到这个东北话呀，特别有意思。以前呢，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如果要是一个寝室里面住着一个东北人，
1: 哪怕是一屋子南方人，
0: 对，马上就会变成4到6个东北人。
1: 对，第一天还是姐妹，我能不能借一下你东西，后来姐妹我能不能借一下你东西。
0: 对，还挺有意思的。其实说话呢，语言的艺术也好，或者是刚才你提到的哈，这地域的影响，这都不影响大家在一起交流啊，在一起开心快乐。就像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大家庭一样，我们是大家帮助大家。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从天南地北，或者是从我们的网络的各个角落来到了一起哈。
1: 就是千里姻缘，声波一线牵。

0: 追赶潮流，我只是我自己，只追我自己，潮流时尚的那些热门呢和我没什么关系
1: 啊。这又来一个凡尔赛的、
0: 啊、
1: 你两位是一起的吧？
0: 是。还有鸣笛也说了，说在生活工作当中啊，会使用一些比如说DeepSeek 啊、豆包等等的人工智能的软件。刚才我们有一位欣欣的朋友也说了，说他妈妈现在非常的时尚、嗯、视频都是用 AI 做的。
1: 哦呦，
0: 太厉害了。现在咱们的很多老年朋友啊也开始做这种视频啊，什么剪辑 啊等等的，做的真的很
1: 是，而且不光是做人的，他们特别爱做小动物和小孩的，
0: 嗯
1: 啊，
0: 特别有意思。
1: 对，是。然后不是那两天还有个热点吗？说、嗯、以前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年纪稍长一些的朋友老喜欢生成那种小孩的视频，
0: 嗯，
1: 直到后来大家发现自己看那种小猫小狗摊煎饼的视频获得同感了。
0: 对，
1: 原来就是这么可爱，这么萌的一个感
0: 觉。确实可爱和萌、啊，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期节目也在说吗？如何在生活当中治愈自己？
1: 啊、
0: 其中的一个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去分泌，比如说多巴胺啊、内啡肽呀、催产素等等的。催产素就是通过，比如说小朋友或者是小动物啊来获取，
1: 让自己内心有一种慈爱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0: 嗯，
1: 然后我要这要提示大家一点，因为刚才看到我是刘文正这位朋友说，当年花25米烫的人生第一次爆炸头，发廊里的广东师傅做的头，也是第一次由南方师傅用的进口药水烫。能想到当时那个画面，或者说您的这个感觉特别爽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有点像那种像就是国外的那种情景喜剧里面那种皮肤黝黑一点的那种小孩烫那种爆炸头。但是前两天我看了一新闻，就是这个药水是哪个明星来着、
0: 嗯、
1: 好像是烫完头以后脸肿了，
0: 哦，
1: 说有的人是对药水过敏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戚薇还是谁忘了，
0: 是、啊、确实是在这个烫头啊或者烫头发啊或者是这个染头发的时候、
1: 啊、
0: 要注意，有些朋友的头皮可能相对比较敏感，对，对一些染发剂啊之类的它是会过敏的、
1: 嗯、
0: 第一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厂家、
1: 嗯、
0: 啊，不要贪便宜，
1: 是，
0: 另外呢要选择相对正规比较大的那种店面
1: 发廊或者场所，
0: 对、
1: 啊、
0: 去烫啊，这样更正规一些。
1: 是，然后自己如果要操作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或者遵照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嘱咐之下执行会好。
0: 是、
1: 啊、
0: 天使与海豚说了，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爱追潮流，但是小的时候的确跟过一阵风，80后有一阵儿特别流行韩式的穿搭，我就买了一条特别特别肥的阔腿裤，结果我发现穿上真不方便，就穿了一次
1: 往下掉。
0: 我应该跟天池与海豚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人，对，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的确确是特别流行那种韩式的、
1: 啊、
0: 而且他穿这个阔腿裤的时候上身要穿的相对瘦一点
1: 啊，就整个人看起来是上
0: 但上是像梯形的，对，上窄下宽的那种感觉、
1: 啊、取影的那个劲儿出来了。对，
0: 谢谢你们对我，谢谢你对我们的夸耀夸赞，
1: 确实是曲颖他们那派女性、
0: 嗯、
1: 上身穿一个偏紧身衣，然后勾勒出你的线条，
0: 对，
1: 下身那个裤子特别大，而且要穿一个皮质的黑色的高跟鞋，
0: 嗯，是，这是那个时候的流行嘛、
1: 啊、然后我就发现我那会儿就是大概2000年左右上小学的时候、
0: 嗯、
1: 就风潮就变了，
0: 对，
1: 然后包括上初中时候就穿鸡腿裤、
0: 哦、
1: 我们那校长那会儿开会的时候还说呢，说你们有的瘦的穿鸡腿裤也就算了，有的那个身材肥的都跟那个什么一样，你还穿个鸡腿裤，
0: 对，就是下面特别瘦的那种裤子、
1: 哎、对,
0: 对，有段时间是流行的，下面一定要配帆布鞋，
1: 哎，对，那个匡威的呀、嗯、
0: 对对对，一定要，对，是，
1: 你看这一会儿宽一会儿窄，这流行真的是让人捉不透，
0: 对呀、啊、而且呢那个时候就是流行这种裤子的时候经常被人说，哎呀，你特别像鲁迅先生那个书里面写的像细脚伶仃的园丁，不是那个圆规啊，就是特别瘦的腿，
1: 是，
0: 嗯，但你这个其实也挑人，就跟刚才咱们有一位朋友是不是向阳而生啊说的那个板寸似的，这个特别挑身材，如果腿不是特别直特别好看的话、穿那个也不好看，
1: 是，有时候 X 腿 O 腿就不太好了，所以有的
0: 你不用说的这么明显，
1: 因为我就腿有点拐着啊，到对这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科普文章、
0: 嗯、
1: 说是大家的腿为什么都不太直呢，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基因，这个咱就决定不了了，另一方面是跟日常受力习惯有关系，因为大家走路的时候是有的人是外八或者内八，都会导致你这个小腿内侧或者外侧肌肉受力过多、
0: 嗯、对，
1: 然后你又经常不放松它，它肌肉就会把骨头牵引到外侧或者内侧，
0: 嗯，
1: 所以怎么解决呢，成年人是有点来不及了，小孩呢，您家小孩平常走路晚上的时候给他揉揉腿，让他肌肉放松了、
0: 哦、
1: 尤其是观察他走路，比如他外八，他腿外侧就受力多，您就给他揉揉小腿外侧，腿就不容易往歪了长。
0: 看来小塔已经现在逐渐的在摄取一些关于小朋友的知识了、
1: 啊、也是因为之前艺考有很多孩子

0: 脖子上丢不了，而且呢也不用想着充电，
1: 音质也好。
0: 对
1: 啊，
0: 音质这个事儿吧，不知道是有线耳机和无线耳机现在制作的一些成本啊，或者是科技不一样，音质咱们不判断，但是它的的确是挂在脖子上或者之类，它不怕丢，
1: 确实不容易。
0: 像海豚刚才也说了，说这个时尚真是个圈儿，他说他一直都用有线耳机，基本上没怎么用过那种蓝牙的耳机，没想到现在又流行回来了。
1: 哎，还真是，我记得第一次看那个三星的蓝牙耳机的时候，我觉得这玩意儿好笨重，好大颗。然后现在自己用了一些耳机以后发现真方便真香。
0: 对，还有老顽童刚才说当年流行留长头发的时候，他的头发披在肩膀上。
1: 哦呦，真酷。
0: 还确实是有一段时间，对对，朴树黄磊、有一段时间确实是那种披肩发的感觉。
1: 许巍他
0: 对对对，许巍留过吗？也留过披肩发是吗？
1: 我感觉那个时候唱民谣摇滚他们
0: 也可能是、在这里0077也说了，过去的一些衣服样式现在又流行回来了，原先流行的蛤蟆镜现在我看有一些朋友也很喜欢。
1: 是，
0: 的确是，确实有一些复古的东西现在又流行回来了。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胶片相机，小美说到的，说迷上了胶片相机了，不是那种复古的滤镜，是真的胶片。
1: 他
0: 说一卷能拍出36张，按一次快门要花好几块钱，所以呢每一张都要想好久才舍得拍，冲出来的时候那种颗粒感和色差是手机的滤镜调不出来的。
1: 现在其实也有年轻人的胶片相机，就是拍立得嘛。
0: 对，
1: 很多人会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拍一张拍立得来纪念和锁定一下自己生活当中的美好。
0: 是的，
1: 大家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潮流的一些玩法或者赶过的潮流，都可以和我们在聊电视里一起聊一聊。一段小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周四啊，为您转让的时间，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的您。

0: 光潮流、音乐潮流，可以说
1: 太多了，
0: 对，太多了，已经被潮流给包裹了。
1: 对，还有一些玩法潮流，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胶片相机吗？现在特别流行那种撕片儿、撕拉片
0: 、
1: 也是那其实也是复古的
0: 一种。那个跟拍立得是一个东西吗？
1: 有点像，但是可能不是太一样。
0: 它可能多一个程序，就是要扯一下，
1: 要扯一下。但是那种是一种仪式感哈。
0: 但是无论是哪个年代潮流，我发现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贵
1: 啊，
0: 成本它都下不来。
1: 对，因为潮流本来就是溢价的一种元素哈。你看亲爱华也说现在特别流行古着，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古着店，说衣服都特别贵，但其实呢当下的时尚里面啊，真的是有一种力量叫做怀旧。因为它不是那种老年人似的想当年，而是一些年轻人他主动的去选择这种复古。像比如说在北京的西单啊，其实就有一个复古的写真馆，就是刚才提到的，每次要花差不多100块钱吧左右去拍一张那种撕拉片。
0: 哦哟，这么贵。
1: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少嘛，就物以稀为贵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的确是很贵，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愿意去为他买单的。
0: 只要拍个时候打个喷嚏多亏，一个喷嚏100块。
1: 对，反正你就拍的时候得想好了，怎么拍，这个动作怎么样，因为你不是一下子像手机夸夸夸，你拍个200张，最后选片选个2-3张之类的。
0: 要的就是那一下的精准。
1: 对，要的就是那一下的感觉。另外呢，就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在王府井的百货大楼地下有一个和平果局。那个地方就是1:1还原了上世纪80年代的老北京的一些生活的场景，比如说有一些澡堂子呀，还有录像厅啊，还有一些网吧呀等等的，甚至它会播出一些老北京胡同里的原声的音效，所以呢很多的一些朋友都跑去那儿打卡，因为要找一找当时的那种80-90年代或者是70-80年代的老北京的感觉，也算是找到一种跟自己的长辈对话的一种环境吧。
0: 哎，确实，因为不光是在一些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种1:1真实搭建的场景里能感受到，像一些文艺作品，尤其东北和北京的一些文艺作品当中，就谈到这个录像厅，就是一个我真的没接触过，但是我经常频繁听到的一个词儿。
1: 对，
0: 就在一个小屋子里，然后大家集体看一个录像带，可能座也不是很多，满场座也就30-40个。对，
1: 但那个可能时间还很早，我接触到的录像厅是那种租的，就是他的房间并不大，可能也没有就是集体大家可以看的地方，
0: 挂着各种碟片和盒子。
1: 对，他就是各种盒子，或者是他给你一个这个目录，你可以去租。就是那个时候家里面你看电影不是特别的方便嘛，你就租这个碟，
0: 是
1: 就不用买了。
0: 一般如果是就近的住户的话，我记得要压3块钱
1: 啊。那看来你是隐藏年龄的，你比我还了解。
0: 他的规矩是压3块钱，然后你每次租碟呢，如果是租一个影片，你只要3天还，他就算的是一张的价格，然后一张的话是5毛钱，相当于这3天就5毛钱。但有的电影它长啊，它相当于这一部电影就1块钱，
1: 要看很多。
0: 对，
1: 对，
0: 然后每次进里面就感觉像现在超市一样，要看各种花花绿绿的盒子，然后选，然后大家还会推荐说哪个好看，哪个怎么好看。
1: 你暴露了，你不是说你没见过吗？你怎么这么了解？
0: 这事儿火了2-3年，然后就没了。我记得《疯狂的石头》就是这么看的，而且每次就是这种影碟管子特别容易被听感识别出来，因为老远就能听到。原谅我这一生，把给放纵爱自由，就是他一。

0: 其他城市呢也有这样的打卡地方，比如说长沙文和友也将复古的街巷和本土美食深度融合，
1: 对，
0: 从网红打卡地成长成为城市的文旅名片，也为一批又一批的游人展示着长沙这座活力满满城市的风姿。
1: 没错，就是我去过长沙，也去过那个文和友，非常难排队。

0: 庄南里，电话是13701280356 13701280356。
1: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三件物品，第一件是钛晶不锈钢的炒锅，带玻璃盖的，全新的，是50元。第二件是全新的不锈钢的汤锅，28公分，价格是50元。第三件是全新的37号的女士旅游鞋，2双，全要是13元。他的联系方式是13671009646，13671009646。
0: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玻璃面的茶几啊，60元自取。手机号18801158572，18801158572。
1: 好家伙，因为你转让玻璃茶，这东西谁要？
0: 对对对，那真是没人要。
1: 是，
0: 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没有拆过封的米家的全自动的洗衣机，原价是1399元，现在是800块钱就转让了。通州的瑜伽物啊，他的电话是19525609046，19525609046。他说了微信同号，找一位姓刘的朋友。
1: 然后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干净利落的实木榫卯结构的木椅。哎，为啥我这儿的都是长难句呢？定语都这么长，故意的吧？面高是300毫米，老少皆宜，室内外均可，7元5，他写的是可能7.5块。7元5自取，可能打错了。
0: 对，7元5。
1: 7元5。
0: 就7.5块吧，可能是。
1: 对，可能7.5块自取。13439481485。13439481485。这给我上难度。
0: 要考验考验你。
1: 是。
0: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黄杨木根的根雕啊，摆件50块钱，在民航医院附近。如果家里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13691263577。13691263577。但是其实拍这个图片，我倒没看出来这是个什么造型。因为根雕有的时候它不是雕刻出来一个造型吗？
1: 对啊，椅子啊或者桌面啊。
0: 对啊，它这个反正我没欣赏出来，可能它这个也是角度的原因。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您可以让他给您发个图片哈。
1: 是的。然后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大号的教学地球仪，是5元。同时他转让的另一件是晾衣架，每捆10个左右，是2元。然后他的联系方式是13051550236，13051550236。然后这位朋友他转让。

0: 小杯儿啊，这个杯子呢在里面，大概能看到是五六个，而且有的是不带把手的，有的是带把手的。他的电话联系方式是13522993243244，13522993244。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第一样物品呢，是一辆折叠的轮椅，一个小推车加两个拐杖，是打包的，一共130块钱。第二个呢是全新的电烤箱，60块钱。第三样呢是天然的一个赏石，就欣赏的那种赏石，是五花肉的那种感觉的一个石头。的的确确，这个是现在也是挺流行的，
0: 对
1: 对，像肉样的那种石头哈。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这个肉样的石头100块钱，您可以跟他联系13522284700，13522284700，找赵女士。
0: 但是要提示大家的是，我们没有提供鉴定的这些服务，所以无论是赏石啊，还是文物呀、啊，或者说不能是文物，一些玩物啊，一些需要鉴定的
1: 收藏品，
0: 您一定要自己谨慎甄别，然后仔细的再确定要不要转让或者要不要收。好，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全新的草帽女版。版的小清新凉帽、太阳帽和遮阳时尚百搭防晒旅游海边沙滩帽，10元是自取的。
1: 你的定语总是那么长，
0: 我的连个标点都不给我。然后还有这个全新级里的防晒帽和大帽檐的空顶款57厘米的均码，
1: 都是帽子，反正
0: 对聚酯纤维，夏天防晒用，吊牌齐全，原包装未拆，15元，它都是在牛街礼拜四自提的，联系方式是13671081699。
1: 今天说到这个潮流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玩怎么玩的潮哈。深深就说了，去年追的是露营潮，花了大钱买装备，结果就去了一次，被蚊子咬了一身包。今年呢，又是玩骑行，又花钱买了车，到目前为止还没时间去骑。他说他追的是花钱买罪受，倒也不一定，你总能从其中找到乐趣。比如说今年其实露营也挺潮的，你可以多带点花露水过去。那骑行呢，可能可以一群朋友一起去玩啊，骑行也是很有乐趣的，而且还能锻炼身体。另外呢，七月微澜也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北京的活动感觉都挺潮的，五一之后还有吗？当然有了，刚才我们给您查询了一下，就是活力亚奥潮流一夏啊，这样的一个仲夏的消费季日前是启动了，会持续到7月份，所以它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它也覆盖了五月天呢、谢霆锋啊、蔡依林啊、周杰伦等等40多场演唱会，另外呢还有跳水世界杯等等30多场的顶级的赛事，以及科博会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等等20多场的高端会展。当然有一些可能五一已经进行了，但有一些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凭借比如说您去看的演出啊，或者比赛的票根，也可以在亚奥的商圈110多家的商户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吃住行游娱啊，还有购物全场的这种折扣，最低呢能达到8折，这是我们的票根经济。那另外呢，参与活动的这个商户呢，也覆盖了新奥的购物中心、北投的购物公园，还有北辰会等等多家的这种这个购物的这个商圈。另外呢。

0: 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浪他们家做的不错。
1: 嗯，
0: 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
1: 嗯，
0: 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大小得合适。
1: 哎，是
0: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1: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0: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他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1: 哎
0: 哎，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
1: 嗯，
0: 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
1: 嗯，
0: 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
1: 儿。嗯，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0: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1: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0: 那味儿你不是窜啊。
1: 对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八罐，香椿酱也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哎，确实是做的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1: 一扫而空，
0: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
1: 嗯，
0: 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

0: 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1: 都能想象的。
0: 哎，对，
1: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0: 对，
1: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0: 是的啊，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1: 哎、
0: 就是
1: 8罐
0: 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1: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0: 是的，
1: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0: 是啊、
1: 哎、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哎，来碗手擀面，
0: 对，
1: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0: 再放点菜码，
1: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0: 哎，对，
1: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0: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1: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0: 掺着吃，
1: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0: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8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7: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

0: 同制作。
1: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跟你说，有一群妈妈她们特别了不起，她们带着孩子做公益，给藏区捐书，还陪着空巢老人聊天，最主要的是她们还帮助社区调解矛盾，你会不会觉得特别温暖？
1: 是，而且我知道咱们其实在工作当中接触过这样的
2: 妈妈们，
1: 好榜样，好妈妈们。其实他们是来自于通运街道运河园社区的贤妈智囊团。其实他们的带头人李玉坤也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从一位普通的妈妈变身成为邻家好人，用这种共情成长传承来诠释了公益的力量。而同样让人佩服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榜样啊，是来自于我们玉桥街道的焦杰律师。他一边来照顾自己患渐冻症的爱人，一边来用法律知识服务社区，调解了千户电费纠纷，还开设了孝道课堂。
2: 在他们身后呢，是玉桥街道八维文明气质体系和遇见 APP 的全民动员，而且呢，也是通运街道零加零工作法和邻里好人的全链条选术。那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社区公益到法治赋能，副中心的基层治理正在书写有温度的故事。
1: 那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邀请到四位嘉宾，共同解码副中心基层治理的通州温度。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通运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于洋，于书记，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于书记。还有来自我们通州区玉桥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车新威，车书记您好。
4: 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车书记。
2: 以及2024年度通州榜样，北京妙言律师事务所主任焦杰，欢迎焦律师。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您。以及通运街道邻里好人帮帮团团长，运河园社区贤妈智囊团负责人李玉坤，欢迎玉坤。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欢迎四位啊，四位可以把那个话筒稍微离得近一些。对，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那就是您身边有没有让您感动的邻里故事，或者说您对社区治理有什么建议，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聊天留言。
2: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关于本期节目的具体细节，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7: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
1: 好，我们这个稍后再听这个片花啊，这是片花声音出现点问题。我们先来从节目的开始聊到，我们说到一名律师，也是一名妻子，她奔波于法庭和病床之间，却从未放下社区调解的卷宗。而另一位是一位妈妈，也是贤妈智囊团的带头人，她带着孩子们做公益，让善意在邻里间生根发芽。其实在他们的身后是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全民动员，也是我们邻家邻的全域协同。基层治理不只有制度的硬度，更有守望相助的温度。那么本期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一起来解码副中心基层治理的他力量与零温度。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问一问我们的玉桥街道吧，车书记。2025年，玉桥街道其实构建了八维文明气质的体系，并且提出了遇见有你和遇见有我的社会动员口号，也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八维具体指的是哪八维，如何通过遇见 APP 这一线上的阵地来撬动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4: 好，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说到玉桥的基层治理，其实我们一直也是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持续在推动玉桥街道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文明风尚，展现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良好的社会氛围。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怎么能让基层治理不仅有面子，更有里子，有气质，有温度。一个街区的印象就好像是我们对一个人的气质风度的感觉，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城市文明的八维联动气质，就像咱们玉桥街道玉桥人的八个维度的精神面貌。第一个是书卷气，就是建设书香玉桥，倡导全民阅读。

0: 读，爱学习，爱阅读，有文化。第二个是灵气，依托遇巧好人选术，实现身边有榜样，处处有感动，同时也强化一些礼遇措施。第三个是和气，依托遇事好商量，这个玉桥街道的品牌，实现邻里的和睦，有事共同商量。第四个是元气，引导玉桥的居民百姓争做好人，志愿奉献，活力满满，大力发展咱们社区的志愿服务。第五个是朝气，依托遇见同学青少年培养体系，让孩子们积极向上，关注家园的建设，不断提升未成年人的道德的素养。同时我们也有五老带六小等等一些这些机制。第六个是财气，就是通过文艺赋能让居民有舞台，文化有精彩，以文化家为主线，实现文化聚民，为文化便民，文化为民，文化乐民。第七个是名气，我们不断加强社会文明风尚的宣传力度，让好人好事传出去，让玉桥的形象亮起来，增强居民的荣誉感。第八个是最后一个是烟火气，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只有把各项的便民服务做到位，才能让居民朋友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所以这八位联动也共同构成了玉桥的文明的底色啊，不断推动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社会文明风尚的培育和形成。
1: 这八维真是非常的全面啊。
0: 对，
1: 那具体怎么落地呢，车书记？
0: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有一个线上阵地是遇见 APP， 它不只是一个信息平台，更是居民的一个交友的社区朋友圈和一个议事厅。通过它可以发布活动，征集建议，比如说一些社区微更新的计划，居民可以在 APP 上来贡献一些金点子，最后真的会被用在改造中，大家发现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被实现，参与感就更强了。同时我们也配套推出了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社会动员体系和积分的机制，居民积极参与咱们志愿服务社区活动都能累计这些积分，兑换一些鼓励，所以从旁观者变成了共建者，社区的事真正变成了大家的事儿。就是举个例子，2025年全年，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策划推出了一些热点话题，累计服务居民23488人次，通过活动吧发起并审核各类活动109场，发放积分超过36000积分，有效激发了玉桥辖区的居民的参与热情，圆满达成了聚合群众力量，凝聚家园共识的这个目标。所以就是这也成为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抓手。
1: 刚才车书记说从金点子到这个真落地，其实就是我们玉桥街道的一个实践的证明，而且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居民被听见被看见啊，其实这就让居民的参与感大大增强，他们会觉得这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荣誉。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五老带六小，这是个什么机制呢，车书记？
0: 就是五老指的就是老党员、老模范、老干部、老军人、老教师，六小指的咱们青少年的小龙门长，家庭的小孝星，环保的小卫士、小宣传员、小引导员，还有爱心小使者，就是通过五老带六小来不断的就是推动咱们未成年人的这个成长。
1: 这个带动机制啊非常重要，特别好。而且这个还有一个 APP 叫做遇见 APP， 这个咱们是怎么下载？是我们在手机上有 APP 网站吗？还是直接搜遇见就可以出来？
0: 是
1: 非常智能。
2: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遇见呢其实就特别暖，因为它是谐音啊，遇就咱们玉桥街道的遇，一个王一个点儿，然后又谐音咱们的遇见，非常温暖。我下载过咱这 APP， 特别好用。像我不是玉桥街道的这个居民都觉得，如果我们街道有这样的一个软件，那居民的幸福感会很高。
1: 是。
2: 那同样

0: 狗，我也知道这是咱们街道成立那年是狗年嘛，也多少肤浅的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品牌的故事。那么详细的有关咱们这个通运街道的林嘉林品牌，包括林嘉林通运好风尚，咱的整体的工作体系核心理念，还是请咱们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吉祥物是个小狗，是吧？
0: 嗯嗯，
1: 它叫林家小玲，的确是2019年、嗯、啊，我们就按照我们街道成立的那个时间啊，当年是狗年。
0: 嗯，
1: 也是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啊接地气的一个感觉，是一只小狗啊。这个我们林家林的这个品牌呢，应该说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啊，主要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个两邻理念啊，这个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打造了这个林嘉林通运好风尚的这么一个文明培育的品牌。核心呢是围绕六个邻啊，主要体现呢是邻德、邻乐、邻住啊、邻智啊、邻育以及邻暖六个体系啊。应该是从这个德育啊、欢乐呀、互助啊、治理啊啊，包括荣誉啊、温暖这六个角度啊，来打造我们的啊通运街道的这个有标识的这个好风尚的品牌。
0: 嗯，
1: 以这个真诚友善啊、积极阳光、团结向上的这个通运精气神为引领，把文明培育啊和基层治理进行深度的融合，最终呢，我们要实现啊通运好邻里的这个美好的愿景。为此呢，我们形成了这个榜样铸魂。啊，文化润心、实践养成、品牌深耕、机制保障的全链条的培育体系，推动文明建设从这个街道的主导转向全民的共建，啊，
0: 嗯，
1: 大概是这么个。
0: 就说啊，咱们街道其实我对咱们街道真的很熟悉，之前有很多咱们比如说我们的龙门长，我们的这个周志国，哎，我们的榜样通州榜样接触过，也是在咱们林嘉林品牌孕育下。那今天呢特别开心又请到了咱们李玉坤啊、李团长，也是我们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妈妈。那待会儿呢也可以请玉坤给我们详细讲讲咱们是怎么帮助我们社区居民的故事。
2: 是的，说到这个大邻里是一个大格局，是政策背景下，但具体的实践还是需要由我们这样的榜样来带领的。首先来聊一聊焦律师，焦律师是2024年的通州榜样。我们也了解到，在节目的开始说到，您在工作之外还要照顾自己渐冻症的丈夫，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您还有两个10来岁年幼的女儿。对吧？其实，在如此繁重的家庭负担之下，我们很难去想象您为什么还有这个时间去能够下沉到社区来参与公益的调解，支撑您的力量是什么呢？嗯，
3: 好的，主持人，您可以看到，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而且我的亲和力还很强。
0: 嗯，
3: 同时我又是一个法律工作者。
2: 嗯，
3: 最重要的，我是通州榜样。
0: 嗯，
3: 我如何？来把我这个榜样的这个示范作用来发挥出来，我需要一个落地的点。
0: 嗯
2: 嗯，
3: 而我觉得综合我的性格特征、我的职业特征，我觉得这个社区的矛盾纠纷的调解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点。
2: 嗯，
3: 又加上自己的这些人生经历，让我就是对这个人的这些感悟就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啊，让我在这个调解工作中呢就更加的得心应手啊。如果说支撑我的力量的话，就是我榜样的这个身份要发挥一个示范的作用啊。谢谢。
2: 对，我觉得就四个字啊，将心比心。我觉得其实您把这个行动在用这个词来形容是当之无愧的，而且您这个行动诠释的淋漓尽致。比如说您把这个家庭照顾收获的善意通过法律来传递给更多的家庭，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而且这就相当于从小爱到大爱的一个过程吧。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说在社区或者说一些纠纷的调解当中用到您的个人经验，然后去跟他们来传授经验，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3: 好的，有的，就是比如遇到这种家事纠纷，子女不孝的这种案例，那么我呢就会结合自己孝老爱亲的这个经历，因为我啊同时还是通州的孝顺榜样啊，我会和他们的子女去分享自己啊如何孝顺父母 包括公婆啊，如何去尽义务。而我尽了很多义务，也花很多钱，但是呢，并没有让我陷入一种困境，而因为我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就是社会大众的认可，大家有事儿呢就信得过我啊，这样我会有很多的业务机会，啊，所以我会告诉他们，你但凡的去尽义务啊，你不会因为说啊尽了赡养义务就让你路变得越来越窄，相反，你的路会越来越宽，而且对子女来说的话，也是一个示范作用啊。再比如遇到夫妻不和睦的这种案例，我就会讲我自己现在所经历的事儿啊，就是让他们呢去珍惜眼前的人啊，这个效果还蛮好的。
0: 刚刚呢您非常低调很简单的说了一下自己的一个个人经历，说丈夫是渐冻症嘛，然后因为咱们的很多听众对您还是第一次见，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包括给我们讲讲您个人的故事。
3: 好的，我呢是一位律师，同时呢我还是一位就是癌症患者的妻子。而这个病就是随着我们有一位病友啊，他的这杰出的贡献吧，就是让很多人对这个病有了了解。这个病就是世界第一的一个绝症，生命预期的话是3到5年，所以这个病不管是对

0: 现在您老公已经是不是打破了这个魔咒了？
1: 今年的话，他其实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目前的状况呢是呼吸还可以，吞咽也还可以，只是就是说话的话完全就听不懂，而且双手的话早就罢工了，就只能这么下垂，而且因为长期的这种下垂和我们需要去，让他起床呀，就是扶他起来，就会拽胳膊，虽然你非常注意了，但是肉眼可见的会发现这个地方分家的感觉，就是肩膀和这个身体就是好像脱节了，
0: 所以说家庭给咱们极大的挑战，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在社会上也找到了很多积极的

0: 大家变得更和谐。
1: 对，
0: 而且咱们还有一个叫全市首个律师工作室，是吗？
1: 是，
0: 可以给我们简单说说咱们这个传统的法这个律师工作室跟咱们这个法律咨询有什么不一样吧？
1: 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室哈，它的定位就是一个主动的治理加一个系统的赋能，它是这样的一个基层法律服务平台。与传统的这种被动答疑不同，我们是主动的融入了这个中治中心啊，为的是推动这个矛盾纠纷的一站式的解决。同时呢，我们还从个案延伸到系统赋能，我们通过实战的调解，我们会带着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一起参与调解观摩啊，还有这种普法讲座，还有根据这个案的案例，还有接诉计办的这个数据啊，统计出来这个高频的工单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我们和街道一起就编写了一本就是接诉计办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法律指引手册啊，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帮助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提升依法治理的能力。所以它不同于啊这种咨询类的这样一个方式吧。
2: 您这个除了建立了全市首个律师工作室啊，我听说您还独创了孝道课堂，将传统的文化融入到了法律的教育当中。这种德法融合的模式对基层治理的效果是如何的呢？
1: 我觉得就是汇聚成几个字，就是案结事了人和。因为不但打开了这个法律的结啊，还能打开心理的这个结，实现内心的和谐，也能够凝聚人心。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就是彻底的能够化解矛盾纠纷，还能够凝聚人心，是一种特别值得推崇的调解方法。
0: 孝道课堂这个点子您怎么想出来的？
1: 就是我自己以我自己的这个案例我自己所经历的这种故事，因为你自己经历了，你去分享，你去共情，它和纸上谈兵啊，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这种用自己的故事是可以去打动这个当事人的啊，所以就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
2: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不但去传达了孝道，可能很多法律知识上面大家也通过您的这个课堂所了解到，这背后肯定也离不开我们玉桥街道的工作啊。其实玉桥街道在引入专业法律力量方面也做了不断的创新和实践。那车书记跟我们来谈一谈，在这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3: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就是玉桥街道就是非常注重引入专业的法律力量，也是在

0: 法律大讲堂的普法宣传，就是请比如像交接律师啊，请咱们法官呀、检察官呀，深入社区一线、基层一线来讲案例，答疑问。第二个就是不断的开展培养法律明白人的工作，就让居民身边就有懂法的这些热心人，这些明白人扎根在群众身边，成为法治宣传的扩音器、矛盾化解的前哨站，有效延伸了基层治理的这个法治触角。第三就是专业调解，复杂纠纷也引入律师参与，提升调解的公信力。无论是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还是物业争议、合同纠纷，都以这个情理法交融的方式，在法律框架内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像刚才焦杰律师说的，我们也针对基层治理的高频难点问题，编制了接诉即办及矛盾纠纷化解法律指引手册。就是也是基于咱们玉桥街道20000多件这个接诉即办工单的数据与实践，围绕停车管理呀、物业服务、噪声扰民等等这些纠纷，从法律依据、案例的剖析，还有就是处理的建议等等，提供一些标准化工具书这样的指引。所以也是不断的就是提升了工作人员依法办事的能力，也推动了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依法化解进行深化。
1: 刚刚您说了两个词儿啊，一个是热心人和明白人。热心人呢太多了，我觉得关键是我们身边得更多的一些是明白人，哎，他又热心。今天呢，咱们现场除了咱们的焦律师以外，还来了我们之前我们说的玉坤啊，等这个名字就特别听起来就很热心，而且是个明白人，叫贤妈智囊团。我们想请玉坤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这个贤妈智囊团，因为您也是团长，当初是怎么成立的？怎么想到起这个名字？
2: 当时呢，我们的想法是特别的简单，就是一群同龄的妈妈，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想怎么把这个孩子教育得更好，怎么去带孩子参加一些更有意义的活动。后来我们的领导们就知道了这些事情，就是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在2021年正式成立了这支志愿服务队——贤妈智囊团。关于名字呢，就是我们几个妈妈在一起开会商量，每个人取一个名字，然后投票决定。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是一群贤惠、有爱心、有想法的妈妈，我们聚集在一起，集思广益，互帮互助，像个智囊团一样，我们共同解决育儿和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贤妈智囊团这个名字呢，就这样定了下来。
1: 最初是几位妈妈，现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最初我们就是带着孩子们一起玩的有5-6位吧，现在可以说整个小区里的妈妈们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贤妈智囊团，谁有功夫谁进来。是这样，
3: 听说现在这个服务的团队啊，覆盖了这个社区的居民啊、儿童，甚至还有防疫的工作者，还有一些藏区的小朋友。这过程当中肯定有非常多让您难忘的公益活动，是不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这些年呢，我们的确做了不少的事情。比如说为藏区的小朋友去。

0: 四户老人回来的时候呢，大概是在6点左右。孩子是从中午一直到6点都没有吃饭，但是孩子也没有含泪啊、苦啊、说我饿呀、啊。就是我们每到一户的时候呢，老人们都拿出自己准备的零食给孩子们分享，孩子们特别的开心，拿着糖果给孩子、给老人送祝福啊，为了老人表演节目。一路下来，我真的觉得是孩子们成长了很多。我记着当时有一位老人专门打电话打到我们社区去，他说：“我没想到这么多孩子来到我们家，为我一个人专门来表演节目。”还有一位老人说，快板有一段是骑白虎团，这是我年轻时候听到的，然后呢我没想到现在的孩子也会唱这个我当时年轻的熟悉的这个段子。其实孩子们呢，其实是他们学了很多的才艺，有自己这一次活动呢也是给孩子们一个施展才艺的一个小舞台，也让我感受到了是陪伴不是小事儿，是可以治愈人心的。
1: 一说到这个贤妈智能团平时的工作啊，这咱们玉坤就是侃侃而谈，说明这个在生活当中确实遇到了不少这个事情，也确实做了不少事儿，给咱们社区的公益带来了非常多善意的好的事情。那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细节，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会儿见。
2: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鼓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6: 他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位妻子，他奔波于法庭与病床之间，却从未放下社区的调解卷宗。他是一位妈妈，也是贤妈智能团的带头人，他带着孩子们做公益，让善意在邻里间生根发芽。他们身后是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全民动员，是林嘉玲的全域协同。基层治理不只有制度的硬度，更有守望相助的温度。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街道负责人与两位通州榜样，解码副中心基层治理的他力量与零温度。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

0: 运河园社区贤妈智囊团负责人李玉坤，欢迎玉坤。
1: 哎，大家好。
2: 欢迎四位啊，今天我们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您身边有没有让您感动的邻里故事，或者您对社区治理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0: 那么其实下半段呢，我们想先问一下于书记啊，因为刚刚上半段呢，玉坤呢，我们介绍了他既是贤妈智囊团的带头人，而且还是运河园社区的优秀龙门长，那么有很多重身份啊。那么我们就想知道，街道在培育、支持、赋能各类志愿团队方面具体有哪些举措，我们又是怎么让这些扎根的居民这个志愿团队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呢？
3: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玉坤啊，是我们街道啊众多优秀志愿者的一个缩影。我们街道啊始终坚持这个党建引领、平台支撑啊、机制赋能、激励保障啊，来全力支持辖区的这个志愿团队啊不断的成长壮大。一是呢，我们会搭平台啊，给阵地，让志愿团队啊有这个空间可以发挥志愿的这个热情。二是呢，我们会强激励啊，给礼遇啊。我们街道建立了这个礼遇联盟，依托呢这个副中心有我的小程序啊，用好这个积分兑换、表彰激励、点心宣传啊，让好人呢有荣光、有实惠。三是呢，我们融治理、对接需求，把志愿服务啊嵌入到这个一老一小关爱啊、楼门共治、环境提升、邻里互助等工作，让这个志愿服务对准群众的需求，融入基层的治理，把小善举变成大服务。第四个呢，是我们树榜样带队伍，大力宣传像李坤这样的这个

0: 我们的志愿服务已经不单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可能会从一阵风到这个四季雨的感觉啊。那么玉桥街道又是如何让选树的玉桥好人从被表扬到主动参与呢？车书记。
1: 主持人，观众听众朋友们，我们选树玉桥好人不是就是简单评完就结束，而是要发挥榜样的力量，通过好人家的模式，推动玉桥好人从被表扬转向主动参与，让他们发光发热。第一个就是好人家自治，通过搭建玉桥好人的展示平台，选树标杆，比如他们可以当楼门长，参与楼门的议事，带头制定楼门的公约，把选树典型的过程转化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过程，鼓励引导广大群众向玉桥好人看齐。第二个是好人家德志，举办我们的节日、传建好家风等等一些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0: 服务队伍，响应群众的需求，动员一条好人亮身份亮行动，号召社区社会组织定期开展一些义检、义扫、反诈宣传、矛盾调解等等不同主题的社会动员活动，以点滴的善举来持续展现咱们玉桥好人的风采。第四个就是好人加礼遇，推动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通过表扬信、锦旗等等一些公开表扬的这种形式，同时也给予社会尊重和政策的优待，让咱们好人不吃亏。
1: 您看咱们直播间啊，就有听友说咱们玉桥街道，他说李秀兰说玉桥街道北运河段很美。哎，我还有点不了解，咱们是靠运河吗？
0: 对，靠运河一段。
1: 您看说的都多么精准，确实是北运河段特别好。就像刚才您还说，咱玉桥其实大街小巷有很多的宣传都能看到咱们这种好人的形象，对好人的这些激励。不光是玉桥，咱通运街道目前呢已经选树了64位邻里好人，而且组建了超过260人的邻里好人帮帮团。今天的玉坤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咱于书记说了，玉坤只是众多人的缩影，所以我们很想请于书记给我们讲讲咱们好人带好人的生动故事，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2: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像玉坤啊这样的通运好人啊，其实在我们街道每个社区都有，包括我们紫金雅园的周志国同志啊，还有这个金茂家园的叶子姐呀等等啊，他们都活跃在各自的社区里啊，用这个陪伴空巢老人呢，爱心捐书啊，楼门自治啊，楼门的清扫啊等等实际行动啊，他们呢向着这个向善向美，也是通过组建这个邻里好人帮帮团呀，邻里好声音宣讲团呀，让好人现身说法，带头服务，带动更多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啊，从好邻居变成了好帮手啊，形成了榜样引领人人参与的这个治理生态。因为我们做基层治理的更有底气的工作啊，就是我们街道实现了楼门长的全覆盖啊，基本上在每个社区的每一个楼门我们都有一名楼门长在参与基层治理，大概有900多人，所以我们在基层治理的工作中啊，我们感觉有了楼门长的参与更加的得心应手。
1: 关键是我真的想要补充两句，就是咱们的楼门长是切切实实发挥太大的作用了。
2: 对，
1: 比如说刚刚两位都提到了咱陪伴空巢老人，首先我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他长到什么程度，他可能就是十几年这样的坚持。而且刚刚咱们提到比如说照顾空巢老人，我就是在咱们街道亲身的一位楼门长，他就是对对门的这个空巢老人可以每天早晨送早饭午饭这样的一直十几年一如一日的坚持，包括咱们玉坤说的，哎，带着孩子去给老人表演节目，也不是一次两次的，都是长期的坚持，我特别感动。我说完了。
3: 好，我觉得姚师这个肯定是深度参与过，也去线下去见过这些，
1: 对，我去报道过，
3: 见过这些场面。其实他们就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社区到一个城市，整个我们副中心的城市发展，就是通过这样榜样引领的裂变作用来不断产生的。那么说到榜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两位榜样焦杰和李玉坤啊，都是在各自领域获得特殊荣的基层榜样。也想问问两位，你们成为榜样之后，这个个人的角色和责任有没有发生变化？有没有身边的这个同事、居民啊，因为受到你们的影响，也主动投身到了这样的公益或者是社区的服务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焦杰首先。
4: 好的，这个变化肯定是有的。在没有被评为榜样之前，我就是我一个小我，就是办好我的个案，服务好我的客户就好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是榜样啊。我如何来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和后劲啊？所以呢，我选择的一个地方就是基层的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治理。主要的做法呢，就是怎么把这个小我变成大我，就是我要从自己调解到培养队伍啊，就是培养很多的基层的法律明白人，让大家具备这种随时随地依法解分的这种能力， 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从个案的这个点单的服务到系统的探索，比如我们现在啊依托玉桥街道综治中心啊这个试点啊，以律师进驻中心的这种模式啊，和街道一起啊，以这个实战为基础来做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比如刚才啊我们车书记也提到的，我们一起啊用这个接书机办的大数据就做了一本这种指引手册，
3: 嗯，
4: 而我们会发现这个里头高频的工单是全区的共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点位所探索出来的经验其实是可以在全区进行复制的啊。
1: 就我们编写了这个基层矛盾调解法律指引手册，是吧？这在哪儿呢？是免费的吗？
5: 没错，您
1: 这在哪儿呢？在您的律师事务所？
4: 在我们综治中心。
1: 哦，太好了，嗯，您可以接着聊。嗯，
4: 啊，好的。就是另外呢，就是我要从家里的小我，要到社会的哦，这种家里的小爱要到社会的大爱。以前我守护好自己的家啊，服务好啊，自己的家人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要把社区当着更大的家，把对家人的这种耐心和温情要带给每一位啊上我们综治中心我们社区来的这样求助的群众，这就是我的一个责任的一个变化啊。
3: 嗯嗯，来我们一坤
6: 啊。就是当选副中心好市民，作为咱们通义街道的邻家好人，其实我明白了，榜样它不是一个光环，它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些年呢，有不少的邻居、宝妈们，还有同学的家长看到我们行动，他们一开始都是持着怀疑的态度，从作为旁观者，后来主动变成了跟着干、出谋划策。说起榜样，带动榜样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楼门文化建设活动当中呢，当时我牵头想把楼道里杂乱的电表箱美化一下，我就这么一开口，邻居们就全都动员了起来。

0: 宝妈们就把孩子的那个作品拿出来，然后还有书法爱好者就把他们的墨宝也贡献出来，大家一起选画、装裱、悬挂，把冷冰冰的楼道呢变成了艺术长廊。我们楼门能评上优秀楼门，我觉着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大家共同的杰作。有一次我记着丰台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带着居民来我们楼门参观，看着我们的杰作，那一刻我真的是特别的骄傲。我觉着我只是起了一个头，却让更多的人愿意站出来搭把手，这大概就是榜样最好的样子。不是我一个人在发光，而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照亮社区的那一抹光亮。
1: 宇恒说的特别好，其实榜样的力量就是这样，不在于说你自己能站得多高，而在于有时候你愿意蹲下来去拉别人一把。其实焦律师用自己的这个专业和温情一起和街道一起编制了这样的法律指引手册，我们的玉坤也一起和各种妈妈一起用温暖的心来美化了这条整个街道。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未来。
2: 好，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玉义桥街道的遇见有你和遇见有我品牌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很想知道在未来有哪些新的规划和举措，比如说楼门文化建设，还是比如说议事协商机制等等方面有什么突破方向的，车书记。
0: 谢谢主持人。就在楼门文化方面，我们还是在深化打造一楼一品，让每个楼门都有独特的主题和活力，比如环保楼门、书香楼门、无塑楼门，让居民在出入之间感受这种归属感。第二方面，在议事协商方面，刚才也提到我们有遇事好商量的这个品牌基础，来打造开放式的议事厅，不仅请居民来讨论，更推动议事结果落地可见，强化提议协商执行反馈的闭环。同时在未成年人德育方面，家庭就是咱们基层治理的最小细胞，所以在文明风尚培育还有就是治理重难点问题方面，我们也都希望通过一老一小的参与，通过刚才五老带六小的这种成熟经验，通过公益参与、榜样对话，帮助孩子立德于心、实践于行，实现小手拉大手。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社区合伙人的机制，就是在更大范围内把居民朋友纳入到我们遇见有你遇见有我治理的朋友圈中，比如说把社区合伙人按照优势特点技能进行明确的划分，比如说专业合伙人就是行业类专家，像我们焦杰律师啊，就可以作为我们专业合伙人。先锋合伙人是有咱们的辖区单位、党员干部、团员。自治合伙人是咱们的楼门长呀、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等。同时还有公益合伙人，比如说我们辖区的爱心的商户、企业、新就业群体。刚才就是我们也就是遇见歧视啊，也上过咱们节目，就是这些快递小哥
1: 是
0: 就可以参与咱们的基层治理。
1: 对，遇见有你遇见有我这个品牌啊，也是我们2026年玉桥街道继续深化的一个品牌，相信在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推广和进展。那么我们通运街道的通运好风尚在今年也发布了五大赋能计划，那于书记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将如何推动文明培育和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和同向赋能。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五大赋能计划呀，分别是一个呢是榜样铸魂啊，除了持续选述这个邻里好人之外啊，今年我们要加大力度啊，选述这个邻里好商家啊，做强做全链条的这个机制。这个邻里好商家呀，就是我们辖区内的所有的这个企业啊，包括这个小商铺啊，小门脸呀、都纳入到我们的这个选述的这个范围啊。第二个呢是文化润心，就是要打造这个运河文化的这个特色的活动，深化我们辖区有特色的这个文明行动。第三个呢是民生提质啊，要聚焦一老一小，用好这个文明的积分，坐实暖心服务。四呢是要治理提效，升级这个好人帮帮团，带动居民参与这个共治，推动矛盾的化解，推动未诉先办。第五个呢是商居融合啊，组建这个 居民和商家一起的这个文明先锋的联盟，那以文明软实力提升发展的这个硬支撑，最终实现文明素养、治理效能、发展动能三个全面升级，让我们的这个文明培育啊，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源头活水。
2: 刚刚您提到一老一小，其实咱们的听友向着阳光就说，咱们对基层治理有什么建议呢？他就希望重点布局活力老人和一老一小高频需求场景，比如社区食堂、健康驿站、邻里中心。说到这一点，我就要大力说一下咱们通运街道的，咱们这叫，那叫社区食堂吗？其实那叫
3: 养老服务中心。
2: 在咱们通州区里算是面积非常大，然后环境也很好，而且面向社会都可以去吃饭，可以去感受一下，很好的一个地方。还可以带着一老一小去活动啊，又推荐了一波。
1: 好，
3: 谢谢主持人。
1: 对，我们这我们已经说到了法治赋能的基层治理，也是今天请到了我们两位榜样。比如说焦姐啊，您作为律师和政协的委员，对副中心未来在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方面有什么建议？您会继续的在自己的工作室当中深耕下去吗？
0: 好的，建议的话呢，就是有以下的三点。一个呢，就是建议，我们这个街道的综治中心，还有社区的综治中心啊，把这种情理兼容、德法共治的协商调解模式，推广开来。二呢，是建议推动法律服务从治已病到防未病这么一个延伸。啊，我在这个工作实践中感到，不能呀，等到这个矛盾啊激化了再去调解，而是要通过平时的这种向我开展的法律大讲堂啊，还有社区的把脉问诊，还有编写啊法律指引手册等这些方式，培养更多的社区法律明白人，让基层的工作者和居民提前掌握法律知识。三呢，就是加大优质的法律服务下沉力度啊，通过这种委员工作室、律所、进街道的综治中心，还有社区的综治中心等方式，让我们的人民群众呀，不出社区就能够解决法律的难题，真正打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这就是我简要的一个建议，未来也会在这个工作室深耕下去，用更多的案例实践和更多的这个数据啊，争取啊，我们和街道一起为我们全区做出一套可复制的经验来。谢谢。
1: 对，那您在这个未来的3到5年内有没有一些期待和期许呢？
0: 好的，期待的话，作为一个法律人，当然是啊，期待我们副中心的居民啊，法律意识普遍增强，这种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这个成为一种习惯。第二呢，就是基层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能力显著提升，当然这个需要我更加努力的去做工作。这样的话呢，让大量的纠纷呀就能够就地的化解在萌芽状态啊。第三呢，就是这种议和多元共治的格局更加完善，就像政协委员呀、律师等这些力量融入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更加畅通，让法治真正的成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金钥匙，这就是我的一些期望。谢谢。
1: 谢谢，也希望您把这个焦杰律师工作室啊能够坚持深耕下去。
2: 那我们想知道玉坤呢未来有什么计划、新的打算？您可以给我们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您未来的设想。
4: 未来呢，我们会继续深耕一老一小关爱，然后龙门文化建设、邻里互助，把活动做得更细、更实、更暖。我希望5年之后呢，贤妈智囊团能成为一个有温度、有力量、有传承的志愿品牌，带动更多家庭参与进来，让爱心一代代传下去。如果用3个形容词来形容我们的公益之路，那就是初心、坚守、传承。初心不改，所以我们一路坚守；爱心传承，所以温暖不息。
2: 嗯
1: 嗯，我觉得这六个字啊很重要，初心坚守传承，可能这就是所有公益组织能够走到最后走远的一个根本所在。那最后呢，我们也请四位嘉宾

0: 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三治融合的理解，在基层治理当中，法治、德治、自治是如何实现有效的融合？也请四位嘉宾来结合各自的工作实践啊，用一段话来谈谈自己的理解。首先，让我们有请焦杰。
1: 好的，其实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它是有机统一的啊。如果能够综合的运用好这几个方面的话，那我们就比如说我们矛盾纠纷的这种调处，它的社会效果就会非常好，而且复发的这种概率也会非常低。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个组合牌啊。
0: 好，于坤。
2: 我理解的基层治理，法治是底线，德治是温度，自治是力量。守好法律规矩，大家才有安全感，用好道德风尚，邻里才更和睦，发动居民自治，社区才更有活力。在通运，邻家邻就是最好的融合，用规矩保平安，用文明聚人心，用自治强家园，大家一起参与，一起守护，社区才会越来越幸福。
0: 好，说到我们邻家邻，于书记您来讲一讲。
3: 好，我的理解啊，三治啊，应该是三者同时发力啊，同频共振。具体来说，就是应该啊，法治定规矩，守底线，保障治理有序；德治呢，润人心，树风尚啊，以通运好风尚呢，凝聚共识。自治呢，是强根基，激活力，依托邻里好人啊，龙门长、贤妈智囊团、社区自组织。让居民啊当家做主，三者融合就是党建引领下，用制度管事儿，用文明育人，用群众力量治家，然后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通运大家庭。
0: 谢谢于书记。来，车书记。
4: 好，我理解三治融合就像基层治理的三个支点，法治是保障，是治理秩序的保障，靠的是规则清晰，权责分明。德治是润滑，是治理底蕴的滋养。比如说我们的遇见有你，遇见有我，文明风尚的培育体系，可以让居民群众自愿自觉地去做好事，当好人。自治是基础，是治理活力的源泉。比如玉桥街道深耕的龙门文化建设，就是一种基层自治的探索。三者结合，社区和基层才会有更有活力，更有秩序，更有温度。玉桥街道基层治理会既生机活力，又井然有序。
5: 我感觉呀，今天就是通过两位我们的榜样跟我们分享故事，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邻里关系越来越淡漠，但是就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人，才让我们的邻里之间从不说话慢慢到开始打招呼，慢慢到可以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参加活动。这个太难得了，因为我们社区还没有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特别和，其实大家都很和谐，但是比较陌生，所以我会非常羡慕，也非常羡慕，很希望咱们这样的榜样的力量能带动到更多的人，更多的社区，让大家的关系更加融洽，更加的有温度，有温暖。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
0: 是的，从焦杰律师情理法相融的这个专业坚守啊，到我们玉坤贤妈智能团的公益接力，再到玉桥街道这个八维和通运的六零，我们从遇见的 APP 到邻家邻的工作法来看，副中心的基层治理既有法治的刚，也有德治的柔和自治的活。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希望能够在副中心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近邻的温暖，和每一位奋斗者都能够被这座城市所温暖。感谢四位嘉宾，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节目回放。节目的最后，编辑袁浩、主持人袁浩、王瑶志，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愿您在副中心感受基层治理的新温度。我们下期再见，
5: 下期见。

0: 满级，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

0: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8: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滕王阁序。首先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 1127.9 万人次，稳中有升。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 亿元，产品远销到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本市方面，北京市公安局6号通报，北京警方针对涉电诈、黑灰产业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多名，拦截黄金 8.23 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记者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五一假期5月1号到5号共接报群众被困山岳警情32起，同比去年24起，上升 33.33%。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

滕王阁序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一篇骈文，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它不仅是少年天才王勃的代表作，更以华丽的辞藻、工整的对仗和深邃的情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滕王阁序，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坦然接纳时光流逝与失去，珍惜当下，尽情活出热爱精彩与从容，乐享人生。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建。

0: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者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去过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吗？滕王阁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滕王阁序您熟悉吗？您记得这部作品当中的哪些词句？欢迎您告诉我们。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您好，徐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滕王阁序，顾名思义，这是为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所作的序，它的作者是初唐四杰之首王勃。他的作品我们大家很熟知的，像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初唐四杰第二位是杨炯，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第三位卢照邻我们更熟悉了，因为他其中这句诗句都用来献给我们的神仙眷侣，他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0: 这是卢照邻的代表作之一《长安古意》当中的诗句。
1: 对，第四位我们更熟悉了，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初唐四杰真是了不得，个个都是人才。
0: 咱们今天说的是初唐四杰之首。
1: 对，王勃位于这四杰之首，他对人类留下了更大的贡献，那就是滕王阁序。
0: 徐老师，那也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滕王阁吧，尽管它历史上已经重修了无数次。
2: 好，
1: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滕王阁。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楼阁建筑，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它与湖南的岳阳楼、湖北的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那么三大名楼它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特别是对我们老年朋友

0: 唐永徽四年，由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建。李元婴呢，因为在贞观年间被封为滕王，所以他所建的楼阁命名为滕王阁。而且呢，到了唐上元二年，也就是675年，他这个楼滕王阁落成了。当时就宴请了各方文人墨客，他希望给这儿留下墨宝。所有留下的墨宝都被亡国的《滕王阁序》给一手掩白首。
1: 是啊，有了这首《滕王阁序》，其他的诗歌都黯然失色了。不是其他诗写的不好，而是这首写的太好。
0: 对，那么我们先放下，先来看一看《滕王阁》自创建以来经历过多少次的风雨摧残和磨难，先后重建达29次之多。现在的滕王阁为1985年破土动工，1989年10月8日重阳节落成的第29次重建，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它的主体结构特别的让人当时就心里一动，就觉得哎呀，原来是梁思成先生在1942年绘制的重建南昌滕王阁计划草图设计的。哎呀，真不愧是大家之手笔啊，这个图真的让你一看就难忘，一看就心尘驰往，真的觉得，哎呀，这个说都没有形容词好形容，因为它还参照了宋代的营造法式建造，成为仿宋式古建筑。它的建筑特色，因为这次我们是更近距离的接触，而且呢，因为为了迎接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那里里外外那都是这个崭新的。让我们看到的都是特别干干净净，气势皇宏大，哎呀，简直是气吞山河那感觉。
1: 是的，徐老师，您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是伫立在赣江之滨嘛，确实有那种气吞山河的感觉。
0: 对，滕王阁的主体建筑净高57.5米，建筑面积达13000平方米，采用明三暗七的格式。什么叫明三暗七呢？就是从外观为三层带回廊的建筑，就在外面就能看得到，可是内部呢实际有7层，你不登楼不进去根本不知道，包括3个明层、3个暗层及屋顶设备层。我们同去的赵老师自己登登登登上去了，因为当时电梯那个就停了嘛，因为为了这个活动就是跑上去了，然后看了看，从把这个等于是明三暗七全走了一遍。它建筑的下半部分为象征古城墙的 1.2 米高台座，台座也是特别的端端正正，四四方方。台座以上为重檐歇山式大屋顶，碧瓦重檐，斗拱层叠，兼具唐阁的雄伟气势与宋式建筑的典雅风格。怎么说它都不为过，怎么夸都不为过。看着看着，只是把自己惊的一句话说不出来，那就是真正的气势磅礴的滕王阁。
1: 确实，薛老师，我去了2次滕王阁，每次都非常的震撼。第一次呢是20年前了，第二次呢是今年，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来看一看。因为它不光是一座建筑，其实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集大成，一个体现。
0: 对，滕王阁不仅是建筑艺术的杰作，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王勃的《滕王阁序》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千古名句，赋予滕王阁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题刻的圣地。它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和哲学的精神内涵。为什么这次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再次召开，赋予了滕王阁更深刻的全民阅读立法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1: 徐老师，说滕王阁必须要说王勃的《滕王阁序》，那您也给我们大家再讲讲王勃吧。
0: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王勃的传奇人生。哎呀，真是王勃属于是英年早逝啊。什么意思呢？他真没有活到30岁，就在公元675年的重阳节，因为洪都督

0: 就是传话，然后这人这儿趴那儿瞧着，然后噔噔噔跑过去，那人在接班，就这个轮班啊，值班轮流为他传送王勃写的诗。
1: 是的，薛老师，其实就是在《滕王阁序》当中不也说到了吗？王将军之武库，孟学士之词宗。那么主流的说法呢，就说这个孟学士指的就是都督阎公的女婿伍子章，别名孟学士，他也是唐代的文学家。但是呢，还有一种说法，就说这个孟学士呢，只是指文坛上众望所归的学士。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孟学士和王将军一样，就是在王勃的《滕王阁序》里边都出现了，其实是对出席宴会的杰出文人和武将这种敬称或者泛指。

0: 那是谁的呀？反正不是你的，不然的话，你刚写完我就看一遍，我能会背吗？然后王勃说：“那你看的那个人写的这个《滕王阁序》有后面的诗吗？”这个他的姑爷，这主办方当官的这姑爷就说：“没有。”王勃就暗自发笑，就说：“好，看着我当着你面再给你提一个《滕王阁诗》：‘滕王高阁临江渚，碧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云连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现场的所有人，那时候不叫点赞，鼓掌，呱呱呱鼓掌。哎呀，这个他的女婿也挺愧疚的啊，面对这么一个奇才天才，也就拱手就说抱歉，就离开了。
1: 呵，您给这加这么多戏，薛老师确实在短时间创作出这样的一篇内容如此丰富、文字如此瑰丽的佳作，那真是不是一般人。
0: 是啊，这王勃怎么这么厉害呢？他是年少成名，16岁科举及第，任沛王李贤侍读。当时呢，沛王与英王李显喜闻斗鸡，王勃为讨好沛王，还写游戏之作，哎呀，这个为他助威。不料呢，这个文章传到唐高宗手中，高宗认为王勃这挑拨皇子关系是歪才，就把他逐出了长安。就这一篇游戏为讨这个当地当时这么一个小少爷的欢心，断送了他光明的仕途。他被逐出长安以后，就开始参军，就是参军任上了。结果呢，因为私藏这个杀人犯，哎呀，犯下了死罪，所以遇到呢这个免死，但是呢连累他父亲被贬到偏远的交趾，就在现在的越南的北部。王勃内心非常愧疚，因为我连累老父亲，于是就在公元676年前往交趾探望父亲，不料在南海遭遇风浪，溺水而亡，年仅26岁左右，没有活过30岁。
1: 所以他在《滕王阁序》当中说的"命运多舛，时运不济"，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0: 对，王勃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充满了波折，同时也为他留下了那些激昂豁达的篇章。他说道："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1: 对，薛老师，有人说，其实这一段才是《滕王阁序》当中最精彩的一段。落霞与孤鹜齐飞，当然非常的瑰丽，但是这一段却是作者自己内心的一个写照。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这一段其实是写给他的父亲的。那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是非常的振奋的，在逆境当中的一种自我的激励。
2: 对呀，
0: 特别有趣的是，就约我写篇稿子，我就前面用了一个"穷且益坚"。他们说："哦，您是不是说您做公益就很穷，就怎么怎么样啊？"我笑笑没说什么。后来去了南昌以后，跟我说："哦，原来这是这个《滕王阁序》里的话呀。"对呀，
1: 可见我们全民的文学素养真的是亟待提升。
0: 对，为什么对《滕王阁序》特别的，有情感？而且呢，当年也真是背过，现在呢，偶然还能蹦出一两句。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景色，登高看到了，然后呢，小时候背的，那小时候也不懂，就不知道叫什么意思，就是瞎背，但背得很流畅。所以那年轻的时候呢，哎，开会还有一个人现场改了他的那个网名哈，改成叫徐公子。这陈帆呢，专门为徐日准备了一张床榻，平日就挂在墙壁上，每当这徐公子来访时，他就把床榻放下来，供他休息。两个人呢彻夜长谈，等他走了之后，他又把床榻重新挂回墙上。这个典故啊，生动地体现了主人对贤才的极度尊重和惺惺相惜。
1: 徐如下陈帆之榻，这是一个典故。
0: 王勃就是厉害，应该说博览群书，海量阅读啊。在《滕王阁序》中还有这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又是两个小故事。冯唐易老就是西汉的冯唐，非常有才华，但他历经3代啊，等到汉武帝想重用他时，他已经年过90了，没法用了。 无力再担任官职了，后人呢就。

0: 常用来感慨生不逢时，或者说年岁已高，壮志难酬啊。其实到九十了，也别当什么官了，就跟家好好养老啊，对吧？然后李广难封，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特别英勇善战，一生啊抗击匈奴，战功显赫，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终其一生都未能获得封侯的爵位，就用来感叹功高不绝，命运啊真的捉弄人呐。
1: 这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0: 这个《滕王阁序》还有一个“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这个成语故事特别有趣儿。这个出自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阮籍为人不拘礼法，极具个性。他常常独自驾着马车啊，不沿大路走，就是随心所欲乱逛，走走逛逛停停。每当马车走到路的尽头，成了断头路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就会放声大哭，然后掉头返回，反正也挺怪异的这个毛病哈。然后呢，王勃在文中反用这个典故，就表示啊，自己虽然也感到失意，但绝不会像阮籍那样在绝境中消极的痛哭，而是选择积极面对。这句我觉得对我们老年人特别有益处。
1: 这还真是，那穷途之哭没有用啊。
0: 就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如意或者失去，哪怕自己养了一盆花，哎，种了一棵小树苗，今年突然不行了，那咱不能哭啊，咱必须是积极面对。哎呀，那我就再换一盆花养，这个我就再重新种一棵小树苗，对吧？总有补救的措施，人活着，办法总比难题多，一定要坚信，身体出现的问题，可能它会有。身体就有自我修复能力，所有的花花草草都有可能被我们用行动把它拯救过来。
1: 不光是花花草草啊，不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吗？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0: 真的是那样。
1: 好的，徐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挚友听书时间》。今天我们共读《滕王阁序》，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0: 些词句，欢迎您告诉我们。徐老师，咱们接着来盘点《滕王阁序》当中的典故和成语。
1: 《滕王阁序》中还有一个和我们老年人特别这个接近的，经常被说的，就是冬雨已逝，桑榆非晚。唐代的刘禹锡呢却说什么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有时候我常想，你说古代的一些诗文后来慢慢慢慢被别人演绎，被别人轻车熟路的把它变换成原来的五言变成四言，原来的七律变成五言，哎，这个学习技巧挺高明的，是吧？包括《诗经》里面那么多都被后人用，但是总比咱们这个网传那些个网红啊，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那根本不是他们说的话，那都是由古人先说出来的。那么这句话“冬雨”指的什么？指的是日出的地方，比喻早晨或者早晨。桑榆呢，就指的是落日余光照在桑树和榆树梢上，比喻黄昏或晚年。说来说去就是说，哎呀，这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不管它是近黄昏还是已黄昏，我们好好活着，好好看世间万物，爱世间万物，那我们就心里永远是阳光灿烂的。心里阳光灿烂，那么我们身体就应该健健康康，您说对吧？
0: 是的。
1: 好，再说一个成语故事，谢家宝树。他原文说的是啊，非谢家之宝树像啊，就谢安曾问他的侄子们说，子弟有出谢家宝树或芝兰玉树，比喻有，这就是说择孟母择邻而居，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谢家之宝树，孟氏之芳邻。
1: 还有我们常说的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因为他呢就像浮萍随水漂泊，聚散不定。这个成语呢就比喻他到这儿滕王阁的宴会上，面对满座的宾客，感慨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异乡人，虽然偶然相聚于此，但是终将各自飘零。而且现在读这句话，想想他和滕王阁一别，那就真的成了永别呀。这句话真的道尽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无奈与苍凉，就像我们以前也说过，吃着吃着就老了，走着走着就散了，一样的道理。
0: 所以真的应该珍惜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对，但是这里面呢，毛姆还写了一些个，比如物华天宝，就万物的精华，天然的宝物，他就夸这个南昌啊，

0: 深邃遥远，大地平坦辽阔，然后盛宴难在，盛大的宴会难以再次遇到，这只是他此生的最后一次聚宴。
1: 所以说啊，把《滕王阁序》吃透了，真的文学知识倍增啊。
0: 对，《滕王阁序》中的这些成语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表达，也给我们后来人就是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我们觉得，哎呀，每一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生动的历史故事，既体现了古人对人生命运志向的思考和智慧，也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一些个才思和文笔的用武之地。为什么？就写不出来的时候，突然用了一个，那就当然一下子就觉得，哎，你说的真对啊。比如说很多很多，一说到老年节目，说老年就是莫道桑榆晚，这个那么大家底下满场都会接上，梅霞上满天，老人都会说，就是传承，这就是一个

0: 爱国的一个将领文天祥，他也写了一篇题《滕王阁》：“五云窗户看沧浪，幽待唐人韩墨香。日月四时黄道阔，江山一片画图长。回风何处转双燕，冻雨谁人驾独行。回首十年此漂泊，阁前新留已成行。”你看，人家这个文天祥既能写出著名的诗篇《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人复流行。下则为河雨，上则为日星。”也能为《滕王阁》提一首诗：“回首十年此漂泊，阁前新柳已成行。”还有我们老年朋友都喜欢的一个诗人苏轼，他也写了《登滕王阁》。
1: 真是去的地方不少。
0: 这苏轼也走了很多地方哈，哪儿都去，哪儿都会留下墨笔，让我们真的对他的诗词特别的喜欢，因为他字字句句都说到我们的心里。不管我们什么样的境遇，什么样的心情，拿到他的诗一读，就会豁然开朗。您看人家这《登滕王阁》啊，“坐酒但无虑，悠然片月声。疏星急于火，繁露湿江城。向西横雁望，今宵喜楚生。因怜竹枝好，翻作豫章行。”写的多有趣儿！对辛弃疾，我们老年朋友也是很喜欢，也知道他的《清苑园西》，就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成为千古名句啊！这我们大家张口就来。还有那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以及那句特别让人说起来就对孩子说：“哎呀，你懂什么？少年不识愁滋味。”都会说，这其实都是人家的话。那么他也写了一首《贺新郎赴滕王阁》，有一段我们听一听：“高阁临江渚，访曾城。空余旧迹，黯然怀古。画栋珠帘当日事，不见朝云暮雨。但遗恨西山南浦，天宇修眉拂新绿。应悠悠，潭影长如故。空有恨，奈何许。”他的这段赴滕王阁和王勃就有很大区别，因为他们当时身处的境遇不一样，心情由所在的境遇所左右，而左右自己能够挥毫的那也是心情。
1: 《滕王阁序》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一篇骈文，被誉为千古第一篇文。它不仅是少年天才王勃的代表作，更以华丽的辞藻、工整的对仗和深邃的情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滕王阁序》，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坦然接纳时光流逝与失去，珍惜当下，尽情活出热爱精彩与从容，乐享人生。徐老师，您看今天我们不但分享了王勃的《滕王阁序》，还和大家分享了古代的一些著名的诗人墨客，他们关于《滕王阁》的一些诗词作品。
0: 对，说了《滕王阁序》的七七八八，我们再来把《滕王阁序》再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对我们老年人喜欢的它有哪些句子。比如说最喜欢它的描写秋天的景色：“举后的潭水清澈，云烟缭绕。”然后呢，“山峦呈现紫色，登上高楼，只见山原辽阔，河流曲折。”最经典的一句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话我们老年朋友在您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您只要哪怕陶然亭那小亭子，您只要看一眼，你就说出来，这心情就会豁然开朗。因为在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我们老了心中要有数，不要人夸颜色好，不是的，我们没有容貌。一说这个 AI 给我们 P 的那个，哎呀，那头像喜欢之极啊，我第一次也是太喜欢了，就想这么怎么怎么样，哎，实现了，行了，玩一次乐一次就得了，咱们心中要有数啊， 就是我们现在时不我待，要好好的爱这个万世间万物，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爱家人，有爱的人身体就会好，因为心里有光芒。
1: 是的。
0: 最后呢还有一句，他说这个我归纳的都是适合我们老年人读的啊。他说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年纪虽老，志气呢更应该壮盛，处境越艰难，意志越要坚定，不能放弃自己理想和志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都有自己的活法，就活出您自己想要活的样，就是最好的模样。最后呢我们再说他这两句啊，就说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就说当年修建这个滕王阁的滕王如今在哪儿呢？哎呀，他建造了这么一座宏伟的阁楼，但是呢他也随波而远逝，只有栏杆外的长江水依旧滚滚向东流，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我们感受到呢，比起永恒的自然，个人的得失显得渺小，但我们每个人只要心中有爱，眼里有光，依然可以活出自己的风采。最后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读《滕王阁序》提炼的两点。第一，坦然接纳时光流逝与失去，珍惜当下。第二，尽情活出热爱、精彩与从容，乐享人生。好，谢谢您的陪伴，再见。
1: 滕王阁序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一篇骈文，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它不仅是少年天才王勃的代表作，更以华丽的词藻、工整的对仗和深邃的情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滕王阁序》，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坦然接纳时光流逝与失去，珍惜当下，尽情活出热爱、精彩与从容，乐享人生。好，朋友们，我们在《滕王阁序》的解读之后，对王勃的这篇骈文应该又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听银铃人艺术团为我们带来的情景朗读剧《滕王阁序》，编剧薛小平，表演刘桂云、王翠如、赵湘琴。
2: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
3: 妈妈，您听，人家那个姐姐在读什么呢？
4: 这你都听不出来？读《滕王阁序》呢。
3: 哟，就给您多会读似的。
4: 我怎么不会读啊？你等着，你看他读到哪段，我能接上，你信吗？
3: 我不信。我就说您特爱逞能，比如这次来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你说我能不跟着吗？
4: 什么你要跟着？你不就来看《滕王阁》吗？
3: 是啊，小时候我没有妈带着来呀，不像有的人，人家妈带他来过了。
4: 你说谁呢？小丫头，我那时候多忙啊。
3: 是啊，我姥姥不忙。
4: 这小丫头，别说别说，听着，那阿姨读哪儿了？
2: 锦绣榻，扶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竹。
4: 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享琼蓬里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3: 叫老爸，你还真棒哎，真接上了，你怎么不把这教教我呀？
4: 你也得学呀。
3: 那我现在要学，我不给你学，我找那个姐姐学去。姐姐，您教我读啊。
2: 行，我带你一块儿读。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4: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3: 闲云潭影日悠悠， 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似流。
1: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刘桂云、赵湘琴大朋友和杨从月小朋友三人共同为大家带来的《滕王阁序》。
5: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凡之榻，雄州雾列，郡王枕一下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严公之雅望，齐己摇林，宇文新州之义范，参为赞助，时巡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之恭逢圣饯。
6: 时为九月，去主三秋，涝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掩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常州，得天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武帝，鹤汀凫渚，琼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及冈峦之体势，披绣榻，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竹，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里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摇金抚唱，异兴传飞，爽籁发而清风生，千歌凝而白云遏，虽园绿竹，气凌彭泽之尊，夜水诸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地免于中天，集鱼游于霞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无快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昏而不见，奉宣室已何年。
7: 嗟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篡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之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着贪泉而绝爽，处涸辙以游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笑穷途之哭。
6: 博三尺微命，一介书生，

请缨，等中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笏于百龄，奉陈。

0: 讲给外孙女听，她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不懂得生活的艰辛。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培养她从小有一颗感恩的心，学习山谷的坚强懂事，不娇气，不任性，为孩子的成长助力。这篇绘本让我明白，生活中总有许多不易，但坚强与善良永远能照亮前路。让我们记住珍惜与感恩，做一个心里有光、温暖善良的人。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到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3: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4: 那时候金的疆域东到日本海，北扩蒙古，南至秦岭淮河，纵横数百万里，历时120年，也称得上泱泱大国了。清入关以后，为笼络民心，给先朝皇室子弟封官加爵，包括将宋、辽、金、元、明的皇族后裔均录于八旗之中，一视同仁，给予重用。清廷除了对先朝皇帝崇祯欲与皇帝礼仪的位于京西大房山的金太祖完颜阿骨达的瑞陵和金世宗完颜雍的兴陵也做了大规模的修葺，并设守陵50户，春秋两季至祭。为郑重起见，乾隆曾亲至房山谒瑞陵，遣大学士阿克敦祭兴陵，足见对金的敬重胜于其他历朝历代。后来清廷修撰满洲八旗氏族通谱，乾隆又下特旨将完颜氏列为第一。我们老姐夫的祖先以武功著称，明思宗时曾为当朝武官，降清后录入汉八旗的正览。完颜家族到了老姐夫祖父时，尚被朝廷封为

0: 民国七年，徐世昌做总统的时候，完事谭是徐申边须臾不离的臂膀。徐是天津人，完事谭也是天津人，徐把他看作是直隶的杰出人才，委以重用。徐世昌当民政部尚书，完事谭是布朗秘书长。
1: 段祺瑞、完事谭是国务院秘书，担任秘书期间，完事谭跟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结下难解的恩怨。但他在政治上很有手腕，采取釜底抽薪的策略，对他的政敌比朋友还好，以致徐树铮反对他，想找茬杀他。 但徐的部下吴光新、傅良佐一帮军人都支持他，使徐下不了手。政坛上的乱七八糟，让人说不清楚。到后来，完事谭不知怎的，又办开了盐务，在天津搜刮了不少钱，发了大财。
0: 写没落而不颓放，坦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老姐夫是完事谭的二儿子，人称完二少爷。这位二少爷一直在北平念书， 因完金两家是世交，所以逢有闲暇，他就上我们家来，跟我们家的哥们儿不分彼此混得很熟。王二少爷觉得，在北平比在天津自在，这主要有赖于金家的宽松环境，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这的确是金家人生活的写照，与他那位唯恐天下不乱的父亲的忙碌生涯有着根本的不同。相比之下，我们家的生活更贴近王二少爷的散淡性情。王二少爷人很随和，嗜美酒，却不食荤腥，有学问，但不修边幅， 很有名士派作风，这又得到我父亲的赞赏。父亲说，我们金家子弟缺的就是王二少这种飘。

纽约州立医院护校的教学方法施教。毕业以后，每月薪金70美元，比眼下当闲散的家庭妇女强100倍。顺林不去，说挣得再多，也是干伺候人的活，他堂堂的格格，怎么能去当护士啊？顺曼说，你不可能当一辈子格格，总得有一技之长才好安身立命啊，无论世事怎么变，心里也踏实啊。母亲也劝顺玲出去工作，说协和是老医院，名声大得很，冯玉祥、孙中山、宋美龄、于凤至都在那儿住过，在那儿工作啊，不能说是掉价。顺玲还是不去，她说她婆婆家的财产够他们两口子吃3辈子也吃不完，她用不着工作。母亲说，财产再多呀，也有坐吃山空的时候，这事儿啊还是要从长计议。顺玲说，让他出去工作是假，要把他赶出金家才是真。他在金家又不是白吃白住，一个偌大的家怎就容不得他呢？母亲听了这话也不好再说什么，就一切啊全顺着他们两口子来了。姐姐顺玲不出去工作，姐夫占太也不出去工作，两口子悠闲的神仙一般。姐夫虽然在家，但是他很忙，他主要忙2件事儿：喝酒和修道。先说喝酒，我们的老姐夫在很多时候都成迷醉状态，前面说过他能用一个杏喝下一瓶的竹叶青。他可以不吃饭，但是他得喝酒，并且每天不少于一坛。他常说，他一日不饮酒，便觉形神不复相亲。文王饮酒1000种，孔子100孤，与先哲相比，他差得远了。这话往白里说，就是他一天不喝酒，就丢了魂似的难受，人就只剩下一个空壳。细想想，这真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啊。只剩下空壳的人叫什么人呢？所以呀，为了老姐夫的躯壳里有内容，我们都赞成他喝酒。用孔子的话说，唯酒无量，不及乱就好。我们的老姐夫的确不及乱，他的醉得很有分寸。我们常见他腿脚不稳，踉踉跄跄的在院里绕圈子，嘴里还念念有词儿，昂首挥臂，俨然豪气如云，却从来没见他胡闹乱来过。有时候呢，醉了的姐夫也像蛇一样绕在墙边的一棵小柳树上，周身竟是一丝不挂的金光，让人看了不可思议。金家的人瞧惯了，见怪不怪，都知道过不了半个时辰他就会下来，一个大活人能在树上盘多久呢？看门的老张说，完颜姐夫是金朝的龙种，是条醉龙，他时不时的得显形，要不他憋得慌。做饭的老王说呢，哼，不是显形，是现眼。金家出了位这样的姑爷，也是金家几代修来的造化。赤身裸体于光天化日之下，全中国也找不出几位。哼，
这也是金家的一绝。老姐夫酒醉后再闹再现眼，也只是在他的偏院里表现。

0: 老姐夫其实不傻。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到了我跟老姐夫接触的时候，民国已近尾声。

0: 但是老姐夫不在此限制之列，因为从根上说，他是外人，金家管得了儿子，管不了姑爷。老姐夫长着一嘴胡子，爷爷似的，在金家进进出出，谁看着谁别扭。我父亲60多了，还没留胡子呢，这是因为 我的几个哥哥，哪个也没给他生出孙子来。父亲常常摇头感叹，叹人心不古，世道衰微。其实，世道衰微跟他留不成胡子实在没有太大的联系。他的儿子们生不了儿子，也跟人心不古没有关系。我想， 那时候倘若他知道一切的症结都在我的老姐夫身上，恐怕我们的老姐夫也不会在偏院住得那般安逸了。除了胡子以外，老姐夫还有披肩的长发，很像今日艺术界的某些精英，颇有后现代的情趣和众星独醉的 意气风范。我最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趁老姐夫打坐的时候，趴在他的后背上，将他那长长的头发梳成一根根的辫子。
1: 一幅充满翰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
2: 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退去，
3: 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5: 我是刘斌，
6: 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7: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
9: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11: 提前批艺术弊段，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期，
1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5: 也有对
1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7: 听听 FM
18: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9: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
1: 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5: 我是九杰。
4: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孙玉的文学评论《阿城通天之眼》。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5: 阿城虽然是著名作家，却不愿意露面文坛。几十年间，北京的文学活动看不到他的踪影。他藏在我们的时代，以文字的方式与我们对话。30年前读他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叹其词章之好和悟道之深。那时候批评家以为是奇人临世，但是深层的隐秘却难以破解。阿城文集出版，给了我们一次全面了解他的机会。请欣赏孙玉的文学评论《阿城通天之眼》。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

考古学、中国史、民俗学、地理学、美术史、电影史等连成一片明珠，丰富中有睿智的照射，这在当代文人中实属少见。这些非文学的因素似乎都在注视其世界。

0: 主动磨难，但内心的情感有一种抗拒流俗的元素，故知道文化与人生的错位，对精神有一种内面的追求。这和那时候的作家精神大义，其特点在日后的写作中渐渐显示出来。
1: 阿城将自己的书写过程看成脱腔的过程，遍地是相似的文人腔调，让他生出厌倦之情。他欣赏汪曾祺、木心这类的人物，乃因为没有文艺腔，没有这种腔调的人多是有趣者，内心有超凡之气。他看先

0: 唯有鲁迅等少数人才有。他是个很会写文章的人，懂得中国词语的内在韵律，遍地风流写世间万态，明清文人的淡定、士大夫的趣味都有。他在思维的深处厌恶虚假的话语，内心自有一种韵律在，在枯燥的岁月也会自吟自唱。这种状态只有被旧学沐浴过的人才有。他的早熟让同代人惊讶不已。
1: 当年读他的作品，觉得每篇都路数有别，内蕴在日常人的思维之外。齐王一问世便惊倒众人，一种回归传统小说的笔意直逼人心，像清新的风让人舒坦。齐王对知青生活混沌无知的揭示，超出一般的模式，其实有对近代以来的社会选择的反讽。孩子王通篇是荒诞的描述，但荒诞中的荒诞则让人看到存在的不可理喻性。另类之所以是另类，有了一个动人的解释。阿城在那时候以极为个性化的方式处理着人们共有的记忆，而风景完全不同。当人们只会用公共话语表达思想的时候，他却在不合时宜者那里看到了个人化存在的可能性。树王描绘的失败的英雄，将那些外来的无知青年显得极为苍白。集体性的无知源于盲从，造成的结果是自然的荒凉与人性的荒凉。
0: 对于我们的作者而言，写作的过程便是克服这种荒凉的过程。给他赢得广泛声誉的是齐王，

0: 在现代小说里不算新奇，只是语态是老白话式的。这里写了几个知青的孤苦的生活，日子像沙漠般单调，但是人的内心却有神异的智性闪烁。阿成觉得，在一个几乎无路可走的时代，人倘还能因记忆而进入审美和精神的愉悦，则精神庶几不得荒芜，自有救赎的地方。这是道家与禅林中的古风，悠然于乱世之中。
1: 岐王有几个妙处让人难忘，一是写吃，香气习习，平时里的玄奥颇为得体，大有《红楼梦》遗风。那种对食欲的审美化的展示，是一种东方生命观的凝视，只有旧式笔记小说里偶有这类片段。但就传神而言，阿成不亚于古人。二是写下棋时的境界，完全忘我的忧思，那种吞吐日月，包含天地之气，朗朗乾坤，茫茫宇宙尽在万下旋转。小说通篇大俗的比喻之下，乃尘世繁音流转，平凡的不再平凡，但雅处则渺乎如仙境之语。三是写人的超凡之位，颇为神秘，这些都是边缘人，是被人轻视的存在，但越是边缘就越有一点深切的思想，这大概就是庄子所云无用之用吧。
0: 但小说最引人者，不是写凡人的圣化，而是那神圣背后的悲凉。

0: 乌小说这样写，就又回到世俗，把自己的目光拉下来。当时的流行文学就是把人物拉高，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那就高处不胜寒了。阿成要的大概是这样的结果。
1: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倘没有汪曾祺、阿成这样的人物，我们不会体会到古风的美质原也在今人那里楚楚动人。汪曾祺当年在谈到笔记小说的时候，专门讲到阿成的成绩，以为自有书记，超然于俗林之上。这个感觉点到了话题的核心。五四打倒孔家店，把古文丢了。在汪曾祺看

0: 有体现，他们的心心相通实在是必然的。
1: 作家多一点杂学用处很大。阿成幼时出没于琉璃厂，在古董间度过时光，有了亲历历史的慧眼。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般人走出新的路子只是一两步，回到17年，回到五四，他却回到明代以及明代之前，对古代建筑、古代家具、古代绘画、古代诗文多有研究。近来出版的《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则把目光投入上古文明中。他在人类学、考古学视野里思考艺术问题，就显出大的气象来。当代作家进入此领域中的人不多，遥想陈梦家由诗歌写作进入考古领域，沈从文沉浸于服饰史的世界，都有深的情怀吧。逃离于闹市的文人比我们这些俗者要精灵许多，他们有通天之眼，看出存在的有限与无限。这样的现象我们研究的不够，而这样的人也凤毛麟角。当代文学家何以浅薄者多多，阿成的存在似可以解释些什么。
0: 好了，孙玉的文学评论《阿成通天之眼》我们欣赏完了。阿成1949年生于北京，原名钟阿成，他是当代寻根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其作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代表作《齐王》《孩子王》等影响甚广。阿成的父亲钟殿斐是著名电影美学家，由于家庭的原因，阿成少年时代就遍览了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奥斯特洛夫斯基、雨果等中外名家的著作。高一时学业中断，下放山西插队，便开始学画，未到草原写生，又到内蒙古插队，后去云南建设兵团农场。1979年他回到北京，后来帮助钟殿斐撰写电影美学，此间与父亲研讨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美学、易经、儒学、道家、禅宗等，为其此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进一步奠定基础，将阿成的经历与孙玉的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事实和观点互相印证，我们就大致可以明白为什么阿成有如此独特的创作领域、文字风格和思维方式。阿成早年的《齐王》等作品与当时常见的风格格格不入，也受到过一些非议。30年后回头看，才发现大浪淘沙，留下的只是很少的那一点。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正在这个时候，阮克医生来访了。他告诉诺拉，由于父亲干荒唐事留给他的脊髓劳已经到了晚期，也许不到一个月就要烂在坟墓里了。他感慨万端地说，如果我死了，你和海某很快就会忘掉我，找个新朋友补上我留下的空位子。诺拉完全理解阮克的心境，他忽然想到可以请他帮忙解决由那张借据引起的危机，于是他说，我最信任你，我知道

相时，肯定会给他安排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克洛克斯泰猜想，诺拉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他劝告着说：“如果你有这种念头，赶紧收起来。即使你自杀了，海尔茂还得接受我的条件。”诺拉仍然坚信，丈夫不会向克洛克斯泰妥协。为了保住丈夫。

会结束之后，哈尔茂急不可待地去开启信箱。他首先处理的是阮克的名片，在名字上画着黑十字，这是临近死亡的信息。哈尔茂不免为失去一个朋友而伤感。他拥抱着诺拉动情地说，现在只剩下咱们俩靠得更近了。我常常盼望有件危险事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诺拉等待的就是这句话。她催促丈夫到书房去看信，而自己在心里向丈夫和孩子告别之后，急匆匆地向大门跑去。突然，哈尔茂又走出书房，手里拿着克鲁克斯泰的信，惊慌失措地拦住诺拉，把门厅锁住，凶狠地逼着诺拉供认事实真相。他像是疯了似的大声嚷叫，辱骂诺拉是个伪君子，是个下贱女人，连同诺拉死去的父亲也成为他辱骂的对象。他又命令诺拉在家里住下去，但却不许他再和孩子们接近，还准备接受克罗克斯泰的条件。诺拉盯着哈尔茂，就像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但心情却逐渐平静下来。这时候，佣人又送来一封信，信里装着的是那张借据。这是重新获得幸福的克罗克斯泰送来的。哈尔茂就像得救似的嚷叫着，哦，我没事了，我没事了。他换了一副嘴脸面对诺拉，一再表示已经饶恕了他。两天来的风云骤变使诺拉看清了哈尔茂的真实面目，他像是变了另一个人。他向哈尔茂倾诉了自己两天来的感受，他不客气地指出，哈尔茂不配教育他，他也不配教育孩子，他已经不再爱他了。以后他要一个人过日子，想法子了解自己周围的环境。哈尔茂理直气壮地指责他，你就这样把你最神圣的责任丢下不管了？诺拉的回答更为理直气壮，我还有别的更神圣的责任，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责任。哈尔茂摆出教育家的面孔，责备诺拉不信仰宗教，不懂得法律，没有道德观念。诺拉断然宣布，他不再相信宗教，他凭着自己的标准判断出国家的法律是不讲理的。他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自己正确。无论哈尔茂用什么理由阻拦诺拉，他离家出走的决心已不可动摇。他走进卧室，取出外套和旅行提包，从手指上取下戒指交还给哈尔茂，又要回自己的戒指，并向哈尔茂宣告，我现在把你对我的义务全部解除，从今以后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哈尔茂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又向诺拉提出要求，允许他给他一点帮助。诺拉却断然拒绝说，我不接受生人的帮助。哈尔茂对诺拉的话困惑不解，怎么？难道我永远是个生人吗？

0: 起读书吧。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

0: 啊，
1: 哎，挺爽口，
2: 哎，挺爽口的。
1: 嗯，
2: 而且呢，跟大家说，其实咱不能天天的都喝白米粥。
1: 嗯，
2: 其实白米粥呢，你做好的时候挺好喝的，但是呢，平时咱们吃精米白面确实是太细致了。
1: 嗯，
2: 多吃些这个粗粮的杂粮粥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
1: 可能爱喝粥啊，跟北方的相对比较干也有一定的关系。
2: 哎，
1: 嗯，
2: 哎，有这种滋润的感觉。
1: 对，
2: 而且呢，您说，在家里边好多人喜欢喝点这个豆粥啊，
1: 对，
2: 或者说三样粥啊、四样粥什么的。其实啊，很多人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弄这种杂粮粥有比较麻烦的地方。第一就是材料的准备太多，准备不齐，这个是麻烦。第二个呢，是自己不会配比。
1: 没错，这比例怎么来拿捏挺麻烦的。
2: 哎，这个比例拿捏得这上点心思。第三呢，就是，现在这杂粮真不便宜。
1: 嗯，而且你发现吧，一个是杂粮不怎么便宜，弄回来以后还挺麻烦啊。另外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每次啊和每次的这个你多少的量老弄不准
2: 啊，对，
1: 是吧？有时候多了稠了啊，有时候拿的这个米少了那又稀了，
2: 啊，
1: 哎，这很麻烦。
2: 哎，那么今儿呢，咱们就给大家把这个麻烦解决了。如果您在日常当中也爱喝点粥，尤其是爱喝点豆粥啊、杂粮粥啊什么的，您一定要好好听咱们的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我和周老师包括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啊都已经给大家试过了，都是赞不绝口，
1: 真方便，
2: 而且呢拿回去真的是方便。
1: 嗯，
2: 今天呢这个产品的名字叫做鹤来香七日杂粮粥。
1: 嗯，你看首先是杂粮粥是吧，
2: 嗯，
1: 现在咱们都是讲究健康嘛，
2: 嗯，
1: 所以呢多吃点杂粮的话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2: 嗯，
1: 它不是说那种所谓的单一的白米粥啊。
2: 哎，
1: 另外呢七日是不是就它每天的这个组合都是不一样的？
2: 您说准了。哎，您看啊，咱们一个礼拜七天，如果您每天都愿意喝点粥的话，无论是当早点也好啊，还是晚餐也好啊，这个您要想喝点粥，一周七天不带给您重样的。因为呢这一个组合里边它是分七种的粥。
1: 嗯，
2: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七种粥是什么。因为呢它整个的配比啊非常非常的复杂，同时呢是专门的有科研人员有健康人员给大家进行的这个配比，所以每一天的粥都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它整个的组合里边您看这七样粥一共有30多种的优质食材，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味道。
1: 嗯，
2: 每天都有均衡的营养摄取。比如说吧，咱们第一天啊，礼拜一喝什么呢？喝薏米青稞粥。
1: 嗯
2: 啊，就是您看那个去雪域高原，
1: 对，
2: 咱们吃那青稞，哎，青稞米、燕麦米、大黄米、小薏米、红小豆和红芸豆。
1: 嗯，
2: 哎，给大家配好了这个比例，这是薏米青稞粥。那么礼拜二咱们喝什么呢？喝绿豆麦仁粥啊，里边有什么呢？绿豆、小麦仁、红米、红小豆、南瓜丁儿。哎，还有点这个，瓜果蔬菜啊，南瓜丁儿，还有山药丁儿，
1: 嘿，非常有营养，
2: 非常有营养。第三天呢，咱们礼拜三喝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里边有什么呢？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肠、南瓜丁儿、胡萝卜丁儿、山药丁儿、红枣干。
1: 嗯，说是小米山药南瓜粥，
2: 对，
1: 实际上里边的这个配比还相当的复杂，
2: 哎，相当的复杂。这里边一共有8样的东西。然后礼拜四咱们喝点什么呢？喝玫瑰粥。
1: 嗯，
2: 里边有什么？红豆、糯米、黑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和玫瑰花的那个干花碎。
1: 嘿，
2: 哎，这个是礼拜四的搭配。礼拜五咱们喝什么呢？喝藜麦燕麦粥，里边有燕麦、糯米、小麦仁、大米、红皮花生、红藜麦和黑藜麦。跟您说，这个藜麦可真是好东西。
1: 是
2: 啊，
1: 在外边买的话价格也不菲。
2: 哎，这一小包特别贵。
1: 嗯，
2: 然后呢，礼拜六咱们喝什么？喝这个紫薯黑米红气粥，有什么红米、糯米、紫米、红小豆、紫薯丁和红枣片。
1: 嗯，
2: 哎，然后礼拜天咱们这个粥是一周的结尾，非常非常的丰盛，叫做八宝银耳莲子粥。
1: 嗯，
2: 里边有什么呢？大米、糯米、小麦仁、红小豆、红芸豆、高粱米、红皮花生、莲子、红枣片和银耳。
1: 哦，这么多东西啊。
2: 哎，
1: 嗯，
2: 这个呢就是七天每天喝的都咱不重样。
1: 嗯，就一周啊全都是每天不一样的粥。
2: 对
1: 啊，不重样。哎，你说完以后我发现啊，像这个粥的话呢，老人喝也是能够摄取多种的营养啊。
2: 嗯，对，
1: 上班族的话呢当然就免去了很多麻烦啊。
2: 嗯，
1: 拿出一包想喝什么夸一摇就完了。
2: 嗯，
1: 哎，关键对小孩特别有吸引力啊。
2: 嗯，
1: 一个就实实在在的营养，另外呢你跟他说，哎，每天咱们喝的粥不一样啊，他的兴趣就特别的广泛了。
2: 哎，确实，
1: 哎，就来了。
2: 哎，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这样。
1: 是，
2: 你每天喝一样的他没有什么兴趣，就是嘴里边呢老觉得那味儿是一样的。
1: 是，
2: 但每

0: 每天咱们如果买了这70周以后，每天都能喝到不一样的粥，您还想，哎，明儿那粥是什么？
1: 还有点期待呢。
0: 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为什么给大家搭配的这么复杂呢？就是第一是咱们在家里边呢，搭配五谷杂粮啊，容易盲目配比，其实是不科学的。比如说我就是喜欢这个绿豆粥，那我就里边绿豆放的多一点，然后其他的放的少一点，可能这个比例就是造成营养不均衡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呢，有的食物它互相相克，配不好呢，营养会容易浪费。甚至呢对身体产生负担。那么咱们今天带来的粥呢，每包定量都是60克的干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给大家配好了一个小袋，这个小袋呢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一种都是经过克计算的，是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和科研人员给大家把这个东西配好了。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周三的小米南瓜山药粥，它这个里边有什么呢？有这个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茬、南瓜丁和胡萝卜丁，还有山药丁和红枣干。这个周三的这个里边呢，它主要的是小米、山药和南瓜。从食物性味上来说呢，山药是属于性平味甘的东西，南瓜呢是属于性温味甘的东西，小米呢是属于咸而味甘的东西。您看这个三种全是味甘的东西，所以说性味之间呢不会发生冲突。那南瓜和山药的水分多，同时呢含有碳水化合物，少量的脂肪和蛋白质。那么由谁补充呢？由小米。南瓜和山药当中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也补充了小米的缺失。小米主要有蛋白质、脂肪和可溶性淀粉、胡萝卜素成分，它们仨之间不会产生反应，导致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降低，因此是可以一起食用的。而且您发现没有，这三种

0: 人的成分呢，真的少则四五样，多得就得七八样，
1: 都得七八样。
0: 哎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粥啊，不光是能喝到的样数多，同时呢，它也更加的安心省事儿。比如说，它的所有的粥的原料。

0: 是标准化的车间食品研发室，以及按照国家标准去研磨的五谷食品，而且整个的这个配料都是由专门的科研人员和这个营养专家给大家去进行这个配比的，所以说咱们喝起来确实是非常非常健康。那么咱们今天的这每一包呢，全都是独立包装的60克，不用担心储存问题，而且它的保质期都是1年，常温储存非常非常方便。
1: 那今天我们这组合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啊，咱们给大家呢主品就是8组，
0: 哎，八个礼拜，
1: 八个星期的啊。另外赠品呢，再给大家8个星期的8组，一共是16组了。
0: 哎
1: 啊，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节目内呢打听电话，再给您2组，又是14天的啊。
0: 等于说一共是18个礼拜，
1: 对，
0: 也就是4个半月的时间，咱们天天能喝粥
1: 啊。
0: 整个的组合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

0: 欢迎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的特别联合直播啊，好物推荐。
1: 嗯，我们北广的直播当中依旧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好商品，同时呢，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非常有力度、有诚意的这么一个减价，让大家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0: 对，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合适的双有机的全脂的羊奶粉。其实提到奶类制品，很多的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喝奶是对身体很有好。

0: 俄式的双有机全脂羊奶粉，它在外边卖是174一盒，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拿走五盒的话呢，
1: 对，你就算四盒就696嘛，对吧？你四盒
0: 是
1: 800，840，对，五盒800多，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在599的北广价格的基础上，
1: 嗯，
0: 不是减100块钱了，咱们之前499卖过，咱们今天再减100，399，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好，拨打电话啊，各位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
1: 啊，那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下什么叫双有机。
0: 哎，对，
1: 啊，
0: 咱们喝这个平常的牛奶也好啊，羊奶也好，或者是奶粉也好啊，咱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干净程度。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为什么带来叫做双有机呢？因为它有两个的有机认证。
1: 嗯
0: 啊，这是奶源的和产品的。我告诉你什么叫奶源的。
1: 嗯，
0: 奶源的有机认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牧场，
1: 嗯，
0: 它的牧草得是有机的，所以羊吃了这种草以后，天然的草啊，以后它产出的奶才能经过检验检测以后出一张有机认证。
1: 哦，怪不得它是营养成分高呢。
0: 它是就是天然放养的，
1: 嗯，
0: 哎，它自己产的那个奶，这个出来的羊奶的奶源叫做有机认证
1: 啊，这叫一个有机。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
1: 嗯，
0: 还有就是，
1: 嗯，
0: 咱们这个羊奶粉
1: 啊，
0: 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不能使用化学添加剂，
1: 哦，就纯从吃到天然，从运到天然。
0: 对，就是你这个羊吃的草。
1: 都
0: 是天然的。

0: 是有有机认证的，所以它产品拿到您手里边的有机认证。
1: 这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羊奶粉很多人害怕是害怕什么呀？味儿。
0: 对，
1: 它得有膻味儿，
0: 哎，怕有膻气。
1: 是，
0: 这个万一膻怎么办？
1: 因为早年间哈，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羊奶粉确实膻。
0: 跟大家说啊，就是您拿到这个羊奶粉以后，首先您去闻闻它的香气，它是不过于有那种膻味的。这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经历了一个叫做闪蒸脱膻的技术。
1: 哦，就是现在新工艺是吧？这叫，
0: 也不叫新工艺了，就是你只要肯注意，它就能把这个膻味降到非常非常低。
1: 好，
0: 它是用负气压物理闪蒸脱膻的这种方法，去挥发羊奶的这个膻味，保留淡淡的这个奶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浓郁程度要更加的高一点，口感非常非常的爽滑，而且有淡淡的清甜。这个甜味儿可不是加的，这个甜味儿就是奶制品好奶天然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大品牌不一样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合适双有机，让大家能够得到营养，能够放心，同时能够得到实惠的这么一个羊奶粉的组合。
1: 对，总共带来五盒，每盒300克，总共是3斤的啊，合适双有机全脂羊乳粉。平常啊，北广您可能听599499，今天直接
0: 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大家。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7: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8: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7: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8: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7: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8: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7: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8: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9: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0: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11: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1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1: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0: 眷恋人间。
1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4: 今天你读书了吗？
1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

0: 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10: 经常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嗨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嗨，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

0: 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嗯、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五十位还将赠送十罐，
0: 嗯
1: 今天一共是十五罐加上十五罐再加上十罐的话呢四十罐了、哎、对吧。

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

0: 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
0: 嗯，
1: 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
0: 嗯，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啊，会不会咸呐？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5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是，像我们北京人

0: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一
1: 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2: 哎，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是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
2: 哎，
1: 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2: 哎，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2: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
2: 嗯，
1: 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2: 嗯，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2: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2: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着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哎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2: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那个、对对对，
2: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再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2: 哎，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2: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2: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清洁能力其实要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使肥皂啊、香皂、药皂都是要清洁我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块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2: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 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

0: 奖，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们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1: 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

0: 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0: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
1: 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5: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6: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7: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8: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9: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6: 每天下

0: 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 B 段志愿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6: 找京城帮帮团。
5: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6: 找京城帮帮团。
5: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6: 找京城帮帮团。
1: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
1: 就请去帮助他人。
6: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6: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高连无水跨8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8方论9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7: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7: 调频107.3兆赫。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您可曾想过，在1000多年前的长安，一位书生如何在决定命运的考卷上写下字字泣血的亡国预警，明知会断送前程甚至性命？您又可曾想象，在700多年前元大都的土牢中，一位亡国丞相如何用诗歌铸就不屈的脊梁？面对劝降与死亡，始终沉心一片词真实。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联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制办，推出北京历史故事全媒体项目第一季《风云人物铸京魂》，从世界读书日前夕正式启航。本期我们翻开《风云人物》激荡精华，聚焦风骨二字，我们将回到中唐与宋末，聆听两位所谓不合时宜的孤臣绝响。一位是冒死抨击宦官、预言王朝危机的昌平俊杰刘坟，一位是国破被俘、在大都柴市慷慨就义的南宋宰相文天祥。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北京历史故事丛书的第一季啊，风云人物铸京魂的系列专题。在上期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啊，我们聚焦了北京城我们所谓创业时代的三位奠基者。那今天呢，我们将穿越时空，触摸这座古都精神血脉中另一种深沉而坚韧的力量——风骨。本期我们所聚焦的是《风云人物激荡精华》中两位以忠诚气节来照亮史册的人物。那一位呢是中唐俊杰刘坟，在宦官专权的至暗时刻，以一纸策问发出了石破惊天的呐喊。那另一位是浩然正气的文天祥，在宋元鼎革之际呢，在元大都的狱中写下了千古绝唱，最后是从容赴死。那他们二位呢，一位是敢于预言悲剧的政臣，一位是践行信仰的殉道者。他们今天的故事相隔数百年，却共同诠释了何为燕赵慷慨之气，何为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人物故事的执笔人，来自北京市地方之办的张刘老师。欢迎张老师今天的做客。
3: 主持人好。
2: 张老师，我们来请教你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聚焦的两位历史人物是刘坟和文天祥，他们一位是唐代的进士，另一位是南宋的，我们应说叫宰相吧，对吧？那应该说时间有好几百年在里面。
3: 对，
2: 当您从这个执笔人的角度来看哈，您把他们二位的故事放在一起看，您第一个想到的一个词来形容他们二位是什么？
3: 我觉得您这问题问得特别好。
2: 谢谢。
3: 我想到的这个词儿就是风骨两个词儿。
2: 风骨两个词儿、
3: 对，其实最初可能还写的时候还没有说特别明确、但是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哈，这两个词儿还是慢慢的就是在脑子里面清晰起来。我觉得这两个词儿还是这个词儿吧，风骨还是比较能体现他们两个的这个
2: 特色和共性。
3: 对对。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在《风云人物激荡精华》这本书当中哈，应该说人物历史人物非常多，有40多位人物，然后也很每一位人物他有他们各自的

0: 明末清初，它是李渔做的这个《笠翁对韵》，它是对童子启蒙的这个声律启蒙书。那么它这里边呢，其实就有比如说他说汉阙陈书，侃侃忠言推贾谊，堂庭对策言言直谏有刘坟。他是把这个刘坟和贾谊呢是并列在一起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是对儿童的启蒙书。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他是在古代嘛，他是很这个叫传播度，对对，是很高的一个人物。
1: 嗯，
0: 所以说刘坟这个匹配呢是也是很自然的堂前。
1: 嗯，
0: 而且当时北京呢它是边地重镇，并不是说中心，说老实话也不像后来作为全国中心之后那么多的人物，那刘坟就很自然的就匹配上了，有这样一位这个直谏的忠臣，直臣，很自然就匹配上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文天祥，文天祥呢，这个人物可以说我们今天都颂扬的对象，
1: 文课里都是必备，
0: 对对，颂扬的对象。
1: 嗯，
0: 这位人物呢，我也是当然也是和刘坟这种匹配哈，刘坟匹配这个书，它是有共通之处的。我是想说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不常见的一些古籍里，你比如说我们的志书里面，比如《万历顺天府志》，这里面呢它的译文部分有一共译文部分就十几篇二十来篇，那连续的三四篇连续几篇都是关于文丞相的啊，它是这么一个程度。而且到明代这个顺天府的长官哈，他是祭祀文天祥，每年祭祀文天祥是他的工作之一。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去选择这个风云人物的时候，北京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的时候，那必然这个绕不开这样一位忠臣。
1: 明白。然后从他们的故事来说，想请教您哈，就是这是从客观角度来说，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觉得他们两位除了风骨还有哪一点会比较打动您吗？
0: 就是就刘坟来讲，主要是他那个环境当中就万马齐喑的状态，他在这个考试的策论里把当时朝廷的这个宦官专权这个状况，就是就像平地一声雷一样就把它直出来了。嗯，这种胆识吧，这种胆色，我觉得还是让人很敬佩，很敬畏。
1: 对对对。
0: 对文天祥，我觉得文天祥哈，从我个人来讲，其实除了他这个忠贞，他对这个故国的忠心之外，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比较通达。这个人他并不是我们说这个人他为了某一件事情一条道走到黑哈，可能这个有点死心眼儿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文天祥他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是有宋史为证吧。
1: 嗯，
0: 他并不是说被俘虏之后说一味的就是我就抱了必死的决心，不是的。
1: 嗯，
0: 它是一种就是原文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让我现在就是作为直接给我授一个官职，因为袁廷要给他官职嘛。
1: 对对对，
0: 你直接给我授一个官职呢，我要想做这个皇帝就争夺皇位嘛，联合宦官。
1: 嗯，
0: 结果把唐宪宗给杀掉了。那李恒登基之后呢，他就受制于宦官啊，也对宦官也是有惧怕的这个状态。
1: 嗯，
0: 而且这个李恒这唐穆宗嘛，他本身呢又是很荒唐啊，喜欢打马球啊，不理朝政啊，喜欢大宴群臣，这么一位皇帝啊，在唐朝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昏君了。
1: 嗯，
0: 他到他的儿子唐敬宗呢，李湛这个唐敬宗呢，比他的父亲更昏庸。更荒唐。那他不仅是有这些他父亲这些玩乐，他还喜欢这个晚上去捉狐狸，叫打夜狐，就相当荒唐了。这个唐敬宗呢，后来也是被宦官直接杀死，这个杀他的宦官叫刘克明，直接被宦官杀死了，死的时候才十八九岁，没有，可以说都没有这个成，都不是成年人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当时对
0: 对，然后就是唐文宗，唐文宗呢是唐穆宗的另外一个儿子。那他在继位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下，宦官已经 就在宦官手。

0: 这个皇帝的更替，
1: 这么多年费力，对，
0: 已经由宦官来这个逐渐把持了，势力已经非常大了。那唐文宗上台之后呢，他是想励精图治的，但是这个人呢，他是有这个心，还是没他没有这个才能？历史上有他对他的一个评价，就是他有些懦弱，不是很明智。啊，这样一位皇帝，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科举考试中吧，这个举办这个就是贤良方正，贤良方正科，贤良方正能直言及谏科，他就是一场考试，
1: 嗯，
0: 就是一场他们叫策论，当时的人叫策论，实际上呢，就是皇帝问，皇帝说了。哎，现在这个朝政什么情况，他想做什么，然后问这些世子们，你们给我出出主意啊，他皇帝把这个问题摆出来，
1: 嗯，
0: 然后大家各发议论啊，你的什么观点你就写在考卷上，他什么观点写在考卷上啊，
1: 明白。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然后刘汾开始写作了。
0: 对，刘汾就是应考嘛，啊，应考，应考的有上百号人吧，上百号人，最后录取了二十多个，但是刘汾肯定是没有被录取的。
1: 那刘汾他到底写了啥？在这个考场上，他首先他写的是什么？
0: 比如说他一开头哈，我们其实就是先不说他直指问题的那些话，就是他一开头哈，其实我们今天看来也是挺不谦虚的。你比如说他一开头就说，他说啊，我有匡救治君之术，无畏而不得行啊，我有这个治理天下的本事，你给我位子呀。然后说我有范言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进。啊，我也有范言敢谏的心思啊，你听不听啊？你过来听我说啊，对不对？啊，如果说我发了我这篇议论之后啊，即使我因为发这篇议论后悔啊，而且他在这个策论的性命没了，我也不后悔。所以说他这个就直接就预言到，也不能说预言，就直接就是无所顾忌，
1: 抱了必死之心了。
0: 哎，对对，无所顾忌，所以他说的这个话里面说的话，也就是特别大胆。
1: 这是从他的写作的态度和初心来说的吧？那他具体，他写的这篇文章，他最后，我们叫触动了哪个利益阶层？对，触动了宦官。他是建议要把，比如说，就是皇帝，您得把这个权力给收回来，不能让宦官把持朝政了，对吧？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就是说，你想当时这些其他的世子们哈，都是在说一些平常的事物怎么做，然后突然间啊，几十份卷子下去之后，突然间考官看到了一份卷子，在说什么呢？说，臣以为陛下之所虑者。就是我认为皇帝您呀，现在应该担忧考虑的是什么呢？先考虑宫闱将变，你宫廷里面要发生这个
1: 大的变化
0: 啦，社稷将危。
1: 哎呀，
0: 天下将倾，海内将乱。
1: 哎呀，
0: 此四者乃国家已然之兆。
1: 嗯，
0: 就是把这个局势哈
1: 说得很明确，
0: 说得很对，说得很明确。哎，对啊，然后他还说这个。说皇帝你应该有一些这个，他先举了个例子，这个春秋时候有一个吴王叫于季，他是被越国的，我们知道吴越嘛，
1: 吴越之争，
0: 吴越之争，他是被越国的一个战俘给杀了。为什么呢？他有不君之道，他的所作所为呢有不符合，
1: 对
0: 对对，所以他被这个小人杀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哎，就拿这个做例子啊，我借鉴你。
1: 嗯，
0: 你这个皇帝你应该怎么着呢？你应该有所戒，你应该戒什么？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发正言，履正道啊，居正位，尽正人。
1: 嗯
0: 啊，那你想这种。一般咱们听起来这种叫我平常做的这是吧，不没有和正人君子打交道吗？直接就把皇帝就放在这么一个位子上啊，然后又说

0: 你怎么能够以谢晋五六人，这五六人就是指宦官了，
1: 嗯，
0: 啊，你怎么能够这是这么不讲这个为君的这个礼节呀、礼仪呀，去接近这五六个宦官，
1: 嗯，
0: 然后让他们总天下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胁朝廷，弑清海内，说的非常明确。
1: 那就是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这也不用说了，这个结局其实都可以意料，对不对？大家听到这儿就基本已经判断出来了。
0: 对，
1: 这篇文章呢，一方面是让刘汾这个名动长安，但同时这个仕途也没了。那您在书中还写到啊，他后来被贬到了偏远的柳州，成为了一个管理户口田宅的小官。他这个属于是叫被贬吗？还是叫？
0: 他是还不是说直接被贬，他是写完这篇文章之后，考官不敢用，然后向当时的大臣把他就是请到自己的幕府里作为幕僚啊。但是后来呢，这个宦官在朝廷的宦官仍然不放过他，不放过他啊！人家都做了幕僚了，是吧？都哎，妨碍不到你们了，
1: 都不是正官了
0: 啊。对，但是他。这些这个朝中的这些宦官不放过他，所以就还是要把他贬官啊，是这样
1: 啊，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然后他被贬到了偏远的柳州，
0: 对对，
1: 然后呢就成了一个管理户口的一个管理户口田宅的一个小官，然后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依然是说，我当一天官就为民造一天福，然后呢就用教当地的老百姓用土法防虫，而且。应该这么说，

0: 这个故事，包括教老百姓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的这个故事，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介绍吧。
1: 嗯，这个其实是这样，这个并没有说特别确凿的证据，我在书中也是说这是传说，
0: 传说
1: 并没有说确凿的证据说他在这个当地哈做这些实事，没有这些证据。但是我觉得哈，从我们看这个传说也好，看史料也好，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对这样一位人物，当地的老百姓哈，对他其实也是有一种这个敬仰啊，也是有一种就是恭敬，推崇，他反映的是人的一种人心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所以就收录进去了。
0: 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顺着张柳老师刚刚的介绍哈，我们具体来了解中堂孤臣刘坟他的故事，一起来听到。
2: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堂俊伟有刘坟。孤鸿沙雨悲鸣笛，万马齐喑叫一声。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繁忙的国事之余，沉浸于历史的长河，阅读《旧唐书·刘坟传》后，心潮澎湃，挥毫泼墨，为壮志未酬的世子刘坟写下了这首饱含深情的七绝。刘坟的英勇和才华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

0: 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咸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0: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3: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4: 别骗自己了。
0: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3: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0: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5: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您可曾想过，在1000多年前的长安，一位书生如何在决定命运的考卷上写下字字泣血的亡国预警，明知会断送前程甚至性命？您又可曾想象，在700多年前元大都的土牢中，一位亡国丞相如何用诗歌铸就不屈的脊梁？面对劝降与死亡，始终沉心一片瓷真石。

0: 天翔中间这两章的他的经历里面、
1: 哎、对，
0: 然后您觉得其实他这个，因为后面哈，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他成为了一个地方官吏，从传言上来说，就咱们因为虽然在新旧唐书当中没有写，在传言当中他大概做了哪些事儿，可以跟大家再讲一讲吧，概括一下。
1: 这个传闻就是说，白居易在种田的时候，
0: 嗯，
1: 就是田里面有这个害虫嘛，
0: 嗯、
1: 他就是交给可能他是从这个长安啊，从这个京都过来，他可能这一路走过来，哎，知道的也比较多吧，就是其他地方的一些这个防虫的方法，可能是就是用石灰。啊，可能这个传闻当然是传言了，
0: 嗯嗯，
1: 说是用石灰教大家这个防虫的方法有效果，然后庄稼粮食就长得比较好，嗯，是这么。嗯、
0: 刚刚说完了刘坟，在聚焦完刘坟之后哈，我们要换一位人物来。

0: 情境或者说言辞是什么样的？
1: 他对这些劝降是一方面就是跟人来劝降的这个人辩论，比如这个元朝的就会给他想给他一下马威嘛，就是啊、我是宰相过来劝降你，你怎么不跪？哎，这个文天祥就说：“这个我是南边的宰相，我见你北边的宰相，我跪什么呀？”就是他脑子里、他的意识里根本就不存在说，我的国家亡了。他没有的，他一直都是说，哎，我国家就是我的国家，我得忠于我的国家。你即使。其实他对这个元朝的宰相说嘛，那我他说就是我自己并不是软骨头，那那些投降的人是吧，他们才是软骨头啊、你这个不能说这个你父母病了我不去这个给他请医问药，你有这个道理吗？那意思就是把故国比作这个父母嘛。对吧，他是现在是有问题了啊，遇到大的灾难了，那我要去拯救，而不是说我不管，他是这么一个态度。
0: 但其实我们能跟大家再简介一下背景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文天祥的态度，但其实当时的这个历史时期是南宋已经亡了。
1: 嗯，对对对。
0: 然后相当于文天祥是被抓到了元大都。
1: 对对、南宋的灭亡我们一般都是把这个陆秀夫背着这个小皇帝跳海，完了那个叫彻底的消亡。
0: 对，
1: 但事实上他政权已经
0: 早就亡了，因为
1: 对对，
0: 当时在职的皇帝已经被抓过去了，
1: 对对，已经被元朝这个在政权在统治了。
0: 好，然后呢，文天祥最终哈，我们知道他的结果是在大都的柴市慷慨就义。其实我特别好奇哈，您在一开始就写了一个细节，叫他临终前有一个细节特别平静，然后问哪边是南，整肃衣冠，从容拜别。我们通过这个怎么去了解文天祥这位历史人物呢？好像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他是个特别复杂的人。
1: 对，我也是，最开始我对他的感受也是像，一般就没有写的时候之前嘛，也是，忠臣嘛，没有什么太多这个更多的层次，但是这个通过这个《宋史》上的记载吧，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挺复杂的。他就五世必矣这几个字儿哈，我觉得结合他前前后后的就宋史里对他记载的一些言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看到一些这个人的想法。你比如说这个当宋氏这个危难的时候，他说国家养育陈数300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计入关者，他说我深恨于此。这个国家养育陈数这个300多年，他说的是这个宋氏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背景需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宋朝对待文人是非常好的，他对待文官的待遇

0: 我觉得他还是精神上，对苦乐、得失，还有生死哈，他没有那么多的执念，就是在，觉得我应该做这个事了，我应该去，这是我这个人生应该扮演这个角色了，那么他就进入角色，就酣畅淋漓的去做。
1: 他会坚持他做的认为对的事儿，他觉得他做的一个事儿不是因为他好像能满足谁的目的和效果而觉得他认为他是对的。
0: 对对，是的。
1: 好，我们这样哈，继续也是通过风云人物激荡精华中关于文天祥的具体叙述来了解他的故事，一起来听到。
2: 兵败被俘，会同管俱降。文天祥对于南宋不仅仅是支撑朝廷社稷的重臣，更是南宋百姓不甘沦为亡国奴阶下囚的象征，是精神支柱一般的存在。在就义前七年，宋恭帝赵显德佑元年，即1275年，文天祥接到宋氏太皇太后的诏旨，请他赶快召募义军保护幼帝。很快的时间，文天祥散尽家产，组织起3万义兵，下吉州、达临安，驻兵西湖，李氏平江，最终退保临安。无奈南宋小朝廷软弱可欺，就在他冒死赴援军大营谈判，被押解无法回宋廷的时候，身为右丞相的贾余庆竟然和吕诗梦等人带着降表来正式投降。按一般人的做法，效忠的朝廷没了，身为臣子已经尽力，到这时候既然身不由己，那就求个保全自身性命。但文天祥先是痛骂卖国贼，接着质问扣押他的原丞相伯颜失信，然后对揶揄他的降将说，你今天杀了我，正好证明我是忠臣，你是乱贼，尽管来杀。没多久，在被押赴大都的途中，他和同行的人多方经营，周密计划，终于逃出援军大营，艰辛辗转到达南宋小朝廷暂时的避风港福安。随后文天祥被委以重任，抗元声势一时大振，但好景不长，小朝廷被元军赶到了海上，元军水陆同时进攻，文天祥在五坡岭猝不及防，被元军张宏范俘虏。

0: 在小船中目睹了这一切。当晚风平浪静后，文天祥悲愤中写下长诗，并在诗文最后感叹：唯有孤臣与泪垂，明明不敢向人提。六龙摇矮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国已灭，身未死，血泪满腔仍思剑斩佞臣。八个月后的十月一号，文天祥被押到大都会统管，他被定性为罪人，关在馆内一间偏房。很快，南宋曾经的状元宰相、临阵逃跑投降元朝的刘梦岩来劝降了。文天祥当然瞧不起他，劈头盖脸把他骂走了。紧接着，祥元的小皇帝赵显来了。文天祥一见，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滋味。但他没给小皇帝太多说话的机会，他北向行礼，然后郑重地把小皇帝劝回了。见这两人劝降不成，元廷大臣阿合马来到会同馆，盛气凌人地问他：知道我是谁吗？文天祥不卑不亢：刚才听人说是宰相来。阿合马说：既然知道是宰相，为何不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跪什么？阿合马见说不过他，威胁着对身边人说道：此人生死由我嘴硬而已。文天祥冲口而出：亡国之人要杀便杀，说什么有你不有你。阿合马被堵得说不出一句话，愣是没再吱声，灰溜溜地走了。元廷已经无计可施。十月初四，张弘范来到会同馆，次日便将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情况上报了朝廷。元朝统治者打算从肉体上折磨文天祥。
1: 我们听完了这两个故事哈，一个是刘坟的，一个是文天祥的。其实一个是在朝堂上以言抗争，另一个呢是在国破之后，其实有选择，但还是以身殉道了。您觉得张老师啊，我们最后来说，在刘坟和文天祥身上，他们之间还有什么精神力量是相通的吗？
2: 刘坟和文天祥两个人吧，我觉得他们还是两个人是以天下为己任啊，这一点他们两个都是相通的。我觉得这一点刘坟呢是唐书里对他的记载，就是就是说这个刘坟他在读书的时候呢，他就言及事物慨然有澄清之志，就是新唐书里也说，他说他沉见于谋，浩然有救世意。就是这个人呢，他可能他从小的志向，从青少年时期他的志向吧，就比较宏大，他就有这么一种使命感。这个文天祥也是，文天祥呢，他是，他的家乡呢，他的家乡是有这个先贤祠，他呢是看到这些先贤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啊，有一天如果说他，就他自己如果也是被这样被人尊敬的话，他觉得那是很光荣啊，这是一个很让人
1: 倾慕，
2: 哎，很倾慕的一个角色，一个地位吧，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这种使命感，没有人说你要去担这个责任。 它是一种有一些自发的，

0: 他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是他自己对自身才能的一种实现，可能是对自己要有所为的这种成就感的向往，也可以反正但是无论如何他落到他身上哈，是一种使命啊。
1: 好，我们最后来看哈，他们的使命感和担当是相同的。那回到我们今天，从唐代的刘坟到宋末的文天祥，应该说他们的故事都和我们今天的北京其实是所密切关联的。您觉得他们的经历包括他们的气节为今天的北京

0: 就是这个故事已经很久远了，已经慢慢的沉淀到这个北京的文化深层了，它是很厚重的一个存在，本身就是很厚重的一个存在。另外就是我觉得他们这种爱国，还是要说他们这种爱国，有脊梁，有脊梁，他们的这个骨头吧，是很硬的，就像这个文天祥祠，我们现在也在，也有在北京城也有。当这个，我觉得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个场景，我觉得，北京城的人，当他走到文天祥祠的时候，他其实是会唤醒一些内在的东西，就是啊，一个这个守节忠义的这个典范在这儿，他会唤起这样深藏的、很深处的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感召。
1: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师弟方之办的张辽老师一起聚焦了风云人物激荡精华中的两位人物，一位是中堂俊杰刘汾，在宦官专权的至暗时刻，以一纸策问发出了石破惊天的呐喊。

0: 其实也为北京这座城注入了很多的精神上的力量，比如说爱国，比如说脊梁，还有他们的守节忠义。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以上呢便是本期北京历史故事风云人物激荡精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持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这套书。好，各位网友听友，以上的节目呢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 当中搜索读书俱乐部来重复收听。那以上呢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程丽，下期读书俱乐部我们再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该，便由四语上矣。
2: 我们如何读书？
1: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真理在书里吗？一篇独霸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4: 对面，
2: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4: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弊端，
4: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6: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期，
7: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8: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一刻钟，
9: 到教育热点深度剖析，
10: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1: 听听 FM
12: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3: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 越聆听越成长。
14: 口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代长虹通

0: 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今天你读书了吗？
7: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6: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7: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有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8: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啊！恢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恢复小卖铺，我们在。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

0: 的补充剂，
1: 番茄确实很有营养。
0: 哎，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尤其是男性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红富士苹果，它的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而且还能提供点甜味儿。
1: 对，
0: 对吧？
1: 那你说到这个刚才橙子，那不用说了，橙子这维生素 C 是很重要的啊，咱们都知道。而且呢，在特殊时期的时候，不是老嘱咐大家多补充点维生素 C 嘛？所以维 C 还是很重要的。橙子的维 C 呢，算是水果中含量比较高的。
0: 对，
1: 然后就是刚才你说那胡萝卜，其实胡萝卜呀，小孩更不爱吃了。
0: 我从小就不爱吃胡萝卜。
1: 对，
0: 但是贝塔胡萝卜素特别有用，
1: 特别有用。但是他不吃怎么办呢？没关系，你给融合到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这样。这样他不就吃了吗？
0: 咱们自己在家打汁儿啊，很麻烦，而且
1: 很麻烦，
0: 不一定配比您能掌握的好。
1: 对，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番茄果蔬汁就能恰恰的让您又方便又美味，同时又健康又安全放心的补充这些能喝的水果和蔬菜。
1: 那我再给大家量化一下啊，您喝一杯下去相当于吃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0: 太棒了，就是一小杯的果蔬汁解决这么多营养，
1: 是。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不贵。
1: 对，你不是说今天属于特殊节目啊，属于不定时狂欢价。咱们都知道，熟品果蔬汁番茄都挺好的，125毫升一盒。之前咱们给大家带72盒，特合适。之前市场售价8.5一盒，但是咱北广72盒总共给大家是299。
0: 记住
1: 啊，
0: 您现在听的是北广的闪促特价节目，
1: 你不会又给人便宜10块钱、15块钱吧？
0: 不，我们今天
1: 啊
0: 定时只在现在价格199块钱，今天199带走72盒。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我觉得咱们这节目真太狂欢了，真的，一下减100块钱，
0: 对，
1: 量还不变，还是72盒，还是每盒125，而且还是番茄他们家的果蔬汁，
0: 而且。很多人该有疑问了，哟，你们这是不是临期产品？我告诉您，不是，
1: 你这降价降太多了，
0: 保质期
1: 啊
0: 很长，保质期到今年的10月份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呢，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72盒199块钱带走番茄果蔬汁，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优惠您一定占住啊，299变199。
0: 来，接着咱们来说，
1: 继续狂欢，
0: 继续狂欢，
1: 来来来。
0: 喝的说完了，
1: 来点平常用的吧，炒菜
0: 平常用的，
1: 有一个特别好，叫头道香零添加的芝麻香油，
0: 哎，
1: 这个之前大家老想要，因为厨房的一个魂啊，相当于，
0: 而且呢，咱们做菜什么的，家里边都能用得着，但是这个香油也分1、2、3等，对吧？
1: 它分好坏啊，
0: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头道香他们家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什么意思？头道也就是第一道慢榨出来的第一道。它味道更浓，零添加是什么？没有增稠增香的东西。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芝麻油，而且质量等级标明了，什么
1: 多少
0: 1级？然后它是慢榨出来的，所以说这个香油吃起来非常非常香。
1: 对，而且他说慢榨哈，怎么个慢榨法？7步工艺淘洗、烘炒、过筛、

0: 非常非常像，
1: 嗯，
0: 那种也是能看得见、闻得见的。
1: 哎，这个首先教您一点啊，您就看颜色，它这都透不透亮。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这个头道香油，颜色您一看，哎呦，浅浅的那种琥珀色，
0: 嗯，
1: 就特别像啊，咱们说秋天蜂蜜那样透亮，而且什么呢？它不能有杂质。
0: 嗯，
1: 您不能说您买个香油全是杂质，那完了。
0: 嗯，
1: 那么如果您买的那个香油颜色太深、发黑或者发暗，可能呢就是糊了。或者做的时候着急了，哎，
0: 另外这个香味儿它非常非常的纯，咱们打开这个香油瓶子以后，先凑近闻一下，好的这种头道的零添加的香油，香味儿是纯纯的芝麻香，没有
1: 任何的味道，对，它不会有别的，它不会掺味儿。所以说，真正的好香油啊，您从看从闻就能略知一二。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头道香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跟您说，您在超市里边，在菜市场里边是找不着的，
1: 找不着啊！
0: 主品五瓶，每瓶是200毫升，
1: 还挺多。你这200毫升
0: 挺多的
1: 啊！
0: 那主品是5瓶，赠品是5瓶，等于说呢，
1: 10瓶，
0: 一共10瓶。我
1: 还且喝
0: 特别的嘉靖，就是再送2瓶，总共
1: 啊，
0: 归了包堆。一共12瓶，
1: 对，我们不会给您送一些什么袋儿，那些不切实际的啊。北广就直接给您送能用得上的，就是主品、赠品，再加上再送，总共给您12瓶。
0: 哎，12瓶，市场价是24一瓶
1: 啊，
0: 那么加起来呢，将近300多块钱。
1: 那您算300多，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
1: 已经很便宜了。
0: 今天
1: 啊，
0: 我们。

0: 一降价我就担心是不是临期的。
1: 啊、我告诉你，有很多新朋友现在才听的啊，
0: 保质期到明年呢，放心使。
1: 啊，
0: 十二瓶香油
1: 啊
0: 啊，那十二瓶香油159块钱、嗯，您去哪儿
1: 比价啊？
0: 都没它便宜，都没它
1: 都没它便宜。所以再跟您说啊，今天我们是狂欢价格啊，159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总共12瓶，而且每瓶是200毫升那个装的。
0: 哎，
1: 今天拢共到手价159块钱。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说完了喝的、嗯、说完了用了，咱们再来点
1: 吃的，
0: 来点吃的吧。
1: 我跟您说吃的，不给您上什么鸡呀、啊、什么鸭呀、啊、直接给您来硬的什么羊。
0: 对，
1: 嗯，
0: 咱们今儿呢来点我喜欢的，
1: 嗯
0: 啊，咱们喝两口啊，当凉菜啊什么的、哎、现在天也热了对吧、
1: 嗯、
0: 小顺的羊杂加上酱羊肝。
1: 嘿，我跟你说咱北京是一个回民朋友，为什么呢、嗯、因为正宗的人羊杂一定是有着清真标识的。
0: 哎，咱们这也有啊、
1: 哎、啊，咱今儿也有，
0: 哎，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标识、哦、
1: 哎，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干净哈。
0: 羊杂里边少了的心肚肺肝肠都有，
1: 哎呦，
0: 不是说哪种贵，说就给您弄
1: 我就馋这羊杂你知道吗？另外这羊杂您买回去啊、嗯、咱说实话怎么吃，虽然归您，但我们也给您稍微抛砖引玉一下啊、
0: 哎、
1: 您是可以热热一下、
0: 嗯、
1: 啊，夹个烧饼，您不是菜市场买俩烧饼、
0: 嗯、
1: 或者啊您说您烙饼吃也行，味儿正宗，不是那种说齁咸齁咸加了香精、啊、
0: 它做的非常非常新鲜而且干净、嗯、然后再说这羊肝，
1: 嗯，
0: 就是您去到我们的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一定能买着很多好的羊肝、嗯、因为这个东西呢、嗯、现在做的人不多了，
1: 特少你知道吧。
0: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的酱羊肝、
1: 啊、
0: 口感绵密，不腥不膻，咸香适口，非常非常香、
1: 嗯、
0: 就这个羊肝我跟你说，就是你嚼完了以后、嗯、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就是它那种又肥美又致密的香味儿、嗯，真是太绝了，
1: 就是让你越嚼越有回味儿。
0: 哎，
1: 那说半天说咱这料，您拿到手先看生产地址，
0: 嗯
1: 啊，廊坊大厂，为什么呢？精选坝上草原散养8个月小羔羊，
0: 嗯，
1: 它是天然散养的啊，没有说人工干预，也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
0: 而且它是清真的啊，烘、嗯、去进行屠宰的
1: 啊、哦，
0: 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是人工摘苦胆，所以说你不用。
1: 哦，
0: 担心说吃到
1: 它不是特苦什么的那个、
0: 哎、不用担心吃到怪味、
1: 啊、嗯，
0: 然后所有的羊杂都是好位置，不是垫脚料、
1: 哦、
0: 我和许可在这儿给您介绍，您拿到手以后可以去进行验证，拆完袋以后您看看是不是好东西就好了。
1: 哎，然后咱们说那个羊杂羊肝如果处理不好、嗯、那么不用说膻味啊腥味啊脏气味很重，这个咱就没有啊，
0: 不用担心，四个字儿，不用担心。
1: 就是小顺儿他们家这羊杂是、
0: 嗯、
1: 啊，他多次清洗过程中就抛去了这个油啊血呀、啊，所以您吃起来首先是口内干净爽快。
0: 嗯，
1: 另外特点就是小顺儿他们家这个羊杂呀、啊、羊肝就是膻味小，
0: 对、
1: 啊、对健康没什么负担。
0: 第一个就是因为什么呢？嗯、人家是

0: 特价节目，不是每天都播，
1: 哎、
0: 也不是每个台都播，
1: 哎、这对，
0: 就是偶尔赶上了。
1: 哎，
0: 咱们是一个促销的手段啊！
1: 来，您听听啊，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159块钱，
1: 159，小顺儿他们家的羊杂酱羊肝总共加起来10袋啊，
0: 嗯，
1: 您就可以包邮送到家了。
0: 对，159块钱，然后呢，保质期不用担心，还有半年呢，到今年10月份，
1: 您吃就完事儿了。
0: 所以说它不是临期的便宜，您可以放心吃。
1: 啊、对，
0: 5袋。羊杂加上5袋酱羊肝，
1: 没错，
0: 到手15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打电话，我们的这个限时特价啊
1: 啊，
0: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1: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李翔呢，给我们带来一个真的是对于北京人来讲呢非常有感情，而且呢是家里呢作为常备的什么呢？金华茉莉花茶。
1: 金华茉莉花茶，今天让大家喝喝道地的，咱们说老北京这个茶到底应该什么味儿？今天喝金华的新的茉莉花。
0: 是，其实外地的朋友呢，我不太了解啊。咱北京人的话呢，对于金华的茉莉花茶呢是非常有感情的。原来老家啊就经常喝，现在这咱们也是在他们带动下一直在喝这个茶叶。
1: 对，
0: 因为它呢确实是有历史了，它茶叶就是好，它那个茉莉花茶呀跟其他一些品牌的真的是不一样。
1: 对，今天咱们说给大家带来金华茶叶，但是金华茶叶也好啊，其他的茶叶也好，它都分为三六九等，它也有比如说适合老板。日常喝的便宜，咱们叫口粮茶，二级三级茶，那么它也有像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叫什么特级茶，二级三级。

0: 折，五折的价格299块钱，大家把三大罐全部带走，只需要299。
1: 在这个基础上呢，刚才我觉得好像我们的编辑又跟你密谋什么的，是不还得让你再便宜、啊？
0: 咱们直播开始之前，编辑也说了，说精华来也不是为了赚钱，就给大家做宣传，所以今天再给大家做一个特殊的活动，就是您订一组。发两组、
1: 哦、
0: 意思就是今天您299，您拿走6罐一斤多的、一斤出头的这样的特级的精华茉莉花茶新茶。
1: 但是今天好像数量还是有限的，
0: 是一共呢就100组。
1: 所以看来呢今天这是优惠幅度真是太大了，所以呢我再总结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精华玉罗的茉莉花茶的一个特供组啊。咱们是85克一罐，给大家呢是3罐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再赠给大家的3罐等于是6罐啊，总共的有510克。
0: 是的，
1: 那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
0: 299元，
1: 等于是6大盒，而且还赠您的3个手提袋。如果您送人的话，比如说2盒，咱们就一滴了啊，送人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今天这茶叶啊，您多订点啊，自己家里的这个口粮茶留够了，然后呢再去送人，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呢是太实惠了。
0: 是的，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今天呢，等于是。是510克加起来的，
0: 510克一斤多，一斤多，
1: 六大罐，
0: 每一罐呢就是红墙啊、琉璃瓦呀、特别像有京味儿啊、精华茶叶，上面画着玉兰花，
1: 很高的，
0: 走进房友看出也很带劲的，
1: 等于是6大罐啊，这个3个手提袋，而且是特级茶叶，
0: 特级一斤多的特级茶，
1: 咱们是299，
0: 299，外边您就买可能也是1罐半吧，
1: 对，
0: 今天6罐全带走，
1: 6罐啊，这个一罐的话也就是50来块钱，
0: 一罐，今天合下来一罐不到50块钱，
1: 不到50块钱，
0: 不到。50块钱一罐，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
0: 所以我说是大家拿口粮茶、二级茶、三级茶的价格，您喝的今天是特级新茶的精华茉莉花啊！
1: 这个茉莉花茶呢，别乱买。
0: 您像这个茶，您泡一口，您喝完之后，您会觉得它的茶香、它的花香全激发出来了。
1: 是的，
0: 绿茶那种鲜爽，绿茶因为越新鲜，它的氨基酸含量越高嘛，所以您喝的那个鲜爽度就会越高，所以它很鲜，很爽。然后呢，茶香很足，茶气很足，然后再加上茉莉花，用好的茉莉花，花香又很足，这样才叫相得益彰。您跟您家里陈茶一比，一对着一冲一泡就明白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您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好茶了。
1: 而且呢这个精华品牌呢，因为人家是靠信誉和品牌来生存的，用他们的这个产品的话真的是踏实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精华玉罗的茉莉花茶的一个特供组啊，咱们呢是85克一罐，给大家呢是3罐，那么刚才我们特别要求了一下呢，又给大家赠送了3罐，
0: 是的，
1: 6罐，一共呢有510克的茶叶，另外再赠送3个手提袋，也就是

0: 九元，是金华玉乐的特级茉莉花茶。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谢谢，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
4: 共度有能量
3: 有温度的

0: 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6: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5: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6: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5: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6: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7: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

我们的牙周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刚才预告当中也提到了，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最近是新开了一个专病门诊，它的名字就叫做激光专病门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二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专病门诊能够给我们的患者提供什么样的问题，那激光和我们的牙周健康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到底能够帮我们解决什么样的牙周问题。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

点击屏幕右上方的摄像头按钮，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了，大家还可以在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我爱问医生，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激光护牙周专业固种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记者从市医保局了解到，今天起北京将会启动三个批次医用耗材集采中选产品的企业和医疗机构协议签订工作，涉及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结构心脏病封堵器类等六类医用耗材。集采中选结果将会在五月下旬落地执行。夏天就要快来了，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接下来的一周北京天气总体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呈现了明显的回升态势。

0: 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上发表声明说，经过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的中国公民要加强卫生防范。昨天，世界卫生组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说，瑞士监测到了一名最新的汉坦病毒感染者，曾经搭乘泛海探索公司的福迪俄斯号邮轮，根据检测结果显示，已经确认了此次疫情的病毒类型为安第斯汉坦病毒。绝大多数汉坦病毒是不会人传人的，但是安第斯病毒是唯一的例外。这种传播通常发生在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或者是医护人员之间。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主任医师宋林和主治医师傅静飞做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激光护牙周，专业顾种植。那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牙周健康其实是我们牙

0: 朋友吧，一听到激光就觉得很特别高科技，我们照一照这个牙周炎就能好了。但其实这个说法不对，就没有这么简单。激光在牙周治疗里主要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细菌，减轻炎症，让牙龈出血少一点，然后这个炎症的恢复快一点。同时呢，它在手术过程中又可以帮助我们医生提供更清晰的视野，因为它出血少了嘛，然后可以使我们的操作更加精细。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说单独靠激光一般是不能治好牙周炎的，因为牙周炎根本的问题还是说这个牙齿表面和牙龈里面的牙菌斑和牙结石，这些东西如果不清理掉，炎症就会反反复复。所以说哪怕做了激光，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洗牙的，有些患者还需要做更深层次的牙周清理，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刮治。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激光它是帮手，而牙周基础治疗，也就是洗牙和刮治才是主力。
1: 哦，所以说它主要解决的是牙周炎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激光治疗的手段。
0: 是这样的。
1: 那宋主任，牙周炎在临床上的具体表现都有哪些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牙周已经出现了炎症的问题，但是啊，大家总觉得炎症就和红肿热痛是挂钩的，有哪些情况可能证明这时候是牙周炎出现了？
2: 因为牙周炎是这样子，我们临床上一般叫慢性牙周炎，它出现红肿热痛的几率呢其实并不是特别高。那大部分患者的临床表现呢，就是比如说刷牙时候有出血，或者咬苹果的时候发现牙龈有出血，那么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牙齿有敏感，或者是牙齿松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到我们牙周科来就诊。或者有时候比较严重的患者呢，有可能肿一个小包，那么这些患者呢，都是需要到牙周科就诊。而这时候您不能通过说我去换一个什么止血的牙膏啊，这些那样子都是不对的。在你有出血，有口腔异味儿，或者有这个牙龈的肿痛的时候，您都应该到我们科来就诊。
1: 这些可能都是牙周炎在临床的一些表现。
2: 对对对，可能您并不是觉得说我特别的疼，只是有点出血啊什么的，这时候您已经是一个早期的症状。
1: 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就有可能对于我们的牙周健康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了。
2: 对对对，因为牙周炎是个不可逆的疾病，那么早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您既然提到了它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我也想问问这牙周炎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一个港台的演员叫黄宗泽，他呢好像现在这个牙龈有萎缩的情况，这牙根都露出来了，很多网友就在网上说这就是牙周炎没有注意导致的一个结果，让牙龈出现了萎缩的情况。咱们也来说一说，像这种牙周炎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它后期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
2: 那么重度牙周炎，再像这种你说的牙龈萎缩、牙根暴露、出现黑三角，那么再严重的有可能出现松动，那么就需要拔牙了。所以它是一个不可逆的炎症。发展到晚期的时候，如果已经很松动了，那么这个治疗的效果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么有些重度患者呢，也有可能说引起牙周脓肿，就牙龈反复肿痛起脓包，或者有些患者呢引起重度的牙髓的症状，逆行性的牙髓炎，那么有可能您会出现，比如说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吃凉的热的会带着半边脑袋疼，那么这有可能都是一个重度牙周炎、晚期牙周炎的症状。
1: 所以说对于牙周健康，我们真的是得从它没那么严重的时候就入手。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一旦严重了，咱们即便是治好了它，也没有办法逆转了，因为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萎缩。
2: 对对对对，是这样。就像牙龈萎缩什么的，如果一旦发生萎缩以后，是非常非常难再长上来的。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得好好的关注一下牙周的健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激光的治疗手段对于牙周的很多问题，像牙周炎啊，都会有很好的辅助治疗的效果。那咱们也说一说这样的一个专病门诊，现在的这个号源是每天都有吗？大概比如说每次有多少个号源能够放出来？傅大夫，
0: 现在这个激光专病门诊主要是由我们这个高年资大夫和专家来进行放号的。然后呢，后续我们会根据这个需求来去调整这个号源。对，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就是现在还不是一个特别固定的。
1: 所以说这个号源现在没有特别的固定，但是比如说出诊的时间是每天都有吗？还是说固定一周当中的某几天有这样的专病门诊？
0: 大概是之前是每周五，对，然后是。

0: 由这个主任医师来放号，但是他不一定说就是每周五放号，但是可能在有号源需求的时候，他会放一些号出来。
1: 哦，所以说基本上大家先关注一下每周五，基本上大概可能是这个时间，但是呢，时间不是固定的。
0: 这样的。
1: 但是我也知道口腔医院现在院区挺多的，这个咱们这样的一个专病门诊是每个院区都有啊，还是说固定就在这个樊家村的主院区有？
0: 目前他这个激光专病门诊只在主院区开设。
1: 哦，就是樊家村这个院区是吧？
0: 对。
1: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王府井的院区啊，还有房山的院区，现在是没有这个专病门诊的。但是这个激光的技术，比如说在房山什么的这样的院区，大家能够享受到吗？
0: 是可以的。目前我们在这些分院区都是有激光的设备
1: 啊。
0: 只
1: 是没有开这样的一个专病门诊。
0: 对，是这样的。
1: 如果这个大家有必要用到这样的激光技术，其实在其他的院区也是可以享受到这样的相应服务的。
0: 是。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激光的技术，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它适合帮我们解决牙周炎的一些问题，而且呢它也有一些自身的优势，比如说出血少，对于医生来说视野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它会有一些禁忌情况吗？比如说像刚才宋主任提到的牙周炎到了晚期比较严重，牙龈已经出现萎缩的这样的情况，还能用激光技术吗？
0: 它有一些禁忌症，然后但它的这个禁忌症有一些患者不太适用，比如说像准妈妈，或者是带心脏起搏器的朋友，或者是正在做放化疗的患者。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大家忽略的一个患者，就是说他在服用这个光敏剂，他的身体会对这种光比较敏感，就是说如果你照一点点光，他可能会造成黏膜的这个过敏性反应，这种患者他都是不适用的。
1: 哦，就有一些药物它是光敏的药物。
0: 对，
1: 如果您正在吃这样的药物是不能做的。
0: 对，是的。然后但是您刚刚提到就是说牙周炎很重，这种的患者反而是说是我们这个激光的一个适应症。对，因为我们会在做完整个的基础治疗以后，然后对一些特别深特别重的这个别的牙位，然后进行这个激光治疗。让这个激光进入到这个复杂带里边，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
1: 哦，复杂带这是一个专业名词，咱们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复杂带呀。
0: 对，就是我们这个有牙周病以后呢，它这个牙和牙龈就会慢慢的像分开一样，然后对它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缝隙，然后随着这个细菌越来越多，然后把我们周围的骨头破坏的越来越大，然后这个缝隙就会越来变得越来越宽，

0: 牙龈和我们的牙齿本身的牙根中间的这个位置，它们两个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1: 嗯，
0: 那相对来说
1: 对
0: 可能治疗的难度就比较大，因为肉眼都看不到，那治疗的时候很多的这个设备啊仪器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深入其中，是吗？
1: 对，因为我们的之前我们的刮治器它也是比较一个直上直下的一个这种器械，但是、而且它稍微会宽一点，但是我们激光头很细、所以说能深入到更深的复杂带牙周带里头去。
0: 哦，那既然他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治疗的情况，咱们就得说一说，比如说什么样的牙周问题是更适合用激光来解决的。刚才我们首先提到了就是比较严重的牙周炎、它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复杂带的情况，它是可以比较适用于激光技术的。还有哪些情况是比较适用的？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会针对这个治疗舒适度要求比较高的患者，因为激光用起来呢，患者的感觉确实是会更加舒适的。有些患者甚至觉得不用打麻药，我直接用激光他也不会觉得痛。但是我们做刮治呢，通常情况下患者会觉得

0: 然后还有呢，它就是比如说我们牙龈上长一个小包，后面就变成了个牙龈瘤，这种情况下我们用激光也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有些牙龈瘤它在直接用刀去切的时候，它出血会非常多。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激光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它就是减少出血，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激光去切牙龈瘤是非常优势很明显的一个操作。
1: 所以说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激光治疗我们的这个牙周问题，它也不是说同一种激光，比如说像切掉我们这个小肉瘤的激光和我们这种照射复杂带的这种激光，它肯定不是一类激光。对，是这样，我们现在激光有一些种类，比如说女激光， 耳压激光，那像女激光呢，它就是一种更适合软组织的激光，它更就是比较倾向于止血，然后那像耳压激光这种激光呢，它就是比较倾向是对硬组织的处理，它可以去清除我们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个复杂带牙周带里面那种特别细小的牙石，或者是牙周带里面的肉芽组织，肉芽组织就是炎症嘛，炎症组织就会出现肉芽，这种的情况下还
0: 它还可以去修整我们的牙槽骨，对对，这种都适合这个耳压激光。
1: 所以说不同类型的激光它所擅长处理的问题也不太一样。那出现了牙周炎的患者，出现了牙龈问题的患者朋友，其实用哪种激光，这个咱们遵从医嘱就行了，医生来帮咱们决定，有的时候可能是会复合，比如说两种激光都要用到，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
1: 好，那宋主任，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激光它比较适合处理的一些情况，这个刚才傅大夫特别说到了，比如说像牙龈刮治，相对来说有的朋友可能会出血，会怕疼。

0: 那龈下刮治的时候呢，会把长到这个牙肉里面的脏东西、牙石、菌斑来清除干净，建立一个没有菌斑的这样一个健康的微生态环境。
1: 嗯，所以这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用到牙周刮治这样的一个技术。像我们比如说平时洗牙，是不是其实在医学上就是牙周刮治的一种？
0: 不完全是，他们俩的意义是一样的。
1: 嗯，
0: 一个是把牙龈上面的牙石脏东西洗干净，我们就要洁治。
1: 嗯，
0: 那么洁治之后呢，就要有专业的医生给您进行检查，我们要专门的探针去进行探诊，看你的牙根周围探诊的深度，如果这个深度比较深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建议您进行牙周刮治。
1: 哦，是不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如果这个探针就是，或者说我们清洁的过程就是在我们的牙齿表面的话，那叫洁治，就是我们说的洗牙。
0: 对，是这样。
1: 但是一旦要清洗我们牙龈

对，然后但是它这个龈下牙石它不是说你能肉眼看得到的，需要我们去用专业的器械去感受，然后通常情况下，基本上是就是这种重度牙周炎，它的龈下牙石大部分说不会是都是那种细小的，总是会有一些比较大块的牙石，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要经过一轮就是基础的治疗，就是要做洗牙刮治以后，然后做完这一轮治疗以后，然后我们再考虑使用激光去去除那些细小的。

0: 好啊，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激光治疗牙周到底疼不疼？刚才我们说了，它这个还是稍微有一点感觉的，但是它的舒适度和龈下刮治相比，还是要提高很多的。
1: 嗯，对。
0: 嗯，但是这样的一个技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不是说做一次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之后的这个维护或者说复诊也很重要。我们治疗刚才说了，这个周期是不一定的，有的朋友的疗程可能一次就可以，有的朋友的疗程可能需要多次。那治好了之后，我们的这个复诊周期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嗯，这个也是需要看情况。比如说我们比较重的牙周炎，可能6到8周我们就需要他来过来复诊。但是如果说是稍微轻一点的患者，炎症比较轻，那我们可能3个月。到后面如果说您维护的特别好，我们觉得牙齿的这个情况很好，牙龈状态很好，那可能就半年。
0: 哦，你就第一次复诊，基本上严重的话，大概就1-2个月，咱们就得复诊一次。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大概就是3个月左右，然后复诊一次，是吗？
1: 对。
0: 啊，那后面的后续您就遵从医嘱，有的朋友可能需要半年，有的朋友时间长一点，可能就1年再去复诊一次，这得根据您维护的情况再来决定。那宋主任也说一说吧，如果我们要去复诊的时候，这医生光通过外观就能够判断说，哎呀，我们这个维护的好不好，有没有再次出现吗？还是说这时候需要一些比如说影像学的辅助，才能够判断我们下次复诊的这个周期？
2: 我们这样复诊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通过临床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去看您这个口腔卫生控制的情况，然后我们需要比如说探诊检查你这个牙龈的出血的指标，炎症控制的情况，然后要进行牙齿松动度的检查，探诊深度的检查。那么如果比较重的牙周炎患者，那么可能半年到1年左右，我们也会给患者复查一个 X 光片
0: 啊。所以说大部分的就是医生通过这个探诊，或者说这个给您试一试，看一看它松不松动的情况，比较严重的才需要辅助我们的影像学。
2: 是这样。
0: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牙周的健康。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调频幺零七点。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宋林和主治医师傅静飞做客，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激光护牙周，专业顾种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牙周健康。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那这也是便民新举措医院门诊上新了系列节目当中的其中一期，因为最近呢，口腔医院开设了激光的专病门诊。对于这样的一个门诊，你有什么想了解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同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互动和问题。1528提醒大家了，吃饭之后啊，一定得注意一下牙齿的清洁，剔牙的时候用牙线或者是冲牙器，尽量不要用牙签，以免牙龈受伤。其实这个朋友说到了，就是我们的牙龈健康和他有没有受到外伤也有一定的关系。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牙齿的出血呀、松动啊，都可能是牙周炎所导致的。比如说像一些外伤有可能会导致牙周炎的出现吗？宋主任。
1: 我觉得一般是不会的。
0: 嗯，
1: 一般外伤来说，因为我们认为牙周炎的始动因素它是菌斑。
0: 嗯，
1: 外伤呢只能作为一个促进因素。如果本身你的牙周状况也很差，那么牙根周围的骨头吸收的很多了，剩的支持组织很少，那么这时候有些患者经常说，我咬了一下筷子，我的牙就松了。
0: 嗯，
1: 那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创伤的力量加重了他这个牙周骨的这个破坏
0: 啊。
1: 但是它主要的病因呢，还是一个菌斑作为始动因素。外伤只是作为一个促进因素。
0: 好，那这个菌斑大家就很关心了，它从哪儿来呀？它为什么就附着到了我的这个牙周上啊？咱们是不是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的东西是不是都有可能变成这个菌斑呢？
2: 像我们这个口腔里头，它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细菌的，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细菌的量。然后但是这个细菌通常是不会粘附的，但是像我们这个细菌，然后再像您说的吃了东西包裹住了这个细菌，这样子就会成为一个菌斑附着在牙上边。
0: 哦，所以说这个菌斑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通过我们外界摄入的食物带到我们口腔里的，是我们口腔这个微环境当中其实本身就存在着很多的细菌，在附着在这些食物的包裹之下，它可能就和我们的牙齿紧密结合了，这时候就可能会产生菌斑啊，甚至导致牙结石的出现，是这样吧？
2: 对，就是大概理解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好，Jenny 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一下二位嘉宾，说如果是中重度的牙周炎刮治的话，大概需要去几次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中重度的牙周炎刮治大概是需要几次的疗程。
1: 如果特别重的患者哈，那么我们可能需要2到4次。就非常重的患者，那我们建议你就每次只做一个区段的治疗，那么就需要去4次。你这样的话呢，治疗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你的炎症比较重嘛，那每颗牙需要的时间就很长，所以需要来的次数就比较多一点。
0: 哦，这个区段是不是就指比如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分成上下左右四个区段。
0: 所以说比较严重的可能是需要去4次，那如果比较轻的话，
1: 对对对，
0: 可能2次就可以。
1: 对对对，要特别轻的患者有可能我们1次就可以完成治疗，因为它不需要每颗牙都治。
0: 那我也想问问，如果在辅助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种激光技术有可能会缩短比如说我们的治疗的周期吗？
2: 其实反而是不会。因为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我们还是需要做正常的去刮治，把这些区段给它刮完，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去辅助这个激光。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确一下，激光技术并不能够缩短我们的这个疗程，它只是更多的提高我们的这种舒适度，这样的一方面的作用。还有就是对于我们

0: 也有可能有牙周炎。这个我当时看到了之后吓了一跳，我想说这种植牙它不是一个没有牙神经的吗？它就是一个我们说外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是这个外体种植到我们的这个牙齿的当中，它为什么也会产生牙周炎呢？它都没有生命啊，它都没有牙髓啊，它为啥也会有牙周炎呢？宋主任，
1: 但是种植体它是要跟自身的骨组织啊，跟牙龈组织它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0: 嗯，
1: 所以它也会发生炎症，不是说种完之后你就不需要再来管它了。然后我们种植病人是需要定期复查的，那么它跟天然牙一样。

0: 这种光滑的情况，我们用刮脂器反而是很容易去清洁到位的。但是它是螺纹的形状，你用这种就算是用它专门的种植体这种刮脂器，它去清洁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去用激光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能就是很有效的去清洁种植体表面的这些菌斑啊，或者是说细小的牙石这样子。
1: 嗯，因为激光它是没有形状的，它是可以根据我们种植体的这个牙根的这个形状，然后它不断的去清洁的。
0: 对对，
1: 嗯，刚才这个傅大夫说到了一个螺旋状的，咱们就得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很多朋友说，哎，这牙齿我种完了之后，我看着挺光滑的呀。它不是说牙齿的这个冠，它是牙齿的冠和我们牙根相连接的地方。一般医生在种牙之前会先打一个牙根，那这个时候，这个上面就像螺丝一样，它是一个螺旋状的。然后呢，我们的牙冠和我们的牙根连接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相对来说比较难清洁的部分，是吗？
0: 嗯，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种植牙。刚才呢有朋友说了，这个能不能够用激光来进行治疗，我们解答了是可以的，而且相对来说它更擅长。他说对于材质会有要求吗？比较老的金属牙冠会有影响吗？咱们现在用的基本上都是烤瓷的这种牙冠，如果比较老的会有金属的牙冠吗？
0: 嗯，
1: 傅大夫。

0: 问题，还有1528这个朋友还在我们的聊天室说了，如果已经产生了牙结石或者是菌斑的话，必须要到口腔医院做刮治，在专业人士的诊治之下来进行。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洗牙，其实就是帮我们去解决牙结石和菌斑的这个问题。这个牙结石相对来说我们是不是更容易发现，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肉眼看到，像菌斑我们能看到吗自己？
1: 菌斑自己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只能说你可以去用一些菌斑染色剂
0: 啊，就是有一些是那种紫色的，我见过，就是跟漱口水一样，这个抹上或者是漱一漱，然后吐出来之后，有菌斑的地方它就会显示出来这个紫色，
1: 对对对，就会有颜色的显示，对对对，要没有那个菌斑附着的地方，很光滑的牙面上就还是牙齿的颜色，
0: 就还是白色的，
1: 对，或者说我们在临床检查的时候，我们用探针探一探，能发现它这个菌斑就能勾出来。
0: 但是我们自己其实是很难通过肉眼去发现的。
1: 对对对，你可能觉得你的牙面很干净，什么都没有，实际上是有菌斑附着的。
0: 所以说这个不管是牙结石和菌斑，咱们都需要在比如说医院让医生做刮治才能够解决吗？比如说我自己刷牙，甚至现在有些朋友有这种电动的洗牙器什么的，这个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水牙线什么的？
1: 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它形成一个菌斑生物膜的结构，那么这个牙线啊什么这些都是很难破坏这种菌斑生物膜的结构的。
0: 所以说这个确确实实是需要到专业的口腔医院来解决的。那这个一般情况之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洗牙就行吗？还是说如果是菌斑或者是牙结石出现都得辅助用这种刮治，就是在我们的牙龈底下比较深的部位？
1: 那这个就要经过我们的临床检查，就是我们用专门的牙周探针去探这个牙肉跟牙齿分开的这个程度
0: 啊。
1: 如果大于3毫米，比较深的地方，那我们就要需要通过刮治，需要打麻药的情况下才能把它清除干净
0: 啊。所以说这个得让医生来判断需不需要刮治，
1: 对对对，
0: 也并不是所有的菌斑和牙结石都会长得比较深的位置。如果它贴的比较紧，我们的牙龈和牙齿，那它没有长进去，咱们就普通的洗牙刮治就行，这截治就行。
1: 对，所以我们洗牙的时候就要做一个专门的检查，而不是光给你洗一洗。那么负责任的，我们一定会负责任的给您去做一个牙周的检查。
0: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日常好好刷牙，为啥还会得牙周炎啊？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我刷牙刷的挺认真的，这每天都刷够2分钟，为啥还会有牙周炎出现啊？宋主任，
1: 因为牙周炎呢，实际上它是有很多因素。首先就是你刷牙不能100%的清除菌斑，那么我们还要辅助使用牙线呀、牙缝栓啊什么的，把一些鳞面清洁干净。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到口腔医院去做这个节制，或做去做口腔的检查。那么牙周炎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您是不是吸烟，它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或者说您有没有糖尿病，那么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他的爸爸妈妈牙齿就掉得很早，牙周不好，那么他也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
0: 就这个和遗传或者说和基因也有一定关系？
1: 对，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0: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说，这个我也没洗过牙呀，我也不天天刷牙呀，我牙齿挺好的，有可能确确实实天赋异禀，就是遗传的好。
1: 有这个可能。
0: 但是大部分的朋友们真的还是建议大家好好的去清洁和保护我们的牙齿。
1: 对对，是这样。
0: 所以说我们的牙周炎确确实实和多方面的因素有关，您做好了这个日常的刷牙，只是说我们让它尽量的去减少发病的几率。但是第一，您觉得刷干净和真的刷干净之间，这个我们得画一个问号。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刷挺干净了，但是医生其实一检查或者一用这个牙菌斑的显色剂，会发现有好多这个牙菌斑咱没刷干净。
1: 对，
0: 再一个就是我们刷牙，有的时候我们的牙齿相邻的这个面是刷不到的，我们得辅助牙线啊、牙缝刷啊，
1: 对，
0: 这样的方式来做清洁。
1: 对，是这样，是这样。
0: 好，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对于牙周炎会不干预的话，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那如果想要很好的预防的话，宋主任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提示呢？比如说，我们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哪

0: 都会有着色的风险啊，会有耐药性的风险，而且菌斑它是一个菌斑生物膜的结构，
1: 嗯，
0: 它这种环境的话，你对于抗生素啊，对于漱口水它都是没有效果的。
1: 哦，就是你光漱，漱不掉它的。
0: 对，它是一个生物膜的结构，你漱口水那些都是进不到生物膜结构里面去的，包括抗生素也是。
1: 嗯，而且你想想，咱们刷牙用牙刷来回的扫，它就不一定能清除干净这个菌斑的问题，更何况我们只是漱呢。
0: 对，漱口水都是不建议长期使用的。
1: 不要迷恋于广告的宣传，这时候还是应该科学的去看待它。那还有朋友在问说，激光治疗医保报销吗？费用大概是什么样的？傅大夫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我们目前激光治疗所有的项目是医保全报的
1: 啊，
2: 包括我们洗牙刮治也是，但是这个费用问题，因为我们近期还会要调价啊什么的，所以说就是还是请患者到我们医院，然后做之前医生都会跟您讲解清楚的。
1: 哦，就是这个价格现在还是在调整当中的，之前大概的这个价格区间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2: 之前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是按牙收费的，
1: 啊，
2: 然后一颗牙可能大概200多块钱，
1: 哦，这个价格就不是特别贵。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要进行一个调整。
2: 对，现在还没有确定，因为我们正好是6月份，应该是要进行一个调整
1: 啊，调价啊，所以说基本上现在去的话，还是一颗牙大概200左右。那么后6月份之后，咱们就得根据我们说调整之后的价格了。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

提升流域防洪标准，同时为小中河、潮白河补充生态用水，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此外，工程将依托河湖资源优化空间布局，通过挖土成河、堆土成山、绿化造景，打造集防洪、生态、景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河道。作为集聚7000多名艺术家的艺术高地，宋庄承载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表达，却也长期被版权困惑萦绕。为破解这一痛点，中国宋庄艺术品数字资产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存证、交易、版权等5大核心模块，实现艺术品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与智能确权交易，几分钟就能完成作品存证，便捷高效。截至目前，已有2965位艺术家完成作品上链存证，存证作品近万件。近日，通州区学医景商重点区域交通标志线完成集中复化修复，清晰规范的标志，整洁醒目的标线，让市民就医、上学、游园、购物、出行更加的安心，也更顺畅。此次专项行动精准聚焦群众出行高频场景，重点覆盖陆河医院、友谊医院等就医重点区域，东方小学、首师大附中等校园周边以及辖区内的核心景区、商圈等人流量密集关键节点，针对性的解决原有交通标线磨损、模糊不清、标志老化等影响通行安全的问题。行动期间累计复化交通标志面约800平方米，更新交通标志牌6块，全面提升了交通标志标线的清晰度和规范性。近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动健康和人口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老年常见重大慢病防控及其危急重症转化救治的创新技术应用示范项目授牌仪式举行。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获批该项目基层建设单位，标志着中心在老年慢病防控基层健康服务领域的能力获得了国家级的认可。据了解，中心将依托国家级项目平台重点推进3项工作，优化慢病管理体系，依托创新技术规范老年慢病的全流程管理，打造精细化个性化服务，强化基层服务能力，开展专项培训，提升老年危急重

0: 结合辖区老年居民需求，探索贴合实际的老年健康服务新模式。昨天，北京市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对外发布，提出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聚焦关键环节和坑节问题，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堵点卡点，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北京创新资源丰富，技术供需两旺，如何让数据、科技、人才、资本等资源要素有序地流动起来？制度统一之外，相关设施也将高标准的连通，进一步打破地理阻碍，促进商品要素流动。工作要点提出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跨境贸易协同发展方面，北京也将探索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跨关区退货监管模式，共同推进京津冀陆港海港一体化运营国际海铁班列。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北京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6%以上。这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近16%，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位，拥有高背景科学家数量位居全球的前列。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表示，北京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强化原始创新策略能力，全面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平台建设、人才引育、体制机制改革等重点工作。如今，北京拥有全球最密集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最大规模的科研人才队伍、最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

0: 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将于明天正式开启意向登记，实现新毕业大学生毕业及安居的阶段性住房目标。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王静文的报道。
1: 本次配租创新打造烟宝青年公寓特色保障品牌，房源租赁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且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本次配租房源共计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包含43个公租房项目、7个保租房项目。房源布局高校集聚区、产业园区及地铁主干线沿线，户型涵盖开间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建筑面积区间多样，满足单人居住、同性合租等不同居住需求。部分保租房配备家具家电，可实现拎包入住，公租房为全装修标准，厨卫设施完备，能够满足青年人才基本居住需求。同时，专项配租推出定制化租金减免政策，公租房租金单价每月最低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每月最低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其中，公租房单个租期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含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配租实行2年1签、最长6年的长效租赁机制。此次专项配租依托北京保障房 APP 开设烟宝青年公寓专属入口，实现房源展示、意向登记、资料上传审核及合同签订线上办理。5月7号启动房源线上展示，5月8号正式开启意向登记，至月底结束。期间同步开展集中线下看房，各项目样板间统一对外开放。
0: 北京市2026年度公务员补录将于5月8号至9号开放报名，共计187个职位招录723人。本次补录包括181个普通职位招录346人，一个面向残疾人职位招录1人，五个特殊职位招录376人。报考人员需满足3项条件。2026年度京考笔试成绩达到所报职位最低合格分数线，符合职位资格条件，且未被原报考职位确定为拟录用人员。报名时间为5月8号9点至5月9号18点，考生可通过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平台登录报名，报名期间可变更报考职位。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5: 107.3
4: 教育面对面。
6: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7: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6: FM 107.3 FM 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6: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薛云，主要负责学生的招生工作，同时还邀请到了北京市商业学校的招生主管陈印玲二位老师会为各位考生和家长介绍今年各校升学政策以及育人模式，指导各位考生的升学规划。那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您，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天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可以来实时的提问留言啊。同时呢，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的直播，欢迎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实时的留言互动，我们都能看到。那现在呢， 2026年的 中招大幕已经拉开了，今年的升学路径会迎来哪些关键的调整，在国家普高扩容的明确导向下，优质高中的学位供给与区域均衡会如何来落实，同时面对登记入学扩大试点和综合高中班自主招生等新举措，哪些多元化的升学通道将首次汇集更多的考生，备受关注的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又将释放怎样的育人新信号，从研究型高中的学术培养 到职业教育的贯通项目的常学制探索，各具特色的育人模式如何塑造考生的未来。 一切精彩内容从5月到6月5号 我们第一阶段的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将会一一为您聚焦。好，那在节目直播咨询正式开始之前哈，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我们下面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日教育播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方案发布，中小学幼儿园将配卫生健康附校。 2026年的职业教育活动周将于5月10日至16日举办， 北京基础研究综合实力稳步增强，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日前，北京市卫健委、市教委等部门发布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依据方案，本市将推进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实现卫生健康附校长全覆盖。方案要求积极推进儿童营养门诊和儿童运动门诊建设，鼓励医疗机构开设中西医结合肥胖联合门诊，同时 扩大学练赛一体化体育教学的改革试点范围，大力推广班超联赛。 到2030年 中小学生国家学生的体质健康标准达标的优良率目标值将提升至 77%， 儿童青少年肥胖将得到有效的干预。而在视力健康方面，托幼机构将建立大班儿童常态化屈光的筛查机制，幼儿园每半年进行一次视力检测。到 2030年，6岁儿童中小学生的近视率在2025年的基础上每年至少降低一个百分点。方案还明确推进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二级以上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开设精神心理门诊，其中妇幼保健院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6至 0至6岁的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的比例将达到 98% 以上，中小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或心理辅导室的设置比例达到 100%。 近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好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的时间为5月10号到16号，主题是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发挥活动周的时长优势，2026年活动周将推出7天主题活动日，分别为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职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地方特色活动日。这其中，职教改革研讨日将围绕全面落实教育全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和三年行动计划，结合新双高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专题研讨。技能成才宣讲日将邀请大国工匠、劳模工匠走进校园，面向社会，围绕技能成才主题开展宣讲交流。产教融合示范日将重点展示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成果。日前，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表示，北京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面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基础研究综合实力稳步增强，本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6%以上。这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近16%，在京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数量稳居全国第一。本市拥有全球最密集的重大科技基础的设施集群，位于怀柔科学城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作为世界上设计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已进入了试运行阶段，为90多个科研和产业用户提供超过5000小时的实验基石。综合极端条件的实验装置已投入全面运行，开放基石达到42.8万小时。在人才培养方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8所在京高校实施强基计划，通过本研衔接的长周期培养机制选拔8000人才。本市每100万人中活跃科研人员数量达到5.2万人，跃居全球第一。在制度创新上，北京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已支持72个项目，市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带动70余家企业及公益基金会投入基础研究，每年撬动外部资金超过7亿元。面向15，本市将持续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近日，人民日报专版刊登2025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2024至2025学年度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以及2024至2025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展示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中的优秀代表风采，多名北京学子入选。这其中，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2019级临床医学8年制博士研究生邓瑞毅曾获40届欧洲泌尿外科年会住院医师最佳摘要奖，以共同第一作者发表 SCI 期刊论文7篇。清华大学材料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程泽深耕纳米研究的领域，在 Nature 等刊物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期刊论文4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6项。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硕士研究生随意围绕全球劳动治理开展研究，发表 SSCI 的期刊论文2篇，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700小时。今天，教育部在京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筹备情况。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前夕，秘书处收到近40个单位的入盟申请，将吸纳优质单位，完善全球网络，增强国际代表性与专业支撑力。5月10号至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 智能研习营，研习营面向全球的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来参赛，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的学生有48人，中方学生33人。在杭州市滨江区的教育局、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的支持下，研习营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活动设置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机型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助力青少年提升数字技能。近日，北京101中怀柔科学城学校的南校区项目设计方案通过初审并完成公示，即将转入建设实施阶段。学校位于怀柔的医院南侧，总用地面积约 12.02 公顷，规划为48班完全中学，配套学生宿舍、食堂、风雨操场等设施。在规划设施设计当中，教学楼沿北侧、东侧道路贴现排布，已将操场的噪音和体育灯光隔离在临街一侧，减少对周边居民区的干扰。内部空间按功能垂直划分，首层集中在布置食堂、报告厅、风雨操场三层，设语言计算机、音乐等特色教室和教师办公室。三至五层按年级纵向安排了初中、高中教学区、实验室和艺术选修教室。每个楼层还预留了开场式的公共学习空间。校园设计注重自然结合，采用生态博岸、海绵城市技术改造场地，优选本土绿植。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呢便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
1: 飞利浦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2: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3: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2: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3: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2: FM 107.3.45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2: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
0: 好，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

0: 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107.3，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了来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薛晕。哎，薛处好，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一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
0: 欢迎薛处的做客哈。同样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市商业学校的招生主管陈艳玲。陈老师您好，可以跟各位打个招呼。
4: 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二位老师哈，做客直播间来跟各位考生们来聚焦招生政策、录取规则，包括学校特色的育人模式，可以给各位考生提供精准的报考指南。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实时的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欢迎您实时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聚焦，首先来关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好，下面把时间呢交给薛处。薛处，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首先应该说最近这个时间自主招生也是火热的进行当中，很多考生其实也是特别关注咱们学校，
3: 对吧？
0: 对。然后其实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是咱们自己学校的一个定位和特色在哪儿。
3: 好的，是这样。那个主持人刚才问到了啊，目前呢这个自主招生火热进行，我们接到的这个咨询电话也特别多啊，借咱们这个电台的机会哈，也跟各位考生、各位家长简单介绍一下我们5年一贯制自主招生的情况。应该说我们这个自主招生呢，是从昨天开始开启了这个全市的报名。所有具备这个北京2026年中考升学资格的考生都可以报考我们学校。另外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我们从

0: 来我们学校来参加五年一贯制的面试考试。
1: 嗯，
0: 今年呢，我们对五年一贯制呢有一个报考资格的要求啊，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初中学考生物地理的学考成绩要求 B 级及以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英语听说的成绩要求在36分以上啊，符合这两项条件呢，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报考。报考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目前呢，我们是在我们学校的官网，还有微信公众号上有这个通知啊，官网上有这个二维码，微信可以扫描二维码。另外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小程序，在小程序有这个报考系统，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报名。
1: 好，这是围绕报考来说的。
0: 对
1: 对，您看啊，学厨就是可能还有家长和考生还不太了解咱们这个项目，咱们说到高本贯通，您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什么是高本贯通，然后比如说什么样的同学适合报考咱们的高本贯通。
0: 好的，为什么刚才说这个五年制的这个事儿呢？因为目前我们接到咨询量比较大哈，这个很多家长他关注在中考之前，想这个早点说是有学生呢有一个通道。早点能进入学校。目前呢有自主招生的项目只有五年制啊，五年一贯制这个项目。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七年贯通呢，我们都是需要参加中考的。这个因为我们贯通的专业待会儿给大家一一介绍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好。比较好的话呢，那它是需要这个参加中考啊，中考出分之后我们通过填报志愿的方式来参加这个报名。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七年贯通啊，七年贯通呢，应该说相对于五年一贯制呢，我总结呢有四个主要的优势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优势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贯通，升学的压力小啊，通过这个中考啊，如果被我们录取之后呢，我们可以一站式的到本科。在中间啊，我们只需要参加一个专升本的通过性考试，就可以到达这个本科啊，应该说减少了很多这种高考的竞争压力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校校联动，这里呢，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因为后两年啊，贯通对接的是北京农学院啊，我们两所学校呢，针对这个贯通项目呢，是。

这个高职学习阶段呢，学生可以学习扎实的这个操作技能啊，升入本科呢又能夯实这个本科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毕业之后我们是全科人才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贯通项目，性价比非常高，不用说是参加我们高考啊，不用记这个高考的独木桥，同时呢我们也是避免了这个更多的学习压力，在尤其是这个升入高中之后啊，比如说这种课外班的学习啊，我们只要正常的

0: 2007年的高本贯通项目，
1: 对，
0: 五年是在完成中高职阶段的系统化学习，后两年是进入北京农学院啊，这是详细情况。然后呢，其实说到这儿，可能有考生啊，不是有家长会好奇啊，说我的孩子适不适合报考，咱们学校啊，尤其是报考这个项目，比如说他是。说了很多的特点和优势，那比如说通过因为不同的同学他有不同的追求嘛，对不对？什么样的同学您觉得咱们学校的学生的画像是什么样的？
1: 因为是这样，那个贯通项目呢，应该说我们开设的专业都是我们非常优势的专业，啊，涉农专业待会儿也会跟大家介绍啊，专业非常不错，所以呢很多考生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动物医学类的专业，对，很多考生在这个前期就特别想，对，有志向学习这个动物医学之类的啊，所以这块呢，就是我们考生他这个按往年的惯例啊，就是中考成绩380分以上，都有资格报考这个贯通项目，我们是按照这个报考人数啊分数从高到低，按照我们计划来进行录取，可以说是考生的分数介于这个一般高中啊，在这个县的附近啊，我是建议啊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贯通的一个报考，
0: 好，都可以来参加贯通的报考哈。然后其实提到咱们学院，其实会大家都很关注一个点，就是涉农专业，然后都知道涉农专业它是免费的，它有一个政策在里面，那具体它是针对哪几个专业啊？而且对于家长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免费它背后更多的会意味着什么？
1: 目前呢我们的贯通项目是五个专业，园艺、园林、动医、食品还有药品生物啊，这五个专业呢其中像园艺、园林还有动医就是我们的涉农专业，涉农专业呢根据我们目前北京市的政策呢是免学费的，也就是说他在我们学校这个学习期间五年的学习都是免学费的啊。另外呢像我刚才介绍的这个食品质量安全啊，它的前三年中职阶段也属于这个免学费的范畴，
0: 食品质量安全，
1: 对，应该说非常有优势啊。当时这个政策的制定呢是基于这个考虑啊，一方面是减轻我们这个家庭负担，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政策的一个导向啊，鼓励我们的考生去学习农业方面的专业。
0: 对，鼓励学习农业方面的专业哈。来关注学校的育人的特点吧，就学校咱们是强调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并且拥有现代化的实训基地。像这种硬件技能哈，怎么才能转化为对于学生我要参加实训实践的这种实际性的技能？
1: 跟各位考生介绍一下啊，像我们学校呢，目前呢是四校区啊，一院四区的这个办学格局，总的面积呢是1300多亩，应该说呢是花园式的标准的花园式生态化的这个学校啊。前期呢我们做了几场开放日啊，很多考生家长一来到学校，就是尤其像我们长安校区啊，就立刻喜欢上了我们学校啊，应该说环境非常好啊。同时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我们这个优秀的设施啊，目前我们坐拥国家级市级这个高水平的实训基地，硬件呢完全是对标一线行业资源。具体呢像我们这个实训的有这个智能温室啊、宠物医疗中心啊、食品检验测中心啊，这都是全实景化的教学啊，我们把这个课堂搬进实训室，就是让孩子们上课即实操，边学边练。同时呢我们大力的这个倡导这个岗课赛政融通啊，用这个实训的内容去贴合我们实际岗位的真实需要，同步对接我们这种技能考核啊，还有这个国家级市级的技能大赛，以练促赛，以赛来提能。
0: 好，这样有网友问到了哈，副中心之声的网友私家问到说，刚刚咱们这个话说到刚刚咱们这个贯通上哈，如果就比如说我一路贯上去了，然后我到本科毕业了，我毕业的时候我拿到的这个毕业证是什么样的，然后包括上面的字样是什么样的，它是双证吗？
1: 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考生咨询的比较多的问题啊。
0: 嗯。
1: 这块统一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这个关东项目最终拿到的是本科全日制的这个学历证书，但是它会有专升本的字样。
0: 嗯。
1: 啊，本科是两年的学习。
0: 嗯。啊、嗯。好，继续又问到了阳光淡定，继续问到了说咱们的多少分的这个前后来报考会比较合适。
1: 嗯，根据往年的经验啊，这个分数的话应该会在380之上。
0: 嗯、
1: 啊、你最好是这个可能在400左右啊、
0: 嗯、
1: 这个就是相当有把握了。
0: 嗯、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学校的一些特点，好像2026年咱们学院是有一个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贯通培养项目，对吧？是7年贯通的，具体来说一说吧。嗯，
1: 好的。刚才也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啊，我们目前开设是5个专业。
0: 嗯
1: 啊，5个专业呢应该说是这个我们学校也是党委的一个办学理念啊，我们立足大农业，服务首都美好生活啊，5个专业呢应该说是都是瞄向这个目标来设定的啊。具体来说呢，像这个园艺园林啊，它像我们这个现代都市现代农业啊，智慧

0: 像这个目前比较热的啊宠物经济，啊，这是我们瞄准的一个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关注食品大健康啊，在这其中呢有这个食品质量安全和药品生物技术啊。食品质量安全呢，主要就是围绕我们食品的这个检检测、监管、品控来设定的。还有就是药品生物技术啊，也是目前我们这个比较热的一个点啊，像这种生物制剂的研发辅助，还有医药检测等等吧。啊，应该说这五个专业呢都是非常贴合我们城市的发展的刚需的。
1: 嗯，也有网友说到，正好对应的是北农最好的五个专业。
0: 没错，
1: 然后正好有问到专业的细分了哈，可能是比如说问到Vicky 问宠物医学咱们的最低分是多少，它不同专业之间是不是有分数的区别呢？
0: 那对不同的专业呢，咱们录取这个分数肯定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个是又受上级的这个要求啊，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不对社会公示这个录取分数了。
1: 所以刚刚也给了一个整体的参考分数线吧。
0: 对对对
1: 对，好，继续往下来看哈。所以说刚刚也正好提到说五个专业都正好对应着，如果关于专业有更多的了解和问题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哈。下面我们继续来说吧，就除了七年贯通的这个项目，其实学校还有五年一贯制的自主招生，开场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然后呢，这两种类型请您再详细的来对比一下，一个七年一个五年，他们在培养目标、学制、升学包括毕业的获得上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可以请您来对比一下。
0: 好的，五年一贯制呢，简单的说呢就是五年大专。五年大专。目前呢这个项目呢我们学校是有自主招生和统招两个类型啊，也就是刚才我开头节目提到的啊，我们可以通过自主招生，前期那个参加自主招生被录取之后呢，我们这个中考就只有合格和不合格这种分数了啊，就可以避免走这个中考这个路径，但是同样可以进入到这个项目啊。同时呢我们还有统招啊，统招呢我们今年调整了计划之后呢，应该说统招的计划也是大头啊。如果说我们的考生自主招生没有被录取，那么统招还是一样有机会啊。在这儿呢跟各位考生强调的是，我们自主招生和统招啊，进校之后没有区别的对待啊，我们是统一
1: 学习上是
0: 统一学习的

年在我们学校进行学习，后两年去北京农学院学习，七年呢最终拿到的是一个本科的学历啊，全日本科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是打造复合型的这个技能人才啊，既掌握技能又有本科的知识，是打

0: 哪些问题？
1: 应该说这次调整呢，也是我们考试院做出的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改革啊，改革。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就是基于我们这个前期啊，因为前期在统招之后，我们是有提招批和统招批分两批啊。如果说提招批被录取之后呢，就没有机会再参加高中的这个志愿填报了啊。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啊，我们这个考试院呢，教委那块呢，是也是支持我们这个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的融合，让考生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把提前批全部划到我们这个最后统招批次啊，和这个高中校一块填报。也就是说我们的考生如果说这个想还是有这个升高中的这个意愿的话啊，我们可以在统招批次先填报高中啊，之后呢再来填报这个贯通项目。
0: 嗯
1: 啊，让我们这个考生呢是有更多的一个选择。
0: 选择性更多了。我们来关注哈，在志愿填报的一些具体的注意事项。
1: 好的。在填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注意要仔细的阅读我们考试院的相关的文件政策。另外呢就是要了解啊这个我们北京考试报上的我们这个志愿的相关的这个对应的代码。啊，因为我们无论是五年制还是七年贯通，我们这个专业代码是在一张表上的。千万不要填报错啊，一定要不要把这两类专业的这个代码混淆啊，混淆之后呢就容易出现这种填报的错误
0: 啊。
1: 我们填报的时候呢建议我们各位考生是按照这个充文宝的这种搭配来填报志愿啊，也就是说我们目前

0: 对，如果报的时候，比如说还有其他的这个条件吗？在报贯通的时候？
1: 贯通是要求咱们是北京户籍，
0: 嗯
1: 啊，如果说你是那个十三类人啊，还是不能填报的。
0: 嗯，哎，那正好问到了，也有网友问到了，说那那个五年一贯呢？
1: 五年一贯没有要求啊，只要是具备我们这个2026年的中考升学资格，有这个报名号都可以报。
0: 贯通是5+2哈，还了，
1: 对，
0: 5+2，对。五年在咱们这儿，然后还有2年去农学院了，对吧？
1: 对， 对、
0: 嗯。好，我们最后来关注哈，就是学院的五年一贯制哈，应该说这个招生已经启动了。如果已经被自主招生录取了，请继续来讲一讲哈，就说，我后面还要参加中考吗？包括录取以后这个同学的身份呀、学籍呀，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1: 是这样，那个如果说被我们五年一贯制自主招生录取之后呢？还是需要参加这个中考的啊，但是呢，中考的成绩仅记为合格和不合格。这块呢，我们各位考生可以放心啊，这个成绩呢是不影响我们这个已经被录取的资格的啊。有的孩子可能担心啊，这个后期如果说有的科目不合格，会不会影响录取啊？这个不会啊，这个放心。在自主招生录取之后呢，这个就自动的锁定这个学籍了。另外呢，就是强调一下，我们这个自主招生和统招呢是没有区别的啊，待遇是无差别的，同样的享受，我们这个统考生享受的一样的待遇。
0: 好，最后来看哈，对于中考分数，比如说我要是啊，我在普高线以下，但是呢，我又特别希望获得这个本科学历，那报考咱们的贯通项目，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哈。您还有什么进一步的建议吗？
1: 对，这个刚才提到了啊，5个专业啊，我们孩子呢还是要重点的来了解一下专业他的学习课程以及未来的就业方向啊，重点是要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个兴趣爱好去把握这个志愿报考的机会啊。另外呢，就是还是提示啊，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有这个保的专业啊，志愿填报一定要有稳和保啊，一定要打档。
0: 好，非常感谢薛叔的介绍哈。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哈，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还有北京市商业学校两所学校，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来实时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上，还有新浪微博 BRTV 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上，以及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听天 FM 上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好，那不要走开，各位网友听友，一小段广告节目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2: 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权威、准确、及时、热辣。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

0: 比往年多吗？北京市气候中心副主任施洪波介绍，今年春季以来，北京地区大风日数接近常年同期，其中三月偏少，四月偏多，五月以来偏多。
1: 五月份以来，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启动了三次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日期分别是2号、3号、6号和7号。1号和5号没有启动预警，但是呢，这两天的阵风也达到了5级左右，而整个

0: 呈现有一定的间歇期的特点。
1: 再来关注天津的楼市，五一假期前夕，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优化天津市房地产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为正处于企稳回升良好态势的楼市再添利好，带动了天津市房地产市场交易热度升高。而据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的介绍，五一假期天津市新建商品房签约 8.4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 30.8%， 二手房交易 3.2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 12.4%。
0: 来关注司法领域，被乘客开门撞伤，保险公司拒绝赔付该怎么办？好心载人出了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围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出台了司法解释，明确开门杀事故中对受害人的保障，以及好意同乘时发生交通事故的处理。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车辆驾乘人员没有观察车外便贸然开车门，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这类危险交通行为被称为开门杀。一次小小的疏忽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岳珊珊表示，当乘车人开门杀造成损害时，有的保险公司会拒绝赔付，导致受害人陷入索赔困境。
3: 保险公司认为说是乘客不应该属于是机动车一方，所以说在三者险里边的话他不应该赔，包括说在交强险里边的话他是否能够进行适用，可能也是有不同的认识，各地的法院的判决的话呢可能也有不同。那么通过这个司法解释的话呢，是彻底将争议和纠纷进行了一个明确。
2: 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认为，
4: 乘车人开车门的时候不注意，司机有提醒的义务，如果是司机自己开了车门把后面的人给伤了，那他是要赔偿的。那现在乘客有没有这样的责任，其实也应该在三者责任里面有，因为这都属于对第三方的受害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样呢，把车辆和乘客连在一起，对第三方进行赔偿，在法律上来讲是很有效率，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保险公司也能承受，车有责任，司机他就会提醒乘客你不要这样去做，可能会大量的减少事故的发生。
2: 日常生活中搭便车等好意同乘行为十分常见，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当减轻赔偿责任。但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全责或主责能不能直接等同于重大过失，在实践中存在争议。这次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两者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岳珊珊表示，
3: 结合这个事故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因素，综合来进行判断驾驶人员是否是存在了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把之前的这个司法裁判过程当中已经形成的一些共识通过司法解释形式来给固定和明确下来，统一裁判标准。
0: 今年以来，北京警方持续加大对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的打击力度，通过多维度综合治理和全链条打击，累计打掉曲线运经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1: 警方同时提示，凡是声称稳赚不赔、内幕消息的投资理财项目均为诈骗，凡是要求购买黄金、贵重物品邮寄的均为诈骗，而参与曲线车手跑腿送货赚取快钱的行为可能会涉嫌帮信罪，将被依法追责，请广大群众提高警惕，避免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0: 北京市税务局今天透露，依法查处北京西博斯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涉税违法案件，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共计1196.93万元。
1: 据调查，北京西博斯控制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违规列支成本费用、隐匿收入的方式进行了虚假纳税申报，少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共计509.62万元。同时呢，还存在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丢失记账凭证的违法行为。
0: 继续来关注民生服务领域。6号，有着近200年历史的天津雀跃场老厦外沿主体修缮完工， 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劝业场老厦始建于1928年，由法国工程师穆勒设计，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施工团队按照国家文物局的修缮要求，对照历史图纸、原始建筑遗存，重新定制模具，复原窗户风格。今天200多扇外窗安装完成，配套的照明系统也完成了调试，今晚点亮投用，整栋楼体外立面呈现出了百年前的风貌。
5: 外窗对于整个这个老厦外檐来说，也相当于一个点睛之笔，还原了以前我们发现残样的劝业场老厦窗户形制，基本上形象是全部展现出来了。
1: 接下来项目将转入内部机电安装调试阶段，按照施工计划，整个劝业场修缮工程将于今年年底基本完工。
6: 作为天津南开区2026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工作迎来新的进展，昨天呢，记者从南开区住建委了解到，截至上月底，该区已经有78部老旧电梯完成了更新改造，并且正式交付使用，剩余的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力争下月底前实现全部234部电梯投入使用，切实保障居民的乘梯安全，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
0: 昨天，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开院区一栋新楼正式启用，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天津中医一附院的老院区南开院区位于鞍山西道和南丰路交口。2021年，老院区启动整体提升改造，拆除了原有的内科病房楼和门诊楼，原地新建了这栋楼，今天开始正式启用。新楼总建筑面积将近8万平米，用于门诊和住院。从设计上采用大门诊小病房的设置，虽然病床数只有500多，但门诊空间更大，日接诊能力能达到5到6千人，比原来提升1倍多，能够满足更多慢性病、中风、颈腰椎疾病等患者的就医诊疗需求。此外，为了方便患者门诊就医，医院设置了200个停车位，挂号系统也进行了升级，字号更大，方便老年患者使用。未来两个院区将各有侧重，西青院区以中西医结合为主，住院床位更多，南开院区以中医药治疗为主，进一步发挥中医在慢性疾病诊疗中的作用。
7: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根据患者就医这个高峰的这一些变化呢，适当调整专家的这个出诊时间，

0: 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为了让游客行李基地服务更省钱，五一假期期间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基地服务为大家发放了不限量的优惠券。
2: 游客扫码就能免费领取3张8五折优惠券， 领取后14日内有效， 不限量发放。同时行李基地服务点位扩容，覆盖场景更多，为游客打造全方位多场景的行李基地网络。目前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基地服务已覆盖石家庄站、正定机场两大核心交通枢纽，延伸至火车头步行街等文旅商业街区，还将在荣国府等景区开展试点服务，合作酒店从原来的148家提升至200家。
1: 有了强大的行李基地网络，

0: 幅达到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资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还没有条件对这个地方展开大规模的考古。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了1962年，由这个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这个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您听着可能有点耳生啊，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前身。这两家单位合作对这儿啊就开始进行调研，调研的结果这个地方大概是西周时期的，而且是西周早期的这么一个遗址。所以从1972年到1977年就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那这次发掘啊，不但发现了城墙，发现了宫殿区，发现了手工业作坊，还发现了车马坑，甚至是贵族墓。所以推断可能是西周早期的某个诸侯的一个封地，因为有宫殿、又有车马坑，又有贵族坑，唯独缺的是什么，哪个贵族或者哪个王侯被封在这儿了、不好说。所以啊，就在这阶段出土了这么几件非常重要的，等于是非常重量级的这个器物，您到首都博物馆其实都能看。
1: 镇馆之宝之一啊，
0: 绝对是镇馆之宝，这是标明咱北京身份的，或者说标明北京最早身份的，相当于是身份证一样的这个级别的文物了。
1: 是
0: 最早的是1974年出了一个叫锦鼎，它是一个青铜的这么一个大鼎，鼎的内壁啊有这么几个字儿啊，尤其最重要的两个字儿叫咽喉。这个咽怎么写呢？不是燕子的燕。
1: 嗯，
0: 那时候咽是怎么写呢？是一个日底边一个女，然后半包围给它框起来。
1: 嗯，
0: 哎，它表示隐蔽在安全的地方，或者是其他，其实这种含义。所以这个咽呢，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它实际上是通燕国的燕的，所以这两个燕其实是通用文字，所以也就间接证明了这个燕侯其实就是燕国的这位燕侯。后来到1975年又出土了一个伯巨历，这个历上边也是有燕侯的这么一个铭文，所以一直到后来就接着往下了，1981年到1986年，这个是相当于是第二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这一次啊，一共是挖掘了，或者是考，就是发掘了吧，咱们叫214座，21座车马坑，其中有一个1193号大墓。
1: 嗯，
0: 这个墓不太一样，它的墓的四个把角，应该说是都带墓道的，四条墓道，这个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国军级别的。
1: 哦，
0: 然后从这里头呢，它出土了两件，那这个就可以基本上把这个身份给确定了，一个叫克雷，一个叫克和。那这俩其实去过首博的朋友一定都见过，克雷克和。
1: 是，而且去年琉璃河这个展伯巨历也出来了，锦鼎、克雷克和，这些都难得一见、
0: 对，
2: 大家好，我是王晶，来自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的房山区琉璃河镇，地处大石河北岸，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是目前已知燕山南麓地区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自1945年我们在2021年发掘出土的，上面燕国燕都太保这座墓葬的年代也同时经过了碳十四测年的印证。这样一来，我们从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和碳十四测年三个不同方面，证实了我们首都北京3000余年的城市建设史。
0: 琉璃河是一处，其实燕国是经历了若干次迁都的。
1: 嗯，
0: 但是迁都它迁到了什么地儿？现在考古界其实对于比如说蓟城，就是燕到底迁不迁到蓟这点，其实还画一个小问号，因为我们没有过多的出土相关的这个器物。那它迁到了什么地儿？首先易县那块有个燕下都遗址，那肯定是没
1: 有、对对对，那个也好有名的。
0: 对，还有一个是在房山的窦店，有人就一直认为那可能是燕中都遗址。还有一个是在河北的荣城县有这么一个土城的遗址。所以就比如说荣城县的这个我们管它叫南阳遗址，这个大概其实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了。如果这几个其实能串成一条线的话，对于我们雄安新区或者京津冀一体化，其实从历史的渊源上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论证了。我在这儿其实想抛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题儿啊，就是您看北京市16个区，东城、西城、海淀、丰台啊之类的，加起来16个区，您来猜一猜16个区的名字是从秦汉到今天一直没变过的。公元前21年嘛，到现在应该是2000多年。
1: 2000多了。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猜一猜，
0: 大家可以猜
1: 16个区，北京现在这16个区从秦汉到现在，
0: 到现在没改过
1: 名字，没有变过，
0: 甚至连那个行政单位的位置都，就等于它的行政中心的位置都没有变过的。您猜的是哪个？咱们在节目最后给大家公布答案。
1: 好好好，咱别到最后了，咱中间吧。
0: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来接着说杨老师。
0: 行行，没问题。所以咱们就接着说了，燕国和我们今天其实您要去看啊，也留下了一些相关的成语。比如说最最熟悉的就是我们现在地铁有一个站名，这算是一个成语，它是燕京八景之一，叫金台夕照，筑黄金台嘛，求这个求贤嘛，包括唐代还有一首诗登幽州台歌，对吧？所以这种东西大概
1: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0: 对，就这个黄金台到底在什么地儿，那我们今天金台夕照这块碑在什么地儿呢？离咱们台很近了，就在东三环金台夕照的这站地铁站旁边 CBD 某一个写字楼的底下，这块碑大概其就是在这一带出土的。所以您看我们这周边金台路啊、金台西路啊、金台路地铁站啊、金台西照地铁站等等等等，很多跟金台相关的，这个其实是乾隆皇帝他自己定的，他觉得应该就在这一带。当然其实他在诗里边也说到了，我说的也不一定对，那可能到底在什么位置还需要后世人你们自己去多加考察。所以关于黄金台的定位现在是确实是有若干种说法。第一个可能会不会是在河北荣城县，还有说是不是在河北易县，甚至是北京房山可能早了一些了，但是房山的燕中都可能是稍微靠后一点，有没有可能也在这一带。所以黄金台到底在什么地儿，包括现在黄金台这个土台还在不在，这其实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还需要后世这个考古发掘来慢慢的去发现。而且燕国其实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春秋时候燕国有一次是山戎来侵犯这个燕国，燕王呢当时是燕庄公，就求救于这个齐桓公，齐桓公就过来帮他，把这个山戎打败以后，庄公就觉得我得送送你，哎呀，这我是少公之后，您是姜太公之后，咱们都是好朋友，我得好好送送你，感谢你这个相当于我救国之恩了。送着送着不知不觉走出国境线了，这时候齐桓公就说了一句话，说自古啊诸侯送你是不能出境的，你现在既然送我出了你的国境了，这就是有违礼制了，那怎么办呢？我为了不让你违背这个礼制，你走多远这地都归你。
1: 嚯，
0: 这确实当时
1: 这份情谊，
0: 燕齐之间的，当然燕齐之间有这份恩，他当然恩恩怨怨等于几百年，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战国策呀，哎，或者是左传呀当中这些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不妨去看一看。
1: 玉溪营城说，我猜一下啊，2000来年没有改过名字的是哪个呀？大兴、丰台、密云、昌平、房山，
0: 哎，
1: 应该是这几个区当中吧？
0: 是吧？您看这大兴其实是什么时候？辽金时候才有。当然大兴其实隋唐的长安曾经叫过大兴城，所以它的历史上溯不到秦汉。丰台就更晚一些了，丰台的得名呢，有人说是丰仪门外交天台这个简称，当然也有其他的各种称呼，但是其不会早于金元时期。密云呢，其更是晚近的一个名字了。密云其实更早的时候，它有一个名字叫渔阳。
1: 嗯，
0: 你看陈胜吴广不就是奔渔阳郡这么走吗？然后还有一个是昌平，昌平确实在秦汉时期就有过，它只是有过，但是这个名字被改过。包括您看燕平就是他的名字，而且其他的就昌平这个县名呢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消失过，它等于断代了，所以确实是汉代就有。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汉代就有的，但是也是中间经过断代的，是梁乡。梁乡
1: 的名字竟然那么久，
0: 秦汉时期就有了。昌平和梁乡这两个应该是非常像的，早就有，但是中间经历过断代。还有一个是房山，房山其实到了金代还叫奉先县呢，因为金陵在这个地儿，所以是等于是追奉祖先奉先县。后来大房山因为有这么一座山，所以才有的房山的这个名字。所以咱们就这么再捋啊，我这么着，我把秦汉时期北京地区有的这名字给您捋一遍，您就知道是谁了。
1: 行，
0: 第一个叫提西，这是一个县名，叫提西县。提西县的县政府在什么地儿呢？在今天密云古北口一带。这名没了，肯定是一个厂加一个辛苦的辛，这念提，西就是小溪的西，去掉三点水。还有一个叫拱平，这个地儿呢大概是在密云石闸那一带，密云水库西边那一带，也是没有这县了。再一个是渔阳，渔阳就是今天的密云，改了名了。渔阳这密云现在应该街道办可能还有叫渔阳的地儿，包括渔阳这地儿冀州也爱用，平谷也爱用，他们都有什么渔阳饭店什么的。因为那时候渔阳郡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再有就是胡奴，胡奴是什么地儿？在这跟
1: 狐狸的狐，
0: 狐狸的狐，奴才的奴。有人一听这是不是带贬义的名字？不带，胡其实是对地形的描述，带弯的山。奴呢，奴塞的奴，它其实有一个意思，讲的是不流动的水，叫奴。所以湖奴其实就是一个水池子边上一个小山，在这附近筑城，对它的地貌的这么一个称呼。还有一个是安乐，也在今天顺义境内，大概是温榆河附近。今天还有一个，我们就是高，这古城其实就是当年的。

0: 安乐县所在地。乾隆皇帝写这个顺义的诗有一句就叫安乐真安乐，
1: 哎，
0: 而且有人就是附会嘛，当然说这个蜀国那后主他不是被称为安乐公嘛，那是不是他的封地就在这儿，有这么一种说法。还一个就是潞县，这就是咱们今天的通州了。
1: 对，
0: 最后一个就是答案了，平谷。平谷这个是一直都没变过。
1: 玉溪营城说杨征老师抖包袱太精彩了，
0: 谢谢您，谢谢
1: 平谷。其实我们这里头有一位朋友24372TP 荣大姐，荣秀霞大姐猜的，平谷2000多年沿用至今，
0: 沿用至今，这是太不容易了。所以下次咱们在看桃花或者吃平谷大桃的时候，您就想一想，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这可以这么说。
1: 哎，真是没想到这个名字怎么就一直没有改、啊
0: 是是。而且您看平谷这个地儿跟胡奴这个地儿很像，平谷也是对地形的描述。几个，您看平谷城区的位置，它南边是盘山那一带，然后东边和北边其实大华山什么之类的给它围起来，中间的一个山谷地带，所以而且又很平坦，所以叫平谷。所以越谷的名儿往往更多的是对地形的描述，因为您往上谷推还没那么多历史故事呢。包括您看潞县，它也是因为这地儿四通八达，后来为什么给它加了三点水了？因为水运又慢慢起来了，运河慢慢起来了，所以又给加了三点水，才有了潞县或者潞城这个称呼。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燕国。对，然后到了后来，其实就是您看有我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县名，这就是秦汉时期我制的这种郡县制了。到了秦其实是郡县，但是汉代呢又把郡县和这个分封啊给它合并在一起了。所以到汉代其实我们这儿出了好几代这个燕王，这些燕王其实都自己带自己的流量和故事，我们就挨班说一下。最早的呢是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陈胜派自己一个手底下一个武臣啊去打这个赵地，到了赵地之后这武臣就自立为王了，他又派韩广，手底下叫韩广的人，你去打燕地，你把燕地打下来，你可以当燕王。所以韩广就把这燕地给打下来，他就自立为燕王了。但是后来项羽入了咸阳以后，他把这燕地啊分成两块，一个是燕国，一个是辽东国，他就想把韩广改封辽东王，把手底下立了军功的一个叫臧荼的说你去当燕王。结果臧荼到了燕国以后，韩广不愿意动，我凭什么走啊，你是后来的，我不走。然后这臧荼一生气就把韩广给杀了，那他就自立为燕王了。后来他见刘邦这个势力越来越大，他就立刻倒向了刘邦，说我投靠你啊，我给你当诸侯。刘邦说也没问题。但是后来这个臧荼呢慢慢就有了这个造反的迹象了。在削这个臧荼的时候，刘邦已经做好了后手了。他呢把臧荼削藩以后，派了一个特别信任的人，这个人叫卢绾。卢绾是跟刘邦这俩人有着等于是千丝万缕的这个关系的。为什么呢？俩人一个村的，同一天生的，一起进的学堂念书，当地人都说老卢家跟老刘家这就跟一家一样，家简直太好了。这俩孩子也是从小就是一块长大的玩伴，包括是同学，关系特别好，就差穿一条裤子了，这俩人好的。所以刘邦就觉得卢绾这是我信得过的人，我把你封为燕王。但是卢绾到了这地儿以后啊，您只要权力一给，他就会慢慢膨胀。所以后来刘邦也想把他削藩了。卢绾其实还对刘邦抱有一线希望，他呢觉得自己可能是没戏了，刘邦可能是要来打我了，怎么办？我带着手下的人我在长城边上等着，万一你要赦免了我呢，我再回去接着当燕王，你要是不赦免我就奔匈奴了。结果就是刘邦没赦免，他就带着人马就奔了长城以北了。那刘邦其实也早就做好了后手了，他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老八叫刘建，你去当燕王。哎，刘建就到了这个地儿，成了新的燕王，这是同姓诸侯王了，姓刘了。所以他当燕王时间不长，刘邦就死了。刘邦死了之后谁上来呢？吕后上来了。吕后当然不能容您老刘家人了，所以等到刘建一死，吕后说你儿子也别活了，也杀了吧。哎，把他儿子也给杀了，所以老刘家这燕王这一支就绝了。绝了怎么办？吕后说那就让我老吕家人当吧。所以他封自己的一个侄孙叫吕通的，你去做燕王。结果很快这个吕后就全都被平定了，诸吕之乱就被平定了，老刘家又重新掌了天下。这时候派谁当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了，慢慢派谁先当呢，就有一个叫刘泽的人。刘泽的丈母娘是吕后的亲妹妹，所以吕后一掌权，那行了，你也可以了，慢慢你就直升飞机，原来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基层待着，我一下给你拔上了，
1: 鸡犬升天了，
0: 封你一个琅琊王。封完琅琊王以后，后来吕后等于是掌权，把老刘家快赶尽杀绝了。有个齐王他就想反叛， 说不能让这个吕后就这么着把我们都削了。他呢是刘邦的长孙，他说我得替老刘家出口气，他就把这些人马都集中起来了，

0: 而且把这刘泽，刘泽琅琊王也在山东一带，他把刘泽给软禁起来，说我必须软禁你啊，为什么？因为你的丈母娘是老吕后的亲妹妹啊，你跟老吕家有这关系，也不行，去圈起来，我就准备起兵了。朝廷呢也是派了灌婴去评判，但是这灌婴属于保皇党，他跟老刘家是一条心儿。他表面上答应着我帮你去评判，我带兵一出来没走多远，我倒戈了，我跟齐王一块儿，他们就把诸吕全都平定了。所以这老刘家又光复了自己的天下。慢慢的这刘泽呢，哎，他就想出一主意来，他跟齐王说，说你看论辈分，我是你爷爷辈，我这在宗族里有地位，我你把我派长安去，我跟你说点好话，不行咱们将来让你当皇上。哎呦，那这齐王一听这好事啊，那爷爷你就帮我去说说吧。他就把刘泽给放了。结果刘泽刚一到长安，见到这些权贵以后，他说你可千万别信那齐王，那个齐王的舅舅可不是好人。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人，咱们把这个，把这谁，就是后来的我们都知道了，是汉文帝刘恒，哎，把他代王迎入到长安，我觉得他应该当皇上。结果这一下代王就成为皇帝了，齐王的等于落了一个什么都空，什么都没得着。哎，那当然他也很记恨这刘泽了。当然刘恒一上来，那刘泽你是拥戴之功啊，给你封为燕王。哎，就自个儿落了一个燕王的这么一个爵位，然后传了三代。第二任他是燕靖王，第二任是刘嘉，叫燕康王。到第三代刘定国没有燕王的封号，为什么？因为他算是一个悖逆人伦的这么一个人，做了很多很多不法的事情，最后被朝廷把他给废了。燕国呢，自此也就稍微的把这个燕国的国号给消掉了。这之后就出了一位叫做刘旦的人，这就是历史上的燕拉王。这个刘旦其实是汉武帝的儿子。当时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公元前110年，齐王死了；公元前91年，太子自杀了，老大老二都没了。刘旦就开始想了，那我就是老大了，对吧？那没别人了，我前面没人挡着，皇上您是不是该立我为这个太子了？而且我又这么博学，汉书当中对他说的是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书，什么都懂，好兴利，术数也都懂，涉猎也都懂。哎，手底下招募了一大批游士，真是一个地方豪杰了，可以说，而且又是等于是镇守一方的大藩王。那您这不让我当皇上怎么办呢？我这别人还能选谁？那几个弟弟太小了。在汉武帝即将驾崩的头一年，刘旦呢就给了汉武帝一个温馨提示，因为你老不说呀，你为什么不立太子呢？我这都啊，最大的就是我了，你还等什么呢？老爹你这，对不对？他就派了一个使者到长安去了，想做个温馨提示，那意思就赶紧把我召回长安，随时您要驾崩了，我不就当皇上了吗？汉武帝一听，哎呦，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子当至之齐鲁礼义之乡啊，你生孩子你就一定要把他放到山东去，为什么？那是圣人的故里，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才能，
1: 孩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0: 我怎么给他放到燕赵之地？就当时您看咱们这地区是被中央朝廷这么看的，燕赵之地那自古就是出豪杰的地儿，我把你放在了那儿，结果你看你现在学成这样了，然后怎么办呢？把来使斩了，
1: 火
0: 杀了，把他那个啊封国三个县给他削了。您看，就是这条记载，三个县当中有一个就是良乡县
1: 啊。
0: 为什么说这个名字也是很久？良乡安次文安县，其实也是现在河北的一个行政单位了。良乡安次文安三个县削了，你给我老老实实在你的燕地待着。我现在没想立太子的事儿。这不，第二年汉武帝就去世了吗？刘弗陵最小那小儿子即位了，诏书就颁发到全国各地。刘旦拿到诏书之后的第一反应，这是伪造的，不可能让他当皇帝，
1: 不信
0: 这么一个小崽子怎么能当皇帝呢？去派人上长安给我刺探消息，看这事儿到底真的假的。回来的人跟他说是真的，他就联合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很有意思，一个叫中山哀王子，一个叫齐孝王孙，没有正经的封号，都算是王族或者是皇族，联合了这么两位准备造反了，结果造反未遂。为什么呢？这齐孝王的孙子呀，在这个青州让当地的官员给抓起来，这是一丁点这个底线都没有，把所有的全盘都招供了，然后这事儿报到中央，那当然刘弗陵非常生气啊，但是他也没有杀自己的叔叔，直接跟你说，哎，你做的不应该，你要注意，我这次不跟你计较，你以后不要再犯了。按说到这儿，您要是老老实实的，您就当您的一个藩王就完了。我们这刘旦不行，我还得有办法。地方上不行吗？你们这中山哀王的儿子，齐孝王的孙子，你们都不行，你们都是废物，不行，我不能找你们，怎么办？我找中央的。中央有一位叫左将军上官桀，这是昭帝刘弗陵皇后的爷爷，他跟霍光就不和，所以他就跟这个上官桀一块儿联合诬告这个霍光，哎，说霍光擅政，霍光专权。但是昭帝知道霍光是汉武帝的托孤大臣，我必须信他，所以这奏折

0: 上去以后，不但没疏远霍光，反倒是疏远上官桀了。上官桀一看这事儿闹的啊，你说咱俩告一个状，最后疏远我了，那不行啊，赶紧再想辙。哎，结果怎么着？找了招娣的姐姐，叫护翼长公主，她跟这个上官桀联合准备怎么办呢？设一个宴会，把这霍光啊叫过来。我叫你，你不能不来吗？我长公主啊，皇帝的姐姐，你得来啊。来了以后，我们在边上排几个死士，以摔杯为，这都是大家在电视剧里经常见到的场景啊。摔杯为号，咱就把霍光给摁着，给他杀了。结果呢，公主门下有个稻田使叫燕仓的，他把这事儿和盘托出，给告发了，所以霍光也就没去成这次宴会，然后就把上官桀他们都给抓起来杀掉了。杀掉以后，还有一个一块密谋的呢，这就是燕王刘旦啊，给刘旦送去赤树，是一个
1: 赦免
0: 的，
1: 哦，
0: 但是燕王刘旦
1: 赤剑的那个赤哈，
0: 哎，对对，赤剑的赤，刘旦把这个赤书打开一看，确实是赦免的文字，说你们燕国的所有这些百姓，所有的燕国的这些大臣，你们其实都不是直接参与者，把你们都赦免。哟，我呢？怎么没赦免我呢？
1: 啊！
0: 所以刘旦就立马说了一句：“啊，所有你们这些人都赦免了，独不赦我，这是干什么？”结果后来他就觉得可能皇帝要杀我，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紧跟着专门给他的旨意来了，说你将来是无颜面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所以刘旦就自杀了。哎，这就结束了这个燕王的这个历史。刘旦的儿子是刘建嘛，后来就慢慢宣帝即位以后，宣帝人当过庶人，这刘建曾经被废为庶人，就想到同样的命运，就把刘建恢复了他的王的称号，但是称广阳王了。广阳，咱们房山有这地名，然后广阳王其实刘建的墓就是今天大宝台。
1: 好，接下来我们就下次再说了。特别感谢杨征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黄老师。
1: 从琉璃河遗址的青铜重器，到少公甘棠的千年传颂，再到燕国风云和两汉燕王的更迭，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清晰地看见了燕与北京密不可分的渊源。北京自燕时起便已是北方重镇，从最初的封国都邑到秦汉郡治，一步步奠定了后世都城的根基。那些出土文物、古老典故、城邑变迁，不仅是燕国的历史记忆，更是北京城市文明的源头篇章。岁月流转，古迹留存，历史的脉络始终清晰可循。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和聆听，愿我们能从这些厚重的过往中读懂北京的根与魂，感受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傅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代、借光二年代，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是共同商量，得思考人志愿奉献，活力满满，大力发展咱们社区的志愿服务。第五个是朝气，依托遇见同学青少年培养体系，让孩子们积极向上，关注家园的建设，不断提升未成年人的道德的素养。同时我们也有五老带六小等等一些这些机制。第六个是财气，就是通过文艺赋能让居民有舞台，文化有精彩，以文化家为主线，实现文化聚民，为文化便民，文化为民，文化乐民。第七个是名气，我们不断加强社会文明风尚的宣传力度，让好人好事传出去，让玉桥的形象亮起来，增强。

0: 最后真的会被用见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被实现，参与感就更强了。同时我们也配套推出了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社会动员体系和积分的机制，居民积极参与咱们志愿服务、社区活动都能累计这些积分，兑换一些鼓励，所以从旁观者变成了共建者，社区的事真正变成了大家的事儿。举个例子，2025年全年，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策划推出了一些热点话题，累计服务居民23488人次，通过活动吧发起并审核各类活动109场，发放积分超过36000辖区的居民的参与热情，圆满达成了聚合群众力量、凝聚家园共识的这个目标。所以就是这也成为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抓手。
1: 刚才车书记说从金点子到这个真落地，其实就是我们玉桥街道的一个实践的证明，而且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居民被听见被看见啊，其实这就让居民的参与感大大增强，他们会觉得这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荣誉。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五老带六小，这是个什么机制呢，车书记？
0: 就是五老指的就是老党员、老模范、老干部、老军人、老教师，六小指的咱们青少年的小龙门长、家庭的小孝星、环保的小卫士、小宣传员、小引导员，还有爱心小使者，就是通过五老带六小来不断的就是推动咱们未成年人的这个成长。
1: 这个带动机制啊非常重要，特别好。而且这个还有一个 APP 叫做遇见 APP， 这个咱们是怎么下载？是我们在手机上有 APP 网站吗？

0: 街道的遇，一个王，一个点儿，然后又谐音咱们的遇见，非常温暖。我下载过咱这个 APP， 特别好用。像我不是玉桥街道的这个居民，都觉得如果我们街道有这样的一个软件，那居民的幸福感会很高。
1: 是。
0: 那同样还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品牌，就是林嘉玲，我也非常熟悉。这个品牌为什么说很温馨？我对咱的吉祥物特别感兴趣，是一个小狗。我也知道这是咱们街道成立那年是狗年嘛，也多少肤浅的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品牌的故事。那么详细的有关咱们这个通运街道的林嘉玲品牌，包括林嘉玲通运好风尚，咱的整体的工作体系核心理念，还是请咱们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吉祥物是个小狗，是吧？
0: 嗯嗯，
2: 它叫林家小玲，的确是2019年、啊，我们就按照我们街道成立的那个时间啊，当年是狗年。也是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啊接地气的一个感觉，是一只小狗啊。这个我们林嘉玲的这个品牌呢，应该说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啊。

0: 核心呢是围绕六个零，啊，主要体现的呢是林德、林乐、林助、林智、林育以及林暖六个体系，啊，应该是从这个德育啊、欢乐呀、互助啊、治理啊、包括荣誉啊、温暖这六个角度啊，来打造我们的通运街道的这个有标识的这个好风尚的品牌。以这个真诚友善。积极阳光、团结向上的这个通运精气神为引领，把文明培育啊和基层治理进行深度的融合，最终呢，我们要实现啊通运好邻里的这个美好的愿景。为此呢，我们形成了这个榜样铸魂、文化润心、实践养成、品牌深耕、机制保障的全链条的培育体系，推动文明建设从这个街道的主导转向全民的共建，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就说啊，咱们街道，其实我对咱们街道真的很熟悉。之前有很多咱们，比如说我们的龙门长，我们的这个周志国，哎，我们的榜样，通州榜样，接触过，也是在咱们林家林品牌孕育下。那今天呢，特别开心，又请到了咱们李玉坤啊，李团长，也是我们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妈妈。那待会儿呢，也可以请玉坤给我们详细讲讲咱们是怎么帮助我们社区居民的故事。
2: 是的，说到这个大林里是一个大格局，是政策背景下，但具体的实践还是需要由我们这样的榜样来带领的。首先来聊一聊焦律师，焦律师是2024年的通州榜样。我们也了解到，在节目的开始说到，您在工作之外还要照顾自己渐冻症的丈夫，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您还有两个十来岁年幼的女儿。对吧，其实在如此繁重的家庭负担之下，我们很难去想象您为什么还有这个时间去能够下沉到社区来参与公益的调解，支撑您的力量是什么呢？
3: 好的，主持人，您可以看到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而且我的亲和力还很强，同时我又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最重要的我是通州榜样，我如何来把我这个榜样的这个示范作用来发挥出来，我需要一个落地的点。而我觉得综合我的性格特征、我的职业特征，这个社区的矛盾纠纷的调解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点。又加上自己的这些人生经历，让我就是对这个人的这些感悟就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啊，让我在这个调解工作中呢就更加的得心应手。如果说支撑我的力量的话，就是我榜样的这个身份要发挥一个示范的作用啊。谢谢。
2: 对，我觉得就四个字啊，将心比心。我觉得其实您把这个行动在用这个词来形容是当之无愧的，而且您这个行动诠释的淋漓尽致。比如说您把这个家庭照顾收获的善意通过法律来传递给更多的家庭，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而且这就相当于从小爱到大爱的一个过程吧。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说在社区或者说一些纠纷的调解当中用到您的个人经验，然后去跟他们来传授经验，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3: 好的，有的，就是比如遇到这种家事纠纷，子女不孝的这种案例，那么我呢就会结合自己孝老爱亲的这个经历，因为我啊同时还是通州的孝顺榜样啊，我会和他们的子女去分孝顺父母，包括公婆啊，如何去尽义务，而我尽了很多义务，也花很多钱，但是呢，并没有让我陷入一种困境，而因为我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就是社会大众的认可，大家有事儿呢就信得过我啊，这样我会有很多的业务机会，所以我会告诉他们，你但凡的去尽义务啊，你不会因为说啊，尽了赡养义务就让你路变得越来越窄，相反，你的路会越来越宽，而且对子女来说的话也是一个示范作用啊。再比如遇到夫妻不和睦的这种案例，我就会讲我自己现在所经历的事儿啊，就是让他们呢去珍惜眼前的人啊，这个效果还蛮好的。
1: 刚刚呢您非常低调很简单的说了一下自己的一个个人经历，说丈夫是渐冻症嘛，然后因为咱们的很多听众对您还是第一次见，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包括给我们讲讲您个人的故事？
3: 好的，我呢是一位律师，同时呢我还是一位就是渐冻症患者的妻子。
1: 嗯，
3: 而这个病就是随着我们有一位病友他的这接触的贡献吧，就是让很多人对这个病有了了解。这个病就是世界第一的一个绝症。
1: 嗯
3: 啊，生命预期的话是3到5年。
1: 嗯
3: 啊，所以这个病不管是对患者还是家属来说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考验。
1: 嗯，现在您老公已经是不是打破了这个魔咒了？
3: 今年的话他其实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
1: 哦，
3: 目前的状况呢是呼吸还可以，吞咽也还可以，只是就是说话的话完全就听不懂，而且双手的话早就罢工了。就只能，而且因为长期的这种下垂和他起床呀，就是扶他起来就会拽胳膊啊，虽然你非常注意了，但是肉眼可见的会发现这个地方分家的感觉啊，就是肩膀和这个身体就是好像脱节了啊。
1: 所以说家庭给咱们极大的挑战，在这个您看咱们直播间啊，就有听友说咱们玉桥街道，他说李秀兰说玉桥街道北运河，哎，我还有点不了解，咱们是靠运河吗？
4: 对，靠运河一段。
1: 您看说的都多么精准，确实是北运河段特别好。就像刚才您还说咱玉桥其实大街小巷有很多的宣传都能看到咱们这种好人的形象，对好人的这些激励。不光是玉桥，咱通运街道目前呢已经选树了64位邻里好人，而且组建了超过260人的邻里好人帮帮团。今天的玉坤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咱于书记说了，玉坤只是众多人的缩影，所以我们很想请于书记给我们讲讲咱们好人带好人的生动故事，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0: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像玉坤啊这样的通运好人啊，其实在我们街道每个社区都有，包括我们紫金雅园的周志国同志啊，还有这个金茂家园的叶子姐呀等等啊，他们都活跃在各自的社区里啊，用这个陪伴空巢老人呢、爱心捐书啊、楼门自治啊、楼门的清扫啊等等实际行动啊，他们呢向着这个向善向美也是通过组建这个邻里好人帮帮团呀、邻里好声音宣讲团呀，让好人现身说法带头服务，带动更多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啊，从好邻居变成了好帮手啊，形成了榜样引领人人参与的这个治理生态。因为我们做基层治理的更有底气的工作啊，就是我们街道实现了楼门长的全覆盖啊，基本上在每个社区的每一个楼门我们都有一名楼门长在参与基层治理，大概有900多人，所以我们在基层治理的工作中啊，我们感觉有了楼门长的参与更加的得心应手。
1: 关键是我真的想要补充两句，就是咱们的楼门长是切切实实发挥太大的作用了。
0: 对，
1: 比如说刚刚两位都提到了咱陪伴空巢老人，首先我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他长到什么程度，他可能就是十几年这样的坚持。而且刚刚咱们提到比如说照顾空巢老人，我就是在咱们街道亲身的一位楼门长，他就是对对门的这个空巢老人可以每天早晨送早饭午饭这样的一直十几年一如一日的坚持，包括咱们玉坤说的，带着孩子去给老人表演节目，也不是一次两次的，都是长期的坚持，我特别感动。我说完了。
2: 好，我觉得杨师这个肯定是深度参与过，也去线下去见过这些，
1: 对，我去报道过，
2: 见过这些场面。其实他们就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社区到一个城市，整个我们副中心的城市发展，就是通过这样榜样引领的裂变作用来不断产生的。那么说到榜样，我们今天节目 目当中的两位榜样焦杰和李玉坤啊，都是在各自领域获得特殊荣的基层榜样。也想问问两位，你们成为榜样之后，这个个人的角色和责任有没有发生变化？有没有身边的这个同事居民啊，因为受到你们的影响，也主动投身到了这样的公益或者是社区的服务

0: 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娇姐首先。
1: 好的，这个变化肯定是有的。在没有被评为榜样之前，我就是我一个小我，就是办好我的个案，服务好我的客户就好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是榜样啊。我如何来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和后劲啊？所以呢，我选择的一个地方就是基层的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治理。主要的做法呢，就是怎么把这个小我变成大我，就是我要从自己调解到培养队伍啊，就是培养很多的基层的法律明白人，让大家具备这种随时随地依法解纷的这种能力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从个案的这个点单的服务到系统的探索，比如我们现在啊，依托玉桥街道中治中的试点啊，以律师进驻中心的这种模式啊，和街道一起啊，以这个实战为基础来做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比如刚才啊，我们车书记也提到的，我们一起啊，用这个接书机办的大数据就做了一本这种指引手册。而我们会发现这个里头高频的工单是全区的共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点位所探索出来的经验其实是可以在全区进行复制的啊。
2: 就我们编写了这个基层矛盾调解法律指引手册，是吧？这在哪儿呢？是免费的吗？
3: 告诉您，
2: 就在哪儿呢？在您的律师事务所。
1: 在我们中治中心。
2: 哦，太好了。您可以接着聊。
1: 好的。就是另外呢，就是我要从家里的小我，要到社会的这种家里的小爱，要到社会的大爱。以前我守护好自己的家啊，服务好啊，自己的家人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要把社区当着更大的家，把对家人的这种耐心和温情要带给每一位啊，上我们中治中心，我们社区来的这样求助的群众，这就是我的一个责任的一个变化啊。
0: 来，我们于坤。
4: 就是当选副中心好市民，作为咱们通义街道的邻家好人，其实我明白了，榜样它不是一个光环，它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些年呢，有不少的邻居看到我们行动，他们一开始态度从作为旁观者，后来主动变成了跟着干，出谋划策。说起榜样，带动榜样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楼门文化建设活动当中呢，当时我牵头想把楼道里杂乱的电表箱美化一下，我就这么一开口，邻居们就全都动员了起来。有邻居就提议做可开启的装饰画，既能遮住那个丑陋的电表箱，而且不影响咱们的检修。宝妈们就把孩子的那个作品拿出来，然后还有书法爱好者就把他们的墨宝也贡献出来，大家一起选画、装裱、悬挂，把冷冰冰的楼道呢变成了艺术长廊。我们楼门能评上优秀楼门，我觉得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大家共同的杰作。有一次我记着丰台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带着居民来我们楼门参观，看着我们的杰作，那一刻我真的是特别的骄傲。我觉着我只是起了一个头，却让更多的人愿意站出来搭把手，这大概就是榜样最好的样子。不是我一个人在发光，而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照亮社区的那一抹光亮。
0: 宇恒说的特别好，其实榜样的力量就是这样，不在于说你自己能站。

0: 也一起和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话，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音质。
0: 您可曾想过，在1000多年前的长安，一位书生如何在决定命运的考卷上写下字字泣血的亡国预警，明知会断送前程甚至性命？您又可曾想象，在700多年前元大都的土牢中，一位亡国丞相如何用诗歌铸就不屈的脊梁？面对劝降与死亡，始终沉心一片词真实。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联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制办，推出北京历史故事全媒体项目第一季《风云人物铸京魂》，从世界读书日前夕正式起航。本期我们翻开《风云人物》激荡精华句子，我们将回到中唐与宋末，聆听两位所谓不合时宜的孤臣绝响。一位是冒死抨击宦官、预言王朝危机的昌平俊杰刘坟，一位是国破被俘、在大都柴市慷慨就义的南宋宰相文天祥。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北京历史故事丛书的第一季啊，风云人物铸京魂的系列专题。在上期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啊，我们聚焦了北京城我们所谓创业时代的三位奠基者。那今天呢，我们将穿越时空，触摸这座古都精神血脉中另一种深沉而坚韧的力量，风骨。本期我们所聚焦的啊，是风云人物激荡精华中两位以忠诚气节来照亮史册的人物。那一位呢，是中唐俊杰刘坟，在宦官专权的至暗时刻，以一纸策问发出了石破惊天的呐喊。那另一位是浩然正气的文天祥，在宋元鼎革之际呢，在元大都的狱中写下了千古绝唱，最后是敢于预言悲剧的正臣，一位是践行信仰的殉道者。他们今天的故事相隔数百年，却共同诠释了何谓燕赵慷慨之气，何谓留取丹心照汗青。

0: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两位人物故事的执笔人，来自北京市地方之办的张刘老师。欢迎张老师今天的做客。
1: 主持人好。
0: 张老师，我们来请教你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聚焦的两位历史人物是刘汾和文天祥，他们一位是唐代的进士，另一位是南宋的，我们应说叫宰相吧，对吧？那应该说时间有好几百年在里面。
1: 对，
0: 当您从这个执笔人的角度来看哈，您把他们二位的故事放在一起看，您第一个想到的一个词来形容他们二位是什么？
1: 最初可能还写的时候还没有说特别明确，但是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哈，这两个词儿还是慢慢的就是在脑子里面清晰起来。我觉得这两个词儿还是这个词儿吧，风骨，还是比较能体现他们两个的这个
0: 特色和共性。
1: 对对。
0: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看哈，我们先具体来看一看他们的细节故事。我们先关注刘汾的故事，聚焦细节哈。您在开篇里就提到了，也是最关键的一幕，他是贤良方直，他在科考当中，当时中唐的一个科考当中，就写下了一个震惊朝野的策问。先跟您请教啊，他当时所处的这个大的背景是怎么样的，然后在这个背景下面他写这些内容才显得他有特殊之地嘛，对不对？先请您简单概括一下。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是就是唐文宗在朝嘛，那么其实从唐文宗前几代皇帝开始，这个唐朝已经逐渐的，这个唐王朝已经逐渐的，就是被宦官把持。
0: 对，
1: 就是说唐宪宗、唐文宗的唐文宗的这个爷爷唐宪宗在位的时候，李纯在位的时候，李纯本人就是被宦官杀死的。他为什么被宦官杀死？是因为他的儿子这个李恒呢，李恒这个他母亲的势力非常大，他母亲是这个郭子仪的孙女，李恒呢要想做这个皇帝，就争夺皇位嘛，联合宦官，结果把唐宪宗给杀掉了。那李恒登基之后呢，他就受制于宦官，也对宦官也是有惧怕的这个状态。而且这个李恒这唐穆宗嘛，他本身呢又是很荒唐。喜欢打马球，不理朝政，喜欢大宴群臣，这么一位皇帝，在唐朝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昏君了。他到他的儿子唐敬宗呢，李湛，这个唐敬宗呢，比他的父亲更昏庸，更荒唐。那他不仅是有这些他父亲这些玩乐，他还喜欢这个晚上去捉狐狸，叫打夜狐，就相当荒唐了。这个唐敬宗呢，后来也是被宦官直接杀死，这个杀他的宦官叫刘克明，直接被宦官杀死了，死的时候才十八九岁，没有，可以说都没有这个成，都不是成年人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当时
1: 对，然后就是唐文宗，唐文宗呢是唐穆宗的另外一个儿子。那他在继位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下，宦官已经就在宦官手上，这个皇帝的更替，
0: 这么多年费力，对，
1: 已经由宦官来这个逐渐把持了，势力已经非常大了。那唐文宗上台之后呢，他是想励精图治的，但是这个人呢，他是有这个心。还是没，他没有这个才能。历史上有他对他的一个评价，就是他有些懦弱，不是很明智啊，这样一位皇帝。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科举考试中吧，这个举办这个就是贤良方正，贤良方正科，贤良方正能直言及谏科，他就是一场考试。就是一场，他们叫策论，当时的人叫策论。实际上呢，就是皇帝说了，现在这个朝政什么情况，他想做什么，然后问这些世子们，你们给我出出主意啊。皇帝把这个问题摆出来，然后大家各发议论，你的什么观点你就写在考卷上，他什么观点写在考卷上。
0: 明白。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然后刘汾开始写作了。
1: 对，刘汾这就是

0: 应考嘛，啊，应考，应考的有上百号人吧，上百号人，最后录取了二十多个。但是刘汾肯定是没有被录取的。
1: 那刘汾他到底写了啥在这个考场上？他首先他写的是什么？
0: 比如说他一开头哈，我们其实就是先不说他直指问题的那些话，就是他一开头哈，其实我们今天看来也是挺不谦虚的。你比如说他一开头就说，他说我有匡救治君之术，无畏而不得行。我有这个治理天下的本事，你给我位子呀。然后说我有范言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进。我也有范言敢谏的心思啊，你听不听啊？你过来听我说啊，对不对？如果说我发了我这篇议论之后啊，即使被妖言治罪，就是即使我因为发这篇议论获罪了，那我也无所悔言，我也不后悔。而且他在这个策论的中间部分哈，就是他还有这么几句话，那意思就是说，即使因为我发这篇议论我性命没了，我也不后悔。所以说他这个就直接就预言到，也不能说预言，就直接就是无所顾忌，
1: 抱了必死之心了。
0: 对对，无所顾忌。所以他说的这个话里面说的话也就是特别大胆。
1: 这是从他的写作的态度和初心来说的吧？那他具体，他写的这篇文章，他最后，我们叫触动了哪个利益阶层？对，触动了宦官。他是建议要把，比如说，就是皇帝，您得把这个权力给收回来，不能让宦官把持朝政了，对吧？大概是这个意思。
0: 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就是说，你想当时这些其他的士子们哈，都是在说一些平常的事物怎么做。然后突然间几十份卷子下去之后，突然间考官看到了一份卷子，在说什么呢？说臣以为陛下之所虑者，就是我认为皇帝您呀现在应该担忧考虑的是什么呢？先考虑宫闱将变，你宫廷里面要发生这个大的变化啦，社稷将危。
1: 哎呀，
0: 天下将倾，海内将乱。
1: 哎呀，
0: 此四者乃国家已然之兆。就是把这个局势哈
1: 说得很明确，
0: 说得很对，说得很明确。对啊，然后他还说这个，说皇帝你应该有一些这个，他先举了个例子，这个春秋时候有一个吴王叫于季，他是被越国的，我们知道吴越嘛，
1: 吴越之争，
0: 吴越之争，他是被越国的一个战俘给杀了。为什么呢？他有不君之道，他的所作所为呢有不符合，
1: 对，
0: 所以他被这个小人杀了。所以说就拿这个做例子啊，我借鉴你。你这个皇帝你应该怎么着呢？你应该有所戒。你应该戒什么？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发正言，履正道，居正位，尽正人。那你想，这种一般咱们听起来，这种叫我平常做的，这是吧？不没有和正人君子打交道吗？直接就把皇帝就放在这么一个位子上啊，然后又说，你怎么能够以谢尽五六人？这五六人就是这宦官了。你怎么能够这是这么不讲这个为君的这个礼节呀、礼仪呀，去接近这五六个宦官，然后让他们总天下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胁朝廷，事倾海内。说的非常明确。
1: 那就是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这也不用说了，这个结局其实都可以意料，对不对？大家听到这儿就基本已经判断出来了。
0: 对。
1: 那在时间里呢，我们顺着张柳老师刚刚的介绍哈，我们具体来了解中堂孤臣刘汾他的故事，一起来听到。
2: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堂俊伟有刘汾。孤鸿杀鱼悲鸣笛，万马齐喑叫一声。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繁忙的国事之余，沉浸于历史的长河，阅读《旧唐书·刘汾传》后，心潮澎湃，挥毫泼墨，为壮志未酬的世子刘汾写下了。

0: 这首饱含深情的七绝。刘汾的英勇和才华在沉闷境遇中挺身而出，孤军奋战的悲壮都蕴含在这首诗作之中。新唐书《刘汾传》有这样的评价：明春秋能言古今王事，沉见于谋，浩然有旧事意。大意是说，刘汾精于春秋，对古今朝代盛衰兴亡能够说出个所以然，同时善于谋略，沉稳果敢，有旧事的抱负。唐文宗继位后的第三年，即太和二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跟我们今天通常见到的答卷不同，这次考试是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唐文宗在大殿上对儒生们说：你们这些有学问的，革除历史遗留的弊端，怎么让国家强大起来？把道理原原本本说给我听听，我亲自阅卷。新皇帝有志太平之志，这是在寻找人才，想从底层提拔一些新晋奇才，对抗无法无天的宦官集团。饱读诗书的学子们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明白归明白，连皇帝都敢杀的宦官，谁敢去得罪呢？刘汾也知道，说实话极有可能会被陷害，但他还是说了，而且说得很彻底。他说：我是有本事辅佐国君的，但是我没岗位呀。我有范言直谏的心，但是之前没有通道让您听到。今天这番话我说出去了，即使遭到宦官陷害也不后悔。既然挑明了不怕死，那肯定是无所忌讳，畅所欲言。那么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先说国家局势，臣以为陛下宜先忧者，攻为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故臣谓胜率宜先及之。意思是宫廷内部已经有祸乱的苗头，宦官乱政，他们见制天子，震威人主，长此以往，祸乱一起，社稷不保。再说皇帝亲近宦官，奈何以谢晋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世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治其心。意思是几个阉人把持朝政，窃皇权，在朝廷上抖威风，大臣们为了保命都不敢指责。
1: 刚刚说完了刘汾，在聚焦完刘汾之后哈，我第一卷44位人物里面还有一位，那就是文天祥，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位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哈。我们知道文天祥呢，在土牢中啊写下了天地有正气，他被俘之后啊，从元朝的大将到投降的旧同僚，哪怕到忽必烈本人哈，都轮番的来劝降，许以高官厚禄。您觉得就是他当时面对这些高官厚禄啊，还有劝降啊，他的一个基本的我们说行径或者说言辞是什么样的？
2: 他对这些劝降是一方面就是跟来劝降的这个人辩论，比如这个元朝的宰相过来劝降啊，就是就会给他想给他一下马威嘛，就是我是宰相过来劝降你，你怎么不跪？哎，这个文天祥就说：“这个我是南边的宰相，我见你北边的宰相，我跪什么呀？”就是他脑子里、他的意识里根本就不存在说，我的国家亡了。他没有的，他一直都是说：“哎，我国家就是我的国家，我得忠于我的国家。你即使。”其实他对这个元朝的宰相说嘛，那我他说就是我自己并不是软骨头，那些投降的人是吧，他们才是软骨头啊，你这个不能说

0: 这个你父母病了，我不去这个给他请医问药，你有这个道理吗？那意思就是把故国比作这个父母嘛，对吧？他是现在是有问题了啊，遇到大的灾难了，那我要去拯救，而不是说我不管，他是这么一个态度。文天祥他平时的生活条件也是非常好的，这个说他就是平生自奉甚厚，生计满前，就是他本人也是很会享受生活的。但是当这个国家有难的时候，他的反应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家产，
1: 都捐出来，
0: 对，全部充作军费，哎，来去勤王。来去这个召集兵将。他有几句话，他说这个乐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我理解呢，就是他其实本人，我们不说那些高大上的观点哈，什么忠君爱国呀，那些我们抛开不说，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平常人的角度来讲吧，他可能内心里对朝廷给他的这些待遇，他是有一个那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嘛，啊，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你食的是谁的俸禄啊？谁给了你这么好的待遇啊？对吧？所以他内心里就是一种，我觉得，说是朴素的一种知恩图报。
1: 好，我们这样哈，继续也是通过，风云人物激荡精华中关于文天祥的具体叙述来了解他的故事，一起来听到。
2: 兵败被俘，会同管巨祥。文天祥对于南宋不仅仅是支撑朝廷社稷的重臣，更是南宋百姓不甘沦为亡国奴阶下囚的象征，是精神支柱一般的存在。在就义前七年，宋恭帝赵显德佑元年，即1275年，文天祥接到宋氏太皇太后的诏旨，请他赶快召募义军保护幼帝。很快的时间，文天祥散尽家产3万义兵，下吉州、达临安，驻兵西湖，李氏平江，最终退保临安。无奈南宋小朝廷软弱可欺，就在他冒死赴元军大营谈判，被押解无法回宋廷的时候，身为右丞相的贾余庆竟然和吕诗梦等人带着降表来正式投降。按一般人的做法，效忠的朝廷没了，身为臣子已经尽力，到这时候既然身不由己，那就求个保全自身性命。但文天祥先是痛骂卖国贼，接着质问扣押他的原丞相伯颜失信，然后对揶揄他的降将说，你今天杀了我，正好证明我是忠臣，你是乱贼，尽管来杀。没多久，在被押赴大都的途中，他和同行的人多方经营周密计划，终于逃出元军大营，艰辛辗转到达南宋小朝廷暂时的避风港福安。随后文天祥被委以重任，抗元声势一时大振，但并被元军赶到了海上，元军水陆同时进攻，文天祥在五坡岭猝不及防被元军张弘范俘虏。宋祥兴二年，即1279年2月初六，张弘范率水军向崖山发动总攻，宋军大船以粗绳连接易守难攻，最终宋军战败，数万军民倒海殉国。而此时孤臣文天祥坐在蒙古军队的小船中，目睹了这一切。当晚风平浪静后，文天祥悲愤中写下长诗，并在诗文最后感叹，唯有孤臣

0: 雨泪垂，明明不敢向人提。六龙遥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1: 回到我们今天，从唐代的刘坟到宋末的文天祥，应该说他们的故事都和我们今天的北京其实是所密切关联的。您觉得他们的经历，包括他们的气节，为今天的北京城注入了一个怎样的底色？
2: 这个故事已经很久远了，已经慢慢的沉淀到这个北京的文化深层了。另外就是他们这种爱国，还是要说他们这种爱国，有脊梁，有脊梁这个骨头吧。文天祥祠我们现在也在，也有在北京城，也有北京城的人，当他走到文天祥祠的时候，他其实是会唤醒一些内在的东西，就是啊，他会唤起这样深藏的很深处的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感召。
1: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史蒂峰之伴的张辽老师一起聚焦了风云人物激荡精华中的两位人物，一位是中唐俊杰刘坟，在宦官专权的至暗时刻以一纸策问发出了石破惊天的呐喊，另一位是浩然正气的文天祥啊，在大都的狱中写下了千古绝唱，最终从容赴死。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呢，感受到了一定的共性，包括使命感以及他们的担当。而回顾他们过去的言行，其实也为北京这座城注入了很多的精神上的力量，比如说爱国，比如说脊梁，还有他们的守节忠义。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以上呢便是本期北京历史故事风云人物激荡精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持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这套书。好，各位网友听友，以上的节目呢，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搜索读书俱乐部来重复收听。那以上呢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程立，下期读书俱乐部我们再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6: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月花。
6: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5: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6: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7: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8: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9: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8: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9: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8: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9: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8: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9: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

0: 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1: 爷爷奶奶。

0: 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滕王阁序》。滕王阁序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一篇骈文，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它不仅是少年天才王勃的代表作，更以华丽的辞藻、工整的对仗和深邃的情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滕王阁序》，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坦然接纳时光流逝与失去，珍惜当下，尽情活出热爱精彩与从容，乐享人生。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你好，徐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滕王阁序》，顾名思义，这是为江西南昌的滕王阁，作者是初唐四杰之首王勃。他的作品我们大家很熟知的，像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初唐四杰第二位是杨炯，“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第三位卢照邻我们更熟悉了，因为他其中这句诗句都用来献给我们的神仙眷侣。他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0: 这也是卢照邻的代表作之一《长安古意》当中的诗句。
1: 对，第四位我们更熟悉了，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初唐四杰真是了不得，个个都是人才。
0: 咱们今天说的是初唐四杰之首。
1: 对，王勃位于这四杰之首，他对人类留下了更大的贡献，那就是滕王阁。
0: 那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滕王阁吧，尽管它历史无数次。
2: 好，
1: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滕王阁。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湖南的岳阳楼、湖北的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那么三大名楼它带，特别对我们老年朋友带给我们哪些遐想、哪些感悟呢？因为第五届全灭毒大会在南昌召开，所以我们又一次来到了南昌，来到了滕王阁。刚好那天的活动就是万人诵读《滕王阁序》，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哎呀，我们身在其中，那真的是感到特别的振奋，特别的激昂，特别的有气势。
0: 是的，徐老师，我看到那个视频了，确实是很震撼。
2: 对，
1: 滕王阁呢，始建于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建。李元婴呢，因为在贞观年间被封为滕王，所以他所建的楼阁命名为滕王阁。而且呢，到了唐上元二年，也就是675年，他这个楼滕王阁落实就宴请各方文人墨客，希望给这儿留下墨宝。所有留下的墨宝都被王勃的《滕王阁》眼白首
0: 之色了，不是其他诗写的不好，而是这首写的太好。
2: 对，
1: 那么我们先放下，先来看一看《滕王阁》自创建以来经历过多少次的风雨摧残和磨难，先后重建达29次之多。现在的滕王阁为1985年破土动工，1989年10月8日重阳节落成的第29次重建，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它的主体结构特别的让人当时就心里一动，就觉得哎呀，原来是梁思成先生在1942年绘制的重建南昌滕王阁计划草图设计的。哎呀，真不愧是大家之手笔啊，这个图真的让你一看就难忘，一看就心沉齿亡，真的觉得哎呀，这个说都没有形容词好形容。因为他还参照了宋代的营造法式建造，成为仿宋式古建筑。它的建筑特色，因为这次我们是更近距离的接触，

0: 而且呢，因为为了迎接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那里里外外那都是这个崭新的，让我们看到的都是特别干干净净，气势磅礴的，哎呀，简直是气吞山河那感觉。
1: 是的，徐老师，您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是伫立在赣江之滨嘛，确实有那种气吞山河的感觉。
2: 对，
0: 滕王阁的主体建筑净高 57.5 米，建筑面积达13000平方米，采用明三暗七的格式。什么叫明三暗七呢？就是从外观

0: 台座也是特四方方，台座以上为重檐歇山式大屋顶，碧瓦重檐，斗拱层叠，兼具唐阁的雄伟气势与宋式建筑的典雅风格，怎么说它都不为过，怎么夸都不为过。看着看着，只是把自己惊的一句话说不出来，那就是真正的气势磅礴的滕王阁。
1: 确实，薛老师，我去了两次滕王阁，每次都非常的震撼。第一次呢是20年前了，第二次呢是今年，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来看一看。因为它不光是一座建筑，其实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集大成，一个体现。
0: 对，滕王阁不仅是建筑艺术的杰作，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王勃的《滕王阁序》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千古名句，赋予滕王阁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题刻的圣地。它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和哲学的精神内涵。为什么这次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再次召开，赋予了《滕王阁》更深刻的全民阅读立法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1: 薛老师说《滕王阁》，必须要说王勃的《滕王阁序》，那你也给我们大家再讲讲王勃吧。
2: 好，
0: 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王勃的传奇人生。哎呀，真是王勃属于是英年早逝啊！什么意思呢？他真没有活到30岁，就在公元675年的重阳节，因为洪都都督严嵩在滕王阁大宴宾客。他本来呢存有私心，想让他的女婿孟学士，这孟学士也不是一般人，过目不忘，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呢提前写好序文，在席间呢弄成假装的即兴创作。可是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啊，你想提携你的女婿，那我们就让了，就叫让笔。当这个纸笔啊，这个四官就送到各位大文豪大学者面前时，大家都说，哎呦，可不敢提，可不敢提，我没想好，没想好。传到王勃面前时，哎呀，这个小年轻啊，初生牛犊不怕虎，毫不推辞，提笔就写，把这个主办方这个员工啊给愤怒之极啊，我明明是给我女婿摆的席，你怎么就敢持笔写下来了，就怒而离席。然后呢还盯着说，你们瞧着点，他都写什么，随时向我汇报，写一句跟我汇报一句。那时候没有手机，就是传话啊，这人这儿趴那儿瞧着，然后噔噔噔跑过去，那人在接班，就这个轮班啊，值班轮流为他传送王勃写的诗。
1: 是的，薛老师，其实就是在《滕王阁序》当中不也说到了吗，王将军之武库，孟学士之词宗。那么主流的说法呢，就说这个孟学士指的就是都督严嵩的女婿吴子章，别名孟学士，他也是唐代的文学家。但是呢还有一种说法，就说这个孟学士呢只是指文坛上众望所归的学士。还有一种观点，就说孟学士和王将军一样，就是在王勃的《滕王阁序》里面都出现了，其实是对出席宴会的杰出文人和武将这种敬称或者泛指，并不是指具体的人物。那不管怎么样，其实呢就是这个严公设宴为了给女婿扬名立万，这个是确定的。
2: 对，
1: 那您再接着讲，严公走了，但是呢还让别人给他传王勃写的怎么样，那他有一些什么样的
0: 故郡洪都新府时，他又不屑一顾说，什么呀，我以为你多牛呢，哪来个野小子多牛似的，好，原来也是老生常谈呢。就得开篇，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可了，一个故字一个新字，那么多么的对称啊。然后呢第二人又来报了，说，哎，他现在刚写一个星分一盏地接横炉，哎，他这句话可有意思啊，地接横炉，横山炉山都在旁边啊，是这意思吧。他说，快快快，再盯着点，还行，说我得好好琢磨琢磨。这时候又来报说，这个书生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拍案惊奇啊，哎呀，真是真天才呀，真的是，哎呀，真的太有才了，太有才了，赶快请，哎，就把王勃奉为了座上宾。而他的

0: 女婿说："这个，请教一下，这是你写的吗？"他说："是我写的。"我怎么觉得你像抄的呀？我抄谁的呀？那天我给你背一首，呱呱呱呱呱，背下来了700多字，一字不错。这王勃也惊了，说："你背的是谁的呀？反正不是你的，不然的话，你刚写完我就看一遍，我能会背吗？"然后王勃说："那你看的那个人写的这个《滕王阁序》有后面的诗吗？"这个他的姑爷，这主办方当官的这姑爷就说："没有。"王勃就暗自发笑，就说："好，看着我当着你面再给你提一个《滕王阁诗》：滕王高阁临江渚，碧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云连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现场的所有人，那时候不叫点赞，鼓掌，呱呱呱鼓掌。哎呀，这个他的女婿也挺愧疚的啊，面对这么一个奇才天才，也就拱手就说抱歉，就离开了。
1: 呵，您给这加这么多戏，薛老师，确实在短时间创作出这样的一篇内容如此丰富、文字如此瑰丽的佳作，那真是不是一般人。
0: 是啊，这王勃怎么这么厉害呢？他是年少成名，16岁科举及第，任沛王李贤侍读。当时呢，沛王与英王李显喜闻斗鸡，王勃为讨好沛王还写游戏之作，哎呀，这个为他助威。不料呢，这个文章传到唐高宗手中，高宗认为王勃这挑拨皇子关系是歪才，就把他逐出了长安。就这一篇游戏为讨这个当地当时这么一个小少爷的欢心，断送了他光明的仕途。他被逐出长安以后，就开始参军，就是参军任上了。结果呢，因为私藏这个杀人犯，哎呀，犯下了死罪，虽遇到呢这个免死，但是呢，连累他父亲被贬到偏远的交趾，就在现在，因为我连累老父亲，于是就在公元676年前往交趾探望父亲，不料在南海遭遇风浪，溺水而亡，年仅26岁左右，没有活过30岁。
1: 所以他在《滕王阁序》当中说的“命运多舛，时运不济”，也是他自己。
0: 对，王勃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充满了波折，同时也为他留下了那些激昂豁达的篇章。他说道："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1: 对，薛老师，有人说其实这一段才是《滕王阁序》当中最精彩的一段，落霞与故齐飞当然非常的瑰丽，但是这一段却是作者自己内心的一个写照。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这一段其实是写给他的父亲的。那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是非常的振奋的，在逆境当中的一种自我的激励。
2: 对呀，
0: 特别有趣的是，你约我写篇稿子，我就前面用了一个穷且益坚，他们说："哦，您是不是说您做公益就很穷，就怎么怎么样啊？"我笑笑没说什么。后来去了南昌以后，跟我说："哦，原来这是这个《滕王阁序》里的话呀。"对呀，
1: 可见我们全民的文学素养，
0: 这什么对《滕王阁序》特别的，有情感，而且呢，当年也真是背过，现在呢，偶然还能蹦出一两句。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景色，登高看到了。然后呢，小时候背的，那小时候也不懂，就不知道叫什么意思，就是瞎背，但背得很流畅。所以那年轻的时候呢，哎，他们还说："哎呦，你这童子功啊！"就突然背出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然后大家说："哎呦，你这真是童子功。"是的。等到中年的时候，到中年的时候啊，就再次来到这个地方——滕王阁，那就是人到中年了，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一些影视设备，哎，就是凭脑子里记的，就来到这儿，就想起来哪句，真的不是故意想的，就蹦出那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篡梁鸿于海曲，岂乏名时，所来

0: 君子见机，达人知命。哦，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那时候是中年嘛。哎，等到在老年一路过过，就没再登这个楼，也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在今年70岁，算高龄吗？也不算哈，就是70岁这么大岁数的时候，再来滕王阁，再登滕王阁，再读滕王阁序，只是哎呀，什么冬雨已逝，桑榆非晚呢，这些都不再想了。其实这句话呢，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很熟悉，好多人都说我们什么梅霞上满天呀，其实不再想了，还上什么满天呀，觉得自己已经廉颇老矣，那就应该本本分分的过老年人的生活，不要在这个莫道桑榆晚了，就是桑榆晚了，别不信，人家1000年前你都说了，说桑榆非晚，但是呢，谁能扛得住飞呢？还是晚了。完了以后咱们干什么呢？就应该特别特别的想到这个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我们的人类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而我们老了就是老了，不要再想着如何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想着身体好，心态好，身体和心理都健康，那就是对社会的贡献，那就是对孩子们最好的爱护。您说是不是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薛老师，和自己和解，而不是跟年龄较劲。那接下来该给我们大家总结看点了，《滕王阁序》的看点。
0: 好，那我们现在呢，把《滕王阁序》的两点主题提炼出来。第一，坦然接纳时光流逝与失去，珍惜当下。第二点，尽情活出热爱、精彩与从容，乐享人生。这两点呀，真的就是《滕王阁序》里面说的每一段，这每一条都和它呢相对应。但是呢，要读起来有些生僻字特别多。我们下面呢，和大家分享什么？分享它这个700多字的一篇散文，竟然有40多个成语故事。
1: 没错，薛老师，所以一篇《滕王阁序》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学懂了，其实那文史知识会蹭蹭的长啊。
0: 对。这些个成语故事特别好听，而且让你听了以后觉得，哎，就跟我们现代人一样。其实说他古人也距离我们不也就是千年嘛，这个，所以呢，我们来听一听。它里面有一句话叫“人杰地灵，徐汝下陈蕃之榻”。我们现在有时候说下榻哪个哪个宾馆，其实就跟人家王勃学的。因为在东汉时期啊，豫章就是今天的南昌。有一位名叫徐迟的这个名士，就是自己封为孺子，他的德性上高尚，被誉为南州高士。当时呢，陈蕃被贬到豫州担任太守。陈蕃呢，平日里也比较孤傲，不轻易接待宾客，但他对这个谁，对这个徐公子却极为敬重。对，这次在那儿开会，还有一个人现场改了他的那个网名哈，改成叫徐公子。这陈蕃呢，专门为徐日准备了一张床榻，平日就挂在墙壁上。每当这徐公子来访时，他就把床榻放下来，供他休息。两个人呢，彻夜长谈。等他走了之后，他又把床榻重新挂回墙上。这个典故啊，生动地体现了主人对贤才的极度尊重和惺惺相惜。
1: 徐汝下陈蕃之榻，这是一个典故。
0: 王勃就是厉害。应该说博览群书，海量阅读啊。在《滕王阁序》中还有这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又是两个小故事。冯唐易老就是西汉的冯唐，非常有才华，但他历经3代啊，等到汉武帝想重用他时，他已经年过90了，没法用了，无力再担任官职了。后人呢就常用来感慨生不逢时，或者说年岁已高，壮志难酬啊。其实到90了也别当什么官了，就跟家好好养老啊，对吧？然后李广难封，就是西汉名将李广特别英勇善战，一生啊抗击匈奴，战功显赫，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终其一生都未能获得封侯的爵位，就用来感叹功高不绝，命运啊真的捉弄人呐。
1: 这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0: 王阁序还有一个阮籍猖狂。

0: 起笑穷途之哭。这个成语故事特别有趣儿，这个出自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阮籍未醒，他常常独自驾着马车啊，不沿大路走，就是随心所欲乱逛，走走逛逛停停。每当马车走到路的尽头，成了断头路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就会放声大哭，然后掉头返回，反正也挺怪异的这个毛病哈。然后呢，王勃在文中反用这个典故，就表示啊，自己虽然也感到失意，但绝不会像阮籍那样在绝境中消极的痛哭，而是选择积极面对。这句我觉得对我们老年人特别有益处。
1: 这还真是，那穷途之哭没有用啊。
0: 就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如意或者失去，哪怕自己养了一盆花，哎，种了一棵小树苗，今年突然不行了，那咱不能哭啊，咱必须是积极面对。哎呀，那我就再换一盆花养，这个我就再重新种一棵小树苗，对吧？总有补救的措施，人活着，办法总比难题多，一定要坚信，身体出现的问题，可能它会有身体最有自我修复能力，所有的花花草草都有可能被我们用行动把它拯救过来。
1: 不光是花花草草啊，不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吗？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0: 《滕王阁序》中还有一个和我们老年人特别这个接近的，经常被说的，就是东隅已逝却说什么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有时候我常想，你说古代的一些诗文，后来慢慢慢慢被别人演绎，被别人轻车熟路的把它变换成原来的五言变成四言，原来的七律变成五言。哎，这个学习技巧挺高明的，是吧？包括《诗经》里面那么多都被后人用，但是总比咱们这个网传那些个网红啊，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那根本不是他们说的话，那都是由古人先说出来的。那么这句话“东隅”指的什么？指的是日出的地方，比喻早晨或者早晨。桑榆呢，就指的是落日余光照在桑树和榆树梢上，比喻黄昏或晚年。说来说去就是说，哎呀，这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不管它是近黄昏还是已黄昏，我们好好活着，好好看世间万物，爱世间万物，那我们光灿烂，那么我们身体就应该健健康康。您说对吧？
1: 是的。
0: 好，再说一个成语故事，谢家宝树。它原文说的是啊，非谢家之宝树，皆孟氏之芳邻。哎，一下带出了两个故事。谢家宝树啊，出自《谢安传》，就东晋名相啊，就谢安曾问他的侄子们，说为什么人们总希望自家的

0: 做比喻有出息。
1: 106.5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3: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倾听，沉静，放松，
3: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私语室。各位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 Moon River 月亮河。空气当中还弥漫了一点花粉的味道，但是却是万物复苏的时节。我们今天聊人生第二春，如果您对人生第二春这几个字有些想法和认知的话，可以通过聊天互动的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络，可以通过下载 APP App 听听 FM 来跟我们取得直播间的互动，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温晓亮，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大家晚上好，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今天呢，我们就说说这个人生第二春的问题。在进直播间之前，跟晓亮照例会进行一个聊天哈。
1: 对，
0: 你会体会挺多的这个人生第二春，是吧？
1: 对对、差不多到这个年龄了，
0: 到这个年龄了，大概40到50岁嘛。
1: 对，40到50，然后再多一点，可能早点的话，35到55，大概范围放大一点，差不多。
0: 是，对，大家都在打招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不一一点名，欢迎各位哈。所有这个对于年龄的认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准备，看到说，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人生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心理任务，
1: 对吧？
0: 你看我们小时候的需求被满足，
1: 对，
0: 但是来到了这个40到60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他写的是生成感和停滞感。嗯，
1: 其实你像荣格也是这么看，他就如同太阳一样的早上起来，到了日到中午，然后再慢慢日落西山。
0: 对，
1: 他是这么一个感觉，
0: 他是一个波峰波谷，
1: 对对对，
0: 起伏的。
1: 但是埃里克森不是这么看的
0: 啊，
1: 埃里克森认为人呢，从生下来到都在发展。
0: 哦，
1: 他不认为有个日落的过程。
0: 嗯，
1: 他说只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感觉，
0: 对，
1: 和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要的，
0: 是的，
1: 完成的任务，对对对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生第二春，如果按埃里克森这边来看的话，是蛮好的一个阶段，在我们人生积累了非常体验、经验、阅历之后，我们人生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叫什么呢？它叫做中年期。
0: 对，
1: 所以积累了前面那么多经验之后，到了中年期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他觉得这个时候你如果可以有一种繁殖感或者繁衍感，就是例如说有创造性的爆发，或者说你开始带徒弟，你或者写作，或者开始有些什么新的兴趣爱好，总之你这时候有一种创造性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

0: 人生在进一步发展了，
1: 往上走，
0: 往上走了。
1: 哦，
0: 但是如果这个年龄段你要是那时候没有孩子，也没有带一些学生，没有弟子，也没有职业上的发展，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停滞的感觉。
1: 嗯，
0: 这种停滞的感觉，他觉得如果不能超越过去的话，你人生就会有一种慢慢的觉得没有精神力气，
1: 也就是荣格的那个理论
0: 就往下走，
1: 往下走了。
0: 感觉，对对对对对。
1: 哦，不知道大家是站在荣格这边，还是站在埃里克森那边？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人生在起伏的过程当中，每一个起落都是有它的收获的。
0: 对，
1: 那在低潮，那肯定会往上走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往上去的那个过程，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人生第二春，可以从各种的角度去展开哈。
0: 对。
1: 人生第二春，我们从概念说，就通常是人在中年或晚年阶段，就像刚刚小亮说的，突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嗯，
1: 还有热情以及成就，嗯，
0: 对，
1: 表现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事业吧，是吧？
0: 对。
1: 事业有新的突破。就像您刚才说，比如有新的一些衍生，
0: 对，
1: 繁衍，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你经验的累积也多了，你可以有新的领域去拓展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特别重要，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人有事业得到新的发展，这个整个人他很难不第二春，你想想，
0: 是的，
1: 他被更多人围绕着，
0: 是的，
1: 对这种感受，嗯，而且就是还有就是那个热情会越来越好嘛。他那个激情会越来越多，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您刚才说兴趣探索，这个时候很重要。四十到六十这个区间的兴趣探索是很多年轻人很羡慕的，
0: 因为我们会，你像我们讲的繁衍感，
1: 对，
0: 和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说进取啊、成就啊不太一样。
1: 嗯，
0: 繁衍感里面除了向外探索以外，其实更多是向内的探索。
1: 对。
0: 我们越来越，就因为我们的体验越来越丰富，对这个世界
1: 经验越来越多，
0: 然后自己更多的想要往自己里面看，所以兴趣实际上是从往里面看的时候结出来的一个果子。
1: 嗯，
0: 对，
1: 是，嗯，很多比如说这个年纪退休的，咱们叫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吧，都可以哈，嗯，
0: 对，
1: 他们有大把的时间放松，有这个天天去练瑜伽的，
0: 对，
1: 有默念的，有正念的，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这种在大自然当中接触心理晒太阳，这是一种让自己变得更好。还有就是你的兴趣，插花、唱歌、
0: 对，
1: 跳舞，这些兴趣都完全展开，是特别让人羡慕的。
0: 是的，是的，嗯，尤其是不把这些兴趣当生活的一个安排，而是当做自己对自己哎以前的一个未知领域的探索，你真的沉浸在其中的时候，那叫
1: 很享受。
0: 哎，那叫心流嘛，
1: 停留，对的，
0: 对，那个心流，其实你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幸福感，不是一种快乐，快乐是快快的乐。
1: 嗯呢，
0: 深沉的一种幸福感，
1: 嗯，
0: 就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到了四五十岁，可能就人生第二春时候，更加追求这一部分的感觉。
1: 对，
0: 嗯
1: 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们身边的，比如说咱们的长辈哈，
0: 嗯，
1: 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个叔叔、大爷、婶婶，
0: 对
1: 啊，他们有什么第二春的一些表现？我记得小时候，我的这个我叔叔，
0: 对，
1: 他一家，在他们到了那个年纪，就是有一阵特别愿意跳那个交谊舞，
0: 我知道，
1: 是吧？
0: 我知道，对，
1: 就看到我的婶婶或者叔叔每次去跳交谊舞，
0: 投入
1: 哦，跳交谊舞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开心，
0: 是的，
1: 因为他们就是纯享受这个快乐，
0: 是的，
1: 跳那些什么慢三啊，然后就
0: 对，
1: 听着那种音乐，就感觉他们吃完了饭马上就走。吃完晚饭马上就去，感觉这是一个他们必须要去的事情。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他们还真有一个事情愿意做，很羡慕。
0: 哇，那还那你看他们又有关系，
1: 对
0: 对吧？还有身体的运动，
1: 是，
0: 还有跳舞过程当中的一些兴趣乐趣，
1: 分泌这个多巴胺，
0: 多巴胺，
1: 对，你看他肯定特别开心。
0: 对, 对对对对，
1: 而且他们觉得这一天以这个舞蹈为结束是很有意义的事。
0: 是的，是的，
1: 第二春一般归结到很有意义的事情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嗯，这个朋友，有的朋友说，人生第二春往往意味着走出舒适区，突破自我领域。对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还就是去尝试新的事物和领域。走出舒适区怎么理解，小亮？
0: 啊，舒适区啊，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发现我一定意义上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了。
1: 怎么一定意义上呢？
0: 例如说，我自己日常工作就是咨询嘛，
1: 对，
0: 做咨询为主了，嗯，然后有时候讲讲课，
1: 嗯，
0: 今年就有一点。这是我的舒适区
1: 啊，
0: 我咨询。

0: 然后讲课这是我比较熟悉的，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其实有不断的有各种机构啊，然后就找我去给他们搞活动啊，做培训啊、
1: 你会觉得
0: 我不太想去
1: 啊、有点累、
0: 就是我很愿意做我很熟悉的部分，然后
1: 领域，
0: 对对对对，你说那些机构其实也蛮好的机会、但有时候就觉得很累，我觉得那个是一种舒适区，我觉得那是个舒适区，
1: 对、也许咱这么理解，所谓的舒适区就是不那么费劲儿，不那么、
0: 对
1: 不那么觉得让自己别扭的一个领域，那个 和舒适空间嘛，
0: 是
1: 吧？
0: 对，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哈。有的朋友说，目前状态是没有孩子，没有徒弟，工作也卷不动了。但我没觉得自己状态走下坡路，我觉得自己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也很开心，这也挺好的。
0: 哇，这个很重要啊，
1: 这挺重要的。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到了第二春的，再往年龄再大一点，你会越来越发现兴趣其实挺重要的，
1: 兴趣探索很重要。
0: 因为我们人存在于世界上，本质上就是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呢。如果有个兴趣爱好，可以让你增加对这个世界的深度体验。
1: 对，
0: 这是别的事情代替不了的。
1: 而且大家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少年、青少年成长期以及三十岁之前的我们对一个事情的研究，没有那么静下心来说实话。
0: 对，
1: 那个时候我们，人生阅历比较浅，而且
0: 很焦虑
1: ，还比较浮躁，特别在乎外界对你的评价。到了40到60岁之后。不重要了，
0: 是的，
1: 就是您刚才说向内求会多一点，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对于兴趣的探索和爱好以及研究会更加的深入，
0: 是的，
1: 了解，
0: 是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精神层次的追求，
0: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生第二春往往是在中年之后，你想想我们中年之前在做什么，
1: 对，
0: 我们只做一件事，应该说做两件事吧，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这个社会上找个位置，
1: 立足之地，
0: 对。让自己可以生存下去。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成个家
1: ，立个业。
0: 对，就成家立业。其实这两，我觉得还中国人概括挺准确的。
1: 对，
0: 它就是我们人生的上半场的主要任务。
1: 主要任务，
0: 找一个亲密的伴侣，然后找一个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工作。我们其实挺为这两件事情焦虑的。
1: 对，
0: 没有那么多时间向内来探索的。
1: 是的，因为也没有那么精力嘛，所以才有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核心冲突是什么呀？35到65，或者40到60，这个年龄不分特别严苛哈。
0: 对，
1: 就是繁衍感和停滞感。刚所谓的舒适区也是停滞感的一个小表现。
0: 是的，是的，哎，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1: 是吧？你说
0: 我就会自我反思，说不应该这样呀，还是应该有点追求的。
1: 对，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这个一个弹钢琴的一个伴奏老师，
0: 对，
1: 他经常弹 C 调、D 调、G 调，弹得很熟，
0: 对，
1: 忽然来了一个降 A 调的，他得练一晚上，是一样的，
0: 适应一下。
1: 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在。不是那么让自己很辛苦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弹一个降 A 调，弹一个降 B 调，你不就能弹更多的曲子吗？
0: 对，
1: 我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这个钢琴伴奏的老师，
0: 对，
1: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这个键盘即兴的老师们，而且我又是配音的这个演员，我是主持人，
0: 对，
1: 比如说我播新闻可以，那我朗诵我也可以，我去配纪录片，
0: 对，
1: 这都是我们的领域，
0: 对，
1: 就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人家这个状态是多元化，
0: 是的，
1: 这个比较好，
0: 这样子多有趣的经验是吧？
1: 对，然后呢，突然就来这句话，若个体能够通过创造，或者回馈社会找到意义，会进入第二春，然后反之会陷入乏味与停滞，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陷入到那个所谓的乏味停滞期，
0: 是的，
1: 那会让你身边人感到挺着急的。
0: 确实挺着急，有的人呢会在，例如说中年失业以后，他没有再次进入，就没有再次找到自己一条路的时候，很容易就回到家里去，回到家里面呢，他又就停滞下来了。这个其实感觉很不好。
1: 对，我们回到那个荣格先生那个体化理论当中哈，他是这么说的：中年后人从追求社会角色，比如说职业、家庭，您刚刚说的，转向探索被压抑的真实自我，可能
0: 对。
1: 突然投身，比如说艺术、旅行等新关系，实现心理的完整，这个咋理解？就是心理的完整，之前不完整，你之前没出国旅行过。
0: 他不仅指的是那个
1: 哦，
0: 因为在荣格看来呢，我们一个人呢，注定了要。

0: 长成一个完整的人。
1: 嗯，
0: 那个完整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在他理论里面有很多面来去描述这个完整的。
1: 嗯，
0: 例如说，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性格特别的外向的，
1: 哦，
0: 到后面你就应该把内向的部分补上来，
1: 就是圆满一点。
0: 圆满一点、
1: 啊、
0: 还有如果有的人呢是偏感性的，就是特别容易例如说懂别人的感受，
1: 嗯，
0: 也对自己内在细腻，
1: 嗯
0: 他觉得你应该补上另一个部分，就理性的那一面，
1: 冷静的那一面，
0: 冷静和分析那一面、哦、对。有的人呢就容易关注到一些事物的细节，
1: 嗯，
0: 特别敏锐的一些细节，这样的人就应该补上一些直觉，
1: 嗯，
0: 能看就透过一些不用看那么多的细节，然后透过现象直接把握本质的那一部分直觉。
1: 润哥还是挺完美主义的啊，就
0: 挺完美，
1: 对吧？我觉得这么讲讲，
0: 他认为人呢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会慢慢的追求走向完整。
1: 是的，完
0: 善。如果不能走向完整，你就会在一些事情上卡住。
1: 对，
0: 例如说，男的如果你一味的强调你的阳刚之气，有些特点是表现阳刚，例如说外向，就是那种说话咄咄逼人、强势，啊、我要掌控。啊，然后呢，这类其实是有点就是偏那个阳的那一面，
1: 嗯，
0: 但是少一些温柔的那一面，能够对人的倾听那一面，对人的那种共情那一面，
1: 嗯，
0: 少这一面，
1: 嗯，
0: 如果你只有阳面那一面，他觉得这个人呢迟早会遇到问题的，
1: 嗯，
0: 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需要发展你的阴面，
1: 是另外一面 ，A B 面吧
0: ，A B 面 ，A B 面
1: 比较好，
0: 对对，
1: 是吧 ？A B 面，
0: 就是他认为这个是一定会走向完整的
1: ，OK。
0: 嗯
1: 嗯，有道理，对，所以实现心理的完整哈。但是除了这个荣格和刚刚说的那位这个埃里克森，还有一位叫马斯洛，
0: 马斯洛很有，
1: 他是怎么说的？啊、嗯，
0: 对，他那个是需求层次嘛？
1: 这怎么去理解需求层次的跃迁？
0: 他认为最简单的我们的基础需求，那个最底层的是生存需要，
1: 是
0: 你的吃喝，这是你首先关注的，然后。安全的需要，
1: 嗯，
0: 对，还有一个我都忘了，五个需求，
1: 嗯，
0: 越往上呢，比如说到了最高层叫做自我实现的需求，
1: 嗯，
0: 你当你没有吃饱穿暖的时候，你很难想自我实现，你想是能够有安全了，能够吃饱穿暖了就可以了，
1: 对、嗯，
0: 对吧？慢慢的你才会生出来一种更高的精神的需求，
1: 嗯，
0: 说我要做成一件事儿。自我实现，当我们在人生上半场找到一个位置以后，慢慢的没有生存的焦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找里面自己，开始想要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就开始有自我向内的探索了，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叫做需求层次的跃迁，就是我们不再考虑基础层次了，
1: 已经满足了，
0: 对，我们基本上有吃喝不愁了，
1: 嗯，
0: 我们就开始追求精神类的，例如说关系里的归属感的需要，
1: 哦，关系里的归属感的需要，
0: 对呀、啊，比如说我有没有找到一个组织单位、
1: 哦、
0: 或者是一个使命感或者一个家庭一段关系让我在里面是安心的、
1: 哦、OK 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
0: 很重要刚开
1: 始就说明了每个人的第二春的典型表现和心理动物分析的是很有道理的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我们上面的第一个啊，这个案例就是个型了
0: 他里面讲的其实就是那个转折的、哦、就是说人生第二春怎么开始的
1: 对
0: 减少了例如说子女离开家了他们独立了
1: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0: 嗯、
1: 子女考大学走了离开你城市了
0: 对
1: 或者子女成家了
0: 对
1: 也跟您不在一个城市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简单这么理解
0: 对对对你这个父母的角色其实一定意义上就放下来了
1: 而且在一个城市也是成家了
0: 也
1: 不能经常在一起了
0: 他也不希望你天天在他跟
1: 前对对对是
0: 所以就
1: 天天吵架
0: 人生角色的减少
1: 是
0: 他们有个研究发现
1: 嗯
0: 我们人生角色扮演这种角色哈如果少就少到三个以下的话我们对内的自我探索自我表达的空间会增多、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假如有一天不需要上班打卡了
1: 对
0: 我们不需要去给人家当爸妈事事关注那些他的日常生活需求
1: 孩子呀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里里外外你都要操心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可能在某些系组织内部也卸掉一些职务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对自我的表达，就对自我的探索一下子增大很多，他们研究说58%的，
1: 就特别关照自己的感受了，
0: 你会特别关注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你的体验，
1: 嗯，
0: 你会关注到这个部分去，你还会想着去表达出来，
1: 非常好，嗯，
0: 所以你看第二个是人生角色的变化嘛，第三个是那个职业，一般是职业遇到天花板，
1: 嗯，
0: 就是大家也知道到底年龄，体制内可能到底年龄升不上去了，
1: 对，
0: 其实企业也一样，
1: 一样
0: 到一定年龄以后，你虽然前面有积累，然后呢，到一定年龄以后，人家也不太想要用你的，对吧？
1: 嗯，
0: 你是有这个天花板的，这个时候也容易开始引发自己对人生的一些反思，说我接下来人生怎么过才有意义？
1: 对
0: 对，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婚姻、情感关系。
1: 下面那么好说说这些哈，其实大家其实，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第二年龄限制化了。
0: 对，
1: 如果您是这个30岁的朋友，也可以说说您对于第二春的认识，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都是阶段性的经历，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底层逻辑、原生家庭给你的这个带来的这些世界观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你的方法论也不太一样。
0: 是的
1: 啊，我觉得每一个人探索。
0: 对
1: 啊，有的人也许在家庭之前天天忙于应酬，天天应酬吃大餐、喝大酒，不关心小孩上课，忽然5岁变了，天天给。在家研究给孩子做饭，有这种父母，真的有这种爸爸，
0: 有的，
1: 特别是爸爸，
0: 是的
1: 、我做的一手好菜，这就向内求，而且他的那个伴侣应该叫老婆爱人吧，
0: 对，
1: 觉得哦
0: 变了，
1: 对，他原来做饭做的还蛮有天赋的，我这就是向内求嘛，对，
0: 是的，
1: 你自己健康的审视，对，特别是健康出现问题之后，就会特别关照自己了，
0: 是的，
1: 对的，
0: 对。
1: 大家也各抒己见吧，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在我们的平台来这个说一说感受哈。
0: 对
1: 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在留言当中会把人放在第一位，人生如戏，人到中年，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
0: 大家还是挺有感悟的，
1: 很有感受的哈，人生无悔等等的哈。
0: 是的，
1: 第二春其实在下面段我会说说这个刚刚您说的这四点其中的几点啊，扩展开来讲，
0: 对，
1: 还有就是在人生第二春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危机的情况，
0: 对，
1: 稍事跟大家做一提醒，
0: 对 对
1: 如果大家也许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会规避掉它，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稍事休息调整哈，我们今天聊这个春耕之人生第二春啊，自愈时，我是周准，
0: 我是文小亮，
1: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
0: 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0: 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晴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3: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倾听，沉静，放松，
3: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4: 私语时，
3: 懂心理，
4: 懂心理，
3: 更懂你，
4: 更懂你。
3: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想对你说。我们的朋友们正在我们的话题展开那个自己的探讨，也特别开心哈。人生第二春有各种各样的视角和角度，但是好像从大家的这个探讨当中可以感受得到，大家都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是第二春的一个契机。
6: 嗯，
5: 你都要对这个世界不好奇了，好像就好像少了一探索的一些感受。对吧？来看各位留言啊，有朋友说人生如戏，除了青春期，年少那蓬勃热烈的开场之外，人还藏另一番生机盎然的第二春。对，还有就是人到中年，突然摒弃过往安稳但平淡的生活模式，勇敢地追求一直被搁置的青春梦想，那种热情和探索欲，如同少年初涉世般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哈。
6: 对，
5: 其实这个是特别需要勇气的。有些人，是有一种特别内向的人，他在少年时期以及青年时期，都没有勇气，鼓足勇气学习一门，比如你爱的事情，我们说。弹琴这件事情，比如说唱歌这件事情，你觉得自己唱不好歌，五音不全。
6: 对，
5: 比如说你这个手指觉得自己先天条件不是很好，不好意思学习，也觉得自己学了没有用。终于在40到50岁或者50到60岁这个区间里，大胆的报了一个学习班，开始打开钢琴，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崭新的。
6: 对，
5: 那个感觉是非常美好的。
6: 是的，
5: 你绝对是离开了你的舒适区，是吧？
6: 是的，
5: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继续探讨第二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30几岁、20几岁和40几岁的年纪想一想，在50、60岁的时候你会探索哪个领域。
6: 嗯，
5: 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特别喜欢穿衣服
6: 啊，
5: 特别时尚的一个人。
6: 嗯，
5: 他对于世界各国的品牌的衣服都特别清晰。
6: 嗯，
5: 甚至一些小众品牌他也知道为什么这个被大家喜欢，他的设计好在哪里。
6: 对，
5: 他以前只是爱穿啊，
6: 对，
5: 他穿得很好看。
6: 嗯，
5: 我觉得人呀，打扮自己是对自己最棒的一个犒赏。
6: 哎，是的，
5: 大家就要记住打扮自己，对，一定要打扮自己很重要。
6: 对，
5: 然后他在

0: 跟我差不多，他七年，他比我大一些吧。
1: 嗯，
0: 他忽然觉得说我要自己做服装。
1: 哦，
0: 这是真事。他要去三里屯报了一个班，三里屯有很多时尚的人士，报了一个这个剪裁班。
1: 嗯，
0: 他现在开始做非常漂亮的那种，就是很棉质、很宽松的衣服，让人看上去不紧绷的那种感觉，
1: 很舒服。
0: 哎哎哎，
1: 嗯。
0: 而他买了好多好多国家的剪刀。
1: 哦，
0: 去剪那个布材，那个
1: 有那么细微的差异，
0: 对，
1: 不同剪刀，
0: 对它其实那个剪刀它有不同的功能性，
1: 嗯，
0: 跟我们聊的时候一起聚会，都觉得侃侃而谈，
1: 是的，
0: 以前呢是显摆自己穿的这个衣服的品牌，
1: 对，
0: 现在讨论裁剪，说哪些剪裁可以让亚洲人的身材身体显得不那么亚洲人。
1: 啊，
0: 你看人家这个就是第二春，
1: 嗯，
0: 他乐此不疲，
1: 对，
0: 感觉他脸上就永远就带着那种喜悦，分享的喜悦，
1: 他沉浸在其中，
0: 特别
1: 他很享受啊，
0: 特别重要。
1: 嗯，
0: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刚刚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小梁说了四个点
1: 啊，对
0: 对，这个第四点我们说的是这个情感关系，
1: 就是对婚姻啊或者情感啊，
0: 对，怎么去解读这块呢？就第二春的话，
1: 哎呀，这个其实也挺常见的，
0: 啊、
1: 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肯定有过这样的体会。
0: 嗯哼，
1: 尤其是40到50岁的这段时间里面的婚姻关系，
0: 这十年，
1: 对、因为孩子正在有的是青春期，对吧？从小学青春期，
0: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需要好多的精力。
0: 是，
1: 还有呢，这个时候有可能老人也身体有时候出问题，
0: 这就是所谓的上有老
1: 下
0: 有
1: 小，
0: 你自己还不能生病。
1: 这个时候呢，职业其实很多人也在处在一个要上，要么就上去，要么就上不去的状态。
0: 对，对的。
1: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里面呢，夫妻很容易叫做各自为政，
0: 嗯，
1: 就是我们大家做个很好的同事，合作好，把家庭能够维持住这个运转，然后让我们有精力在公司里好像单位里打拼一下，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之下会逐步走到一个地步，两人会缺乏沟通，在情感上会疏离起来一些，
0: 嗯，
1: 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内心还是就像我们刚才讲马斯洛那个需求层次，
0: 对对对，
1: 它不仅是吃饱穿暖，
0: 对，
1: 它一定是有一些更深的一些情感需要的，例如说归属感的需要，
0: 嗯，
1: 还有啊，不仅归属感，还有那种对于有的人来说，还有那种亲密的那一部分的需要，
0: 是的，
1: 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承担了太多的外在的一些事情。

0: 究竟哪里出问题了，他们就开始反思。
1: 嗯，
0: 反思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外在这些事儿责任多是一个原因，然后不交流呢其实还有别的原因，例如说

0: 维系自己现在的关系了。
1: 这个如果在经历此阶段的朋友大概能够明白这样一句话的含义在里面。是的
0: 是的，我举个例子就很清楚。例如说一个男的历来都是通过忍耐然后隐忍，然后他认为这是在关系里的一种付出。因为妻子有时候可能会说话难听一点啊，妻子可能强势一点啊，或者情绪表达更激烈一点啊，那个丈夫就觉得说，哎，我可以包容接纳，我能
1: 理解。其实这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吧。
0: 这是一种爱的表达。
1: 对对。
0: 但是呢，这种爱的表达里面包含一部分委屈的。
1: 嗯哼。
0: 他自己如果忍了很久以后，他觉得人生我也只有一次啊。
1: 嗯。
0: 为什么一直忍的是我？
1: 是。
0: 他不愿意忍了。
1: 对。
0: 那不愿意忍的时候，他就可能跟你吵起来了。那吵起来的时候，发现这种感情其实是变得就有问题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就进入到第二层的意思是说，那你两人的一起考虑那为什么会出问题了、
1: 嗯、
0: 这个男的就意味着什么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吵呢？你可以不忍，但是不一定要以吵的方式来回应、
1: 嗯、
0: 那你应该怎么在关系里跟人家有个衡量呢？你怎么样不要积压到受不了了，然后要么冷战要么就开始反击。你可不可以还能在受得了的时候你站出来跟对方表达一些你的想法感受和需要，
1: 这一点特别重要。很多人就是在这一点的时候没有做出一步、嗯、是吧？对，亲密关系当中特别是在40到50岁这个区间也可以往前再
0: 早一点
1: 或者晚一点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在延长当中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的事情太多，作为一个人的精力也很有限。
0: 是 是的。
1: 对，如果大家还能够把自己的精力抽出这么一个时间，留给你和你的伴侣、你的爱人，
0: 对，
1: 共同去协商、去改变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比第二春意义更重大。
0: 因为你在重新塑造一段关系。
1: 对的。
0: 也不叫重新塑造，而是说在你以前塑造的基础之上，你让它变得更加的。
1: 对，你加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插件。
0: 对，更成熟、啊。
1: 更成熟，是的。
0: 更成熟，因为以前的它运行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会成为一个人生第二春的一个契机。
1: 是的。
0: 因为你想，一个人如果从以前的那种隐忍，开始变成一种可以清晰的表达自己需求和感受，其实很大一个变化。
1: 这也是进入新的领域。
0: 对，这是个人的一个人格的改变。
1: 很好。
0: 所以它是一个第二人格的形成，这个对一个人来说其实蛮重要的，就能不能借着这样婚姻的一些危机能够看清楚自己需要成长的地方。
1: 是，
0: 这个部分是需要内在成长。
1: 很多婚姻出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脱节了。对、
0: 嗯、
1: 两个人呢也因为也能察觉到这个脱节，
0: 对的，可以的。
1: 但是察觉到之后可以修复意愿的这个情侣就有可能走下去，如果两人都放任，这个裂痕越来越大，问题对吧？就有可能另外一半呢，在另外一个异性那里得到了他所前所未有的慰藉，对，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0: 一样的，
1: 对的，
0: 这个家庭就
1: 对
0: 完了那样子的话就。
1: 刚刚小亮说的是这个家庭之间，其实刚刚提到的孩子的教育，
0: 对，
1: 孩子的成长，
0: 嗯，
1: 其实在40岁到50岁，如果结婚正常差不多的话，5岁会经历到区间，大概就是小学毕业、初中和高中。
0: 对
1: 啊，
0: 嗯，
1: 有可能，如果你20几岁结婚，也会大学，他去读大学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面对子女的教育，我觉得父亲和母亲就是爸爸妈妈的角色，
0: 嗯，
1: 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一下。
0: 是的，
1: 如我的父母那一代，
0: 对，
1: 好像没有现在那么卷。
0: 是的，
1: 真的，这是我的心理感受哈，因为我也是、
0: 这个、社会都没有，
1: 我也是父亲、
0: 嗯，
1: 就是忽然觉得现在孩子很辛苦。
0: 是的，
1: 老师这个职业，我觉得快乐感也在下降。
0: 肯定、啊、
1: 对，就是我觉得老师也很辛苦，
0: 是的，
1: 起得也很早。
0: 是的，
1: 我希望大家有足够的睡眠，这是我作为一个父亲的一个角度哈。
0: 对，
1: 我希望大家这个课业压力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其实现在正在改善这些，但是一步一步要去实现嘛。
0: 对
1: 对，而且我觉得家长最好生命当中重复出现很多次的时候，又说那句话，
0: 嗯、
1: 比如说你怎么是吧？以我的角度去告诉孩子该怎么样怎么样。
0: 对
1: 对吧？提醒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不要成为你和孩子交流的全部。
0: 哎，对对，
1: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跟孩子一起要一起玩耍，
0: 嗯，
1: 要一起笑。
0: 对，
1: 你也可以严肃，
0: 对
1: 对，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老把自己的这个定位和角色定成我就是一个严格的父亲、
0: 嗯、
1: 严厉的父亲，
0: 嗯，
1: 不苟言笑的母亲，
0: 嗯，
1: 这个天天给他报班的母亲、嗯、是吧？小孩就是我们都会在探讨这个

0: 问题，家长到了这个阶段就要探讨。
1: 对，
0: 就是当然这个跟认知层面和家庭氛围以及物质基础有巨大的联系。
1: 你说这个确实是，
0: 我说是心里话。
1: 对对对对对，
0: 小亮也是父亲。
1: 对，我觉得你看我们刚才讲是情感危机，情感危机包括了婚姻，其实包括亲子的。
0: 是的，
1: 例如说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啊，例如初高中吧，
0: 初高中
1: 有些孩子其实会在学业上出现一些困难，
0: 就是不会，
1: 然后呢在情绪上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没错，
1: 他就不太想去学校了或者怎样的，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做父母的一个人生转折的一个开始。
0: 这个时候特别需要调整你的位置，
1: 调整。你像有的爸爸或者有的妈妈是孩子的那种高标准呢、啊，就是那个孩子会跟我讲这么一句话，说老师，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盯的是成绩，不是我这个人。
0: 嗯，
1: 他们三句话不离成绩，如果绕一大弯，好像在关心我，最后也一定会说到成绩。然后我的爸爸跟我说，
0: 咱俩都承认，有时候会这样的，对，承认啊，
1: 是。我的爸爸跟我。

0: 因为你其实是把你对人生的焦虑加在了孩子身上去。
1: 对，
0: 很大的这种焦虑带给孩子的实际上是那种他自我探索空间的压缩、
1: 压力缩小、怀疑。
0: 那个时候他自己再把你这份焦虑给内化以后，他就形成对自我的攻击，总觉得自己为什么做得不够好啊，为什么就应该学习，为什么我就不想学呀，甚至就开始一些自我惩罚呀，怎样子的。所以你看，
1: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听听这段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现在的一个现象。
0: 是的，
1: 这个现象很普遍，
0: 很普遍。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和中年期的人是一样的，一样在什么地方？他都是个过渡期。青春期是从童年过渡到成人，而中年期是什么呢？中年期是从早期成人过渡到一个真正成熟的成人。
1: 对，
0: 都是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或者任务吧，你就是要找到探索自我的。对自我的更深的认识，就我是谁。
1: 嗯，
0: 你要考虑清楚的。
1: 嗯，
0: 青春期的孩子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实际上他是没有办法进行探索的。没有办法探索呢，他就会在这边产生很多内在的一些纠结。我要干什么呢？我将来要靠什么来生活？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就好好学就行了，不用想那么多。考上大学自然而然你就知道你干啥了。那他把他自我探索那部分给挤压掉了以后，孩子就会变得内在其实是会，他会有一些对抗出来。
1: 对，
0: 因为他想有自己空间，有一点探索的，所以也挺难。这个时候是父母，所以我觉得是促使父母变成熟的。
1: 嗯，
0: 因为促使你对待人的方式来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做一个言听计从的一个小机器人来对待他。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父母是能不能自己反过来自我觉察？来成熟，这个其实也是人格重新形成第二春的时候
1: 很重要的这个时刻。这个时刻要，如果你建立的这个速度很快的话，还挺好的，
0: 调整过来。
1: 对，调整
0: 好。对，
1: 你就只有这个意愿，然后让孩子是非常敏感，他也很聪明的。
0: 是的，是的。
1: 你的一点点转变，你的画风，你的话术，他都会感受得很清晰。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家长都会聊，一起在一起聊天，各行各业的家长，各行各业的家长。
0: 对。
1: 学习水平不一样的家长，
0: 嗯，
1: 意识层次不一样的家长，表达出来的话完全不一样啊。我的感受就是，有些家长为什么搬啊，是因为他有一些课他学的不好，
0: 嗯，
1: 在考试当中受到他的影响，也许去了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大学或者学校之后，他会担心这件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
0: 嗯，
1: 然后他就怕我，比如说，这个家长英语不太好，
0: 嗯，
1: 就害怕这个孩子口语也不好，
0: 对。
1: 然后他父亲呢，就恰好这个物理数学又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到了这个初中高中，就把物理数学给这孩子，所以我觉得家长不要把自己身上的这些焦虑啊，
0: 对，
1: 这元素扩大到孩子身上。当然，我们要给他一些这个让他变更好的一些。
0: 对，
1: 方法和模式，但是一定不用就像压住一样，可太累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要接受孩子的一些缺点和不足。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0: 哎，你看你刚才这句话讲得特别好，说要接纳孩子的这些不足。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能接纳孩子的不足，你能接纳孩子的不足，说明什么呢？你内心深处开始能够接纳一些。

0: 无精打采的那个另外一个部分，就天天这样，那你也挺痛苦的。所以这个人生的第二春其实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任何时刻。
1: 是的，
0: 如果你有这个想要调整的意愿和情绪，
1: 对，
0: 这就非常非常的棒。
1: 是的，是的，
0: 孩子也会越来越健康啊。
1: 所以那种觉察力我觉得是挺重要的，自己能够自我反思和自我觉察，然后自我觉察以后还愿意成长。
0: 对，
1: 有很多父母其实做父母也好，做妻子和丈夫也好，到一定地步以后，我们很容易角色给固化了。
0: 对，
1: 我们认定就我就是这样子的了，那就缺乏成长了。以后其实你在和哪个关系里面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包括和自己的关系里。
0: 对，其实我们说到人生第二春，其实就是后边跟着就是自我完善、自我成长的重要途径。
1: 都是的。
0: 对啊，
1: 对，
0: 这个自我也许是年龄的差异化，
1: 是的，
0: 但是变化都是一样，自我完善、自我成长。
1: 是的，是的。
0: 亲子教育、夫妻关系、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自己的职业规划、自己新领域的开发。
1: 对，
0: 你带不带徒弟另说。
1: 对对对，
0: 对，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
1: 你说太对了，就包括亲子和婚姻，
0: 对，
1: 包括职业，
0: 是的，
1: 本质上其实都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嘛。
0: 对的，
1: 就回到里面来，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重点还是你自己。
0: 很多人搞不明白，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归咎于别人，想要别人探索给予什么，这是徒劳无功的。
1: 是的，是的。
0: 对，觉得你守护好自己，能够调整自己，这个特别重要。
1: 是的，
0: 而且在亲密关系当中，大家懂得去。把这个不平衡的关系给它找平衡，这个也特别重要。
1: 对
0: 啊，特别是到了这个人生第二春，在上有老人，这个在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过程当中，中年人特别要保护好自己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
1: 是
0: 特别重要。
1: 对对对，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谢谢大家。我们这个聊天室的朋友是去各个聊天室在听的，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互相去各个台去听完之后，来到我们再听听我们的心理节目。
1: 对，
0: 其实也不是心理节目，就是一个让大家变更好的节目。
1: 对
0: 对，也希望大家在人生当中始终会有一些自己的进步。这个进步就是你对事情认知的更多元化。
1: 对
0: 啊，
1: 包括我们积累很多经验以后，在人生当中可以开始一些新的表达，
0: 对，
1: 和新的创造。
0: 是的，
1: 让我们可以活得更加有滋有味儿。
0: 对，
1: 然后活得更加感觉内心充盈一些。
0: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互动哈。这就谢谢大家，不一一点名了，都是老朋友。
1: 对，
0: 希望大家在这个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有所收获啊。
1: 是的，

0: 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3: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10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
4: 金的疆域，东到日本海，北扩蒙古，南至秦岭淮河，纵横数百万里，历时120年，也称得上泱泱大国了。清入关以后，为笼络民心，给先朝皇室子弟封官加爵，包括将宋、辽、金、元、明的皇族后裔均录于8旗之中，一视同仁，给予重用。清廷除了予以皇帝礼仪的厚葬之外，对位于京西大房山的金太祖完颜阿骨达的瑞陵和金世宗完颜雍的兴陵也做了大规模的修葺，并设守陵50户，春秋两季至祭。为郑重起见，乾隆曾亲至房山谒瑞陵，遣大学士阿克敦祭兴陵，足见对金的敬重胜于其他历朝历代。后来清廷修撰满洲8旗士族通谱，乾隆又下特旨将完颜氏列为第一。我们老姐夫的祖先以武功著称，明思宗时曾为当朝武官，降清后录入汉8旗的正览。完颜家族到了老姐夫祖父时，尚被朝廷封为延恩公，1等爵男，爵位相当显赫。所以后来有公司用老姐夫的名义做广告，说他 生于华门，长于鼎食之家，并非夸张。老姐夫王占泰是个比较超脱的人，他不像我们金家的子弟讲家族的荣誉，他极少向人们谈及他的出身，因此外面的人说到金家五姑爷的时候，只知道他是东三省总督幕府秘书长王世谭的公子，而不知什么金世宗。老姐夫的父亲王世谭是北洋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王世谭这个人，有人说他是智多星，有人说呢他是野心家，褒贬不一。民国七年徐世昌做总统的时候，王世谭是徐身边须臾不离的臂膀。徐是天津人，王世谭也是天津人，徐把他看作是直隶的杰出人才，委以重用。徐世昌当民政部尚书，王世谭是部郎中。徐世昌做了东三省总督，他就做了总督府秘书长。段祺瑞任总理时，王世谭是国务院秘书。在任秘书期间，

0: 士坛跟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结下难解的恩怨。但他在政治上很有手腕，采取釜底抽薪的策略，对他的政敌比朋友还好，以致徐树铮反对他，想找茬杀他。但徐的部下吴光新、傅良佐一帮军人都支持他，使徐下不了手。政坛上的乱七八糟让人说不清楚，到后来王世坛不知怎的又办开了盐务，在天津搜刮了不少钱，发了大财。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老姐夫是王世坛的二儿子，人称王二少爷。这位二少爷一直在北平念书，因王金两家是世交，所以逢有闲暇他就上我们家来，跟我们家的哥们儿不分彼此，混得很熟。王二少爷觉得在北平比在天津自在，这主要有赖于金家的宽松环境。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这的确是金家人生活的写照，与他那位唯恐天下不乱的父亲的忙碌生涯有着根本的不同。相比之下，我们家的生活更贴近王二少爷的散淡性情。王二少爷人很随和，嗜美酒却不识荤腥，有学问但不修边幅，很有名士派作风，这又得到我父亲的赞赏。父亲说，我们金家子弟缺的就是王二少这种飘逸洒脱的做派和空灵恬淡的性情。说啊，跟王家的二少爷比，我们家的哥几个全是屎蛋，是一群俗不可耐的吃货。这点儿，我哥哥们完全赞同，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像王二少爷那样用一个姓就酒，喝完一瓶竹叶青。我母亲说，二少爷是孙猴子托生的，猴啊就爱酒必膻。我的哥哥们却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说，王二少哪有孙悟空的精明干练呢，他怕是啊连自己有几个脚趾头和手指头也数不利索。数不利索脚趾头的王二少爷在清华大学读数学系，看来也是学得甚不投入。据我们家看门的老张说，他不止一次看见王二少爷在大门口用大洋跟我们家的哥几个换麻钱儿，以一换十，王二少爷以为从数上占了便宜，其实呢让我那些吃货的哥哥们拿了大头。有皇上的时候，一两银子能换麻钱儿1300-400文，到了民国一块大洋也能换100-100来文。王二少爷以一换十，明摆着吃亏吃大了。但这事儿呢从厨子老王嘴里说出来就又换了一个角度。老王说，王二少爷跟他爸爸一样是极有心计的人，这样以大洋换麻钱儿是在笼络人心，看似憨傻，其实他心里明镜似的。 王二少爷是什么？

么人呢？王二少爷是清学数字儿的大学问。精也罢，傻也罢，反正一来二去，王家二少爷变做了我的五姐夫，就住在我们家的偏院里。按规矩，五格格顺灵出了阁，就该随着她的丈夫搬出去住。一开始也是天津卫外国租界地的一座小楼里。住了不到两年，五格格就回娘家来了，请求政治避难。五格格顺灵说，天津啊，不是人待的地方，她喝不惯天津苦涩的河水，听不得她婆婆骂骂的怯话，容不得她公公呼噜呼噜的大烟枪，见不得小姑子动辄就撅嘴的小性。跟着五格格跑回来的还有她丈夫占太，他跟他媳妇儿一样，同样是这容不得那见不得，两口子夫唱夫随的在我母亲跟前一通的表演，把我母亲弄得是哭笑不得。既然投靠来了，就得留下呀。好在西偏院的房空着，我母亲心疼女儿，就让小两口暂时先住下，日后呢再慢慢的劝他们回去。在偏院闲散的日子中，老姐夫与我的五哥顺培不知怎么的跟白云观的吴老道勾搭在了一起。吴老道应该说是我们家的老熟人了，他跟我父亲是朋友，跟我的哥哥们还是朋友。吴老道永远不老，吴老道永远年轻。据吴老道自己说呀，他已经有170岁了。吴老道说起170年前嘉庆时候的事儿，如同昨日，历历如绘。可惜呀，我们这些170年后的，无从考证罢了。老姐夫和我的五哥顺培时常住到观里去，说是去读书诵经，闲了呢还做些炊事洒扫的杂物。老姐夫拿出数学系出身的科学精神，在观里干得认真而一丝不苟，很得老道的赏识，曾获赠道号静修，却没见老姐夫用过。几十年后，我在某公司的宣传画册上看到老姐夫的金世宗29世孙和完颜静修两枚小篆印章时，不知怎的竟感到了一种故弄玄虚的浮躁，这反而不是出于老姐夫的本意。跟老姐夫同去修炼的老五却不然了，他在观里很不招人待见，不止一次的因贪睡不起被罚跪香。跪香是道观23条清规中最轻的一条。以吴老道的说法，我们家老五在观里干的那些事儿，被焚化示众的惩罚也够上了。有一回，老姐夫和老五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当众进行修道汇报表演。他们在屋前树立起一根杆子，说是要结幡招贺。两个人呢先在杆子底下诵经会舞的热闹了一番，接下来就是焚香敬后，恭候仙鹤降临。这事儿比我们家的子弟们唱戏还有看头呢，观众自然是不少啊。但是一家人在当院儿

望的是景酸目眩，也没见白鹤飞来。老五精明啊，早早地脱身溜了，只留下老姐夫还在那儿傻等。鹤当然没来，不但鹤没来，连家巧也没来呀。事后老姐夫诚恳地说，是他志情不浅，欲心尚多，还需加紧修炼。而老五的解释是，哎，那天银河里啊，震过小鲫鱼呢，鹤们都赶着吃鱼去了，连个值班的也没留下。父亲对此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他认为他的这些宝贝儿子在家再怎么折腾，也比出去胡闹强。父亲也介绍老姐夫出去工作过，现在通县私立陆河中学教数学。姐夫嫌远，没教半学期就打了退堂鼓了。后来又介绍他去平民日报当校对，又因需日日坐班拘谨乏味而辞去职务。之后还在建设局当过科员，也因为不好好出勤被人家谢退了。还在市政府秘书处工过事儿，老姐夫又嫌血雨腥风太浓而自动离职。好在玩家有钱，供得起两口子在北京的花销，用不着出去操劳受苦，也一样把日子过得很滋润很舒服。只是他们不愿意从金家大院里分离出去。五格格顺灵更是无所事事，一天除了梳妆打扮以外，就是陪着我母亲说话逛庙听戏。那时候六格格顺曼已经在协和医院做护士长了，他劝顺灵去读护士学校，说协和的护校不是谁都能进的，首先得英文好，得高中毕业，一切按照美国纽约州立医院护校的教学方法施教，毕业以后每月薪金70美元，比眼下当闲散的家庭妇女强100倍。顺灵不去，说挣得再多也是干伺候人的活，他堂堂的格格怎么能去当护士啊。顺曼说，你不可能当一辈子格格，总得有一技之长才好安身立命啊，无论世事怎么变心里也踏实啊。母亲也劝顺灵出去工作，说协和是老医院，名声大得很，冯玉祥、孙中山、宋美龄、于凤至都在那儿住过，在那儿工作啊，不能说是掉价。顺灵还是不去，她说她婆婆家的财产够他们两口子吃3辈子也吃不完，她用不着工作。母亲说，财产再多呀，也有坐吃山空的时候，这事儿啊还是要从长计议。顺灵说，让他出去工作是假，要把他赶出金家才是真，他在金家又不是白吃白住，一个偌大的家怎就容不得他呢。母亲听了这话也不好再说什么，就一切啊全顺着他们两口子来了。姐姐顺灵不出去工作，姐夫占太也不出去工作，两口子悠闲的神仙一般。姐夫虽然在家，但是他很忙，他主要忙两件事儿：喝酒和修道。先说喝酒，我们的老姐夫在

0: 很多时候都呈迷醉状态。前面说过，他能用一个杏儿喝下一瓶的竹叶青。他可以不吃饭，但是他得喝酒，并且每天不少于一坛。他常说，他一日不饮酒，便觉形神不复相亲。文王饮酒千种，孔子百孤，与先哲相比，他差得远了。这话往白里说，就是他一天不喝酒，真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啊。只剩下空壳的人叫什么人呢？所以呀，为了老姐夫的躯壳里有内容，我们都赞成他喝酒。用孔子的话说，唯酒无量，不及乱就好。我们的老姐夫的确不及乱，他的醉得很有分寸。我们常见他腿脚不稳，踉踉跄跄的在院里绕圈子，嘴里还念念有词儿，昂首挥臂，俨然豪气如云，却从来没见他胡闹乱来过。有时候呢，醉了的姐夫也像蛇一样绕在墙边的一棵小柳树上，周身竟是一丝不挂的金光，让人看了不可思议。金家的人瞧惯了，见怪不怪，都知道过不了半个时辰他就会下来。一个大活人能在树上盘多久呢？看门的老张说，完颜姐夫是金朝的龙种，是条醉龙，他时不时的得显形，要不他憋得慌。做饭的老王说呢，哼，不是显形，是现眼。金家出了位这样的姑爷，也是金家几代修来的造化。赤身裸体于光天化日之下，全中国也找不出几位。哼，这也是金家的一绝。老姐夫酒醉后再闹再现眼，也只是在他的偏院里表现。他极明白他的活动范围和他在金家的身份，这怕是他识趣儿不招人讨厌的一面。老姐夫其实不傻。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到了我跟老姐夫接触的时候，民国已近尾声，那时候的老姐夫已经留起了胡子，飘飘逸逸的几绺垂荡在胸前，很像画上八仙里的曹国舅。依着金家的规矩，当了爷爷的人才能留髯呢，但是老姐夫不在此限制之列，因为从根上说他是外人，金家管得了儿子，管不了姑爷。老姐夫长着一嘴胡子，爷爷似的在金家进进出出，谁看着谁别扭。我父亲60多了还没留胡子呢，这是因为我的几个哥哥哪个也没给他生出孙子来。父亲常常摇头感叹，叹人心不古，世道衰微。其实世道衰微跟他留不成胡子实在没有太大的联系，他的儿子们生不了儿子也跟人心不古没有关系。

0: 我想，那时候倘若他知道一切的症结都在我的老姐夫身上，恐怕我们的老姐夫也不会在偏院住得那般安逸了。除了胡子以外，老姐夫还有披肩的某些精英，颇有后现代的情趣和重醒独醉的 意气风范。我最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趁老姐夫打坐的时候，趴在他的后背上，将他那长长的头发梳成一根根的辫子。
1: 一幅充满翰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海。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0: 我是陈光，
1: 我是九杰。
0: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孙玉的文学评论《阿城通天之眼》。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1: 阿城虽然是著名作家，却不愿意露面文坛。几十年间，北京的文学活动看不到他的踪影，他藏在我们的时代，以文字的方式与我们对话。30年前读他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叹其词章之好和悟道之深。那时候批评家以为是奇人临世，但是深层的引了我们一次全面了解他的机会。请欣赏孙玉的文学评论《阿城通天之眼》。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

0: 理学、美术史、电影史等连成一片明珠，丰富中有睿智的照射，这在当代文人中实属少见。这些非文学的因素似乎都在注视其世界本色的存在。好的作家在知识结构方面都有一点特别，汪曾祺、王小波、阿城都属于此类之人。我在多年前看到阿城谈文学的雅与俗的小册子，在历史与现实间摆动，出奇之思多多，印象比朱自清谈雅俗之变的文章还有力度。那时候想，此文的不凡，那因为作者是小说家的缘故吧。小说家谈文学，比书斋里的文人多了一些维度，不都是从本本主义出发的感叹。阿城出生于一个文人的家庭，自幼读书颇多，文革遭受诸多磨难，但内心的情感有一种抗拒流俗的元素，故知道文化与人生的错位，对精神有一种内面的追求，这和那时候的作家精神大异，其特点在日后的写作中渐渐显示出来。
1: 阿城将自己的书写过程看成脱腔的过程，遍地是相似的文人腔调，让他生出厌倦之情。他欣赏汪曾祺、木心这类的人物，乃因为没有文艺腔，没有这种腔调的人多是有趣者，内心有超凡之气。他看先秦诸子，注视六朝文人，欣赏的大概就是无伪自然的气韵，这些现代以来可能唯有鲁迅等少数人才有。他是个很会写文章的人，懂得中国词语的写世间万态，明清文人的淡定、士大夫的趣味都有。他在思维的深处厌恶虚假的话语，内心自有一种韵律在，在枯燥的岁月也会自吟自唱。这种状态只有被旧学沐浴过的人才有。他的早熟让同代人惊讶不已。
0: 当年读他的作品，觉得每篇都路数有别，内蕴在日常人的思维之外。齐王一问世便惊倒众人，一种回归传统小说的笔意直逼人心，像清新的风让人舒坦。齐王对知青生活混沌无知的揭示超出一般的模式，其实有对近代以来的社会选择的反讽。孩子王通篇是荒诞的描述，但荒诞中的荒诞则让人看到存在的不可理喻性，另类有了一个动人的解释。阿城在那时候以极为个性化的方式处理着人们共有的记忆，而风景完全不同。当人们只会用公共话语表达思想的时候，他却在不合时宜者那里看到了个人化存在的可能性。树王描绘的失败的英雄，将那些外来的无知青年显得极为苍白。集体性的无知源于盲从，造成的结果是自然的荒凉与人性的荒凉。
1: 对于我们的作者而言，写作的过程便是的过程，给他赢得广泛声誉的是齐王。小说写一个边缘的青年王医生在其中得到的乐趣，阿城笔下的岁月流出枯寂生活里的热流，但那不是流行的思想，不是走红的理论，而是由于意的古老的思维运动。齐王叙述故事的方式在现代小说里不算新奇，只是语态是老白话式的。这里写了几个知青的孤苦的生活，日子像沙漠般单调，但是人的内心却有神异的智性闪烁。阿城觉得，在一个几乎无路可走的时代，人倘还能因记忆而进入审美和精神的愉悦，则精神庶几不得荒芜，自有救赎的地方。这是道家与禅林中的古风，悠然于乱世之中。
0: 齐王有几个妙处让人难忘，一是写吃，香气习习，平时里的玄奥颇为得体，大有《红楼梦》遗风。那种对食欲的审美化的展示是一种东方生命观的凝视，只有旧式笔记小说里偶有这类片段，但就传神而言，阿城不亚于古人。二是写下棋时的境界，完全忘我的忧思，那种吞吐日月，包含天地之气，朗朗乾坤，茫茫宇宙尽在万下旋转。小说通篇大俗的笔韵之下，乃尘世繁音流转，平凡的不再平凡，但雅处则渺

0: 良之思我们岂能忘记？小说的结尾颇值深思，有不尽的隐含在。汪曾祺看了这篇小说赞叹不已，但是一面也说有些败笔，言外是把玄机都露出，反而有些可惜。但我觉得似乎小说这样写就又回到世俗，把自己的目光拉下来。当时的流行文学就是把人物拉高，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那就高处不胜寒了。阿成要的大概是这样的结果。
1: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倘没有汪曾祺、阿成这样的人物，我们不会体会到古风的美质原也在今人那里楚楚动人。汪曾祺当年在谈到笔记小说的时候，专门讲到阿成的成绩，以为自有书记，超然于俗林之上。这个感觉点到了话题的核心，五四打倒孔家店，把古文丢了，在汪曾祺看来殊为可惜。他觉得阿成与孙犁都是难得之人，他们从古人的文字里得到神韵，而精神是现代的，这就拓展了表达的空间。阿成在那个时代算是走在前面的人，他全然不顾周围的炎凉，以自说自话的方式完成了与时代的一种另类交流。好的作家，思想与时风是隔的。记得看章太炎写给钱玄同的信，就讥讽当时流行的文风。章太炎说梁启超、林纾的文体害了读者，因为有做作的痕迹。而在他看来，六朝的文章才好，因为有心中的期盼和焦虑，并非装腔作势的表白。这个看法给钱玄同不小的启示。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话语方式就多从章太炎那里得来，显得奇异而有趣。鲁迅后来的成功就是避开了那个时代的话语，连思维也变了。这个规律在汪曾祺、阿成那里也有体现，他们的心心相通实在是必然的。
0: 作家多一点杂学用处很大。阿成幼时出没于琉璃厂，在古董间度过时光，有了亲历历史的慧眼。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般人走出新的路子只是一两步，回到十七年，回到五四，他却回到明代以及明代之前，对古代建筑、古代家具、古代绘画、古代诗文多有研究。近来出版的《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则把目光投入上古文明中。他在人类学、考古学视野里思考艺术问题，就显出大的气象来。当代作家进入此领域中的人不多，遥想陈梦家由诗歌写作进入考古领域，沈从文沉浸于服饰史的世界，都有深的情怀吧。逃离于闹市的文人比我们这些俗者要精灵许多，他们有通天之眼，看出存在的有限与无限。这样的现象我们研究的不够，而这样的人也凤毛麟角。当代文学家何以浅薄者多多，阿成的存在似可以解。
1: 好了，孙玉的文学评论阿成通天之眼我们欣赏完了。阿成1949年生于，他是当代寻根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其作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代表作《齐王》《孩子王》等影响甚广。阿成的父亲钟殿斐是著名电影美学家，由于家庭的原因，阿成少年时代就遍览了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奥斯特洛夫斯基、雨果等中外名家的著作。高一时学业中断，下放山西插队，并开始学画，未到草原写生，又到内蒙古插队，后去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1979年他回到北京，后来帮助钟殿斐撰写电影美学。此间与父亲研讨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美学、易经、儒学、道家、禅宗等，为其此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进一步奠定基础，将阿成的经历与孙玉的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事实和观点互相印证，我们就大致可以明白为什么阿成有如此独特的创作领域、文字风格和思维方式。阿成早年的《齐王》等作品与当时常见的风格格格不入，也受到过一些非议，只很少的那一点。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跟

0: 根据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正在这个时候，阮克医生来访了。他告诉诺拉，由于父亲干荒唐事留给他的脊髓劳已经到了晚期，也许不到一个月就要烂在坟墓里了。他感慨万端地说，如果我死了，你和海某很快就会忘掉我，找个新朋友补上我留下的空位子。诺拉完全理解阮克的心境，他忽然想到可以请他帮忙解决由那张借据引起的危机，于是他说，我最信任你，我知道你是我最靠得住的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有件事你得帮我挡住，为了我，海尔莫会毫不踌躇地牺牲自己的生命。阮克急切地打断诺拉的话，并向他表露自己的隐情。诺拉，你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肯为你牺牲自己的性命吗？阮克医生一直在默默地爱着诺拉，他发誓要在离开人世之前找个机会向诺拉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现在找到了机会，他感到轻松，以为这样一来诺拉更可以信任他。可是阮克的表白却是诺拉不愿再求他帮忙。诺拉并非不知道阮克在爱着自己，他也在体味着这种爱，但是他把这种感情袒露出来却破坏了诺拉的心理平衡。当阮克催促他提出要求的时候，他却打消了原初的念头。克洛克斯泰接到了海尔茂的辞职信以后，立即写了一封信，把关于借据的详细细节告诉了海尔茂。他带着这封信来找诺拉，向他宣布，不管诺拉能凑到多少钱，也不会把借据还给他。当海尔茂了解到那张借据的真相时，肯定会给他安排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克洛克斯泰猜想诺拉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他劝告着说，如果你有这种念头赶紧收起来，即使你自杀了，海尔茂还得接受我的条件。诺拉仍然坚信丈夫不会向克洛克斯泰妥协，为了保住丈夫的名誉，她确实想以自杀的方式摆脱危机。克洛克斯泰走出门厅时，诺拉跑到门边，她看见克洛克斯泰把那封信丢在信箱里，她感到一切都完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了，但是他又很难痛下决心。林丹太太发现诺拉失魂落魄的神情，在了解到克洛克斯泰的用意之后，决定说服他取回给海尔茂的信。他嘱咐诺拉想办法拖住海尔茂，别让他去开信箱。海尔茂和阮克一起走出书房，诺拉为了阻拦海尔茂去取信件，撒着娇要他帮助自己练习舞蹈，准备明天的晚会节目。海尔茂兴致勃勃地弹起琴，诺拉拿起一面手鼓，裹上披肩跳起舞来。一开始他故意跳错舞步，让海尔茂相信必须费点力气来指点他。逐渐的，他把内心的惊恐忧虑都尽情地宣泄出来， 忘了步伐，乱了节奏，只是疯狂地摇着手鼓，旋转着躯体，头发松开了，披散在肩上。哈尔茂在旁边指点他，他却视而不见。林丹太太进门后看到这种情景，惊呆在门厅里。哈尔茂也困惑不解，他责怪诺拉不该把学的东西全忘了，要他从头学起。诺拉趁机要求哈尔茂不再干别的事，不许去开信箱。哈尔茂只有答应诺拉在明天晚会之前不离开他。吃饭之前，林丹太太告诉诺拉没有见到克洛克斯泰，他留下字条告诉他说明晚相见。诺拉仍然相信哈尔茂看过那封信之后会承担起责任，但他不愿意让这奇迹真的发生，他已决定自杀，却又把那个时刻拖延到他早已盼望的跳舞会之后。第二天晚上，楼上正在举行舞会，诺拉打扮得像个天仙，她陶醉在欢乐的海洋之中，希望舞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客厅里，林丹太太向克洛克斯泰解释为什么离开他另嫁他人，并恳切地要求和他一起生活，一对旧情人重新和好。克洛克斯泰在深深的幸福感中表示要努力做个好人，并决定把给哈尔茂的信要回来。林丹太太却认为应该让哈尔茂知道这件往事的真相。舞会结束之后，哈尔茂和诺拉回到客厅里，哈尔茂急不可待地去开启信箱，他首先处理的是阮克的名片，在名字上画着黑十字，这是临近死亡的信息。哈尔茂不免为失去一个朋友而伤感，他拥抱着诺拉动情地说，现在只剩下咱们了，我常常盼望有件危险事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诺拉等待的就是这句话，她催促丈夫到书房去看信，已在心里向丈夫和孩子告别之后，急匆匆地向大门跑去。突然，哈尔茂又走出书房，手里拿着克洛克斯泰的信，惊慌失措地拦住诺拉，把门厅锁住，凶狠地逼着诺拉供认事实真相。他像是疯了似的大声嚷叫，辱骂诺拉是个伪君子，是个下贱女人，连同诺拉死去的父亲也成为他辱骂的对象。他又命令诺拉在家里住下去，但却不许他再和孩子们接近，还准备接受克洛克斯泰的条件。诺拉盯着哈尔茂，就像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但心情却逐渐平静下来。这时候，佣人又送来一封信，信里装着的是那张借据，这是重新获得爱送来的。哈尔茂就像得救似的嚷叫着，哦，我没事了，我没事了。他换

0: 版本的药食同源目录，药品一共有106种。那药食同源的药材虽然养生保健大家经常用到，但是如何使用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保健功效？同样作为食材的中药材，中医经典著作当中又是如何使用的？健康投资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高燕京，和您一起来讲解一下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那首先呢，要欢迎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高燕京，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
0: 欢迎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高主任以及大家伙一起来认识一下芡实这样的一味药材和食材。那芡实呢，是在2002年被第一批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芡实这一味药材的原文是如何描述的。性味甘平，主湿痹，腰脊膝痛，补中，除暴疾，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那高主任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芡实的原文描述，它是什么意思呀？
1: 芡实啊，其实咱们现在真的可以说是水中的人参兼桂圆了。大家可以看到啊，《神农本草经》里在它讲解中呢，它是益肝肾，另外呢可以祛湿，另外呢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你举个例子吧，就是唐宋八大家大家都知道吧，苏家就占了三位。那么其实啊，那个古代的文豪和美食家呢，当属苏东坡，他就是芡实的忠实粉丝啊。曾经就有人问他说，您到底有何秘方呢？苏东坡说啊，苏家强身之法就是每天嚼鸡头一枚。鸡头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那个芡实啊，它那个果实长的那个出来以后呢，就像鸡头一样的那种，
0: 哎，
1: 就是鸡头米。对对，它果实是那个鸡头米，那么里头包出来的种子呢就是芡实。那么它的强身益体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每天取出来刚煮熟的这种芡实一粒，放在口中慢慢的嚼啊，别着急，慢慢的嚼，直嚼到满口津液啊，就是这个唾液呀，跟这个芡实能够很完美的啊，这个结合在一起，然后呢，缓缓的把它咽下去。他说这样每天吃芡实10到30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不懈，这就是他们家长寿的秘诀。
0: 但是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描述了这个，首先芡实的性味它是甘平的，而且您刚才也说了，主湿痹，就是它主要的作用是去除我们的身体的湿气。
1: 对。
0: 但是《神农本草经》当中描述的，比如说腰脊膝痛。这个它对于我们的腰疼膝盖疼是也有很好的缓解效果吗？
1: 它是一个痹呀，因为中医管这个痹症，实际上就是咱们的寒湿在南方，因为这个湿，另外呢就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寒气下来以后呢，对我们有这个缠裹的这种感觉，那么对于关节影响就特别的大，那么我们走路的时候就觉得很沉重啊，就有这种，就你就说像麻痹了这种感觉是一样的。那么这个芡实呢有很好的祛湿的作用，另外呢它可以强壮肝肾，就是增加我们人体的抵抗力。那你人体的抵抗力增加了，那么你对于这些外邪呢又有更好的一个抵抗力啊。
0: 所以后面描述了说补中，这就是补我们的中焦，
1: 对，
0: 像肝肾就在我们的中焦。
1: 是的是的啊，
0: 他还说到了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但是其实刚才我们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大致理解了，
1: 对，
0: 还有延年益寿的这种功效，像强志啊、益精气啊都比较好理解。耳目聪明，它是能够让我们眼睛更明亮，耳朵听得更清晰吗？
1: 对呀，
0: 到底是什么？
1: 刚才我们刚才谈到了，那么这个芡实呢是强肝和肾的。大家知道这个肝呢啊，开窍于目
0: 啊，
1: 那么我们的肝气很充足。

0: 类的、
1: 哦、
0: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内部的一个推动力，那么进行内视和外视的这么一个推动、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说过药物的作用真的只是帮助，只是帮助，那么我们自己如何的提升我们自己，通过啊我们正确的吃啊、正确的那个入睡，正确的这个作息时间，还有呢就是在炎热的夏季啊，大家知道夏季呢是对应的我们这个心脏，心脏这个时候炎热上气是容易上火的啊，非常容易脾气暴躁。那么这个时候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虽然有一些啊就血压高的患者，在这个时候因为他是因为这个血管弹性不够好，这个时候他在冬季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处在很冷，遇冷呢我们就会收缩，那么他的血压可能会升高啊。到夏季，那么这一部分患者他情况反而会好转，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到医院里头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血压高呢，可能医生还会建议你这段时间如果你严密的监测你的血压比较正常的情况下，你这时候可以适量的减半啊、
1: 嗯，就开始调药了，
0: 就可以调药。但是对于一些因为血压高引起的原因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你的血液是粘稠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咱们知道夏天的时候大量是出汗的，那么咱们身体里呢80%以上是水呀、啊，那么你大量出汗以后，有的时候你到外头补液体又补的不来不及，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大汗以后你的血液是粘稠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心脏推动它就更加的费力、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这个血压心血管系统就是一个考验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让自己完全很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呢，药物是一个很好的助手啊，就像我们这个芡实对于脾胃虚弱的人，特别是脾气不足的人，他真的是很好啊啊！他是水里的人参兼桂圆，大家知道那在冬天的时候呢，人参和桂圆都是热性的，这时候天上下着天火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吃人参和桂圆，你是很容易上火的、
1: 嗯、
0: 啊，一上火啊你反而这个更加的燥热，那么芡实是很甘平的，它平啊，它能够让你能够平安的过去呢，但是力度呢又是非常的柔和的、
1: 嗯、
0: 啊，但是大家还要注意，因为咱们分了人有九大体质呢啊，我说过啊，比如说你是热性的体质啊，那不过夏天很难过的时候，这个时候单用芡实可能未必能够让你能够有所缓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点绿豆
1: 啊、哦，加点清凉的、
0: 啊、加点清凉的是吧，那么对于一些虚弱的寒性体质的人，那么这个时候真的我们对于这个芡实，它虽然很平啊，它是一个真的这个时候它像和事佬一样，像甘草一样，只要你虚它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是寒性的虚还是你这热症的，那么我们可以它也是要可以跟着其他的这个东西一起来调
1: 的
0: 一起来配伍的，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真是虚寒的情况下，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这个芡实跟大枣跟桂圆煮完了以后吃、
1: 嗯、
0: 那么对你来说又是很好的一个去寒，另外呢又可以去湿、
1: 嗯、
0: 啊。
1: 那高主任刚才其实已经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通过芡实食疗的方法来调理我们的身体，那芡实也想问问您，它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对于肝肾它有很好的这种滋补的功效，
0: 对
1: 它的这个补肝补肾，它到底是比如说是补肾阴啊补肾阳啊，它主要补的是哪方面啊？
0: 因为它是性是平的，
1: 嗯
0: 啊，只要气虚啊，它不是特别的这个偏性，但偏性它可是搭着
1: 啊，
0: 跟刚才我谈过的
1: 别
0: 是
1: 啊，
0: 哎，跟配伍是有关系的，但是只要虚，因为它是一个很平和的这么一味药，另外呢它的营养成分是很足的、
1: 嗯、
0: 所以呢虚特别是对于啊气虚阴虚阳虚它都有一个很好的补益的这个作用。
1: 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芡实被誉为水中人参，也叫鸡头米，和莲藕、茭白、荸荠等8种植物并称为水八仙。芡实口感软糯，经常作为食材，应该如何搭配才能够更好发挥功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一说芡实的妙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

0: 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既然您说到了药食同源的药物和食物，它的偏性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呢它也依然是一味药材，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芡实在临床上一般治疗什么样的疾病会使用到，会有一些古方当中的比如说经典的名方里面就有芡实这味药材吗？
1: 芡实这个药古方应用它不是特别多啊。另外呢，大家知道这个芡实呢它分两种啊，大家知道的可能就是大家吃到的那种白白胖胖的那种芡实叫南芡，那是清代以后啊，是在北芡的基础上慢慢的培养出来的。那么南芡呢它个头很大，非常的糯啊，非常的好吃。那么在《红楼梦》里头啊，大家就那个谈到了，在清代的时候啊，贵族之间送礼的时候就会把这个芡实做菜。那么常用的大家知道吧，一般会用桂花水
0: 回家汤
1: 去煮一下芡实啊，非常好吃，嫩嫩的，很好吃。还有他把那个芡实啊做成粉，然后呢就是说跟米粉，南方是用米粉啊，咱们北方可能用面粉，那么这个时候用发酵粉发酵一下。因为大家知道啊，夏季的时候大家知道，因为这个温度很高很高啊，那么人的身体的状态啊在那个时候是属于亚急性的那种这种

0: 在那个时候，我跟你说，那个白白的芡实啊，它的价格要远远的超过虾仁儿、
1: 所以说，其实芡实我们古代人用，也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味食材，但是它同时又有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补的这种药效在里面。
0: 我现在谈的这些东西呢，正好跟您说的不是特别一样。我谈的这一种是我们现在啊，现在因为这个芡实，这个南芡呀，是现在大概清朝末年到这个民国时期才开始慢慢的培育出来的，非常的好吃。那么实际上南芡现在就是一种食物。就是一种食物，而且贵族就是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食疗的作用，但它药效啊，它赶不上过去。我们过去把它做药呢是北芡
1: 哦，
0: 北芡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苏轼吃它的时候要慢慢的嚼？因为这个芡实挺硬的啊，非常的硬，而且淀粉的含量很高。如果你真的不把它仔细的啊，用嘴慢慢的把它磨碎了啊，跟我们的这个唾液精成充分的混合以后，不好消化。不好消化的，所以呢啊，它容易噎着，吃完以后啊，就是吃多了以后，那么特别对于脾胃比较虚的啊，因为大家知道芡实是一个好东西，咱们谈任何东西的时候都知道要有一个量的概念啊、那么这个芡实也是一样，它是补虚的，但是如果你比较虚，同时我也讲过这个北芡啊，真正我们当药的这个芡实它比较的硬，那么实际上如果你嚼的不够仔细，

0: 量掌握不好的话，那么同样啊，再好的药对你来说可能就未必能够达到你希望的效果，或甚至会带来你可能没有想到或是不希望出现的现象，这都是有可能的、哦、
1: 嗯，所以说其实入药的更多是北芡、嗯、而我们日常食用养生保健的话，其实南芡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0: 对，南芡肯定是非常好吃的，而且南芡就这一段，它的水水的是培养出来的白白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药用的芡实呢，它不那么白，它是发棕色的，而且呢特别的硬啊，它属于这个高淀粉的这种食物。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一个刚才我谈到了，如果皮比较虚，但是它的颜色就是北芡的，它有一点涩，它不像那个南芡，南芡真的软软糯糯，吃起来完全就是一种营养的一个小白球。那么我们实际上这用药的芡实，它是发涩的。那么涩的东西大家知道，它就有敛肠止泻的作用，它又含有淀粉，那么它就容易造成大便干燥。另外呢，就是说也发现了有体质的问题。啊，食用特别是这个北芡啊，有出现水肿、瘙痒、过敏的这个。另外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因为它淀粉含量
0: 太高了啊，所以呢，大家吃这个时候呢要注意。所以对于药来说，我也谈到了怎么来吃好这个药用芡实。第一呢，大家知道这个芡实是比较硬的，提前浸泡，一般来说啊是要提前12个小时的。那个冬天还好，那么到夏天的时候呢，建议放在水里以后呢，然后你搁到冰箱里啊。这样呢可以防止，因为天热了，这个细菌比较多啊，变质了就比较麻烦，所以放在冰箱里。另外呢，就是煮的时候啊，如果你泡好了以后，你这个常规煮半个小时，你就看到这个芡实是能开花的，开花了以后啊你再吃。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讲到的一般的，像在咱们夏天的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熬一些绿豆汤啊，什么红豆啊，这都会出现比较硬，不好把它煮。那么有的时候说我晚上我忘了，我第二天又想吃怎么办？最好的方式呢，还是把这个芡实你把它搁到冰箱里
1: 冻一下，
0: 冻一下以后，大家知道因为它确实有这个热胀冷缩，这个包括芡实咱们任何细胞里面啊都是含有水的。那么在冰箱里头一冻的时候呀，这个水一结冰以后呢，它就会膨胀，它自己就会把这个细胞壁撑破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煮的时候一样不用泡那么时间的，一定要你就可以把它煮好。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一定这个吃的时候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啊，特别是如果岁数比较大了的这个人员呢，你一定要把它煮烂。
1: 这也是高主任告诉大家我们来如何食用芡实发挥它养生保健的功效。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只要把它煮熟了之后，您根据自己的口感加一点桂花呀，或者和这个红枣或者是绿豆，根据您的个人体质
0: 来搭配，
1: 这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1: 好的，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大家来介绍芡实的这样的吃法了。也相信大家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自己的独家秘诀去制作这个芡实，因为有很多的食物都是芡实来作为原材料的。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跟我们多多分享一下。好了，那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2: 回想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样带响
2: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3: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赵乐

0: 请正确政绩官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0: 以下是

0: 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2: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3: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4: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5: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6: It's a wonderful and
7: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0: 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我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

笼电入鄂、笼电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

0: 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2: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5: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4: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
6: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6: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3: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3: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4: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5: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5: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3: 今天全场满减，
4: 太划算了，买！
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5: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6: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 购物无止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事项。
0: 北京市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
1: 第28届北京科博会今天开幕，超过800家国内外企业机构参展。
0: 北京攻克多项从零到一原创难题，基础研究走向全球前列。
1: 北京将建新机制，院内网红制剂有望在医疗机构间调剂使用。
0: 5月第一周，北京3起大风预警，专家解析为何近期大风如此频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情况，研究部署我市下一步重点落实事项，研究市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草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千方百计扩内需，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办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会议强调，要把加强基础研究作为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内容，做好在京科研机构服务保障，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拓展多元化投入渠道，用好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平台，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会议强调，针对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特点，要进一步完善灾害监测和预防体系，加强与京津冀等周边省市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高层建筑等重点部位火灾风险防范，确保不留死角和盲区。会议强调，要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项重大部署，打造京津雄创新三角，深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增强三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重点新兴涉外领域立法，把立法质量放在首位，持续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深化开门立法，丰富公众参与立法的形式和渠道，使立法过程成为凝聚共识、推动工作的过程。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举办政协报告厅活动，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实验室

质量发展巡礼。新闻广播消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让高位截瘫患者自主进食，全球首个通用人工智能系统原型通通可以主动探索环境，整理房间。怀柔科学城极端实验条件为全球科研打开无人区，一系列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在北京接连涌现。作为我国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北京基础研究已跻身全球前列。北京拥有雄厚战略科技力量，构建起多层次创新平台体系，现有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145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401家，在量子信息、脑科学与类脑等前沿领域布局10家新型研发机构，形成协同攻关的原始创新格局。制度创新助力敢闯敢试的原创研究抢占学术制高点。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专家实名推荐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以一票资助支持120个前沿探索项目，最年轻的项目负责人仅27岁。北京还为基础研究注入金融活水，建立市区与企业三级联动资助模式，依托市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吸引70多家企业及公益基金会参与，每年撬动万。

0: 至2025年全球第一位，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战略需求，北京正以更强原始创新能力持续夯实基础研究根基，稳步迈向全球基础研究高地。
1: 我国科学家在帕金森病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近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曹鹏博士团队成功开发出了一种新型探针系统，第一次实现了在活体动物大脑中研究帕金森病致病机理，为后续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按下加速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长期以来，帕金森病治疗药物稀缺，致病机理难以在活体层面动态观测，是困扰全球神经科学界的难题。今年四月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曹鹏博士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套全新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解锁了帕金森病活体研究的新范式。曹鹏介绍，这套全新的基因编码荧光报告系统就像给大脑病变装上了一个可视化的探测器，它不仅能为基础研究者服务，更为药物研发提供了一把利器。
3: 这个平台其实是一个基础，它能够帮助我们基础研究者以及药物研发的机构能够用这套系统去找效分子药物去治病。
2: 这样的前沿突破离不开科研人员坐得住冷板凳的定力，更离不开包容稳定的科研环境。曹鹏特别提到，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探索科学边界。
3: 我觉得做基础研究啊，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静得下来，不受外界的打扰。而北生所呢，提供了这样子的环境。这个环境又是由北京市科委

0: 在北生所这样的新兴研发机构呢，那么我们允许失败，不怕失败，因为有稳定支持，能够让我们变得很勇敢，有想法就去尝试，即使是失败了，我们还依然有足够的勇气能够继续的尝试新的想法。
1: 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曹鹏表示，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工作者，团队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导向，努力把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福音。
0: 总书记的讲话深刻地阐明了基础研究是我们国家科技之本，是底层逻辑。作为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工作者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不仅做清楚它的机制，而且还需要把这些研究能够进行进一步的转化，然后让研究的成果能够走向临床，最终能够造福人民。
2: 一家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魔术 OPC 社区顺利领取了营业执照，不用带身份证，不用带房产证明，从进门咨询到证照到手，全程用时不到30分钟。这一高效体验正是全市首个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两免一套餐的创新举措，也标志着北京亦庄在 OPC 企业准入便利化改革上迈出关键一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3: 工作人员全程提供了帮办指导，非常的便捷高效。
4: 北京少年序号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琪在一间十来平方米不起眼的办公室拿到了刚刚打印出来热乎的营业执照。这里就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魔术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

0: 聚集在北京亦庄魔术 OPC 社区的艺人公司，业务涵盖 AIGC、 软硬件研发等领域。魔术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周鹏每次随手一指，记者都能发现一家行业内头部的 OPC 企业。
1: 目前已经入驻的这45家企业里，三家完成了基本融资，金额都在300万美金左右，这三家估值都在1亿到3亿之间人民币，他们的人数也就是3到5个人。那其实我认为随着 AI 技术的再发展，包括整个 OPC 浪潮的发展，国内也很快会出现3到5个人估值到3-50亿的公司。
0: 预计到今年年底，经开区将累计服务超过100家 OPC 企业，汇集人工智能领域创业主体300人以上。经开区还将根据新业态创业者的实际需求，拟在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复制推广，让创新的审批服务汇集更广泛的创新主体。
2: 据北京日报消息，院内制剂或医院网红小药有望在医疗机构间调剂使用了。近日，市中医局联合市药监局、市医保局共同制定北京市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评估机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北京将建立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品种库，入库品种可以在本市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临床急需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是指在特定临床情况下，

0: 表现，所以市场呢已经出现了一些热点盘带动下，局部板块出现了一个明显升温的一个状态。
1: 五一新房市场的热度也是四月行情的延续。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四月北京新房成交近4100套，成交规模同比提升 20%， 环比提升 19.7%。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分析，这一趋势反映了市场回暖的持续性。
2: 进入三月底以后，供给侧的角度上来看，新开盘项目数量增加，有利于潜在的购房者的选择与市场热度的提振。而需求角度上来看，改善性群体的入市，此类群体对于新房产品的倾向性高于刚需群体，上述因素相叠加，使得新房市场销量显著提振，单月成交达到了4000套以上，全市可售库存同比下降是超过了6%，市场目前处于比较良性的循环过程之中。
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今年五一假期前后，广州、深圳、天津、武汉、苏州五个城市均推出了房地产相关政策，这也为北京后续政策调整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3: 那么对于北京市场呢，也可以关注啊最近的这些重点城市的一些动向。像这几个城市有几个做法呢，全国各地都可以积极学习。比如说对于这初婚初育家庭的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贷款支持，包括房贷贴息跟这个住房消费的政策进行更好的结合。甚至呢，像北京市场呢，对于这个存量的一个盘活更新呢，还要持续发力，也可以进一步优化。包括房票的一些支持的政策。
1: 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随着楼市政策优化不断叠加，北京楼市的交易热度有望进一步释放。
0: 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同样会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当下呢，北京的调控政策呢已经处在一个持续宽松的通道里面，如果接下来还有机会进一步对限购政策进行放开的话，对市场的这种成交量的持续的稳定的提振会能够起到更加有效的一个助力。
4: 新闻广播消息，最近大风三天两头就来京城报道。据统计呢，五月以来，北京市气象台就启动了3次大风蓝色预警。北京市气候中心副主任施洪波介绍说，今年春季以来，北京地区大风总体天数接近常年同期，其中三月偏少，四月偏多，五月以来偏多。那么大风为什么这么多？气象专家解释说，近期华北地区上空处于高空槽区，北京正好处于槽后西北气流影响下，不断有冷空气带来多轮大风天气。五月以来的大风天气具有一定的间歇期，并不是一直不停的刮，同时风也不是特别极端，但是体感还是很明显的，温度比较低。
5: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随着港北泄洪闸闸室最后一块顶板浇筑完成，温巢检核工程建设进度已过半。这项工程计划于明年汛前具备通水条件，年底全面完工。工程投用后，可通过科学防洪调度，将温榆河超额洪水分泄到潮白河，缓解北运河行洪压力，提升流域防洪标准，同时为中小河潮白河补充生态用水，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2026年度公务员补录今天上午9点开放报名，持续到明天下午6点，共计187个职位，招录723人。考生可以通过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平台登录报名。
5: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新展《江壤一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将于5月15号开放。展览集结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0多家文博机构的4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占比高达 20%， 系统完整地展示战国秦汉时期云南从西南夷逐渐汇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博开展，持续到10月18号。展览将首次全面展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其中 80% 的文物为首次来华展出。您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微信小程序服务号购票。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7: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红楼探园典籍驻园诗意栖居，本期邀请中国园林博物馆殷伟超、雷浩走进红楼探园主题大展，解读大观园造园匠心与文学园林相融的东方美学。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见缝插针造车位，解锁副中心城市边角改造。本期邀请通州交通委及街道负责人介�绍盘活闲置空间，新增5000个车位，破解老旧小区停车难题。12是老年之友，晚晴港湾的守护者走进养老院，本期邀请老年公寓院长与护理员讲述养老服务中的责任担当、日常照护与温情故事。15播出读书俱乐部，走进顾炎武、王怡蓉品读乱世之中的文人坚守文脉、守护文明火种的家国风骨。16:30是我爱问医生，解锁口腔修复微笑密码，北京口腔医院专家武鹏、刘迪讲解残根牙留拔原则、牙齿修复常识，教大家科学护牙、自信微笑。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中招政策专家涂迪飞解读普职招生规模、贯通培养统招新规，帮家长考生理清多元升学路径。22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8: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9: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8: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10: 提前批艺术B段，
8: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10: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9: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1: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9: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1: 也有对。
12: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8: 听听FM孩子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

0: 在这里，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这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3: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弦，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5: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6: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5: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6: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7: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作用减弱的影响，北转南风，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45到9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0: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9: 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十大看点公布，路线故城遗址入选十大看点名录。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项目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福源开放，运上行上演，三大文化设施上新，城市副中心成为5月出游热门目的地。国家大剧院揭晓第2批荣誉艺术家，

0: 记者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十大看点公布，路线故城遗址开放、隆福寺焕新开业、景林开放、灞河通航等入选。纵览十大看点，焕新与开放成为高频词。2025年北京历史文化遗产告别深藏闺中，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城市生活，从北京老城到城市副中心，从商业地标到考古遗迹，北京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触摸历史，感受文明，让文化遗产的公共价值得到充分释放。2025年6月14号，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开放，为城市副中心增添千年文脉底蕴。近日备受瞩目的宋庄青年艺术家工坊项目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这座专为青年艺术家量身打造的梦工坊将于今年年底正式开门纳客，副中心再添满格文旅新地标，作为国内首个国际领先型青年艺术家创作集聚地，这座艺术城邦总占地约 10.45 公顷，总建筑面积约 21.3 万平方米。项目以青年艺术家需求为核心锚点，规划上千套工坊， 4.5 米至 5.5 米的超高层高，不管是大幅油画创作、大型雕塑雕琢，还是新媒体艺术装置搭建，都能轻松适配。北京宋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青年艺术家工坊项目现场负责人蒋天旭介绍，目前项目建设已经过半，主体结构已封顶，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正在有序推进，同步配套建设公共美术馆、共享画室、公共食堂、艺术多媒体厅、画材及作品仓库等全链条产业公共设施，就是要全方位支持艺术家的创作和日常生活，让他们在这里能安心搞创作，放心闯事业。日前，全市首个阅读加思政创新育人模式刘少棠育人研究共同体在通州区成立，并面向社会发布覆盖大中小学各学段的刘少棠作品阅读与研学资源清单，创新打造阅读加思政育人模式。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鹤、李博文的报道。
1: 刘少棠育人研究共同体整合了高校、场馆、学校、社会多方资源，旨在用好本土文化资源，以文育人，以文化人，润物无声。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师生题为《运河之子·家乡之魂》的情景诵读，将观众带入刘少棠笔下那个热腾腾的北运河世界。这所学校是共同体成立后的首批成员校之一，今年三月成立了少棠文学社。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副校长刘海红说，
2: 那么文学社成立之后，校园里就掀起了阅读少棠先生的文学作品的这样一个热潮，学生们走进作品中，走进了少棠先生笔下的大运河的美景。
1: 西集中学也是这次共同体成立后的首批成员，刘少棠先生生于西集，长于西集，是这里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通州区西集中学党支部书记邵猛说，
3: 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带领孩子们走进刘少棠，努力把刘少棠文化这份宝藏实实在在地融入到育人教学的方方面面。
1: 现场还发布了配套研制的阅读与研学资源，这份清单依据学生身心认知发展规律，构建了从情感启蒙到价值

0: 中甲对手，通州彭瑞无疑将迎来舰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不过通州彭瑞全队上下敢打敢拼，永不放弃，大家对赢球抱有强烈期待。可以预见5月16号迎战深圳青年人，通州运河奥体足球场将再次掀起足球热潮。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国家大剧院昨天为第二批荣誉艺术家颁发证书，张贤、金正健、赵岭、关志京、陈树、杨琦、赵锦、刘晓星、丁丁、张坤鹏等10位艺术家入选。国家大剧院艺术专家委员会代表靳东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荣誉艺术家制度将为艺术创作提供好的导向，鼓励创作者回归更具初心的创作态度。国家大剧院自2022年启动荣誉艺术家遴选机制，于2023年2月评选出首批15位为剧院艺术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荣誉艺术家。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北京市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领长令，发布北京市领长制2026年度重点任务清单。总领长令明确，要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绘就美丽首都新画卷，立足一河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打造花园示范街区、城市画廊，建设城市社区微花园、花园社区和花园村庄，谋划推动花园式片区建设，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今年四月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为4100套，49.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19.7%、11.7%。四月新房市场的活跃态势在五一假期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多个楼盘迎来热销，市场运行平稳向好。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3: 记者了解，五一期间北京各大新盘都有着不错的成交数据，保利发展、紫荆成园、璞悦及九墅满河等多个项目在假期首

0: 昌平啊、海淀啊一些项目。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像东部的朝阳、顺义，南部的这个大兴、西湖门，其实都有一些项目还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成交表现。所以市场呢已经出现了一些热点盘带动下，局部板块出现了一个明显升温的一个状态。
1: 五一新房市场的热度也是四月行情的延续。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四月北京新房成交近4100套，成交规模同比提升 20%， 环比提升 19.7%。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分析，这一趋势反映了市场回暖的持续性。
2: 进入三月底以后，供给侧的角度上来看，新开盘项目数量增加有利于潜在的购房者的选择与市场热度的提振，而需求角度上来看，改善性群体的入市，此类群体对于新房产品的倾向性高于刚需群体，上述因素相叠加，使得新房市场销量显著提振，单月成交达到了4000套以上，全市可售库存同比下降是超过了6%，市场目前处于比较良性的循环过程之中。
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今年五一假期前后，广州、深圳、天津、武汉、苏州五个城市均推出了房地产相关政策，这也为北京后续政策调整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3: 那么对于北京市场呢，也可以关注啊最近的这些重点城市的一些动向。像这几个城市有几个做法呢，全国各地都可以积极学习。比如说对于这初婚初育家庭的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贷款支持，包括房贷贴息跟这个住房消费的政策进行更好的结合。甚至呢，像北京市场呢，对于这个存量的一个盘活更新呢，还要持续发力，也可以进一步优化。包括房票的一些支持的政策。
1: 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随着楼市政策优化不断叠加，北京楼市的交易热度有望进一步释放。
0: 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同样会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当下呢，北京的调控政策呢已经处在一个持续宽松的通道里面，如果接下来还有机会进一步对限购政策进行放开的话，对市场的这种成交量的持续的稳定的提振会能够起到更加有效的一个助力。
4: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今天正式开放意向登记，到5月底结束。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项目和7个保租房项目，重点布局高校集中区域、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到2026年含毕业的大学生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需在35周岁以下，也就是1991年5月以后出生，符合条件者可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在首页烟保青年公寓的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近日，由首发集团养护公司负责施工管理的2026年北京高速公路路面预防性养护及病害处理工程开工，工程涉及六环路、京哈等13条重点道路，施工总面积超过270万平方米，预计11月底完工。这次工程主要涉及六环路、京哈、京开、京城一期、京津、机场南线、机场二高速、通烟、机场北线、京昆、京新、京昆联络线、京台等13条高速公路，主要施工内容为修复路面病害、防撞隔离墩修补及防腐处理。在今年的工程中，养护部门首次引入高弹抗裂超薄罩面技术，既能提升路面性能，又可缩短工期，减少碳排放。关乎餐桌安全的新国标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将于2027年3月16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实施后，找生产日期将不再费力气，零添加、不添加、不使用。

0: 和在本市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市民可于本月12号前向市中医局反馈意见。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昨天发布，四月全市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36起，没有发生室内及亡人火灾，其中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火灾5起。从起火原因看，电池故障引发的火灾占比超80%。消防部门提示市民，从数据统计上看，无论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与否，都有发生火灾的风险。这类火灾事故一旦发生，蔓延速度极快，并会产生大量有毒烟气，且居民很难自行扑灭。因此，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切勿将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携带进楼入户、进电梯，将车辆停放在正规车棚或指定区域。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的考核内容。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七个督查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的需求。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外交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

0: 本期邀请通州交通委及街道负责人介绍盘活闲置空间新增5000个车位，破解老旧小区停车难题。12点是老年之友，晚晴港湾的守护者走进养老院，本期邀请老年公寓院长与护理员讲述养老服务中的责任担当、日常照护与温情故事。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走进顾炎武、王怡蓉品读乱世之中的文人坚守文脉、守护文明火种的家国风骨。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解锁口腔修复微笑密码，北京口腔医院专家武鹏、刘迪讲解残根牙留拔原则、牙齿修复常识，教大家科学护牙、自信微笑。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中招政策专家涂迪飞解读普职招生规模、贯通培养统招新规，帮家长考生理清多元升学路径。22点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6: 也有对。
7: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3: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
1: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8: 今天你读书了吗？
9: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8: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9: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0: 京城帮帮团来了，
11: 帮主轮番上场，帮友们有事儿都别慌，
10: 家长里短烦心事儿我们通通